0: 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唔知点解
2: 就要听，
3: 原来系咁。
4: 想用成语，
2: 先要知
3: 点解成语。
2: 集体回忆
3: 呢出戏，
2: 嗰首歌，
1: 科技新世界
3: ，High Tech，
1: 仲有每月一次嘅警讯，
2: 仲有每月三次嘅娱娱乐乐又一圈，
3: 仲有直播时间接听大家嘅电话。
2: 我哋讲紧嘅系星期一至五10:30嘅
3: 林家华嘉年华。
2: 多谢大家咁多年以嚟嘅支持，
5: 嘉年华。
6: 八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啊，压力很大，不知道是因为天气的原因，还是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是各种各样的原因吧。那我呢，是一个既浪漫不切实际，但是又总是想要寻求方法能够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开心和舒心的人。如果大家之前有经常听伊娃的节目的话，就知道我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精油的事情，那包括冬天用的精油啊，各种各样精油能够治疗一些小病的时候。那其实到底精油有什么魅力，可以让人甘愿沉浸其中无法自拔呢？那确实，在深入了解精油之后呢，很少有人会不深陷其中为之倾倒的。但是在感受精油的魅力之前呢，我们还是要必须先认识一下，诶，其实精油是什么，让自己更了解精油之后呢，才能真正了解精油的魅力所在。首先我们就说根据维基百科啊，对于精油的解释来看，它上面说的是精油是一种芳香物质，一般是从植物中萃取出来的芳香分子，为香水、调味料、化妆品等工业的重要产品以及芳香疗法的主要原料。虽然维基百科对于精油有明确的定义啊，但是呢，其实很多人也觉得可以将精油称为植物的精华，因为啊，一滴精油啊，必须用大量的植物才能萃取出，比方说800朵玫瑰啊，只能萃取出一滴玫瑰精油，也因此精油的珍稀度可想而知。而一般对于精油推荐的用法，几乎都是使用在肌肤保养上，因为精油对肌肤与身心的保养都有莫大的好处，也因此才会有利用精油芳疗啊的出现。那而在市场上呢，陆陆续续的也出现了一些加入了精油的产品，像是精油保养品啊、沐浴用品啊、洗发乳啊等等。那其实精油的等级有好多种啊，最优质的精油呢是芳香疗法使用的，我们称为芳疗级纯精油。芳疗师呢所用的纯精油必须具备像是这几种条件。第一，就是产地一定是清楚的，因为不同产地的精油成分会有所差异。第二，是有机、无毒、安全栽种或者是野生采集的，也是需要标示清楚。第三点呢，就是萃取方式清楚。精油呢一般是蒸馏萃取，也有部分是溶剂萃取的原精或者是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我们所称的精油啊，其实还可以分为单方精油、复方精油。那想要更加认识精油呢，就先看看这两种精油的差异。因为你不是在一些不管是网络上也好，实体店也好，就算是在加拿大的话，买精油也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分类嘛，就想是说，诶，其实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比方说所谓的单方精油啊，就是单一植物萃取的纯精油。那单方精油可单独作为熏香使用。最常见的单方精油呢，同时也是新手容易入门的精油，像是薰衣草、甜橙、茶树、薄荷、柠檬等等。那也有人会使用这几种 单方精油调配成符合自己需求的复方精油，或是加入基底油或者是按摩油等稀释后涂抹身体使用。那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复方精油啊，所谓的复方精油呢，其实就是将单方精油透过一定的比例调配而成的精油，而这个是为了达到特定目的而调配成的精油啊。而这些目的呢，通常都与疗愈有关，像是帮助入眠啊，帮助放松啊，解放压力啊，拥有好心情啊等等身心方面的疗愈。因为每一种单方精油其实都有它对应的功效，所以透过一定比例加入不同的单方精油呢，就成为符合需求的复方精油了。那另外跟单方精油一样啊，复方精油可以单独作为熏香使用，也可以添加基底油或者是按摩油稀释后涂抹身体使用。其实有一些人可能觉得是说，哦，我是不是能够纯精油直接拿来用在肌肤上？那其实是不行的啊，因为如果你想要利用精油配方涂抹身体，都必须使用基底油来稀释精油，借由涂抹与按摩的方式让肌肤吸收精油。而常见的基底油像是荷荷巴油、甜杏仁油还有 avocado 油等等这些植物油啊，将优质具有特定功效的复方纯精油呢，以非常安全的比例稀释在有机冷压植物油中，我们称之为芳疗等级的精华油，这样的精华油才能对身心带来真正的疗愈。所以呢，如果你自己不懂得这个比例配的话呢，最好是市面上已经有买配好的。那如果是说你觉得一定有一定经验了，那还是要因为每一种精油配的这个比例跟基底油配的比例是有所不一样的，所以最好还是在网上查好一下讯息，就是说比方说这个玫瑰精油配这个基底油应该多少多少，这样子才是比较好一点。OK， 那如果你现在是在网上或者是包括在外面像是Winners 啊，这个甚至超市啊都有卖各种各样的精油啊，诶，觉得很奇怪啊，有一些地方卖的是就是比方说同样是薰衣草，有的六七八块钱啊，八九块钱有的成交啊，有的是呢几十块钱一瓶小的同样体积甚至更小的薰衣草精油。那到底这个精油如何分辨真假呢？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你手上有一瓶保养品啊，或者是沐浴用品，你如果仔细看成分表的话呢，可能都会看到成分表上有一些关于精油的成分。精油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已经是无处可见了，不可或缺的一份子。但是啊，你知道你所使用的有可能是化学合成的精油吗？那怎么样子才能辨别真假精油呢？第一个就是气味。气味其实是精油辨别中最难被造假的部分，因为天然精油的味道呢是非常多层次的，它不像是化学合成的精油啊，味道单一而单纯。但若是想要使用气味去分辨真假精油呢，往往需要常常接触天然精油，透过高频率的接触去习惯天然精油的味道，感受天然精油这种多层次的感觉。而对于天然与化学精油的气味也就相对敏感啊，还有更加容易辨识。使用气味检查真假精油的方式呢，可以是说将精油滴出后先闻一下，然后再放置10到15分钟之后，然后再闻一下，接着隔几个小时再闻一次。若这三次闻起来的气味都没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几乎可以确认这一罐精油是化学合成的精油。因为天然的精油它随着时间的过去啊，它在气味上其实是会有所转变的，像是变得更香甜一些，或者是气味变得柔和不刺激。但一定有人遇过天然的精油闻起来跟想象中的不一样，味道好像不是那么好闻，诶，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一些天然的精油味道一开始确实是不是特别好闻的，这部分又以药草类的精油为最多。那这些药草类的天然精油呢，虽然一开始会觉得，诶，是不是味道有一点 不太对或者不太好，但是你闻久了之后会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多层次，竟然觉得哎，这些味道转为柔和让人感到舒适的个感觉。而这些是化学精油的单一气味无法达成的，若是你的手边有天然精油的人呢，不妨闻闻看，感受一下子天然精油的多层次的风味。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想找又大又开阳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2: 快点说，在哪儿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s Realin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和 Algon Mills Road 的黄金地段。
2: 有多大？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地下室、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这个周末记得来1080 Algo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和您一起看楼选好房。
3: 加拿大加强边境安全，采取行动打击枪毒走私，让社区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加拿大，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1: 位于 Walnut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元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4: 8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3亚军张雨晨，9月畅享加拿大3D，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9家，世家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9家及列治文山市宁福公馆。另有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 Markfield Mall、 Fairview Mall、 世家堡新之美中心、 Scarborough Town Center、 Hillcrest Mall、 Upper Canada Mall 分店、 Momo Japan Living 万金广场同北约客分店、 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世家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 Bridalwood Mall、 Woodside Square、 万锦王府井、密室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如果你觉得音乐应该有态度，那你就一定要听每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 Live with 星期天节目里面3点钟的 Live with Sonic Boom。到时会有我 Steven 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和你分享新歌推介和深入的歌曲分析，本地歌手、音乐人、创作人甚至海外重量级嘉宾都会登场和你倾音乐、倾创作。记住星期日下午3点钟准时收听 Live with Sonic Boom， 同我一起 Live with 你的音乐世界。
6: 8点养生活，
7: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8: 欢迎回来样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意外冠奇。在上一趴的时候呢，跟大家分享了什么是精油，什么是单方精油，什么是复方精油。当然如果你想要检测这个精油的真假，可以通过气味，到底这个是不是多层次的这种感觉气味，这样才是天然精油，要不然的话就是化学合成的。那除了通过气味来检辨到底这个是天然精油还是化学成分合成的精油呢，还有一个方法就是看原料。对于精油来说呢，能决定精油品质的地方就在于原料了。比方说以这个天然精油来说除了植物的产地以外呢，也强调了植物的这个栽培的方式。一般来说呢，大部分的植物栽培都会强调什么有机啊、无毒啊，以确保植物的品质不会在种的过程当中会被污染。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这个是化学原料合成的精油呢，因为是使用化学香料等原料合成嘛，因此就不会特别强调原料的来源了。所以你如果想要分辨精油真假，可以特别观察原产地啊，它还有植物的栽种方式，借此分辨使用的精油是不是化学精油。那当然标示是否完整，辨别真假精油也是可以的，用一种方法。一般来说呢，纯精油都会特别标示为 pure essential oil， 这表示这瓶精油为100%纯天然植物精油。而此外呢，一些精油也会特别将植物的拉丁学名标示上去啊，以帮助使用者辨别到底是否使用到 适合自己的正确的精油。你像是常被使用的薰衣草精油就有好几种不同的类型，你如果是若它的标示不清楚，可能会发生误用的风险。但是若是发现它的这个标示上面只有一个 oil 油字，而非 essential oil 精油的标示呢，那手上的产品很有可能是香精或者是调和而成的调和油，而不是精油哦。当然了，价格统一或者是太便宜，也有可能是假精油。那虽然精油的价格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啊，但若是在选择精油时，你发现商家所有的精油售价都一样，或者是价格太过于便宜，那也特别要小心，有可能是化学合成的精油啊。因为就像之前我们说的，每一滴精油都是经过大量的植物萃取出来的，从栽种到制作所花费的心力绝对不算小，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会便宜。若是遇到超便宜的精油，一定要小心了。当然颜色也会成为这个辨别真假精油的因素之一。那一般人呢，常会被植物的颜色迷惑，进而认为精油应该就是这个植物的，就这个种类的颜色。比方说紫色的薰衣草就会认为，诶，是不是精油应该是紫色的？但其实薰衣草精油的颜色几乎是透明的。所以若是买到紫色的薰衣草精油呢，那一定是化学合成的 OK。 因此除非是使用化学调和，不然紫色的薰衣草精油是不存在的啊。天然精油大部分其实是透明的油色，但也有部分是具有一点点颜色。比方说德国洋甘菊精油中的天蓝精就会使它呈现出比较优雅的深蓝色。诶，没想到吧。今天跟大家说了这么多精油是什么以及如何分辨精油真假的介绍后呢，我希望大家对于精油有一个更深入的一点了解吧。在初步了解精油是什么之后，你如果是想要入精油坑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是从精油开始熟悉，借由。那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有没有几种精油是可以让自己放松的啊，能够舒缓我们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压力的精油。那第一个呢，就是大家熟悉的薰衣草。薰衣草精油的味道呢，不仅仅是我们熟知的助眠安抚的作用，除了其所含较多的脂类的成分，另外的芳樟醇，也就是沉香醇呢，也有绝佳抗抑郁的效果，可以帮助我们在工作与情绪之间调节平衡。薰衣草拥有似乎是相互抵触的疗效啊，既可以放松心情，也可以提振精神，帮助体力耗尽的人恢复能量，又能使倍感压力的人心情平缓起来。它这个奥秘啊，在于薰衣草精油拥有强大的这个平衡力，能够帮助人类的生理和心理从非常极端的状态下获得舒缓，那重新回到平衡的状态。薰衣草精油负责的化学成分组合带有非常的浓郁的香气啊，有温和调节各种神经传导物质的特质，特别是血清素，而且它对急性以及慢性疼痛以及焦虑引起的忧郁倾向相当有帮助。第二个精油呢，就是罗马洋甘菊。它这个味道其实是甜甜的，有点像苹果。当你日常购物排队呀，路上堵车呀，环境嘈杂呀，感到很焦急的时候，你可以尝一尝，闻一闻这个罗马洋甘菊精油，淡淡的香气，但是却有着非常强大的心理疗愈的能量。罗马洋甘菊精油含有大量平衡中枢神经安全温和的脂类物质，可舒缓中枢神经系统，是经常焦虑的人的这种可以称为情绪安定剂。另外呢，罗马洋甘菊也可以防御炎症，并适用于任何肤质，对于各种问题皮肤都有一定的疗效，像是平衡消化系统平衡啊，治疗头痛和神经痛啊，都很有帮助，特别是对过敏体质啊。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薄荷啊。就像小时候经常把这个风油精或者是那个绿色的是什么啊，还有这个双飞人，对对对， 涂在太阳穴一样。你如果是将一两滴薄荷精油，然后是有加入这个基础油一定比例安全比例之后，然后呢在手心搓热，涂抹在颈椎的位置，薄荷精油里这种凉凉的感觉呢，可以让头脑清醒，同时还可以缓解头痛、恶心以及紧张的状态。啊，的确，这是很能让人意识到自己存在、强化心智的精油啊。强化了心智，即使面对负责人际关系或者成败得失带来的困惑，都还能找到自己的位置，不会失去方向。薄荷属于多分子精油，抗病毒力强，作用呢也很多元，整体呈现水火共济，既清凉又温热的独特性。所含的这个薄荷脑啊，具有轰炸机的效果，能粉碎迷障，快刀斩乱麻啊，帮助人重新调整心智状态。最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迷迭香了。很多精油爱好者都知道迷迭香可以有效舒缓焦虑，此外呢，它还可以改善人们的记忆力和注意力。迷迭香的香味浓郁，据说啊，古代匈牙利女王喜欢用迷迭香泡澡，而古代人相信它可以加强记忆力，所以它也有海上灯塔之称。当外出的船迷失方向的时候，迷航的水手可以凭借着这浓浓的香气来寻找陆地的位置。迷迭香呢，在西方的文化中被定义为爱情、忠贞和友谊的象征，而它的花语呢，则是回忆，逝去回忆的忧伤。迷迭香是多分子精油，组成是内外兼顾的十字形结构。那因为含有丁香油精氧化物，具有比较强烈的性格，所以它的这个味道也是比较独特、比较浓郁的啊。今天说了那么多精油啊，希望大家能够在抑郁的时候、有压力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哎，可以尝试一下子。把这个精油点起来，无论是香薰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加湿器也好，加一点精油可以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的快乐。

0: 依家怀疑你哋超载，
1: 冇啊 Sir，
0: 咩名啊你哋？
2: 讲潮流追时尚，我系 Fashion Monster Veronica 梁协恩，
3: 宠物资讯无所不谈，我系 Pet Mama Mel 卢希义，
4: 兴啲乜讲啲乜，哔哩吧啦 get set go， 我系英伟哥 Joyce，
5: High Tech 科技逐个 tech，Alex 刘志涛一齐同你 tick tack toe，
0: 咁你呢？
1: 我揸车嘅咋，我系所罗门所罗门王嘅，
0: 去边啊？
1: 我哋赶住去
6: AM1430 星期日晚七至八一期一会。
7: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8: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啦。
7: 搬去哪儿呀？
8: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7: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8: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9: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1: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11: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智能高子杯现场直播，
1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2: 干杯，生日快乐，
13: 干杯，
12: 今天真是开心呐。
14: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12: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15: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6: 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祝福，
17: 清晨跟你分享全方位国语资讯，
18: 阳光早安多伦多，
16: 周一至周五清晨唤醒你的正能量之音，
17: 奏响你生活的第一乐章。
16: AM1430 周一至周五
17: 早晨6:30到7:30，
16: 一民
18: 伴你神清气爽，全力出发。
19: 8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0: 欢迎回来，今晚8点养生活，我是子君。不久之前，网飞发布了第二季度财报，在股东信里夹杂着一句看似平淡的话，可是却直接在社交网络上炸开了锅。这句话就是约300部作品在2026年内使用了生成式 AI 工作流。评论区瞬间炸裂，分成了两个阵营，一边喊着我们不看了，另一边冷笑着说哼，你以为之前没用吗？时间拨回到去年2025年7月，同样是财报季，当时全网讨论的焦点是网飞原创科幻剧《永生者》里出现了一个用生成式 AI 做的建筑倒塌镜头。就那一个镜头， BBC 报道了， The Verge 报道了，全行业视其为 AI 正式登上大荧幕的里程碑。据说这个特效完成速度是传统流程的10倍，如果当时不用 AI， 以该剧预算根本做不出来。从去年的7月到今年的7月12个月的时间，从一个镜头到300部作品，各中的变化让人唏嘘。最让人不安的其实是300这个数字是写给股东的，咱们普通观众什么都看不到。打开网飞的应用，我们找不到任何一部作品标注着本片使用了生成式 AI。 公司内部有一套合作方指南，要求制作方向网飞申报 AI 用途，高风险用力需要书面批准，数字分身、主角生成等都在审批清单上，但是这套流程服务的是公司的风控，和咱们普通老百姓、观众的知情权完全是两码事儿。在今年的股东信中还提到， AI 已经渗透到我们找片的环节，大语言模型优化标题发现与偏好理解，语音搜索和自然语言搜索也在 AI 驱动下升级，广告业务更是全链条 AI 化，从策划创意制作到投放与优化。换句话说，网飞眼中的 AI 版图远不止那300部作品里的几分钟增强镜头，从我们打开应用到选中一部影片，再到看到 AI 修补过的画面，最后被 AI 优化过的广告打断，整条体验链都有 AI 的影子。300部剧只是网飞愿意在一封股东信里透露出来的数字，而真实的渗透程度大概只有他们自己心知肚明。时间回到上个月，2026年度英联邦短篇小说奖落下了帷幕，这是英国一个著名的文学奖项，旨在表彰来自曾属于大英帝国的各国作家所创作的未发表短篇小说。参赛选手分别来自五个不同的地区，评委们经过多轮筛选，从7806份参赛作品中初选出了200份，再选出了25份，最终决出5名获奖者，每个地区各一名。7806选5，概率比考进哈佛大学还要低呀。比赛的获胜者会立即成为英联邦最有才华的新锐作家，不但能获得2500英镑的现金奖励，也会获得在英国著名文学杂志格兰塔网站上发表作品的机会。今年的获奖者之一是一位来自特立尼达的诗人兼作家，贾米尔·纳齐尔的作品《林中之蛇》。这部作品讲述了一对年轻的夫妇与一位爱嚼蛇根的邻居共同生活在贫穷的山村，在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之后，三个人被意外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追寻那些被深埋的秘密的故事。按照评委会的说法，这篇小说充满了隐喻的色彩，以散文诗歌和加勒比方言对话的形式呈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一位评委更是盛赞这篇作品叙事优美流畅，笔触自信，语言精准而极富感染力，文笔克制而沉稳有力。就算是有客套的因素，这应该也算得上是一个相当高的评价了吧。但是问题在于，很快就有网友提出质疑，哎，这篇小说不太像是人写的啊。最先提出这个观点的是一位来自科技公司的网友，他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个故事，然后表示这篇小说里有人工智能写作的明显特征。他举了个例子，小说里大量使用了不是 X 不是 Y 而是 Z 这种句型，这是大型语言模型 LLM 的标志性特征。在人工智能看来，这样的句式能够使论点的权威性更强，对比更鲜明，所以 AI 就很喜欢用。网友还提到了 Hums 这个词，就是嗡嗡嗡嗡的这个声音，这个词儿是人工智能用来描述环境背景噪音的常用词汇，只要它在文中反复且大量出现，那么十之八九文章是由人工智能 AI 代笔。网友们的质疑很快在网上走红了，然后又吸引了更多网友一起来找 bug。 大家很快就发现这篇小说里面出现了很多抽象的比喻，比如屋里空气像粥皮一样粘稠，潮湿的土地，柴火的烟雾，以及发酵口口的酸涩味儿，或是设陷阱的人是为了寂静而不是为了尖叫，设陷阱应该是为了打猎吧， 再或者，他走路的姿态仿佛能让长椅都变成人，他的头发像午夜的雨，他的笑声像心一样明亮。心，我上一次看到它还是氧化锌，主要功能是维持免疫功能，促进生长发育，维持皮肤健康与伤口痊愈，跟明亮的笑声真的是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关系。虽说文学作品中出现这种抽象的比喻还是蛮常见的，甚至很多作品会让人怀疑作者是不是刻了点什么才能写出这玩意儿来，但是他的笑声像心一样明亮，人类会有这样的通感吗？这个话题事实上很快也吸引了布克奖，也是英国一个相当重量级的文学奖项的得主马龙·詹姆斯的关注。结果在看完这篇小说之后，马龙在社交媒体上吐了个槽，表示暂且抛开人工智能不谈，这篇小说里有这样一句话，女孩的笑容如同水槽上方升起的日出，这都能得国际大奖。布克奖得主的表态仿佛就是在给网友们背书，于是更多网友开始寻找证据。有人发现小说作者纳奇尔在英联邦网站上的头像几乎完美无瑕，跟他脸书和领英上的照片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这都不像是 P 的了，应该是人工智能直接生成出来的照片。还有人玩起了 AI 找朋友，一些网友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把这本小说发给了 Claude.AI， 询问小说是不是人工智能写的。 Claude.AI 的回复很长，但是结论很简单，几乎可以肯定这篇报道并非完全由人撰写。又有网友找到了更多的线索，过去一年间纳奇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十几篇关于人工智能的帖子，而且大多表达了拥抱人工智能的态度。八个月前他写道，机器人会抢走你的工作吗？人工智能在职场中的表现令人不安，但关键在于我们不应仅仅将人工智能视为人类劳动的替代品，而应将其视为增强和提升我们能力的强大工具。六个月前他再谈人工智能，我们对人工智能的担忧方向是错的，我们不用担心它是否会取代我们的工作，更应该担心它是否会放大我们错误的判断。尤其是近一年来，纳奇尔的帖子突然变得结构生硬，标点完美，跟过去的帖子截然不同。网友推测，这大概就是他开始使用人工智能代笔的时间。大概也是因为质疑声太过于强烈了，纳奇尔最终还是接受了一些媒体的采访。在采访中，他强烈否认自己由人工智能代笔，他表示自己确实用了人工智能，但只是用于研究。他说人工智能跟打字机一样，不愿意接受它的都是老古板。至于自己文章中那些离谱的比喻，纳奇尔也有自己的说法。关于走路姿态能让长椅变成人的比喻，纳奇尔说这是一种文学技巧，称为魔幻现实主义。但是后来他又改口了，说长椅变成人只是主角的想象，所以根本算不上魔幻现实主义。而女孩的笑容像水槽上升起的日出，他说这是因为小时候他妈妈总是会擦亮水槽，直到水槽反射出阳光。没有共同经历的人根本 get 不到这段文字的优美。总而言之，虽然纳奇尔对每个疑问都解释了，但是他拿不出任何一份证据，也没有打消人们对他使用人工智能写作的质疑。后来网友们甚至还发现，其实不光是纳奇尔，今年英联邦奖的另外两名获奖者，马耳他的约翰·爱德华·德米克利和印度的沙伦·阿鲁帕拉伊尔都有人工智能代笔的嫌疑。有人用一个人工智能检测平台帮他们俩的小说跑分，结果都出现了可能由人工智能生成这样的结果。得，无道不孤矣，纳奇尔算是放心了。对于网友们的质疑，作者之一的沙伦·阿鲁帕拉伊尔作出回复，他表示他 他在获奖作品的写作、编辑或开发过程中从未使用过任何 AI 工具。他说自己保存了几个带有时间戳的草稿，这证明他积极参与了故事的写作和编辑，但是他拒绝分享这些草稿，也就是说还是没有证据。当然了，所有这些其实也都只是网友们的质疑而已，网友们只是怀疑他们使用了 AI 写作，但是没有确凿的证据，就像作者们也没有证据证明自己没用 AI 一样。毕竟现在很多流行的人工智能检测工具之间本身都自相矛盾，有人用两款检测工具 Pangram 和 Grammarly 分析文章，得出文章 100% 由人工智能所写，但 GPT-0 和 Qbot 平台却判定文章完全出自人类之手。所以这几篇获得了英联邦大奖的小说真相到底如何，可能也只有作者本人才知道了。
13: 八点养生活，
19: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刚才咱们讲到了有一个人，他击败了7800人拿下国际文学大奖，却被全网扒出疑似 AI 代笔，这下子整个文学界都绷不住了。而更令人绷不住的是，网友们还发现不光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位大奖得主纳齐尔啊，今年英联邦奖的另外两名获奖者，他们都有人工智能代笔的嫌疑。不过质疑归质疑啊，谁也没有证据，所以这几篇小说的真相到底如何，除了作者本人之外没人清楚，网友们也只能说是在猜测而已。那么对于网友们的质疑，英联邦基金会也很快在网站上发表了声明。英联邦基金会仅此向我们的社群保证，我们非常重视短篇小说奖评审过程的公正性，所有参赛者均需按照我们的参赛规则提交原创作品，我们正在对评选过程进行全面透明的审查。换句话说，反正流程上他们不让，具体怎么回事还得再查。基金会的发言人表示，他们其实也很难做，因为他们的比赛基本上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总不能每收到一篇文章就先排查一下是否是人工智能创作的，这样也实在太不尊重作者了。所以他们也只能说是在网络上出现呼声之后再进行审核。另一方面，作品的 AI 化也确实不是什么新问题。今年三月，纽约时报的一名作者就被发现用人工智能撰写文章，最后纽约时报与这名作者终止了合作关系。同月，阿谢特图书集团取消了即将出版的一部恐怖小说，原因是该小说的作者被指控使用了人工智能进行创作。总之，这种事儿其实早就已经并不新鲜。本次大奖获得者临终之舌的问题在于，如果这部作品真的是由人工智能生成的，那证明人工智能的文笔不但骗过了整个评审团，甚至还赢得了人类的认可，这就很可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哪怕人们对这本小说的质疑错了，那也只能证明在这个人工智能盛行的时代，人类已经成了惊弓之鸟。人工智能技术的强大会让人们无条件怀疑每一份创意和作品的真实性，对于每一位内容创作者来说，恐怕这才是更令人绝望的坏消息。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日本有很多新奇的发明完美诠释了这句话。今年酷热尤其难耐，前段时间日本公司 SDRS 顺势推出了一款专属于人类肉体的人体冰箱，人体降温舱。它的功能就是字面意思，使用者可以钻进冰箱里面快速降温，目前售价是150万日元，折合咱们加币就是1.5万左右吧。仅从外观来看， 这款人体冰箱和大街上咱们常见的那些自动贩卖机长得很相似，据说其设计灵感本来就是来自自动贩卖机。一个带滚轮的立式金属柜可以移动，正面配有透明的玻璃门，打开门就可以进入，内部还安了一个座位。据这家公司介绍，人体冰箱看起来虽然很普通，但是它可以实现五分钟快速降温。整个柜子温度是恒定的，最低可设置为15摄氏度。当一个体温过高的人进入冰箱，瞬间就会觉得很凉爽，坐下以后头肩背部能够享受到5摄氏度的环绕凉风。设备总共三种模式，可个性化调节风量和制冷方式，仅需在里面停留几分钟就可以实现快速降低人体温度，缓解中暑症状。那么问题来了，现实之中效果真的如他们所描述的推崇的这么好吗？有一位记者在户外跑新闻之后主动体验过一次，在进入人体冰箱之前，他的体表温度是35摄氏度，在里面待了4分钟，温度就降低至 15.3 摄氏度。他的感受是太棒了，感觉神清气爽，就像蒸完桑拿后跳进冷水里一样。为了防止温度太低，这种冰箱还专门设置了20分钟自动关闭系统，而且使用期间能耗低，只有普通立式空调的一半。明明有空调，还要用人体冰箱来降温，价格还这么贵，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发明有点鸡肋。但事实上，这款冰箱的主要使用者是记者这样经常暴露在高温环境中的人，包括建筑工人、农民、物流小哥等等。现阶段也主要面向企业销售，在一些大型户外活动中也可以使用，例如学校活动、演唱会、体育比赛等等。加之人体冰箱不需要安装，有电就能用，而且还可以移动，室内室外都可以，所以实用性还是很高的。自今年4月份人体冰箱推出之后，已经被130家公司采用，在一些公共场所也有投放，正在邀请当地人免费体验。像这样奇怪的发明一旦推出，网络上总会掀起一阵热烈的讨论，有人觉得很实用，感慨小时候的梦想成真了，因为小时候总觉得夏天太热了，真的很想直接住进冰箱里。有人吐槽，觉得设计很无厘头，看起来像是立着的冰棺材，还那么贵，注意养生的还觉得一冷一热很伤身体。也有人觉得设计很有未来感，想象一下，未来为了应对极端高温，人类只能把自己塞进人体冰箱里，外面的人一看，人就像是冰箱里一件保鲜的商品，荒诞又吓人。当然，更多的人还是感叹，发明者的脑洞实在太大了。确实啊，在发明这件事儿上，人类想象力真的是天马行空啊。人不仅可以是食物放进冰箱保鲜，也可以是衣服放进自动洗衣机洗一洗。哎，这就不得不提到日本另一个创新之作，未来人体洗衣机。其实人体洗衣机概念1970年代就已经有了，但是正儿八经投入市场还是2025年，主打一个解放双手。沐浴者只要躺在 2.3 米长的舱体中，全程不用动手，盖上盖子之后，机器就会用微气泡和细雾淋浴进行清洗，整个过程清洗加烘干只要15分钟。在使用的过程中，这个装置还会检测沐浴者的身体状况，包括心率、体温、呼吸频率等等，还会根据沐浴者的情况自动调节水温，同时内部还可以看视频、听音乐，甚至还能按摩。暂且不论洗得好不好、干不干净啊，这个装置最大的缺点其实和人体冰箱很像，那就是 价格昂贵，一台售价高达6000万日元，哇，和咱们加币都要小60万啊，就真的不太适合普通家庭使用。个别高端酒店倒有安装，但是单次使用的费用也很高，据说洗一次要花好几百块钱啊。不得不说，科技真的是为懒人服务的，懒人改造世界大概就是这么回事了。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子君祝您周末愉快，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拜拜。

的对话，明知道会受伤还逞强，不害怕。我最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位于 Wa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3: 加拿大采取强化措施，完善保释和量刑法律，改革制度，让暴力犯和累犯远离街头，让居家环境更安全。了解更多 canada.ca/安全-Canada， 来自加拿大政府的一条消息。
4: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5: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4: 搬去哪儿呀？
5: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4: 哪里可以看？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5: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星期五，欢迎大家走进星期五的空间，早晚9点我们在空中又和大家相会了。我们在这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聆听最好的世界。以后的世界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舒适生活的世界了吗？那这个70-80岁的美国

人现在正率先将实体 AI 引入家庭和日常的这个生活。每天的这个清晨呢，记者写到说，有一位叫安东尼的人，他醒来的时候总会发现有人在等着向他问候。这个人呢是一个女生啊，这个女生会关心她昨晚睡得怎么样，会播报天气情况，有时还会呢建议她做些锻炼。在漫长的一天里面，她会全程相伴，还会时不时的抛出一些话题与她互动。但是这位的陪伴者并不是真人，她是叫做EliQ， 一款搭载人工智能的桌面机器人。经过4年左右的日常使用，他现在已经成为安东尼位于纽约的家里面的重要的存在。那安东尼的这个妻子在10年前去世，此后他就一直呢独居。他表示自己会修剪草坪，打理院子里的树木，打发时间。但是每当独自在家的时候，就这个 EliQ 恰好就填补了他那份冷清和寂寞。那么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说，哎，你看这个机器人每天早晨呢都会打招呼，我可以和他聊天，还能在上面玩游戏啊，非常的这个有趣。目前啊 OpenAI 正在前苹果的设计师 Johnny 的帮助下研发备受期待的 AI 伴侣设备。与此同时呢， EliQ 正在用事实证明啊，这个 AI 设备有潜力吸引海量的用户，甚至包括那些并不熟悉科技产品的老年人。有机器人公司的这些 CEO 表示，就是说当你谈论实体 AI 和机器人技术的时候，就你首先啊，其实不会联想到家中年迈的长辈。据报道 OpenAI 的设备预计要到这个明年才能够发布，而由总部位于以色列的直觉机器人公司开发的这个 EliQ 呢，多年以来呢早已服务大批70-80岁的这个早期的 AI 的这个用户。这个年龄段呢，那的确是需要一些的陪伴。然后这个外形啊，这个小机器人的外形是像一盏配有触摸屏的小台灯，然后这个灯头呢可自行的转动，和亚马逊的这个 Alexa 智能音箱等需要等待指令才能激活的设备不同。 EliQ 的设计理念是主动发起互动，所以当用户进入房间的时候呢，它会自动亮灯并主动搭话啊，比如说你回来啦，然后灯亮起来，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就它不像 Alexa 是要你给他爱帮我放一首歌他才会放，对吧？他是主动发起互动，他还可以建议用户进行一些的运动啊，不要老坐在沙发上，就你家里会有一个人给你唠叨提醒你呢按时服药，也可以帮助用户与指定的亲属保持联系。这个产品呢在2019年开始内测内测的时候可能就是筛选了一些的用户，这些用户自愿的来用这个呢给这些机器人公司呢做一些的这个测试吧。用户无需支付硬件的费用，但是要缴这个订阅费。这个跟现在不少的软件一样，就是其实感觉是免费，但是你要交一个月费，对吧？起价是每月40美元，外加呢这个250美元的这个 setup 费。然后这个公司与全美多个项目展开合作，包括纽约州老龄事务办公室 Office for the Aging 等等机构。这些项目能够帮助老年人免费申请 EliQ 的这个设备。好，对这个安东尼来讲呢，虽然有时候也会吩咐设备不要打扰，但他很认可 EliQ 的 AI 能力，他能够记住有关他的细节，久而久之逐渐融入他的生活。他曾经使用这台设备开启线上云设备，那 EliQ 也会通过自带的屏幕向他展示大峡谷等远方圣地的这个图片，然后也是一起呢可以和全北美的几百位的老年人呢一起参与线上的这个老年人爱玩的这个 bingo 的游戏啊。或许最重要的就是 EliQ 它扮演着陪伴者的角色，就好像一只宠物，每当主人走进房间，宠物会注意到主人，甚至呢在对话开始之前呢EliQ 有些灵巧的动作已经传递出呢他正在留意走进这个房间的这个用户哈。当然独居老人如果说真是独居的
刚开始有一个人在家里面有一个这样的物件哈，你会觉得很别扭，但是后来你会发现，就好像有时候有些人回家呢跟他的宠物自言自语一样的哈，慢慢你会发现会习惯了家里好像多了一位同住的这个家人啊。不过呢，伊利Q也会主动的倾听啊，且可能接触到用药情况和日常习惯等等的敏感信息，这个也引发了人们对数据隐私安全性的这个担忧。当然了，这个用户你可以要求伊利Q删除一些相关的记忆，或要求公司呢啊清除它的这个数据。这个设备专门为那些可能用不惯智能手机或复杂菜单的老年人而设计。大多数的用户都可以独立完成 EDQ 的设置，最大的障碍往往是帮助他们想起自家的 WiFi 的密码。说实在，有时候我都记不住哈。然后以前就是基本上手机的通信录里面好多的手机的号码我都能记住，现在逐渐逐渐的都忘了，连有时候连自己，因为我有两个手机嘛，另一个号码我都要想一想那个号码是什么。我相信在以后的老年的这种社会里面，银发经济的这种普及哈，EDQ 它蕴含的最大的商机呢，真的就是这个陪伴本身，还有就是 Beyond 超越陪伴的本身。因为无论是聘请居家护工还是入住养老院，其实老龄化的社会里面很多老人都已经是没有这个承受的这个能力了，所以他也没办法去老人院。那在家里面EDQ 会帮助老人维持身心健康，并且让他们呢要提醒锻炼身体，按时服药，以及和外界保持联系，所以老人可以更长久的住在家里面安享晚年。好，一会儿回来之后我们来讲一讲哈，马斯克公布了他的月球机器人疯狂的计划，还有呢达利欧呢就是经常他也会警告哈投资者们说，这个财富呢它不等于货币啊。巴菲特呢会向他的家族基金会捐赠1400亿美元。当我们普通人为一点小钱在担忧的时候，就这个世界还是有像巴菲特这样的这种哈，真的是实力派的。1400亿美元什么样的概念，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多少几个辈子啊，上辈子下辈子什么几倍才会花完的钱呢。好，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我们刚才提到说现在很多的这个老人是独居哈，这种孤独感还是有的，但是孤独不代表就是真的一个坏的事情，我们也不能够污名化孤独这个词，独处也成为了一种呢令人向往的新的生活方式。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见。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接下来看看马斯克的这个月球机器人疯狂的这个计划。那这个从6月 IPO 创下了2万亿美元估值里程碑以来， SpaceX 股价一路下跌，市值较峰值蒸发近5000亿美元。然后这个公司呢，其实首份的财报之后呢，也是马斯克希望提振股价哈，扭转市场悲观情绪的新的这个契机吧。当然昨天我也谈到他的这个IPO 之后呢，带动了整个在太空赛道的一种竞赛吧，另一种程度的这个竞赛。但是其实这个业绩还是不足以打消市场的这个疑虑哈。马斯克说呢，其实我们现在想到的这些太空觉得好遥远，但是他希望说呢，他希望有望在2029年达成一些，比如说星链的业务在这个外太空的承载，然后呢这个用不了10年就能实现的这些各种外太空的互联网的这些链接的服务啊等等哈。然后这个马斯克还说呢，他认为啊，这是自己将来呢有一个宏大的这个愿景，这愿景是什么呢？他表示可将这个 SpaceX 的卫星视为机器人。他说这个原因是卫星可自主运行，无需维护，在不远的将来依靠机器人完成月球规模化的生产的制造，借助月球基地机器人SpaceX 能够建造利用太空能的这个质量加速器。马斯克本人也坦言，这一切听起来太过疯狂，但是声称这可能让公司规模扩大到地球经济规模的1000倍。他说到时候会在月球建造工厂，而机器人呢会在那个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
它这个是太空哈。其实地面上你看刚才我提到的对吧，这两个新闻联合起来听的话呢，哎，你会有一些的这个对比哈。地面上原来啊早几年就开始进行一些的进入了商业社会里面的测试啊，如果说这种对老年人的陪伴，主动型的陪伴机器人，而不是呢被动型的等你发话发指令的那种，我觉得将来社会会是很大的这个需求。那马斯克的这个在机器人的这个方面哈，他希望说以后啊能够在外太空在月球，让你听起来太过疯狂的事情呢，但是他会让这些呢令到公司的规模扩大到地球经济规模的1000倍哈。然后这个月球里面的这个工厂啊，就是机器人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地方哈。撇开这个假想中的月球市场不谈呢， SpaceX 星链的业务的确是用户呢翻倍到了1200万，航空公司成为星链的重要增量的客户，像美国航空、西南航空、维珍大西洋航空、伊比利亚航空、爱尔兰航空都在第二季度与星链签署了这个合作的这个协议哈。然后以后他也说大概在1年之后实现下一代火箭星舰 Starship 的发射频率达到每天都弄一次。因为这个星舰是 SpaceX 整体业务增长的基石啊，一个核心，有望降低卫星的成本，搭建轨道数据中心，并且为未来的月球工厂提供支撑。其实你在月球上如果人真的上去了，或者说太空火星啊，你在那儿人在那儿住他也要上网啊，对吧，他在那儿他也要刷这些各种的社交媒体啊。当然了，这个有些人会觉得这是很荒谬的一些的梦想，然后和现在在我们人想象的这个距离差太远。那有些人就觉得这是一个未来可以实现的愿景哈。马斯克就说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计划，我有信心实现。你愿意跟随他的话呢，我觉得你可以真的还是买一下他的这个就是 SpaceX 的这些股票支持一下。就像当年这个特斯拉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当年还有 Netflix， 如今看起来都实现了巨额翻倍的这个股票们，其实在当初的时候都经过了漫长的这个低迷期。

0: 您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正屋继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正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1: 是呀，背向 Magna Golf Club 午睡房设计，可停四辆车，售价只由79.99万起。
0: 几分钟到404勾券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 还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0: 这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号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子维轮流直播。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4: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季。
2: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6: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5: 搬去哪儿呀？
6: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5: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6: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保洛西现场直播。
2: 老花专家 Chris Fuzz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7: I am Ethan Yu Yu Ge Yi.
8: I am Siegfried Ng 吴伟达。怎样先算食得健康啊？
9: 多啲生果同蔬菜。
2: 今日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0: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11: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最近啊，这个达里奥啊，桥水基金的创始人，他在一档的播客节目里面呢，哈，做了一些的访谈，里面讲了很多的一些分享的对市场的看法，对当前市场的环境发出了迄今为止最严厉的警告，所以他是属于最近的这个非常站在前沿的唱空者之一哈，当然还有这个 Michael Burry 等等，就是有些人就不愿意听这些，那有些人觉得听了也无妨哈，我是觉得这个听了也无妨的这一类的人。Dalio 说呢，市场对人工智能的狂热已经将资产价格推入泡沫的区域，其程度令人联想到1929年和2000年的市场泡沫。其实他在发这个警告的时候呢 ，SpaceX 呢也刚刚完成史上最大的这个 IPO， Anthropic 和 OpenAI 估值一路的冲高，就是这种投机性的新股的发行潮，恰恰是被金融史学家视为泡沫破裂前一个最清晰的预警的信号吧。在这个节目里面哈，主持人援引了之前的一些的知名投资人，格兰瑟姆也是非常有名的，他的观点，他也在节目里面说呢，美国市场正面临史上规模最大的投资泡沫，对此呢，达里奥就说呢，他说的对哈，他的判断也和格兰瑟姆长期以来的预警的记录高度的吻合。就是达里奥呢也曾经精准的预判过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资产泡沫的破裂以及互联网泡沫的崩溃，就是在2007年9月，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数月，就连美联储都在淡化泡沫论调之际呢，当时达里奥就在报纸上撰文预警啊，说美国的房地产的市场已经进入真正的这个泡沫区间。好，那么眼下的这个市场呢，其实这两位哈、都非常的重量级的人物哈、两位都可以说是说的话呢掷地有声哈、然后他们两位的一个这些比较看空的判断也得到一些其他的资管公司的一些分析师的这个认同哈、有资管公司提出一套框架判断市场是否真正进入泡沫阶段，有四个条件形象的概括为呢泡沫末日四骑士，就是资产的估值极度的偏高，市场普遍存在泡沫的信仰。什么叫泡沫信仰？就是明知价格还盲目的追涨，然后股票发行激增，以及大量的新手投资者涌入市场。那达里奥的警告几乎精准对应了第三个关键的信号，就是这个世上几乎没有被
12: 没有比印发股票更轻而易举的事情。达利奥举例说呢，一家公司只需要融资5000万美元，就可能被赋予10亿美元的估值，这个杠杆就是真的太大了，从而造就一位账面的亿万富翁。而整个过程根本没有10亿美元现金发生实质性的流转。在达利奥看来，股票发行的这个野蛮的激增和利率的持续上升是刺破泡沫的两大的这个主要的力量哈。他用了一个比较简单的思维实验解释了泡沫的一个运作的机制吧。他说，假设你花100美元买入一份 AI 公司的股权，然后再以这部分的账面的财富作为抵押进行借款，一旦市场风云突变，你所有投资者同时抛售套现的时候，股价可能断崖式的暴跌到25美元。这有点像呢，就比如说你去买楼花，对吧？你买楼花呢，其实你也是买的是一份的期权，然后你用楼花的这个再去银行贷款的时候，你也是又用了杠杆进行抵押进行借款，对吧？市场风云突变的时候呢，哎，大家也就知道的，你的股价，你的这个价值可能暴跌，但贷款还需要如数的偿还。所以这就是达利奥强调的财富和货币的本质的差异。他说，财富不等于货币，很多人账面身家看似暴涨，但那些账面的财富无法直接用于消费，你必须先把财富变现为货币，因为真正能够流通的只有货币哈。所以这个还蛮像这个在多伦多这几年的楼花上的一个泡沫一样哈。那格兰瑟姆和这个达利奥他们的对泡沫的解释，他们对市场的这个预估哈，他们俩的判断都是互相作为这个补充。所以现在是不是对你来讲起到了一定的启发性的这个思维呢？因为从2025年以来，这类的警告不绝于耳，对吧？现在但是股价可能股市上的你赚的钱，真真实实让你赚到了钱，可能你不会相信哈。但是罕见的是，如今连华尔街最坚定的多头研究机构啊，也开始加入泡沫预警的阵营。高盛一直是华尔街最坚定的多头之一，但是他的首席全球股票策略师奥本海默就说，科技板块或许整体上还没有出现泡沫的这个估值，但可能已经滋生出呢盈利泡沫。所以现在在背后的这个大周期，隐藏在背后的大周期，还会不会让你呢继续在股市里面赚到钱？这个泡沫你会不会相信？这个他们预测的泡沫又会不会实现呢？就是这个，其实每一个人呢也都不是呢把这个事情是笃定的告诉你什么时候有泡沫，什么时候就是出现了。我觉得他们都在分析一些现象，分析现象去得出他们的结论，你也可以听进去，你也可以不听进去，但是现在可能也是你自己调整一下你自己的财富的这个组合。但是记住啊，财富它不是什么，不是货币，因为它真的没办法立刻就变现哈。除了你股票账户里的钱，你卖了之后就是你的，但是其他的这些的杠杆啊，其他的这些房地产的这些的财富哈，房产这些，它的确是不等于货币。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啊，这个在巴菲特和这个 Bill Gates 的基金会爆出一系列的风波之后，两个人呢，以前很 friend 啊，后来就 unfriend 的那种感觉，而且划清界限，倒不是反目成仇，而是巴菲特呢自己啊主动的和 Bill Gates 呢划清了界限。这位奥马哈先知呢，也决定不再每年向这位微软的创始人旗下的慈善机构捐款，而是将资金呢转入了子女名下的慈善机构。这个调整呢，随即引发了热议。那巴菲特呢，迅速的转移了1400亿美元的这个财富。也有部分的分析师认为说，他们猜测呢，巴菲特此举是意在避税。也有人质疑呢，这个举措最终是否会减缓对非盈利机构和困难人群的资金的拨付啊。那就专门担任这些基金会董事研究税法的专家呢表示，问题呢并不在于巴菲特是否借此避税，其实几乎所有的亿万富豪都会利用相关的规则来避税。普通的人，我们也会找会计师，他们可能一年花这个2000万去找会计师做，那我们可能一年花2000块去这个找会计师做做我们的这个税哈。其实专家认为说，更值得关注的是他们捐赠财富的方式。那有专门研究财富传承的法学教授说呢，亿万富豪如果将增值的股票捐赠给基金会而非直接出售，能一次性的规避多项的税负，这些股票将不再计入捐赠人的应税的遗产，进而降低身故后的遗产税的负担。而且由于股权是以捐赠形式转出而非出售，捐赠人无需缴纳股票交易产生的资本利得税。将巨额财富直接传给继承人或是身故后留存于个人遗产，都会面临高额的遗产税。将股份转入基金会，就能够彻底的将这部分的资产排除在计税的范围之外。那资本利得税减免是最大的利好，若出售股票，适用最高税率的亿万富豪需缴纳 20% 的长期资本利得税，还需要额外的缴纳 3.8% 的净投资收益税。这意味着股票增值部分需缴纳 23.8% 的税款。那对巴菲特这种他数十年以极低的价格慢慢从低价建仓的这个企业创始人来说，他每一个的股权全部的价值都属于是潜在的这个 capital gain 应税的收益，所以都是会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征税。但如果他们选择捐赠股票，就无需承担上述的这个税负。所以这个法学教授说，巴菲特将资产转入家族基金会，能规避的税额在330亿到560亿美元之间，具体的金额取决于股票最终的处置的这个方式。其实这个中间也有矛盾，那有人又翻出巴菲特长期的呼吁是提高遗产税，他自身却在利用规则规避这项的这个税负。2007年有人翻出来他在美国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作证时发出的这个警席，说这个世袭财富，就一代一代的传承的这个财富，精英制度的敌人正在不断的扩张，并且补充说呢，机会平等程度持续的下滑。那巴菲特可能呢会现在会辩称说他只是合理的利用现有的工具，同时呼吁堵住税收的漏洞。但是法学教授认为说呢，采取手段规避规模如此庞大的税负，这是330亿到560亿美元之间。实质上呢也削弱了巴菲特本人所倡导的税制改革的这个说服力。当然了，这个巴菲特试图是赶在美国的这个税收政策变更前完成捐赠，也许就是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想法吧。真正的区别可能在于财富的这种持有的方式。不管他是选择当下捐赠还是日后捐赠，其实税负大体相当，不同富豪的捐赠的模式真正的差异究竟在哪儿？可能专家认为说呢，信息披露和资金拨付的方式，而这个也取决于捐赠人通过何种的载体，包括可能
基金会啊，包括你在某一个地方的这些的这个很难查到的这个账户啊，或者是持有任何资金的一些法律架构下的这个东西，就这些还是比较的这个复杂哈。当然我们在这儿分享这个巴菲特的这些也不是说给我们普通人一些启示，因为我们能有什么启示，大家的财富的体量太不同。但是我们每年每个人政府他列出来的各种的这些规则，让我们可以从中呢省税的，我们也是毫不客气的，我们利用会计师的这种不同的方式，合法合理的去省税。好，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民生各种的信息哈。

0: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万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1: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欣，去年参选多伦多华裔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裔小姐竞选啦！
3: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6: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我是三星细语的钟安妮。由3月份开始，我的节目将会在每一个星期六晚上7:30至8:30同大家闲话家常。我好想去认识一班不同时段的新朋友。不过星期日的听众，你都依然可以在重温节目听到我同你倾偈的。咁大家记住啦，喺星期六嘅晚上7:30至8:30，有我钟安妮同你心声细语，约定你啦。
8: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呢回到这个文化智库的栏目，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啊，时下的这个人们就是挺有意思哈。我们通过呢社交媒体，我们和别人链接，但是我们又通过社交媒体去展示我们的孤独，挺有意思吧？现在这个独处呢，如何成为一种令人向往的新生活方式？在很多年以前，人们没有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在那些年代已经产生过很多的思想家，很多的哲学家，像尼采一样，他也曾经呢是分享过论孤独哈、这样的一个流传到现在的一个哲学的论点。现在在社交媒体上哈 TikTok 上面有蛮多的这个 content creator 在分享独居生活的瓶颈。比如说呢，这个有些人拍的这个视频就是说，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啊，拖着疲惫的步伐回到公寓，走进一尘不染的厨房，将刚买回来的杂货逐一拿出来，再拆开一个冷冻薄饼的包装放进焗炉，接下来是一套平凡的近乎带有冥想意味的晚间例行的程序，点燃蜡烛，短暂的凝望窗外被白雪覆盖的景色，把预先准备好的沙拉盛到碟子里面和薄饼一起享用，然后坐到沙发上，一边的看电视，一边的吃晚餐。然后这段的影片会配上这个这个第一人称的视角啊，你是一名不生育、单身、没有朋友、独自生活的女生啊，这就是你星期五晚上的生活。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的 hashtag 内容的东西哈，就一条片子可以在 TikTok 上面累计到700万次观看的影片。这个主人公呢是位于我们多伦多20多岁的软件销售经理 Lala Isa， Lala 名字还挺好听的哈。除了记录自己的夜间日常的照顾的日常，他还带着 TikTok 和 Instagram 上面近440万名的追随者，一同体验深夜驾车购买快餐之旅，坐在湖边岩石上阅读，甚至讲述深夜被锁在公寓门外的这个经历。那这位的 Nana， 她是属于呢互联网上一个正在逐渐的壮大，但是仍然还是属小众的一个社群。在这个社群中，许多创作者当中不少是女性，分享自己独居生活的日常仪式，刻意展现一种以平静和独处为优先的生活方式，与社交媒体上常见的过度展示形成鲜明的对比。对这一位的拉娜而言，没有朋友并不只是影片中的一句标语，而是他多年来一直面对的现实。人为什么需要独处？人真的需要朋友吗？其实每个人哈真的是不一样。那这位拉娜他为什么是现在的这种生活的状态呢？在多次转学，经历大学时期因为 pandemic 而被迫隔离，以及首次失恋后搬到国家另一端生活之后呢，他就发现自己不得不适应独自生活且没有亲密朋友相伴的日子。他说人们很少谈论自己没有朋友这件事情多多少少可能有很多人觉得就是你穷到没朋友，你丑到没朋友，你闷到没朋友，对吧？就是这些，我们不是有很多标签吗？这样的没有朋友是不太好的，有污名化的这种，我不愿意跟没有朋友人相处啊等等。他说呢，这个可能没有朋友呢，很多人让人觉得尴尬或者是有点忌讳，所以他就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没有朋友的生活处境，但逐渐的吸引了一批产生共鸣的受众。原本就2000人的追随者人数在8个月内啊增长超过17万5，看到其他人也过着和我一样的生活，令我大开眼界。他说而且让我感觉自己终于再次能够和他人产生某种链接，这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人们在 social media 的平台上和人产生链接，但是生活里面确实是一个人独居。他的这个评论区很快充满了分享相似经历的人，他们谈论独居生活或没有朋友的感受，并从这种被看见的感觉里面获得慰藉。和大多数网络潮流一样，人们的好奇很快变转变为反弹。
伊莎和其他类似创作者被冠以孤独网红的称号，有人将他们描绘成一个新兴群体的一部分，即陷入危机、忧郁、孤单且没有孩子的这个女性。也有人指责他们将自我孤立化，并且呢，因刻意回避社交成长、社交联系而助长一种呢安逸的失败主义的氛围。这个国内有人说这些是有点哀人，或者说是很淡的人哈，就对任何事情都很淡，甚至友情我一个人也可以，我干嘛要找朋友哈？其实有蛮多这样的一些呢。但是你看到他们真的失败吗？他们发布的短片所呈现的生活方式呢，或许比许多人愿意承认的是更贴近现实。这些女性独自约会、自发展开公路的这个旅行，甚至克服独自出席 party 时的尴尬和不自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要一个人去吃饭呢，我不知道我在节目里面分享过没有，我都有点觉得尴尬，因为就是我们从中国那个集体主义的社会里面出来，就是好像没有集体跟你做的事儿，你就是一个怪咖，有点怪人。所以那时候我自己去吃饭，我会两个人，我说table for two， 但是我一会儿会告诉这个 waiter， 我说我的那个朋友不来了，类似的这样的。真的我会觉得一个人去的时候真的蛮尴尬和不自在。所以现在我真的还蛮喜欢这样的一种方式了。对于居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全职从事内容创作并自认是内向者的这个 Devin 来讲，看到自己独自度过周末在家做饭和与爱犬休息放松的生活被简化为女性孤独的症状，他令人感到这个沮丧。他说其实这个和我们拍摄这些影片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他很讨厌呢把独处呢就等于这个孤独哈。虽然其实这位 Devin 呢他拥有一群的这个亲密的朋友，但他表示成长的这个过程里面自己一直因为是一个社交焦虑性格安静的女孩而感到羞愧。直到他在网上坦诚自己的不安之后，才发现有一群同样是内向者的追随者对他的挣扎感同身受。独处的时候他感到自己最自由，也最能做真正的自己。他说那是我恢复精力的方式，而且我为自己的独立以及能够独自完成各种事情感到非常的这个自豪。我认为这是一件值得被赞赏的这个事情哈。一些健康研究人员一直致力于为孤独去污名化，并且区分两种的情况，一种是因环境所迫而长期感到孤独的人，另一种则是拥有自主选择权，选择独自生活和独处的人。那悉尼大学研究社会联系和孤独问题的流行病学家这个叫 Melody， 他表示说，他说每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都会感到孤独，而有些人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可能会制造一种错误的期待，让人觉得自己必须时刻在社交上感到快乐，而且与他人保持联系啊。其实我们是一群群居的动物，有同伴，有其他人在身边，我们的确能生活得不错哈。但是这个在生命中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拥有人际关系的这个需求。那有人际关系，有些时候它给你带来正面的影响，滋养你们的生活你觉得重要，但是对有些人来讲呢并不一定哈。有些女性说呢，即便是在感到孤独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要去要找一个人能够让我们这个好像把我的孤独感给消除，反而和人相处了之后呢，我的孤独感呢越来越重。他说我从不形容自己呢是孤独的，很多的人看了这个娜娜的影片之后都开始记录自己的独居生活，就是觉得没有朋友这件事情似乎比起困扰我自己更困扰我身边的一个人哈。所以说我说我也看过很多呢就是关于孤独的这些的文章，因为我其实也蛮喜欢一个人的这种生活只不过呢有很多人觉得你孤独呢你就是一个性格孤僻古怪的人，你看这些词形容一个人呢这个标签都是不是好的。所以说呢可能在这个社会越来越追求我们大家都包容各种生活方式的时候，
在社交媒体上各个在展示完美人生，好多的闺蜜在一块儿只呈现高光时刻的现象，就有很多人越来越反感。反而在生活里面，你就是真实的展现你孤独的生活，也许在网上的链接对你让未来充满了期待。今天你也许是一个人生活，很快的你可能也会找到呢另一个人。所以每个不同的阶段，哪一种生活适合你就是可以的。好，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的星期一早晚9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1: 位于 Walnut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新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erra， 售价仅由79.9万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临近名校，交通方便，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r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选一个好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子薇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erra by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 Giselle Chan 陈乐怡，
4: 我是 Cassidy Lam 林之月。
3: 原来饮水好重要，
4: 因为我哋身体需要水。
5: Keep hydrated。
2: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6: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7: 中国人嘅房字系由家家户户嘅户字同方字两个字组合而成，买楼嘅时候需要有方又有力，从来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嚟噶。
8: 所以我 Christopher 高志威每个星期都会同你寻找家乜，寻找方法，务求同你一齐跟上一层楼。
7: 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有专人着手帮你度身订造一个令你心满意足、住得舒服的私人空间。Christopher 高志威，心满意屋。
0: 音乐家李兰。

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好听，歌名叫做《夕阳与你》，Like Your Smile， 演唱者游雨桐。游雨桐是谁呢？如果我提到他爸爸的名字，没准你就能知道了。哎，前两天还放了一首他爸的歌呢，他爸爸就是游鸿明，那首《孟婆汤》就是他爸爸唱的。但是今天不说他爸，我们就来说说星二代。要说父母是著名音乐人的新一代的星二代当中啊，窦靖童、陈康低还有游雨桐，这绝对属于焦点人物了。窦靖童出道最早，那么这一次参加歌手2026，他也彻底呢从小众音乐走向了大众舞台。陈康低虽然呢还没有个人专辑问世，但是呢父辈资源量大管饱啊，按部就班的推出单曲，已经呢是被打造成香港新生代的代表了。那游雨桐看似啊六年前他就发了个人单曲，但是直到去年四月才推出了个人首张专辑，算是这三个女孩当中关注度较为低的一个。三人对决，天赋当然是重要了，三人父母的不同影响力肯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事业路线。虽然说游鸿明曾经是华语乐坛不可忽视的情歌好手，但是相比王菲、窦唯还有陈奕迅的热度和影响力，他的女儿游雨桐获得资源和关注，那肯定是不如窦靖童和陈康低的。所以去年游雨桐的《楚门》这张专辑发售之后呢，他还并没有什么大动作。如果没有把他设为是特别关注，估摸着不少人哈都以为这是新专辑表现欠佳。可能游雨桐就像很多的一篇歌手一样黯然退居幕后了。但是我觉得游雨桐呢，这反而是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他并没有急着啊盲目突进，他反而呢是一边长期的担任他爸爸游鸿明的全国巡演嘉宾，一边呢还持续在台湾的各个小型的 live house 做专场演出，这样的话就可以不断的沉淀唱歌还有积累舞台表演经验。这是一个聪明的狠人，当年 Ed Sheeran 不也是唱遍了各个大小的 live house 吗？游雨桐他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也具备能够静下来和豁出去的高效执行力。哎，所以呢，我就看到今年七月份啊，他上线了一首新歌，叫做《疯子与天才》。这首歌曲就明显可以感受到他的进化了。我们就来听听游雨桐填词并演唱《疯子与天才》。

0: 真爱呀、
1: 无人能征服的状态，掌握你心跳节拍；无人能驯服的姿态，让你误以为是真爱。刘雨桐演唱《疯子与天才》。这首歌曲不仅承接了《楚门》这张专辑的核心内核，而且呢，在创作、制作和演唱层面有着明显的升级。这次刘雨桐呢，他不再急于挣脱外界贴上的标签和给出的剧本，而是通过音乐来学会接纳内心不同人格，学会和解和共存。作为刘雨桐首张千人专场演唱会《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的一个预热曲，《疯子与天才》就是他对歌迷、对世界的一个回答。其实从某种层面来说，刘雨桐和窦靖童挺像的，两人呢都没有模仿父母的音乐风格，反而呢一心想摆脱父母带来的刻板印象，试图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音乐道路。所以啊，在歌手2026，大家都在等着窦靖童唱王菲的歌，哎，他偏不。那刘雨桐的音乐风格和表达模式也和他爸爸尤鸿明截然不同，完全不是一个套路的玩法。三人当中啊，目前看上去只有陈康低在沿着老爸陈奕迅的老路前进，哪怕他也有一首和窦靖童、甄姬如这两位新二代合作的歌曲，但是呢，大半单曲的填词人都是黄伟文，还是香港唱片公司推出新人的一个固定打法。也不能说这是好还是不好吧，这就是不同风格和不同选择，这三位有资格任性地做出选择。毕竟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哪怕我们再喜欢王菲、窦唯、陈奕迅还有尤鸿明的歌，也知道他们的女儿绝不会成为下一个他们。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打破自己的刻板印象，你不能听着刘雨桐的《疯子和天才》却总想着尤鸿明的《下沙》和五月的雪，对吧？当然尤鸿明如果够意思的话，我倒是很期待啊，他作为他女儿演唱会的特别嘉宾，在舞台上唱一首极具他个人特色的《疯子与天才》。估计很多人都会和我一样好奇，迫切地想知道，哇，沧桑深情的尤氏情歌遇上冷感律动的电子女声之后，这俩人到底能碰撞出什么新花样呢？好吧，回顾一下尤鸿明当年的经典《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0: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绽放耀眼光芒。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2: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1: 搬去哪儿呀？
2: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1: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2: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3: 老婆，今天的牛仔骨和猪排味道跟以往有点不同啊。
4: 是特别美味吗？
3: 是啊，简直是烧烤界的天花板。
4: 我腌猪排的时候加了台湾牛头牌红葱酱，再用了沙茶酱来腌牛仔骨，
3: 难怪烤得特别香。
4: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是烧烤高手的必备酱料，用来做凉拌菜都超级好用。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5: Downtown 充满生机和生气， Downtown 充满活力和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6: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7: 真是要快，之前你错过了，现在 Treasure Hill 在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和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8: 是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7: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临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9起，还有开幕优惠和参加抽奖，你要快点去选一间。
8: 周末一起去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老花专家 Chris Woody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10: 我是叫 Fiona McCaffrey 梁心蓝，
11: 我是 Rachel Ng。
10: 为什么要经常洗手？
11: 因为手上有很多细菌。
10: 那什么时候要洗手啊？
11: 吃饭前和去完洗手间后。
9: 今个7月，各位小朋友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12: 我们学到好多东西。
9: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Wu。
13: 音乐家李兰，
14: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好，咱们接着聊星二代，说说窦靖童。如果说尤雨桐在沉淀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步调，那么窦靖童呢，则是在今年夏天用一种近乎颠覆的姿态，完成了从小众天才到大众焦点的一个跨越。说实话，窦靖童这名字一出来，你脑子里面蹦出来的第一个标签肯定是王菲、窦唯，他俩的女儿，跑不了的。这姑娘从出生那天起啊，就注定活在放大镜底下。他早些年呢发过一些英文歌曲，搞一些很迷幻很实验的东西，其实挺有他自己想法的，但是大家听的时候耳朵里面好像总带着一把尺子，说哎，这味儿像不像他妈呢？结果啊，说像的有，说不像的也有，吵来吵去的。那今年呢，他上了歌手2026，前几期其实都挺稳的，但也没有到炸裂的程度。我一度以为说他可能就是去刷刷脸吧，哎，结果到了第8期吧，好像是，哦，放大招了。他挑了一首他自己写的原创歌曲，叫做《Fruit Fly》。这首歌有意思在哪儿呢？前半段啊，他跟那儿懒洋洋的哼，那种空灵感，真的，你闭上眼睛，恍惚之间就是王菲年轻的时候的那个劲儿。基因这事儿哈，你不服还真是不行。要不有人说嘛，说人家彤彤这声音真孝顺。但就是在你以为他要继续走老路的时候，后半段啊，画风突变，失真吉他直接怼上来，他开始用黑嗓嘶吼了，整个舞台啊都快被他掀翻了。 那一刻我就觉得，哎，这姑娘成了，她不是在模仿，也不是在叛逆，她就是真的把爸妈给她的那一套顶级天赋给揉碎了，然后再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捏了一个新东西出来。大家终于不再是盯着她是谁谁谁的闺女了，而是说，窦靖童，这次可以啊。好，我们就来听听窦靖童的 Fruit Fly。

窦靖童的 Fruit Fly， 这是他歌手2026的珠圈之作。前半段空灵的像做梦话一样，后半段呢直接失控炸裂，一首歌里面完成从仙女到疯子的切换，现场效果呢更加的棒。所以说嘛，血脉这东西呢只是一个起点，你能走多远真得看自个儿怎么选。王菲当年玩浮躁的时候也都是谁都看不上爱谁谁的样子，窦靖童现在这路子骨子里面跟他妈啊是一样一样的，都是那种我唱我的你爱听不听的范儿。好吧，来听听当年王菲的浮躁。

王菲1996年最放飞自我的一张专辑《浮躁》，整首歌曲呢没几句正经歌词，全是哼唱和意识流。听完了这首呢，我们再想想刚才窦靖童的《Fruit Fly》前面的那段，你就能明白什么是基因里带的，就是骨子里面的，想藏都藏不住呢。不过说到底，王菲对女儿到底是个什么态度呢？我自己有收藏王菲1998年的那张专辑叫《畅游》，里面有一首歌叫《童》，就是王菲写给女儿窦靖童的，王菲自己写的词曲，窦唯编的曲。整首歌呢是写给当时才1岁的窦靖童的，歌词里面那句“你不能去学坏，你也可以不太乖”，这一句话就把王菲当妈妈的态度说透了。她并没有说你要出人头地，不给孩子压力，也没有说哎呀你要继承衣钵，没有这种期待哈，就是说孩子你可以自由自在的长，不走歪路就行了，乖不乖的随你。而且特别喜人的就是这首歌里面还收录了1岁的时候窦靖童的声音，他奶声奶气的喊了一句嗨妈妈，天后级别的妈啊，把自己女儿咿咿呀呀的声音放到了歌曲里面，这哪是唱歌呀，这是一封用音乐写的情书。20多年后，那个还在歌里面喊着嗨妈妈的小女孩，如今站在了歌手2026的舞台上，用那首 Fruit Fly 告诉所有人，我没辜负那份自由，我走出了我自己的路。所以这一路兜兜转转的，当妈的写了一首给1岁的女儿的歌，20多年之后呢，女儿用另一首歌回应了妈妈。有些东西啊，真的不需要说太多，歌里都装着呢。来听听王菲词曲并演唱的《童》。

0: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回国探望父母了，现在终于可以回去，当然要去唐人街新民航买些好一点的炮身回去孝敬父母。炮身身味浓，养分集中，还有不同大小可以挑选。
1: 新民航深深深，新民航加拿大花旗参品质好。我刚买了机票，那就一起去新民航买些加拿大参回国去。
0: 新民航电话 C69-9799-559，位于412号灯打市西街。新民航深深深。
2: 每次喝茶你都那么赶时间，
3: 要看孙子，稍后我的儿子搬近点就没那么赶了。
2: 搬去哪儿呀？
3: 就在 Bayview 和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的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r Lane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阳，我最喜欢充足自然的阳光进入室内，海报多项升级配备，
2: 哪里可以看？等我叫上女儿一起去看。
3: 这个周末快点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选个好单位呀，到时还有很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西现场直播。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斌。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5: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6: 星期日下午2点至3点半，全新节目 Live 星期天 Sunday Live， 有我张崇基，
7: 仲有我杜挺豪主持，豪玩基地，
6: 我哋会为你搜罗男人最爱嘅好玩、好食、
7: 好睇、好听同追潮嘅话题，
6: 绝对系最终极嘅男人、哦。大家星期日记住黐住 Fairchild Radio AM1430
7: 加拿大中文电台啦。
8: 音乐家。李兰，
0: 今天晚上您听到的是一份来自三个新二代的音乐答卷，尤雨桐、窦靖童、陈康低。那最后一个时段呢，我们就来聊聊陈康低。说实话，窦靖童、尤雨桐，哎，他俩的名字都有童，不过尤雨桐的童呢是童话的童加了个三点水。还有就是陈康低，这三个新二代里面呢，陈康低的路子走的是最稳，也最像传统的唱片公司打法。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知道他爸是谁你就知道了，陈奕迅，这华语乐坛绕不开的一个名字。他妈是徐濠萦，时尚圈人脉也很广。这女孩从出生那天起呢就活在镜头底下，2006年她才2岁，她爸爸出了一张 EP 叫做 Life Continues， 封面用的就是女儿的照片。2011年的时候，她爸爸陈奕迅的那首 Baby Song 的 MV， 哎，她还出镜了。可以说啊，她是在她爸的音乐里面长大的。但是人家呢也没急着出道，正儿八经的念完书，去年6月才签约华纳唱片，正式宣布出道。第一首单曲叫做《Doll》，他自己参与词曲创作，讲的是在关系里面失去控制的感觉，像一个被操控的洋娃娃。歌词里面有一句：“献给所有曾经受伤和被欺骗的心灵。”你就能听出这姑娘不是随便玩票的。

您听到的是陈康低的第一首单曲。有意思的是啊，他出道之后的打法和窦靖童、尤雨桐完全不一样。他后面的几首单曲你看吧，这填词人啊，一排看过去全是黄伟文。黄伟文不用说了吧，陈奕迅的老搭档了，浮夸呀、K 歌之王都是他写的。这就很像香港唱片公司推新人的那个套路啊，就是父辈的人脉资源直接对接上，按部就班的推歌打榜然后拿奖。哎，结果呢，今年一月的叱咤乐坛颁奖典礼啊，他拿了生力军女歌手的金奖。发表感言的时候还开玩笑呢，说我拿金奖，他就指他爸哈，他当年拿银奖，我比他厉害。你看看这小女孩多逗啊，敢拿自己亲爹来开涮。但是你要说他完全在走老路，其实我觉得也不全是。他的歌跟陈奕迅那种深情叙事完全两码事儿，更像他这个年纪的小孩会听的，就是合成器流行、新金属都往里面融，态度呢也很直接，不是那种苦情歌的路数。好，那我们就再来听一首由三个新二代合作的一首歌曲。哎，好奇妙啊，三个新二代，填词窦靖童，谱曲甄继如，演唱陈康低，名字叫做 Story That Never Ends。

听完了陈康低的声音，哎，我就是想起了他爸爸当年的那首《大个女》带过来。当年陈奕迅的《大个女》呢，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里面，就是他写给刚刚出生没有多久的女儿的。那会儿呢，陈康低还在学说话呢，他爸就在歌里面碎碎念了，没什么大道理，就是那种当了爹之后的温柔。现在回头看，这首歌也是他和爸爸之间的一封情书。歌里面呢有一句大概就是，你若决定要做到最伟，也绝对没问题。你看跟王菲的那句你不能去学坏，你也可以不太乖，就是很像嘛。当爸当妈的说到底就是一个意思，我没指望你多出息，你只要好好长大就行了。20年前陈奕迅在歌里面跟一岁的女儿说着话，20年之后这个女儿站在颁奖台上拿了个比她爸还厉害的奖。

今天晚上我们听了三个女孩的歌，三个星二代的音乐答卷，尤雨桐、窦靖童、陈康低，三个姑娘三条路。窦靖童闷头做了这么多年他自己喜欢的音乐，这回在歌手2026的舞台上让更多人看见了他。陈康低稳稳的按部就班的拿了个比老爸还厉害的奖。尤雨桐现在呢是在小剧场里面慢慢的磨，慢慢的熬，谁将走得快走得远这事儿谁也不好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都没打算成为下一个谁。血脉是起点，而路是要自己去走的。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了，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话说 Auntie Doris 是雅阁的蛋糕师傅，还是高手那只，但是他的仔却喜欢吃外面那些不知名而且有好贵的日式芝士蛋糕。为抢回仔的欢心， Auntie Doris 以无限上人的精神，终于做出奶香更浓郁、甜味啱啱好、口感更松软的芝士蛋糕了。雅阁饼店决定推出以 Auntie Doris 命名的芝士蛋糕，今日就嚟新旺角试下雅阁饼店 Auntie Doris 嘅特色 cheesecake 啦 ，You will love it。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为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返個靚單位啦，到時仲有好多驚喜限時優惠，沙菲寶樂器現場直播。
0: 足跡見證成長，印記精彩人生，踏出改變嘅第一步，開啟人生蜕變之旅，展現自信同魅力，成就獨一無二嘅自己。2026多倫多華裔小姐競選現正接受報名，詳情請瀏覽大會網頁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5: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6: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7: 旧唱片勾起回忆一串。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今集是第211集，上半部的节目呢，我们有中国金曲，今日嚟到介绍郭兰英呢位著名嘅女歌唱家，同时为大家送上佢嘅名曲《我的祖国》。喺香港留声机上个礼拜开始介绍《蓝与黑》呢部电影，主题曲已经播出咗啦。而其中嘅两首插曲咧，今日就会为大家送上，分别就系《痴痴地等》同埋《何日君再来》。民谣精选会送上两首 Brothers War 嘅名曲，一首大家听就好熟悉噶啦，亦都系咧，俾我用咗嚟喺民谣精选作为 ID 嘅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而另外一首咧叫做 Scarlet Ribbons。至于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听众 Benny Guan 想听嘅就系 Sarah Wong 演唱嘅 Banana Boat Song， 年份系1956年噶。听众 Francis Quark 你点咗首 Candy and Cake， 演唱嘅系 Mindy Carson。至于上半部节目最后一首歌咧，就要送给在温哥华的两位听众 Patricia 和 Andrew， 这首也是一首百听不厌的，由 Johnny Mathis 演唱的 Sweetheart 3 疯狂大赛车主题曲，年份是1965年的。

第六，一出世咧，连奶都冇得食，屋企非常之穷，所以父母唔忍心睇住佢饿死，于是就将佢遗弃咗。结果咧，就由同村嘅一位人家收养咗。但系执翻嚟嘅郭兰英咧，到四岁嘅时候，又一指卖身契，被卖入咗戏班里面，从此咧开始咗苦不堪言嘅卖艺生涯。等到佢嘅亲生妈妈忍唔住对儿女嘅思念，辗转辗转之间咧。在张家口找到郭兰英的时候，已经是全国解放了。郭兰英双音甜美，音域宽阔，吐字清晰，行腔富于韵味，具有浓郁的中国民族歌唱特色。由于他少年时候受过戏曲演员的严格训练，艺术的功底好深，他的演唱兼备神、情、形、声、腔、字六艺之美，他所扮演的人物达到了歌唱和表演的高度和谐统一，为中国新歌剧表演体系的建立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演唱的歌曲《南泥湾》《翻身到情》《绣金匾》《妇女自由歌》以及歌剧《刘明兰》里面的《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以及电影《上金岭》里面的插曲《我的祖国》，都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和鲜明的地方特色，在全国流传好广，全部都成为中国民族歌曲中的经典之作。我们这个时候先欣赏一下他为这部电影《上金岭》演唱过的一首插曲《我的祖国》。

0: 曾啱啱听过嘅就系由葛兰英演唱嘅，嚟自电影《上甘岭》里面嘅插曲《我的祖国》。呢首歌系由乔羽、刘炽50年代咧创作嘅歌曲。呢首作品采用咗抒情同埋激情相结合嘅笔调，赞颂咗美丽家乡嘅景色，表达咗中国人民志愿军热爱祖国嘅心情同埋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呢首系一首优秀嘅带有民族特色嘅抒情歌曲，同时又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这首歌是以抒情性为主的女高音独唱形式出演，波涛汹涌而来的思乡之情洋溢在这个甜美的歌声之中，仿佛被人看到祖国江河繁影飘移，田野稻浪飘香的美丽景色。这位著名的歌唱家葛兰英出色的领唱，增添了歌曲的艺术魅力，难怪这首歌在全国都广为流传。好啦，介绍过呢一首葛兰英同埋佢一首《我的祖国》之后咧，先休息一阵间，转头翻嚟我哋会开始有香港留声机。
1: 唉，天气越嚟越热，你部冷气机准备好未啊？
2: 如果打算安装或换冷气，而家就系最佳时机。迅捷冷暖 Sunny Care 推出名牌冷气机，限时特价2199蚊起，专业安装，快速服务，今个夏天凉爽又舒服。
1: 加上高效节能系统，配合政府补贴，帮你省电费、省时间、更省心。即刻打嚟联络迅捷冷暖 Sunny Care， 迅捷冷暖电话416-267-2818，保温迅捷，省钱省力更迅捷。
3: 要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4: 咦啦啦，冇心机煮饭，嚟龙竹记开餐啦！招牌姜葱鱼头煲、姐姐黄舌煲，人气高企；蒜香排骨、蜜椒生蚝，非常惹味。龙竹记夏日海鲜大放送，时令游水吃货齐备，益素酱圣子、生蚝、避风塘特大龙虾、清蒸青斑鱼鲜，源头直供。唔生猛唔食，更有拔丝香蕉做甜品。Ride 活泼 ，Young 十六街新旺角龙竹记夏日冰冻果汁特价，记得外卖明炉烧味啊！一翻杯，消暑凉快。
5: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6: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5: 搬去边啊？
6: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use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5: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6: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Elgamuse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揀返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7: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识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9: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8: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刚才的这首呢，就是郑婷姐姐演唱的《痴痴地等》，来自这部邵氏公司出品的电影《蓝与黑》里面的插曲之一。提起这首《痴痴地等》，有一段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的。话说呢，在30年代，上海大夜总会据称就是菲律宾乐师的天下，但是呢，唱片录音的西式乐队就多聘用白俄的乐师。当电影的制片业和唱片工业的重心南移到香港，菲律宾的乐师的影响力呢更加是日趋重要。到了50年代，他们非但是乐队演奏的主力，更加开始分担编曲配乐的工作。其中最出名的乐师呢有两位，一位就是葛士培 Rick O. Cristobal， 而另外一位呢就是 Ray DeVille。 葛士培在60年代后期尝试作曲，传唱至今的欢乐今宵，即是培雷演唱歌手喂喂喂你说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他的作品。葛士培在早期就与陶秦导演合作，为黄福陵作曲的不了情电影主题曲呢出任编曲。不了情那首主题曲，那一段荡气回肠的钢琴前奏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是他的杰作，亦都是由 Ray DeVille 主奏的。到了蓝与黑，一向重视电影插曲的陶秦呢，特别就为这部电影安排了三支歌。一首主题曲蓝与黑上个礼拜为大家介绍过，而另外的插曲呢就是刚才欣赏过的痴痴地等，还有旧歌新选的何日君再来。主题曲蓝与黑是由方日华主唱的，因为当时邵氏的总裁邵逸夫的亲密爱人这位女歌星方日华希望能够在邵氏的影片里面有所表演，所以电影很多的片头字幕主题曲都是由她演唱的。所以这部蓝与黑的主题曲和后来船都是由方日华主唱主题曲。至于痴痴地等，原本呢已经是由另外一位歌手关六好，那位歌手呢就是同方日华和作曲家黄福陵交情甚笃的歌手顾媚，但是陶秦觉得不满意，坚持呢认为当时业界最优秀的幕后代唱歌星就是郑婷，于是乎重新关录了这个版本，并且邀请葛士培和 Ray DeVille 两位再度出马，将《痴痴地等》这首歌打造成另外一支荡气回肠的经典作品。大家觉得《痴痴地等》和《不了情》的风格是不是很相似呢？好了，这个时候呢为大家播放埋来自这部电影《蓝与黑》里面另外一首旧歌新选的插曲《何日君再来》，当然也是由这位幕后代唱天后郑婷姐姐为大家演绎。

0: 民谣精选。
1: 听众 Peter Chang 点咗首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而佢要点唱嘅版本咧，系由 Brothers Four 演唱嘅，年份系1960年。嗱，呢首美国嘅经典民歌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好多朋友咧都以为佢系 Peter Paul and Mary 嘅作品，而事实上呢首歌嘅真正原唱者就系传奇性嘅民歌元老宗师 Pete Seeger， 佢系1956年谱成嘅作品。歌词嘅内容咧系取材自一本大战时代嘅俄国小说《And Quiet Flows the Dawn》，基本上佢所传达嘅亦都系反战嘅信息，只不过系采取一种比较温和嘅角度，比较消极地提醒世人天理循环，自有其定数，实在冇咩好争，何必打仗呢？就算你再有彪炳嘅战功，喺尘归尘土归土之后呢，仍然是会重归大自然的循环。 Peter 想听的这个版本呢，我都非常之喜欢，是由 Brothers Four 演唱，难怪我都选用了它作为民谣精选的 ID。 好，这个时候呢，请 Peter 欣赏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Brothers Four， 年份是1960年的。

刚才的这首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这个版本呢是由 Brothers Four 演唱的。 Brothers Four 这对乐队是在1958年成立于西雅图的，虽然他们取名叫做 Brothers Four， 但是实际上呢他们不是兄弟的关系，其实全部都是在大学的同学来的。好，这个时候呢为大家介绍多首他们演唱的作品，叫做 Scarlet Ribbons， 年份是1963年的。

0: 这个时候我想提提大家，你们收听的就是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这个节目
1: 岁月流星，
0: 我是
1: Larry 卢永亨。
2: 想找的碟翻箱倒笼都找不到，想听的歌听不到牵肠挂肚，我们有计，金曲大搜杀。
0: 时间到了，岁月流星第211集上半部最后一个环节，金曲大搜杀。温哥华这位听众 Benny Kwan， 他想听 Banana Boat Song， 这首歌有很多个版本，也都曾经在岁月流星播出过不止一次的了，也都可以用作为在东西合璧的环节里面，因为中文的版本都有好几个选择的。 Benny 是想听 Sarah Wong 的版本，年份是1956年的。

在听过 Sara Wong 的歌声之后，跟住落嚟呢位听众 Francis Kwok 送上一首 Candy and Cake， 演唱呢首歌的就是 Mindy Carson。

时间嚟到《岁月流星》第211集，上半部最后一首歌，两位听众喺温哥华，就是 Patricia 同埋 Andrew， 为你送上一首咧嚟自电影《疯狂大赛车》The Great Race 里面嘅主题曲《Sweetheart Tree》。演唱呢个版本咧，就是由 Johnny Mathis 演唱，年份系1965年嘅。嗱，提醒大家听埋呢首歌咧，我哋要听新闻同埋听广告客户嘅说话。转头翻嚟《岁月流星》第211集，仲有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同大家分享好多另外嘅金曲噶。我哋而家先听呢首歌 ，Johnny Mathis《Sweetheart Tree》。

0: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系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流花专家 Chris Fuji Little DJ Summer Camp 小 DJ 夏令营，
3: 我是韩博言博王，
4: 我是 Haley Lai 赖乐林分钱，唔好玩咁多电话，
3: 好今晚我要早啲瞓。
5: Sleep well。
2: 今个七月，各位小朋友喺加拿大中文电台 Little DJ Summer Camp，
5: 我哋学到好多嘢。
2: 主题赞助一站式卖房服务 ，Chris Fu。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系话佛法可以应用喺日常生活中咯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8: 取悦你的耳朵，
9: 取悦你的耳朵，
10: 触动你的心窝，
11: 触动你的心窝，
12: 音乐爱不停，
13: 音乐爱不停，
14: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们一起听好歌，
15: 听好歌更是听音乐爱不停啦。
16: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呢係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呢就係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㗎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呢好快会播出㗎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係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十二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知当初怎么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佢出世，每后两个人发生自己想做嘅事，咁唔再梦想，但系又至于听闻有所谓嘅重视，跟住将你接纳，呢个世界永远比你嘅世界更大。虽然最近话唔知，不过总之系得个好眼神啦。希望同住某或者两个都唔夹，就系唯一嘅选择。

0: 不再焦虑。
1: 我先走了，但我不是往下跳，我是坚定的往上走。我的故事可能就是你们的故事，走你自己该走的路，不上别人的楼，也不用去看任何的心灵鸡汤。让我告诉你，那些什么屁都没有用。一起上楼的人们，你们好吗？明天真的会变得更好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音乐直航。
1: 活着是想享受过程，应好好挥霍。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代表不过有时间，够我没有后顾，野性贪玩，霎眼。

0: Programming for Toronto Thai Speaking Community can be heard every Saturday from 10 a.m. to 11 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3: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404公路南行方向北约克路段发生致命事故，一名行人被一架货柜车撞死。Flint 至 Shepherd 的一段404南行全线封闭。事发在清晨6点左右，安省省警说事件相信没有刑事成分，不过警方未有解释为什么成年男性死者会出现在公路上。警方表示封路措施预期需要维持多个钟头，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或者目击经过的人士提供资料。北约克据报有两批人驳火，一人中枪送院，暂时没有人被捕。事发在昨晚11点左右，于 Jane Gap Steels 以南，即是约克大学的西边范围。当时区内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伤者，他的情况虽然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现场留有枪火痕迹，其他涉案者全部徒步离去。事发地点与正在举行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的场馆相近，不过球赛没有受到影响。伊图壁谷发生房屋火警，一名男子身亡。事发在接近凌晨12点半钟，房屋位于 The Queensway 及 Royal York 范围，起火位置相信是地库。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今朝见记者，表示当他的同袍抵达时，房屋的温度很高，并且冒出浓浓黑烟。不过消防说消防员很快就将火控制，在房屋内部进行搜查时发现事主，将他救出，不过当场证实不治。杰索普说火警起因有待调查，安省消防署会参与工作。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本周末的服务因应工程而有变更。Lakeshore West 线今明两日改为每30分钟一班车，而听日大部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 Lakeshore West 线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从 Durham College Oshawa 开出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启程。多伦多今个周末有多项夏日活动，其中包括阔别了2年的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Taste of the Danforth 在今个周末从星期五黄昏举行至星期一晚上，大会估计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活动过去一直是多伦多夏日盛事之一，不过自疫情之后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大会表示当年亏蚀了25万多元，之后连续2年放弃筹办。在今年，多伦多市及安省各提供20万，渥太华就贡献10万元支持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复办。除此之外，伊图壁谷 Centennial Park 本周末有同样是一连3日的牙买加雀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 Vancouver Square 今明两日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而在听日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 分别有 Salsa on Market Street 以及 Doggy Fest 宠物狗节。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费城人的3场系列赛先不透抽。蓝鸟在昨晚的系列赛第1场险胜5比4。 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仍然有 3.5 场胜仗差距，他们对费城人系列赛的第二场今日黄昏6:05举行，蓝鸟将会由 Max Scherzer 开局。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密云气温24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70%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20度。各位五间新闻主，各位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1: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1: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嚟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AI 越来越普及，甚至开始走入医疗世界。究竟 AI 是不是真的可以预测疾病？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请来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同大家探讨 AI 医疗的发展、限制和未来医疗的新方向。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早上11:00 AM1430 播出，是 Virtual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 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卓韵芝。
7: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近年的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由写文章、翻译、搜寻资料，到现在开始应用在医疗领域，似乎 AI 已经慢慢走入了我们的生活。不过当 AI 开始参与疾病诊断、分析健康数据，甚至乎是协助评估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我们究竟几时应该期待，几时保持警惕？今天我们就特别请来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去跟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AI 医疗的最新发展。 Hello 周医生，欢迎你。
8: Hello Erica， 你好，大家好，亦都好多谢你再一次咧，请我翻嚟同你倾偈嘅。
5: 咁我亦都好多谢你再一次嚟到医学新世代，同我哋分享医学知识啦。嗱，咁周医生啊，我相信唔少听众都听过人工智能 AI 噶啦。咁而且 AI 喺医疗上亦都系发展咗好多年添。咁可唔可以先请你同我哋介绍一下而家嘅 AI 医疗究竟系发展到去边一个地步咧？即系有边啲已经系真正应用喺临床，而唔再只系停留喺研究阶段？

0: 地好多嘅喺醫療界方面咧，嗰啲影像咧已經變咗數碼化啦。咁同埋咧，就好多我哋而家診症嗰啲資料咧，亦都係數碼化咗嘅。咁亦都係另外一方面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啦。譬如啲晶片嘅進步啦，呢啲所謂嘅 GPU 啦，同埋咧就係雲端嘅計算。咁總合曬所有啊前前後後咁多樣嘢，包括咗係我哋嘅資訊已經係數碼化咗啦，跟住另外呢就係我哋嘅運算呢亦都係進步咗好多啦，同埋我哋而家有嘅晶片啊、軟件啊、硬件啊，全部一齊配合晒呢，所以引致到呢個人工智能嘅大爆發呢，就喺呢十年裏面出現咗啦。咁影響到各行各業嘅，咁包括咗即係不論你喺商界啊，或者學術上啊、學習上啊、學生啊都會用啦。咁同埋我哋醫療界呢亦都係有係影響到嘅，或者呢係我哋已經開始呢唔多唔少呢都廣泛地呢係使用緊嘅。
1: 咁頭先你提到有啲檢測而家都會利用 AI 去幫助啦，咁其實如果同十年前去比較啦，即係今日醫生要去評估一個人嘅中風嘅風險，其實最大改變會係啲乜嘢㗎？
0: 其實我哋如果係講中風嘅風險嚟講咧，傳統地或者係心臟病嘅風險咧，就都包括咗係我哋自己本身嗰、那個有冇高血壓啦、糖尿病啊、膽固醇啊、你自己嘅生活嘅習慣啊、有冇食煙啊、有冇壓力啊、或者係家族裏面有冇遺傳歷史啊、男仔嘅風險咧，呢對於心臟病同埋中風咧都會高好多嘅。咁根據種種嘅數據咧，其實我哋有一啲係算式咧，係計算你個風險嘅。咁但係而家咧，根據如果係用咗係人工智能方面咧，咁佢可以直接咧喺你嗰、那個病歷裏面咧，電子病歷裏面咧，其實就已經可以咧睇到噶啦。咁同埋咧，就我哋可以攞一大群人嘅電子數據啦。咁當然即係要係保安啊方面亦都要處理好咧，就可以譬如喺呢個診症裏面咧，就攞翻曬你中間嗰啲病人，譬如喺家庭醫生一班人。边个人咧系佢嘅风险系高嘅？譬如话佢血压系点样，跟住咧就冇控制到，或者佢风险高嘅，佢嘅胆固醇未达标咧。其实而家用人工智能咧，就系可以咧睇到你自己所有嘅病人里边有几多个，跟住里边咧有几多个系达标啊，几多个唔达标咧。我哋而家都系可以做到嘅，其实。
1: 咁不过而家即系 AI 唔单止系医生用啦，咁系连病人都开始用添。咁好多人成日都话，即系一有啲乜嘢唔舒服啊，第一时间就唔系睇医生嘅，而系先问 AI 先。即系甚至乎有人系会将自己嘅验血报告啊、心电图啊，又或者系检查报告上载去俾 AI 分析。咁其实你会点样睇呢个现象呢？
0: 系啊，其实科技嘅发展咧，对于我哋好多人咧都系有帮助嘅。咁但系咧，重要嘅地方咧，就了解到究竟科技是怎样可以帮到我们。其实现在这个人工智能的情况呢，其实早在大约20年前呢，我们都面对过一次的，就是说是互联网的出现了。当互联网出现的时候呢，大家都知道啦，其实即是我们有谷歌啦，或者是百度啊诸如此类啦。其实那些的网上搜查呢，如果有病呢，你摆了你的资料进去，都是找到一些东西出来的。但是那些东西究竟几多是啱的，几多是不啱的，或者是有没有专业人士呢，大家就要用自己那个分析能力呢，知道譬如说啊，原来这个是假设我们现在讲的心脏病啦，譬如加拿大的心血管协会的讲的东西，或者是心脏梗阻风基金会讲的东西，是应该会准一点的，是不是？譬如美国的某一些大的医院啊，譬如 Harvard 啊，或者是 Mayo Clinic 啊、Cleveland Clinic 这些比较有信誉的网站呢，其实就是可靠很多的。这个呢要靠你自己去判断啦。咁呢个呢就即係好似你买嘢咁啦，咁即係有信誉好嘅，咁你都会相信多啲啦，或者个某一啲嘢你冇乜信誉嘅，或者嗰啲品评系冇咁好嘅，咁你都要自己用自己嘅分析啊、逻辑啊，或者自己英文叫 critical thinking 呢个思维呢，去揀选你嗰啲资讯嘅。好啦，人工智能呢期呢就令到呢个搜查呢个网络又好，资讯又好呢，其实容易咗好多啦。咁亦都你交咗你呢一个嘅判断嘅能力呢，俾咗呢个人工智能啦。咁譬如话你，我而家要问啦，譬如话我哋心脏病嘅成因有乜嘢，或者中风嘅成因有啲咩高风险嘅。咁呢个智能呢就会帮你去揾啦。但係呢，如果你 唔知道究竟佢个来源喺边度。

0: 咁有时啊，佢哋就会即系揾到一啲唔啱嘅知识啦，因为、一般嘅人工智能咧都会去网上咧。特别是早期的时候人工智能呢就在网上呢搜查了各种不同的资料，但是呢它没有这样能力去判断究竟哪一个来源呢是比较有信义一点的，或者哪个来源呢是道听途说的或者乱咁噏的。咁所以呢这个就产生了一个即是早期的人工智能呢就是这个幻想的症，妄想的症，叫英文叫 hallucination。咁大家我们都怕这样东西的，因为如果你即係假設你信咗係人工智能全部嘅，亦都唔去自己再去有翻你個判斷嘅，咁就係一個危險啦。咁但係而家新一代嘅人工智能咧就好翻少少嘅，咁咧就係佢揾翻嗰個來源啦，同埋嗰個信譽咧係有啲係即係評級嘅，但係即係真係去到一個專業嘅角度咧，仍然我哋咧都要係即係有翻一個即係保留啦。咁同埋如果你想用人工智能譬如话大型语言模型嘅咧，你其实应该咧要用翻少少时间学下点样先可以用到系最好嘅，点样可以限制佢只系用一啲最好嘅信息去帮你。咁呢个就真系要学噶啦。咁所以大家其实好多我哋好多可能听紧嘅朋友系退咗休嘅又好，或者系大家唔系专业呢方面嘅，咁其实系好值得去学嘅呢样嘢。
1: 是，咁正如周医生你所讲啦，即係 AI 的而且確係可以帮我哋更加快咁样接触到资讯，分析大量数据，咁但係最紧要嘅仍然都係我哋点样去判断资讯嘅来源，同埋点样去善用呢个工具。科技越进步，我哋越需要培养自己嘅分析能力同埋批判思维。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下一节我哋将会由大家最熟悉嘅健康科技开始讲起。咁我相信唔少听众都会带住智能手表用緊健康 app， 咁究竟呢啲装置收集到嘅健康数据有几多真的可以帮我们预防心脏病和中风，转头回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方面的话题。
2: 想找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了，
3: 快点讲啦，哪里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夹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这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还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来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起看楼揀靓哦。
4: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5: 小手信嘴边抽开，应得到名门口袋。
6: 热切期待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将于9月14日豪门宴隆重举行。
5: 用望用吊孝继续重来。
7: 其实我自己咧都非常期待呢一次嚟到加拿大演出啦，因为系我人生第一次嚟加拿大啦，所以我反而系先谂我要去边度。因为加拿大有一个地方咧系我喺我嘅 checklist 入边咧系人生一定要去一次嘅，就系、是、Niagara Falls。系啦，因为呢个之前都只系喺啲影片啊或者喺啲相度睇过，就觉得哇一定要亲眼见一次咯。同埋咧，因为呢次系中秋啊嘛，所以咧都希望可以睇到啲 Maple Leaf。
5: 想跟你好好同在，就让成浪漫意外。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娱乐生活杂志协办。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多伦多站，今个中秋《明月与星辰》与你同贺中秋，大会指定航空加拿大航空公司。
5: Just one more time.
8: 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翻到嚟第二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同埋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会同大家一齐倾下 AI 医疗嘅最新发展。嗱，咁我哋讲到 AI， 其中一样同我哋生活最贴近嘅，相信就系健康数据。咁以前我哋睇医生先会知道自己嘅身体状况，咁但系而家唔少人日日都会睇住自己嘅心跳、睡眠、血氧，甚至乎系心率变化。咁究竟掌握越嚟越多数据，系咪就代表我哋越了解自己嘅健康？周医生啊，咁从你嘅观察嚟睇，而家越嚟越多人开始用智能手表，开始留意自己的健康数据，即是例如是刚才我提到的心跳啊、睡眠啊、血氧等等。那你觉得市民对健康数据的掌握是真的比以前进步了啊，还是资讯越来越多反而是会令到大家更加混乱这样的？
0: 我觉得两方面都有的。其实呢，要看回你自己本身对于医学的健康或者是里面科学的资料你自己认识得多少的。那但如果你是不知道的话呢，那其实现在的资讯产生了很多的。比如举例，我哋即係举一个例啦，大家都会有智能手表啦，係咪？咁或者你我见到好多啲即係孝顺嘅仔女呢，好多次呢都会买一啲好靓嘅智能手表俾佢哋爹哋妈咪嘅。咁呢个我哋成日睇病都会见到嘅，因为我见到哇咁靓嘅，係咪你个仔女送呀？佢话啊真係乖啦。咁其实呢就即係呢个系一件好事嘅，但係好多时呢啲病人呢就会嚟到呢，我哋讲下智能手表嘅故事啦。咁呢就话好多时个心跳太慢嘅，咁今个礼拜我都睇咗好多个呢话哇夜晚瞓觉喎，心跳得返45喎，咁点呀，咁系咪好危险啊？咁有时呢就即係佢亦都会产生咗一啲信号呢，话俾你听，嗱你系咪有啲即係心律不齐呀，咁样。咁要视乎你个手表自己个即係个质素有几好啦。有啲手表你买得好嘅，例如话大嘅品牌啦，咁我唔讲边个品牌啦，例如生果个品牌呢，咁嗰啲系准，真系准好多嘅，因为佢哋系有医学认证嘅，譬如话美国嘅医学协会认证啊，加拿大嘅医学加拿大嘅即係 Health Protection Branch， 即係加拿大政府嘅认证啦。其实佢哋系真系我哋可以攞嚟当一个医学嘅仪器嘅。咁但系呢有一啲呢，譬如话佢喺某一啲地方买返嚟呢100几十啊，咁可能呢都真系你俾几多呢，个质地呢又冇咁好嘅。咁所以呢佢可能俾呢你错误嘅信息。咁呢个心跳系一样嘢啦，心率系一样嘢啦。另外呢佢好多时都会即系睇埋你嗰啲血氧啊，或者系你瞓觉嘅质素啊。咁其实好多呢啲资讯呢都系喺科学上呢都唔系咁理想嘅，暂时个科技。但系呢啲资讯你攞咗返嚟呢，其实呢就最好呢储起佢，跟住呢如果你担心嘅话呢，就同你家庭医生倾一倾。如果你家庭医生再觉得咦真係有啲嘢值得担心嘅，咁会再做多啲检查，或者係做完啲检查之后呢就再搵专科医生帮你睇。咁所以我哋都会接触到嘅。咁其实呢啲智能手表呢好多时呢，即係如果你适用嘅时候呢係好有用嘅。譬如话我啲病人佢有心律不齐或者佢心跳嘅，佢某一个时间呢需要食药嘅。咁话你买一隻表啦，咁如果你 check 到个心电图真係有心律不齐嘅时候，你咪可以食药咯。咁其实都有啲病人佢心跳跳得好多嘅，或者乱晒龙嘅。咁但呢我哋戴机嘅时候呢未必即刻捉到嘅。咁呢啲智能手表呢其实帮到我哋呢，当佢唔舒服嘅时候呢话俾我听佢嗰阵时心率真系乜嘢嘅。咁所以呢啲智能手表其实系适当用嘅时候呢其实帮到好多嘅。但亦都带嚟咗好多问题呢，就会产生一啲好多嘅信号呢，令你有时混淆呢，或者你唔知道点处理呢，呢个亦都系喺对我嚟讲医学界呢系多咗好多负担嘅。
1: 咁一般人去用即系呢啲智能手表嘅时候，都可能系会比较着重佢，即系着重睇佢嘅心跳啊、血氧啊、睡眠，甚至乎头先你提到嘅心电图。咁其实会唔会有一啲数据都系好有参考价值，咁但系大部分人平时未必会留意到咁样噶？
0: 近期呢就知啲智能手表呢最多就会话俾你听你个心跳嘅速度啦。咁所以太快太慢，其实大家知道正常嘅心跳呢大约系50至到100嘅。咁但你有时瞓觉呢都可能会40-50嘅。咁呢个呢如果你呢个范围里面呢大家都唔需要太过担心嘅。但系如果譬如你心跳永远都系超过100嘅，或者你心跳永远都系40几嘅，由朝到晚，日头又系，夜晚又系呢，咁呢个呢都值得系睇一睇医生呢， 係睇下你個心臟咧有冇問題，或者係其他你身體系統上面有冇問題。譬如有啲人佢貧血嘅，或者係甲狀腺過高嘅，咁咧其實佢個心跳咧可能會過高，咁所以咧我哋要 check 嘅。好啦，咁但係另外咧，除咗心跳之外咧，我哋有睇心率嘅。咁某啲某啲手錶咧就可以幫你錄到一啲心電圖啦。咁呢個喺某啲情況嚟講咧，係真係有用嘅，對於我哋醫學界幫助呢啲病人。咁呢個就同你嘅醫生咧去聯絡啦，咁睇下你有冇有用。咁另外一個咧有成日都會出現咧，我哋啲病人成日會問我哋手錶嘅資料咧，就叫做 HRV 啦。呢個咧英文咧叫做 Heart Rate Variability， 就即係話你心跳嘅變化。咁呢個咧就係一個數據咧，成日啲手錶都會出現嘅。但咧呢個係最冇用嗰樣嘢，因為對於我哋嚟講，醫學界咧，我哋淨係用 HRV 咧係做研究嘅啫。咁正常嚟講，如果你即係你個心跳嘅變係少咗嘅，咁可能係唔正常。譬如你有某啲疾病，但係咧佢成日都出現咗呢樣嘢咧，話俾啲病人聽，咁啲病人又唔係好知道點解。跟住出咗紅燈之後咧，咁就開始同我哋傾偈咧，咁令我哋即係令佢無端端咁去緊張啊，或者緊張啲唔需要緊張嘅嘢咯。
1: 咁當然過分緊張就梗係即係可能係令到自己即係比較有壓力啦。咁其實你有冇亦都睇過一啲 case 呢，就係因為呢啲智能嘅裝置啦，或者呢啲智能手錶呢，反而係令到佢哋係及早求醫咁樣，然之後去幫佢哋去，又可唔可以講話避過一劫咁樣呢？
0: 有㗎有㗎有㗎。咁首先大家要知道呢，其實嗰個智能手錶呢係唔可以話俾你聽有即係心臟病嘅，呢個即係心肌梗塞啊嗰啲咧，佢話明俾你聽咧，唔可以斷定嘅。但係咧，如果你心跳過快或者過慢咧，其實呢個咧係可以幫你話到俾你聽嘅。咁如果你有啲我哋有啲病人咧，佢突然咧就係心跳過快咧，或者佢有心律不齊咧，咁我哋可以係即係及早知道咧，係幫到呢啲咁嘅病人嘅。咁另外有一啲人咧，佢譬如話佢个手錶咧，就会话到俾佢听，或者提示到佢咧有心律不齐嘅。咁其实英文咧叫做 atrial fibrillation， 亦都叫心房颤动，学名上。咁如果有呢个问题，特别如果你系超过65岁嘅话咧，如果你唔知道有呢样嘢嘅咧，同埋加埋你有高血压啦、糖尿病啦、心脏衰竭嘅问题啦，或者中过风啦，其实会呢、这个心律不齐咧，会令你增加中风嘅风险好高嘅。咁所以呢係需要，如果呢个手錶话俾你听你有心房颤动嘅，咁第一你要即係有个如果心电图嘅时候呢就录低咗佢啦，跟住呢就话返你俾你嘅医护人员听，话咦咁我手錶有呢个问题喎，其实我使唔使 check 下究竟我有冇呢个问题呢，如果有嘅时候呢，其实呢一个系一个潜在风险呢，会系影响到呢是你有机会有中风的可能性的。咁所以即係呢一个呢，其实我哋都即係睇过好多个病人呢，佢个手錶呢係提醒咗佢，咦你好似有atrial fibrillation 喎，或者係心律不齐喎。咁呢佢哋会嚟搵我哋医生，咁我哋再睇再 double check 返，其实佢真係有心律不齐嘅。而佢亦都系符合咗即係某一啲嘅因素啦，譬如话佢年纪系超过65啦，其实佢真係有心律不齐嘅，而佢亦都系符合咗即系某一啲嘅因素啦，譬如话佢年纪系超过65啦，有高血压啦，有糖尿病啦，有或者系心脏衰竭啦，其中一个或者多过一个嘅原因咧，咁我哋就会考虑咧帮佢食薄血药，从而咧系减低佢将来再有中风发生嘅风险嘅。
1: 咁我哋话即系虽然科技系可以提醒我哋，话俾我哋知，即系身体可能系出现啲乜嘢变化，咁但系真正要点样去解读呢啲数据，始终都系需要专业嘅医护人员去作出判断。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我哋会同大家讲下 AI 医疗会有啲乜嘢限制。
9: 零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热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10: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9: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0: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9: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艳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2: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Time 六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Time 六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3: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5: 再一次回到来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去跟我们讲一下 AI 医疗的最新发展。刚才上一节我们一直都是由病人的角度出发，去看一下 AI 和智能科技是怎样帮助大家去管理健康。不过其实 AI 真正改变的还有医生的工作模式。周医生啊，其实在你自己的日常工作的方面啊，都有没有说利用到 AI 人工智能去帮下手这样的？
6: 哇，日日都用的其实，因为我哋做医生呢其实就真係好忙嘅，同埋呢湿湿碎碎嘅嘢呢其实好多嘅。咁同埋呢我哋做医生另外一个即係同埋好多各行各业嘅专业都系啦，唔可以错嘅。咁所以喺呢一个大前提方面呢，其实我哋即係首先要懂得利用人工智能啦。咁我举几个例啦，譬如话点样可以我用人工智能帮到啦。譬如话我自己睇嘅病人里面呢有60%呢係华人嚟嘅。而60%里面嘅华人呢里面呢就大约一半呢係讲广东话，一半就讲国语嘅。咁我哋好多时呢我哋即係做完晒我哋个文件啦，譬如睇完佢之后呢咪会专科嚟讲，我哋咪会写返封信俾家庭医生嘅。咁但呢有好多时里面呢我就会写返呢话啊，原来你有个咁嘅病。譬如话假设咧系心脏衰竭啊，跟住或者你个心瓣咧就系窄咗啊，或者有回流啊，或者跟住咧你需要要注意嘅系乜嘢？譬如系呼吸困难啊、脚肿啊啲咁嘢，咁同埋咧几时需要通知医生或者医护人员？譬如话如果心脏衰竭嘅就你个体重喺3日之内增加5磅啊，或者你攰啊，或者呼吸困难啊，或者脚肿咧，你就要通知我哋啦咁样。咁传统嚟讲咧。我哋即係做完我哋嗰个文件之后俾家庭医生呢，咁其实我哋都会写低喺里面嘅。咁通常呢我就最早年代呢我就会俾呢封信俾病人啦。咁首先如果佢识英文嘅，咁睇到咁当然係知道我哋需要注意啲乜嘢，佢有咩问题诸如此类嘅。咁但係呢好多病人呢就后咪呢就即係如果佢唔识英文咁可能唔知道我哋讲咩啦，咁又会有问题啦，或者食药方面需要加啊减啊。咁而家即係中间呢咁啲病人就叻啲㗎啦，开始呢自己呢就攞去自己翻译嘅。咁但係即係我又唔知佢翻译到啲咩啦。咁而家最新我哋可以用人工智能呢，就你可以喺你个大型语言模拟嗰个软件里面呢就话咗，首先呢就扮演一个即係专业嘅翻译角色。跟住呢你喺一个专业嘅医学嘅翻译角色。跟住呢你将呢段文章呢就变咗系繁体字或者简体字，咁其实有得揀㗎其实。跟住呢你就跟住呢就加返嗰啲专业名词落去，譬如话你有心脏衰竭嘅，咁其实叫做 heart failure 咁样。咁你咁啲病人呢又可以了解到英文系乜嘢，中文系乜嘢，咁诸如此类嘅。咁另外呢就即系呢个系一个好嘅方法啦，因为我而家病人除咗佢有份英文嘅资料，跟住呢佢亦都有份中文嘅资料，係等佢知道自己有咩问题，点样食药啊，点样留意啊，佢个问题喺边度啊。咁呢个其实帮咗好多嘅。好，以前譬如有啲叫 Google Translate 呢，咁但係 Google Translate 又唔可以真係咁大段，亦都唔可以咁专业去翻译啊，或者係控制到佢翻译嘅文章嘅。咁好啦，另外有啲教育嗰样嘢我做咗呢，就係话以前呢我哋要拍一个教育嘅片，有关于心脏嘅疾病，譬如话高血压啊，或者係心脏衰竭啊，心律不齐啊，心脏病啦。我哋如果要拍一条片去解释呢个即係问题俾病人听呢， 咁可能要即係閒閒地呢用三四個月啊，咁又要寫個即係 script 出嚟啊，跟住又要拍啊，又要揾人拍啊，要請人拍啊，哇！咁啊呢個貴喎，咁我哋曾經拍過呢啲嘅，我哋以前咁咧就都要成5000多蚊啊，10000蚊啊，先至可以做到一個5分鐘嘅片出嚟。好啦，而家咧如果你用人工智能咧，其實咧就可以咧就真係大家都可能咧即係玩過咧，你都知噶。咁其實就可以話咧要求佢用一個好專業嘅角度，一個醫生嘅角度，醫護人員嘅角度去做一條片出嚟，係2分鐘嘅。對於我嚟講係，譬如話介紹有關如果心臟衰竭真係要注意啲乜嘢啊，等等。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日常咧有時製作呢啲片咧，咁當然即係大家喺網上可能見到一啲講笑嘅，或者係娛樂嘅，或者係唱歌唱得好叻嘅，咁用 AI 製作啦。咁我哋作為醫生咧，就會用 AI 咧去製作一啲教育嘅片，去同我哋啲病人分享咧，究竟你個病咧要注意啲乜嘢啊？點樣食藥啊？點樣控制啊？咁其實而家就即係可以唔需要太大嘅費用，咁都可以製作到呢個片。而我亦都做過研究咧，其實即係係可行嘅呢、這個。
5: 嗱，即系咁样听你咁样讲啦，即系 AI 的而且确系可以帮你处理到好多日常嘅工作，甚至乎头先你提到啦，即系仲可以帮你拍片添。咁但系就算即系再先进嘅科技，始终都系会有局限噶嘛。咁究竟有冇话有一啲嘢系 AI 暂时做唔到，而系一定要由医生亲自去处理、亲自去判断咁样噶？
6: 系啊，咁啊，首先即系而家大家留意到咧，呢期咧，其实医护界咧，其实系好流行嘅。即系好多后生仔毕咗业咧，都会谂住，即系佢哋好多而家我哋同啲读紧中学啊、大学嘅朋友倾偈咧，咁佢哋咧都会谂住，哎呀死啦，将来有人工智慧咁样，会唔会好容易俾人淘汰咧？或者边份工冇咁容易俾人淘汰咧？诸如此类嘅。咁通常如果即系作为我哋即系比较做咗咁多年嘢嘅人咧，咁我哋会讲翻俾佢听。首先，第一你要真系中意你自己做嗰样嘢先。因为咧，你唔中意嘅时候咧，点样都唔会做得好，或者你有心机去钻研噶啦。咁第二样嘢咧，就要训练自己咧人同人沟通嘅能力。咁点解咧？因为人工智慧咧，其实咧就暂时去到呢步咧，都系即系可以即系用你攞咗翻嚟嘅数据，跟住帮你去分析嘅啫。咁个病人。譬如有几个办法，第一，咁病人自己可以写落去嘅，但有个问题，病人写落去嘅时候咧，佢因为未必一定接受过专业训练咧，佢写落去嗰啲嘢咧，未必系啱嘅，或者会误导咗呢个人工智能咧，令到佢谂到另外一样嘢，咁所以咧有呢个问题嘅。咁跟住咧，如果我哋譬如我哋问诊都好啦，譬如我哋即系问诊问咗几廿年咧，咁我哋都会发展到一个。即系感觉上咧，或者系细节上咧，个病人咧喺佢眉宇之间啊，言语之间啊，身体语言啊，或者佢有啲嘢佢想讲俾你听，或者未必讲啊。咁你要即系，其实我哋做医生咧，除咗系真系攞啲数据去分析嘅时候，咁有好多好多咧，都系人与人之间喺沟通上啊、言语上啊、身体动作上啊，去谂到究竟想讲啲乜嘢，或者佢冇讲到啲乜嘢，同埋更加重要咧，就系喺个沟通上咧，系点样可以揾到咧佢担心啲乜嘢？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做医生咧，即系嗰个上次都讲过啦，就系话即系我哋医个人同埋医个病，咁即系如果你最基本嘅一定要医个病啦，咁但系最重要系医个人啦。咁人工智慧咧，暂时可以做到咧就系、是。攞到你攞到嘅数据，可能系病人自己入嘅，或者系医生入落去，或者系医护人员入落去咧，系帮你诊断嘅。但如果你个资料入去嘅时候都唔啱嘅，咁点搞咧？咁所以即系我哋又翻去啱啱讲嗰个，譬如话你同啲后生仔啊，或者而家开始准备即系入去呢个社会里边工作啊，或者系读紧书，点样准备好佢自己咧？其实未来咧，人与人之间个沟通个能力。同埋佢自己嘅表达能力，或者佢嘅能力去听取人哋嗰个资料，去知道佢发生咩问题咧，先至系最重要。
5: 系呢一点我都系绝对认同嘅。嗱，咁我哋听完周医生嘅分享之后啦，咁我相信大家都会明白到 AI 的而且确系可以成为医生一个好嘅帮手。咁无论系分析数据啊、健康教育，甚至乎系协助提升工作效率，都会有佢好大嘅价值。咁不过 AI 始终都系一个工具，真正嘅医疗判断同埋病人之间嘅沟通、同理心同埋临床经验，暂时仍然都系冇办法完全取代。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会有第四节嘅医学新世代。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7: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7: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7: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8: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汇聚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9: 阿超，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10: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11: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12: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3: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别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和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去同我哋倾下偈。周医生啊，头先你提到啦，即系如果病人又或者系医护人员输入嘅资料本身有错嘅话，咁 AI 分析出嚟嘅结果自然都会受到影响。咁呢个讲紧嘅系个别嘅病人资料。咁不过 AI 仲有另一个层面，就系佢本身学习用嘅训练数据。咁我哋都知道啦 ，AI 其实系靠大数据去训练出嚟噶嘛。咁如果训练数据本身唔够多元化嘅话，即系例如系某啲族裔啊、性别、年龄层样本少嘅话，其实会唔会都令到嗰个判断有偏差嘅咧？这个风险大唔大嘅咧？
2: 这个咧其实亦都有即系喺科学上咧有研究嘅，这个叫咧就系 disparity 或者系一个 bias 啦。咁呢个意思咧就话其实咧人喺始终喺呢个社会上面啊都有一啲歧视噶嘛，即系歧视嘅界定咧就话当你冇真正嘅数据或者冇真正嘅资料而觉得嗰样嘢咧就系咁噶啦咁样，咁呢个就系一个歧视嘅概念嚟嘅。咁譬如话某啲种族嘅人一定系咁噶啦咁样，咁但系咧其实如果你睇翻咧喺网上有嘅数据咧，其实都系咁样噶。有时咧佢对某一啲种族人咧系有或者某一啲性别咧系某一啲嘅歧视喺摆咗里边嘅。咁人工智能咁佢最叻就系上去网上面揾嗰啲资料，而基于网上呢一啲嘅咁嘅资料咧，而去作出佢嘅判断噶嘛。咁如果当你本身嘅资料都有一个歧视嘅情况底下咧，咁你咪可以做出嚟嘅决定咧系错误嘅。咁所以咧，其实即系亦都有好多科学家咧，同埋医护人员咧都话啦，如果系将来我哋再做大数据咧，一定要确定咧嗰个资料咧系冇歧视性，或者系将歧视性咧减到最低嘅。咁啊，首先即系啱好科学咁讲咗一段啦。咁但系即系真正，譬如举啲例啦。咁譬如话近几年咧，其实大家可能关注到加拿大嘅原住民嘅健康情况啦。咁但系咧，其实喺即系如果你研究呢个种族歧视方面咧，喺加拿大咧，其实对于原住民咧，其实系即系一个族裔咧，系比较歧视系多嘅。咁譬如话好多时佢哋即系呢个系我哋喺科学里边嘅资料咧，就话如果有原住民佢嚟到急症室话痛嘅话咧，其实第一个医护人员咧就会话：哎呀，其实你咪扮噶，或者系嚟呃嗰啲止痛药噶，咁但其实佢真係可能痛㗎喎。咁所以呢就或者佢真係有需要开刀嘅问题啊，或者係真係有急症嘅。咁可能因为呢一啲个人嘅偏见呢，可能影响咗延误到佢哋即係诊断呢个病嘅。咁而即係如果你睇返新闻又好或者係数据又好呢，其实呢啲案件呢喺加拿大嚟讲呢亦都系唔多唔少咧，喺唔同嘅省份里边咧有发生嘅。咁呢一类咁嘅即系偏见咧，其实好多时咧都会摆咗喺即系人工智能里边嘅。咁亦都我哋有啲研究咧，发现到，譬如话某啲人如果系黑人嘅，咁佢嚟到即系急症室，咁佢某一啲嘅病征咧，其实人工智能咧亦都有可能话到，即系话一啲系比较有偏见嘅嘢，因为佢基于个数据咧，其实系偏见咗嘅。
1: 咁另一方面啦，即係其实我哋都提到啦，即係其实而家越嚟越多病人呢，即係佢哋都好愿意去将佢哋嗰啲健康数据去交俾 AI 去分析。咁即係例如係佢哋嗰啲心脏数据啊、健康记录啊，亦都有陣时可能係涉及一啲佢哋自己嘅个人资料添。咁喺私隐同埋安全嗰方面，即係你自己作为专科医生啦，其实你会唔会都有一啲意见又或者信息想同大家分享？
2: 哇！呢个系一个非常之严重嘅问题啊！呢、这个多谢你讲翻出嚟，即系英文我哋有一个概念就叫做 privacy 啦，即系个人嘅私隐啦。咁亦都英文有一个概念就系呢个 security 啦，呢个 data security 啊，即系你个数据嘅安全啦。咁呢样嘢其实好重要，因为我哋知道世界上咧好多唔同国家咧就出咗唔同嘅大型语言模型啦。咁但系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间公司佢背后咧，对于佢个私隐嗰、那个控制程度啊，或者佢个法律咧都唔同嘅。咁但如果咧你 将你自己个人敏感嘅资料摆咗入去呢个大数据语言模型咧，而家全部都喺个即系嗰个云端嗰度做噶嘛。咁即系将来咧，就希望可以发展到可以喺你自己个机嗰度，唔离开你个机，手机又好，电脑又好咧，跟住可以做到大型语言模型啦。咁但系而家就未咁叻噶嘛。但你想做好多资料咧，都要即系去送咗去个云端嗰度，跟住佢再帮你睇噶嘛。咁但系你要记得呢啲嘢咧，就好似将你自己个身份证啊、护照啊，或者你个即系私人户口啊，摆咗出街嗰度。咁、其实咧，边个睇到咧，你都未必知嘅。咁所以咧，大家如果系用大型语言模型嘅时候咧，自己个人咧就要好小心啦。咁你自己个私人数据咧，咁你就自己即系要真系好了解到你个。大型语言模型嘅供应商咧 ，LLM 咧，或者人工智能嘅供应商咧，佢嗰个私隐嗰个条例系乜嘢啦？如果唔系咧，就真系好似将啲资料咧摆咗落个大海或者摆咗喺条街嗰度俾人睇嘅。
1: 系好，咁我哋暂时先休息一阵先，咁转头翻嚟会有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
3: 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4: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3: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4: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5: 名发展商。Treasure Hill 於 Aurora 黃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與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傳統鎮屋，本週末上午11:00盛大開幕，會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車，五睡房，幾分鐘到404 Go Train 站，售價僅由799,900起，開幕優惠送裝修完成土庫、全套家電及更多，仲有機會贏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禮品。週末記得嚟85號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李婷、張志文、高子威輪流直播。
6: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7: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8: 师傅驾到
7: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13:00，人车合一。
0: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话今快就嚟到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 Erica 同埋心脏专科周志明医生去同大家继续探讨 AI 医疗。嗱，喺节目一开始嘅时候，周医生你提到20年前互联网嘅出现改变咗我哋获取健康资讯嘅方式，咁时至今日 AI 又将医疗带入咗另一个新嘅阶段。咁理论上我哋对健康嘅认识应该系越嚟越多先系噶。咁不过点解心脏病同埋中风仍然都系咁常见嘅咧？你觉得嗰个问题会出现咗喺边度？
2: 而家点解仲有咁多人有心脏病同埋中风呢？根据最近年嘅数据呢，其实有嘅人系多咗嘅。因为啲人老咗嘛。即系我成日都讲啦，话我开始30年前睇医生嘅时候，做医生嘅时候，嗰时啲人呢，譬如75岁，我哋觉得哇已经几老㗎喇喎。但而家我哋去到30年后发觉咦，原来75岁都啊真系可以行得走得食得，有啲翻紧工，跟住日日去饮茶做运动。咁其实都真系好后生嘅啫，你未到95岁都唔好话你老嘅，真系。咁因为啲人咧年纪大咗咧，时间长咗咧，咁其实同啲车一样嘅啫。你越耐咧，架车出现嘅问题咧就越多嘅。咁所以相对嚟讲，我哋总括嘅人口多咗，或者系每一个城市人多咗，所以系其实心脏病或者中风嘅率同埋年纪大咗系高啲嘅。但系咧， 佢有呢个病咧，佢嘅存活率或者佢生存嘅时候嘅机会率咧，亦都好高嘅。
8: 系
2: 以前有心脏病会死噶嘛，中风或者会死噶嘛。咁但系而家，咦，心脏病死噶啦，死嘅机会率少过4% 嘅啫。咁中风除非你真系好大咧，咁其实而家能够复康啊，或者存活率啊，或者避免再发生中风咧，已经叻过以前好多噶。
8: 系嗱，咁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周医生啊，咁如果想你俾翻听众一个实际嘅建议，咁当我哋而家面对排山倒海嘅健康科技同埋 AI 资讯，咁其实我哋应该系点样去善用佢哋，而唔系话俾呢啲新嘅科技去牵住走咁样噶？
2: 系啊，其实而家咧呢个即系排山倒海嘅AI 浪潮咧。咁大家都唔好諗住可以即係掘个窿呢就摆个头入去呢就唔好理佢。因为呢个系无可避免嘅呢个演化。咁喺各行各业里面啊，或者系自己嘅生活里面啊，或者系医疗界里面呢，都唔可以避免呢人工智能呢系会系占咗越嚟越大嘅部分呢喺里面呢是存在嘅。包括佢系好明显咁样存在，同埋佢隐藏地存在呢都会存在嘅。咁而我哋作为一个个人呢，我哋可以做到呢就係要超越呢个 AI 啦。个概念就话你其实呢要不断咁样学习，知道呢点样利用呢个工具。即係好似人类呢发明咗火，咁火呢其实呢可以帮你整到好好嘅嘢食啦，係咪？但亦都可能烧咗你间屋㗎喎。咁即係每一样嘢呢有佢好嘅地方唔好嘅地方。咁即係我哋中文亦都有一句话，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咁 AI 都一样嘅。如果你用得啱嘅，好似互联网一样，或者系其他嘅资讯科技都好。如果你用得啱，用得适当，亦都知道佢嘅危险性地方，包括咗系佢嘅安全性啦，你个人私隐嘅问题啦。如果你了解到嘅时候咧，而你适当利用咧，其实可以将你嘅能力咧大大咁提升嘅。咁而年青人方面嚟讲咧，特别佢喺求学阶段啊，或者准备入职场咧，我哋传统咧就系，哇，你将呢本书念晒佢，跟住咧就用你啲填充题啊 ，multiple choice 啊，考到100分咧就得噶啦。咁但系未来呢个世界咧，呢样嘢咧，其实资讯科技咧会取替咗呢样嘢嘅，即系你要攞啲资讯出嚟咧，其实系好容易嘅。难嘅地方咧，就是人与人之间沟通嘅方法啦。咁呢个咧，亦都即系要大家父母咧，亦都要了解呢样嘢啦。佢通常咧就叫啲仔女多啲坐喺度读书啊，啊记得考试考好啲啊。其实系咪应该调翻转谂下，你应该多啲出去玩啊，同多啲人沟通啊，或者系学习点样组织一啲活动啊，做一个领袖啊。咁呢样嘢其实系咪可能更加重要咧？未来呢、这个即系人类嘅社会嘅发展，咁大家可以谂下呢样嘢。
8: 系嗱，咁今日非常之多谢周医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关于人工智能嘅资讯啦。咁令到我哋明白到 AI 的而且确系为医疗带嚟咗好多新嘅可能性。咁不过科技越先进，我哋就越要识得点样去正确使用 AI， 可以成为医生嘅好助手。咁但系始终唔能够取代专业嘅判断。咁亦都正如周医生所讲啦，亦都唔可以话代替人与人之间嘅沟通同埋建立健康嘅生活习惯。咁希望大家面对 AI 医疗，可以抱住一个开放咁但系理性嘅态度。善用科技之余，亦都唔好话停止学习，同时继续相信专业嘅医护团队，为自己同埋家人守护健康。最后再一次多谢周志明医生今日嘅分享，亦都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9: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0: 精彩新一天，锁定阳光早晨，紧贴时事新闻，拆解财经脉搏，理性中见温度。
11: 最忠诚中热话，直击体育消息，带嚟心灵触觉，陪你醒脑又醒心。
12: 分享营养健康贴士，紧贴流行文化，专访艺人嘉宾，话题满分。
11: 星期一至五，阳光早晨，智醒神阵容，
10: 李婷、
11: 乐器、
12: 张志文。
10: 展现速度、温度、深度，
13: 为你精彩每一天，全力护航。
14: 谁是大英雄？
15: 大英雄
16: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
17: 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8: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9: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20: 系
18: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
19: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21: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9: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18: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21: Peter
19: 啊，点啊？
21: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粥咁多酒，
19: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21: 你封我笔未啊？
19: 刘恒光真系唔得佢死啊！
18: 我发起落礼，伴着你前师弟，认真花败。
19: 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21: 断咗好耐，
19: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
18: 渐渐日日受人重赞，称赞称赞。
19: 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是搞笑的、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这个不是黎彼得的、所以我结婚当日是没有人来的、只是吴君如来的
18: 回头望过去始终过去又走应该今朝醉
17: 重温林家华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18: 谁能代替你地位？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12点，
23: 午间新闻专辑。
24: 404公路南行方向发生致命事故，一名行人被货柜车撞死， Finch 至 Sherpa 之间的一段全线封闭。意图壁谷发生房屋火警，一名男子身亡。 BC 内陆有一场山林大火迅速发展，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殷雅乐主持8月8号的午间新闻专辑。404公路南行方向北约克路段发生致命事故，一名行人被一架货柜车撞死， Finch 至 Sherpa 的一段404南行全线封闭。事发在清晨6点左右，安省省警话事件相信没有刑事成分，不过未有解释为何成年男性死者会出现在公路上。警方表示封路措施预期需要维持多个小时，驾驶人士应该改行其他道路，同时呼吁掌握行车纪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或目击经过的人士提供资料。意图壁谷发生房屋火警，一名男子身亡。事发在接近凌晨12:30钟，房屋位于 The Queensway 及 Royal York 范围，起火位置相信是地库。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今朝在现场见记者，表示当他的同袍抵达时，房屋的温度很高，并且冒出浓浓黑烟。
25: Heavy, heavy black smoke and really, really high heat. So challenging conditions for my staff.
24: 不过消防话，消防员很快就将火控制，在建筑物进行内部搜查时，发现事主将他救出，但是当场证实不治。杰索普说火警起因有待调查，安省消防处会参与工作。北约克据报有两批人博火，一人中枪送院，暂时未有人被捕。事发在昨晚11:00左右，于 Jane Gap Steels 以南，即是约克大学的西边范围。区内当时传出枪声，警员到场发现伤者，他的情况虽然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现场留有枪火痕迹，其他涉案者全部徒步离去。事发地点与正在举行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的场馆相近，不过球赛没有受到影响。 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本周末的服务因应工程而有变更。Lakeshore West 线今明两日改为每30分钟一班车，而这两日原定晚上7点22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将会提早12分钟在7点10分启程。原定明日凌晨12点16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班次就会延后20分钟至到12点36分。除此以外，明日所有其余从联合车站开出的 Lakeshore West 线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启程。另外，定于今晚10点10分从尼亚加拉瀑布回来多伦多的列车将不会在 Exhibition 停站。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从 Durham College Oshawa 开出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2分钟启程。多伦多今个周末有多项夏日活动举行，其中包括阔别了两年今年得到三级政府资助复办的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陈正仪报道。
3: 今年的多伦多东区 Danforth 街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是活动停办两年之后复办，在今个周末由星期五的黄昏举行至到星期日晚10点钟，大会估计一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品尝希腊美食和感受地中海文化。始于1994年的 Taste of the Danforth 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多伦多夏日盛事之一，不过自疫情爆发之后，美食节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Danforth 小希腊社区商业促进会说，当年亏蚀了25万多元，以财务压力为由取消了2024和2025年的 Taste of the Danforth。到了今年，三级政府分别拨款支持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复办，多伦多市同安省各提供20万元，渥太华就贡献10万元。除了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多伦多市在今个周末还有多项的夏日活动，其中包括伊图壁谷 Centennial Park 同样一连三日举行的牙买加 Jerk 烧烤美食节。至于前称 Young Dundas 广场的市中心 Sankofa Square， 星期六同日就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而在星期日 St. Lawrence Market 和 CN Tower 对出的 Roundhouse Park分别有展示拉丁美洲风情的 Salsa on Market Street 和欢迎人狗同乐的 Doggy Fest 宠物狗节。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4: 跟住关注全国消息，BC 省内陆有一场山林大火迅速发展，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这20000人都是 Okanagan 湖西岸 Summerland 社区以及 Peachland 一带的居民。这场林火只是在昨日下午开始，不过面积在只是短短几个钟头就扩大至50平方公里，肆虐一些小镇，并且直扑至 Summerland 的15公里范围内。有网上片段可见，在民众逃生的时候，马路两旁及附近多间房屋都起火，而因为有大量居民疏散，道路变得挤塞。国际消息，中东战火持续，阿联酋表示有船只遇到伊朗导弹攻击。攻击星期六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这艘船由阿联酋国营石油企业拥有。公司说自2月以来已经有超过12艘核下船舰面对过同类情况。与此同时，也门国家军队就向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组织发动打击，以报复胡塞最近的轰炸。事态发展令到局势升温，或将令也门内战战火重现。另外，同样在中东，土耳其一份旨在结束与库尔德族分离主义者冲突的法案在国会通过了第一关。安卡拉与库尔德族人的冲突持续了数十年，这份法案内容包括有条件释放前库尔德族武装分子。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作客费城人的三场系列赛先不透抽。蓝鸟在昨晚的系列赛第一场险胜5比4， 两队在第二和第三局分别各得一分，而蓝鸟在第四、第六和第八局额外再取得进账，本来以不错的领先优势进入第九局下半局，但是在这个半局蓝鸟风声鹤唳，先连失两分兼被对手达到满垒。不过球队在关键时刻一次在本垒和一次在一垒解决了差点就杀到的跑者，最终成功守住胜局。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 3.5 场胜仗差距，他们对费城人系列赛的第二场今日黄昏6:05开波，蓝鸟将会由 Max Scherzer 开局。分别在满地可及多伦多举行男子组和女子组赛事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单打进入16强阶段，两地今日各有四场比赛。在满地可下午12:30开始，先后有男单19号种子意大利的戴德利对葡萄牙的波哲斯，以及23号种子法国的连达克利殊对28号种子美国的中岛布兰登。而黄昏6:00开始的晚间时段，就先后有8号种子捷克的利克卡对20号种子西班牙的祖达，以及18号种子法国的菲斯对英国的罗利。至于在多伦多下午12:30起的时段，先后有7号种子波兰的斯维亚迪对10号种子乌克兰的戈斯卓，以及3号种子美国的佩古娜对15号种子俄罗斯的舒尼达。晚上7:00开始，就先后有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对16号种子俄罗斯的亚历山祖娃，以及8号种子美国的安尼斯莫娃对9号种子乌克兰的斯维杜莲娜。而在昨晚的最后一场女单32强比赛，吸引大批本地菲律宾裔居民入场打气的25号种子伊雅娜，不负同胞所望，负伤与美国的麦拿利激战超过2.5钟头之后，赢盘数2-1。伊雅娜和本国的30号种子费兰迪斯都会在明天再上

0: 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处方又说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的人士。香港天文台表示，截至今日当地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旋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天文台预测，香港星期日早上最低气温都有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强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岸，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当局预计白海豚星期日晚至星期一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大致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6度，相对湿度80%。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70%机会落骤雨。环境部刚刚发出了强烈雷暴戒备信号。多伦多预测今日最高气温是27度，今晚最低气温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30%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20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 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 Alex 刘志涛。

0: 各位午安， good afternoon， 时间来到12:16，大家好，又到人车合一的时间，我是你的节目主持人苏敏聪，咁呢就你知道啦，今日已经是星期六啦，再过多唔够一个礼拜呢，下个礼拜五六啊日啊，就是我哋呢、這个哇犀利啦，接近40年嘅呢个历史嘅 Indy 赛车吓，咁、我哋呢一度安省嘅呢个 Indy 赛车咧，国际知名吓，呢、這个即系全球咧人士咧都会留意到呢个车迷啊，都会系留意咧呢一个嘅紧张嘅 Indy 赛车嘅赛事噶。咁今年开始咧就会移师上嚟我哋万锦市，点解会我哋咧？因为我哋本台咧加拿大中文电台咧都喺呢个万锦市噶嘛，系啊，咁同埋咧好多华人啦，我知道都系住喺呢一个 Uptown 啦、York Region 啦，咁所以听住广播嘅朋友嘅话，可能会觉得更加亲切啦吓。喺呢个 Markham 嘅市嗰度，就嚟一个咁样咁激烈嘅一个风驰电掣嘅啊，充满爆炸性、汽油味刺激嘅啊，或者系一个好重要嘅赛事喺我哋呢个万锦市度举行嘅。咁当然啦，有好多样嘢都要配合嘅。咁啊，每样嘢都有即系大家中意嘅地方，咁亦都可能有一啲造成不便嘅地方嘅。咁例如好似话好多地方啦，都要去封闭啦，有啲道路嘅封路嘅措施啦，咁样。咁大家都配合。其实喺拍板咧话咧，由今年开始咧就连续五年咧，就系我哋万锦市咧就系得到呢一份嘅合约啦，就系五年里边咧就系会做呢一个 Indy 赛车嘅呢个赛事喺呢一个街道上面嘅话咧，系俾到呢一个嘅赛车嘅道路系作为一个嘅赛事咧使用嘅话系五年咧。咁嗰阵时开始咧，上年咧应该话都已经系大家都知道陆陆续续啦，好多地方咧你见到已经系要去铺路啊，要去有呢个建设啊。咁其实亦都话多或少咧，唔少嘅临时嘅封路措施咧，要俾啲工程进行咧。咁大家都已经眼见得到噶啦。咁啊，到而家啦，已经系去到尾声啦，即系呢个道路即系已经系去進入到最後階段嘅倒數，俾下個禮拜咧要嚟做呢個賽事用嘅即係道路嘅所有嘅設施啊，各樣嘢咧，就已經係到呢個尾聲。咁所以咧，一定要係盡快去鋪靚條路，做好曬啲嘢，咁啊，亦都會更加多咧呢個封路措施，尤其是咧喺呢一個賽事進行嘅當日啦嚇，咁有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14、15、16，當然唔係淨係呢三日嘅，頭頭尾尾咁樣啦。咁所以，我亦都見到咧，我哋好同事啊，等等等啦 ，Yolo 啦嘅同事咧，亦都咧係擺咗佢喺 Facebook 嗰度咧擺咗一個嘅事項啦，話俾大家聽啦，例如封路啊，邊度地方大約啦，咁同埋咧又噪音提示啊，喂，我見到咁好使喎，梗係第一時間 cap 咗佢，跟住咧要嚟俾我啦嚇，就係、是、再喺我個人車合一啦個 Facebook 嗰度咧就係連載住啦，咁啊係希望能夠可以俾好多啲人啦，就睇得到咧呢一個嘅封路措施啊，同埋等等嘅提示嘅。咁啊，大約都係噶啦，大家可以上 Facebook 都睇到噶啦嚇。咁啊，無論上我個 Facebook 人車合一啦，或者等等等等 Yolo 啦，都會見到噶啦。個 post 就係講緊咧，就係喺8月12號嘅晚上9點至到8月16號嘅晚上9點咧，就會有咧好多個道路封閉，例如咧就係 Main Street， 即係講緊計萬錦市喺個賽道附近噶啦嚇。Main Street Unionville 啦，喺呢一個 Highway 7以南啦，有 Unionville Gate 啦，有 South Unionville Avenue 啦 ，Enterprise Boulevard 更加唔使講，呢條主要嘅賽道嚟嘅一條長嘅賽道。咁咧就係 University Boulevard。YMC Boulevard 啦，同埋 Kennedy 啊，呢条主要嘅干线咧，都会有一段咧系封咗嘅。咁尤其是咧 ，Kennedy 咧一定会喺 Highway 7以南啊，大家都会留意得到。Kennedy 喺 Highway 7以南咧，一路咧会封到去407咧出入口位置嗰度嘅。吓咁啊，如果以今日嚟计嘅话咧，咁就系暂时有好多地方咧仲未开始，就礼拜一咧先至会开始咧，就系逐步咁样去。間歇性封閉亦都有嘅嚇，咁啊希望大家留意翻啦嗰個情況。咁都知道 Enterprise 咧已經封咗噶啦。咁啊，尤其是喺呢個 Birchmont 開始啦，嗰個路段啦，即係 Enterprise 好長啦，由西去到東或者東去到西咁講啦。咁就係西喺呢個 Birchmont 開始已經閘住噶啦，跟住咧就一路去到東面咧就去到 University Avenue， 即係約克大學嗰度就已經成條封曬噶啦。咁遲啲仲會加即係擴闊啦嗰個封閉嗰個道路嘅。咁啊，亦都大致上咧，有一啲係已經係開始或者係接近咧，係需要呢一段時間咧係封閉嘅。例如，好似頭先講到 Enterprise 7月19號、8月12號期間晚上9點鐘、早上6點進行間歇性封閉啊。咁呢啲時間，8月5號到8月21號，亦都係會有呢一個全面嘅封閉啦。而家已經封閉咗啦，即係8月5號，即係上個禮拜啱啱過去嘅禮拜三啦。咁另外 Kennedy 呢亦都要個留意返，因為好多人都會採用嘅，就係、是、如果係8月10號、11號啦，咁即係嚟緊禮拜一、禮拜二啦，咁晚上嘅9點 到到早上嘅六點啦，咁呢個非繁忙時間嚟嘅，咁就會有呢個撥管制嘅嚇，就會係封閉嘅。咁啊，頭先講到啦，如果係正式嚟講嘅話咧，就8月12號，即係嚟緊禮拜三開始嘅晚上，至到18號嘅清晨咧，就會全面咧就階段喺呢一個位置個 Highway 7以南去到407Kennedy 嚇呢一個位置裏邊嘅話，就係會係封閉嘅。咁另外 Main Street Unionville 嗰度啦，大家都最好中意喺嗰度啊，即係嘉年華啊城啊咁 Main Street Unionville 啦。咁嗱北邊咧就成日嘉年華嗰邊啦，南邊咧就係喺翻Bill Crofters 嗰邊，嗰邊嗰個位置咧 Main Street Unionville 嗰邊咧就係Highway 7以南啦，就8月12號晚上9點至到咧8月18號清晨嘅6點全面封閉嘅。South Unionville Avenue 即係附近嗰啲道路啦，都係一樣啦嚇。咁就係8月12號就晚上9點到到8月18號清晨6點全面封閉嘅。咁 Unionville 高呢個高火車站點咧？咁其實佢係會繼續正常運作嘅，個火車方面嘅班次唔會話因為你賽車嘅話，成條高 train 係停咗嘅。咁但係咧，佢會8月8號咧就會係禁止，即係今日係8月8號啦，就係禁止進入同埋停放車輛等等嘅。咁至於8月12號嘅晚上咧，就至到18日咧，就清晨咧就會配合賽事咧，就會係嗰個車站就會封閉㗎啦嚇咁樣啦。咁另外 University Boulevard 啦，即係約大學嗰度啦。嗰條短短嘅路啦，亦都係8月5號至到21號咧，係全面封閉噶啦。YMCA 有啲人中意去玩咧健身啊，嚇有啲嘢嘅。YMCA 個 Boulevard 咧，咁就8月10號到到17號咧就全面封閉嘅。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個道路一個 closure 方面啦，呢個係最重要啦。好啦，好咁啊，至於個油價方面咧，咁今日咧嚟講，大家都睇到啦，係16睇先，睇真啲先，162.9啊，琴日嘅。咁今日咧係就係162.9，總之聽日咧就係上升啦，就係兩仙啦嚇。咁今日嚟講嘅話就係164.9嘅。咁大家留意翻啦，每一日咧都有嗰個油價方面嘅狀況會有啲即係忐忑嘅嚇。咁大家希望都係啦，唔係話一定要爭取到係最佳嘅狀況嘅，因為之前170+噶嘛。咁所以咧嚟到而家160+嘅話，其實大家都可以叫唞一啖氣啦咁講。嗱，今日我哋會請嚟咧就係人車合一啦，超過20年經驗嘅汽車維修顧問 Simon Show 啦。咁同我哋咧就係、講下有關於修理啊，或者係保養啊，電能車啊，或者汽油車啊呢方面嘅話題㗎。如果你都遇到一啲呢方面嘅問題啦，無論汽油車啦，或者係電能車啦方面嘅話，有啲咩問題嘅話，都可以歡迎你打電話嚟㗎。905-889-1430，905-889-1430嘅轉頭傾。
1: AM1430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一个销售中心可以睇到两个盘，但都真係要重点介绍，当然就係 Montara 啦，就喺呢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嘅西南角嘅地方啦，亦都多咗呢就一个盘嘅位置。咁同埋呢一个嘅 townhome 有优势嘅，有两层或者三层，但价格呢都係继续係799,900起。
3: 我就 Riva 上个星期呢你已经係抢先嚟同大家介绍呢就係 Treasure Hill 呢个Montara 啦。咁今次正如头先你所讲啊，799,000开始啦，咁而且呢有呢个双车房啦，最多可以拍到四架车，最多可以做到五间房啦，咁而且呢有成呢最大可以去到2400尺，咁哇即其实几大同埋几就脚嘅呢个位置
2: 啊。係啊，除咗呢你话价钱吸引啦，最紧要就个 location 大家鍾意，买屋都係要讲 location 啦。Aurora 呢个社区呢係非常之方便，只係呢距离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呢係10几分钟嘅。咁我哋今日嘅销售中心仍然下都係喺呢一个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喺 Churchill Hill。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呢？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啊！
5: 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AM1430 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好耐冇见阿宝。
8: 系啊，希哥哥你好啊。
7: 你啲眼眉毛好长啊，我又觉得咧，啲眼眉毛嘅长度等同于咧呢个 Vaseline 呢个 collection 嘅 Alan Grant Tan 一样咧，系估计唔到咁靓噶。
8: 哎呀，你知唔知仲有啊？你真系估计唔到咧。佢好特别之处就系佢呢个嘅设计咧，即使唔系 end unit 咧，佢个采光度系非常之高啊！即系一间屋入边咧，每一层都有三个大窗，即系呢个系令到每一层都可以充满咗正能量啊！学似你同我。
7: 你又讲一样嘢啦，好奇怪，进屋入边咧系。每一間都做到，點解佢做到呢？嗱，個設計就係設計師嘅獨特啦。你過到嚟睇咧，就可以知道點解佢可以做到咁樣嘅設計。所以今日咧，今日係邀請大家嚟到睇睇到佢嘅示範單位嘅。
8: 嗱，仲有咧呢個示範單位咧，我哋有專車接送，其實離我哋呢個售樓部咧，大概就一兩分鐘嘅啫。但係嚟到呢度你就睇到啦。頭先我所特別提嘅，即使唔係 end unit， 都會有呢個咁高嘅采光度。我覺得呢個好 surprise 啊！
7: 近近你喺你附近過嚟揾我哋啦，1080 Elgin Music 嘅。
9: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0: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9: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28，人车入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噶。咁啊，今日咧会请嚟啦，就系我哋成日都会有佢啊喺度帮手嘅，就系咧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Simon Show咧系帮手啊。咁大家咧就如果打电话嚟咧问有关于汽油车咪电能车咧，咁今日一个好嘅时机啦吓。好，我请阿 Simon 出嚟先。Hello Simon 你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哇，真系非常之雀跃啊！下个礼拜就到啦，讲下。
1: 冇错啊，十万众期待嘅 Indy 赛车。
0: 系嗱，咁我唔知道啦，有几多人会买飞入场啦？咁啊，亦都即系自己其实亦都曾经衡量过嘅，究竟得唔得？因为事实上又咁啱撞到我呢下个礼拜五六日嗰段时间咧，就真系要工作，咁所以都冇办法。佢之前咧有买飞嘅情况咧，咁我即系呢个我都真系冇办法啦，无缘啦。同埋其实啲价钱都唔系话你话点样睇从 concert 都贵过啦。咁譬如讲紧70几蚊又有，100蚊亦都有。有啲可能仲平到50蚊都有，咁
1: 冇錯，
0: 係啦。但係亦都有人話：，哇，企成日嘅喎，喺度曬嘅，落雨又冇得遮嘅喎，咁又係喎。咁
1: 咁咪睇下咪車迷啦，車迷就唔怕嘅，我相信。
0: 係啊，咁就係嗰種風馳電掣嘅感受咧，就真係好正嘅。嗱，咁其實今日都可以開頭嘅時間大約講講啦條賽道啦。係啊，咁啊嗱，即係如果阿 Simon 啦，你都知道啦 ，Unionville 嗰個火車站啦，其實主要嗰度就作為一個起步點嘅。Unionville 嗰個高 train 站，
1: 冇錯，
0: 係啦。咁跟住咧就係一個依、這個一個 circuit 咧，咁講緊咧就係、是由一位即係好出名嘅啊，即係專係咧要嚟設計賽道嘅設計師。咁佢本身嚟講咧，亦都係又做咗好多條唔同嘅呢個賽道噶啦嚇。咁、叫做大家咧都為人所熟悉嘅設計師。咁希望能夠可以將呢一個街道賽咧，即係咁講緊俾大家聽啦，就係、是、街道賽咧嗰種澎湃啊、激烈啊感覺放曬落呢一條嘅 circuit 呢條 track 裏邊嘅 Tony Coleman 佢親自操刀，咁咧就係全長3.52公里，總共有12個彎位嘅呢一條賽道。咁真係勁喎！點解三文嗱？我同你揸開車都知啦。我哋個路面其實如果講緊揸跑車咧，佢個貼地性能要好高先得啦，因為咁高速風馳電掣啦，條路又要平滑，唔好有沙，唔好有水啦。當然呢啲有出造成呢個意外嘅事件發生好容易啦啊！咁同埋個路面嘅平坦咧都好重要嘅。哇！試問大佬，你即係睇睇嗰個高 train 站一路掟出去 Enterprise 嗰度，講緊呢個係一個順時針方向嘅 circuit 嚟嘅。咁如果大家有行開萬錦市 Enterprise 知道邊一條啦？佢嗰條賽道咧喺個高 train 站度掟出去咧，一路沿住 YMCA， 跟住一個90度彎就轉過 York University 嗰度，叫 University Boulevard 嗰度嗰個位咧，其實大家都要留意翻。
1: 係啊，其實呢個 track 咧，佢嘅特色咧都好多。咁佢首先咧，佢有第一個3號彎咧，其實已經係一個90度嘅彎嚟，比較急。4號彎一個 S 彎，一個手臂彎。
0: 係。
1: 再落到5號呢、這個發帖彎咧，其實係好窄位嘅，分分鐘會衝咗出去個，分分鐘會衝出去。因為點解？因為4至5號嗰度咧，嗰條路咧其實都相對係直嘅，所以咧如果車手咧唔小心咧，那個發帖彎咧就好易中計嘅呢、這個。因為發帖彎咧，我一睇過，我睇過個real time driver 揸過呢個 track， 哇個5號彎咧真係好，個真係個 turn number five 真係好刺激呢、這個。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0: 嗱，如果大家想留意多啲嘅话咧，自己揸开车嘅话知道噶啦。嗱，喺呢个约克大学嗰度咧，咁嗰度咧就系出去 Enterprise 嗰个位置咧，咁对面咪有个新楼盘起紧嘅，系啦，就系嗰个位。咁你就向西行，即系转左啦。咁跟住大家都会留意到咧，系有条火车路喺上边，你要捐过条桥睇过嘅。嗱，呢个位我觉得系比较麻烦，棘手啲啊 ，Simon， 因为佢咁高速，头先你讲到咁高速，而家佢斜路再落咧，即系大家都会留意到咁。高速你咁样掟出去，你一斜路咧，分分钟又系有火花出嗰啲咧。咁你个贴地一定会系突然间抛起个车少少噶啦。咁然之后就再上，咁嗰阵时就会有一个你睇唔到究竟前面条路个去向，因为你上斜啊，你净系睇到个天空同埋条地平线嘅啫。咁究竟几时系可以去到头先阿三文讲到嗰个5號嘅发夹弯咧？其实系未知嘅。其实好多时系靠个车手。个估啊，即系个估算啊，究竟掌唔掌握到？究竟几时去到个发夹弯个弯心喺边一度嘅话，做出一个最安全又可以最快高速嘅入到个弯，而喺嗰个发夹弯度走翻出嚟，就再掟就原路嚟原路走，就走翻转头喺 Enterprise 另外一条线嘅话，就向东行去翻 Kennedy 呢条就系一条最长嘅大直路。 好似我听过去到300 km/h
1: 380
0: 系啦，呢、這个公里速嘅
1: 抢
0: 线，
1: 佢哋嘅预计呢个 top speed 去380呢个位。
0: 系啊，咁所以即系其实呢一个路面，头先就我讲到呢一橛咁多几个弯位啫，就已经有咁多危险啊，同埋刺激嘅情况要考验车手吓嗰个嘅技术啊，考量佢哋嗰个。叫做猜估啊，嗰条路啊，嗰个技术合而为一，亦都系真系个比 break 啊，各样嘢嘅话，某一不慎咧，头先你讲话嗰九十度嘅手臂弯啦，如果系摸索得唔好嘅话，又撞埋喺个防撞栏度噶啦。
1: 系啊，佢相对呢个 track 个速度平均速度咧，其实就唔会有其他 track 咁快，因为佢 track 始终都系个弯比较深啲，同埋个 turn 系比较近啲嘅呢个 track 睇落去。
0: 我系讲起都真系眉飞色舞，不过呢个时间我要听下广告客户嘅说话先。转个头翻嚟，我哋帮下人先吓，我哋再慢慢讲车经，好嘛？好，我哋好有些阵再倾。
2: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85 Marina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先同大家介绍啦，就系、是、喺 Aurora Treasure Hill 呢个全新项目啊，就系、是、Montana 啦。咁咧就可以同大家介绍翻个地理位置咧，就喺、是、呢个 Aurora 嘅 Wellington 咧，系夹呢个 Leslie 嘅。咁其实你过嚟嘅话咧，可以嚟我哋销售中心呢边咧，都好容易嚟到嘅啫。因为咧喺 Wellington 出啦，然后咧隔两个街口去到 Leslie 转上嚟就
4: 系
3: 咯噃。
4: 咁以及咧最大嘅优势咧，就系因为本身呢一个本 Montana 咧，佢嗰啲 townhomes 嘅背后咧。就係、是、呢個 Magna 嘅 Golf Club 啊，咁所以變咗唔會話好密集，以及咧你諗下幾多咧美麗嘅景色咧，咁好多朋友都知道咧，住喺 Golf Course 或者係 Golf Club 嘅附近咧，地勢都唔同啲噶嘛，
3: 價錢都唔同啲啦，咁所以你都
4: 但係今日嘅價錢一樣啊，係
3: 咁樣79,900起啊，咁
4: 一樣價錢，
3: 係啦，咁啊高達咧就係呢個2400平方尺嘅屋企空間嘅，咁其實仲要咧嚟到呢度咧有呢個 Model Home 睇啦，咁同埋咧就可以感受下呢度嘅環境嘅，
4: 係尤其是知道 Treasure Hill咁多嘅即系优势嘅话咧，今日一定要抽时间嚟到 Aurora 呢个销售中心，我哋就喺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5: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6: AM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我哋呢个地点咧非常之好容易揾啊，就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啊。咁呢个项目嘅全名咧就叫做 Rosaline Collection and Auden Grand Town's Reeling Sammy Home。
8: 最特色系乜嘢呢？今日咧所有嘅特定指定优惠嘅客户咧会免费豪华装修地下室咧俾咗你啦。咁嗰度都价值成50,000噶啦。你谂下喎，无端端帮你装修咗个土库，你即系话你多咗好多可用嘅空间嘅。
7: 我特别要讲咧，除咗地段之外咧，因为呢度同传统镇屋最唔同嘅咧，佢就系有嗰、那个。每一层住宅都有三面设计嘅窗啊，即系即使你唔系 N unit 都唔需要用 N unit 嘅价钱，但你嘅采光度就非常之高啊，特别好适合我同你啲日日需要晒太阳嘅人。
8: 冇错，我哋需要多啲维他命 D， 再加埋咧需要多啲阳光咧，个人住喺入面咧都会精神好多。
7: 阳光早晨，
8: 冇错，多谢你。再加埋咧，如果你话咧喺贷款方面咧，可能有啲惆怅的话咧，今日系难得咧，发展商系同 RBC 皇家银行咧系一齐可以提供咧长达35年嘅按揭嘅，唔需要我哋位置，快啲过嚟啦，1080 Elgin Mills 及 Bayview 移动。
9: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0: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0: 时间嚟到12:37，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请你有超过20年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同我哋一齐倾偈，同埋帮下大家。如果如有任何汽油车或者电能车嘅疑问啦，或者分享嘅话，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90588914 Hello， 请问 Simon 出嚟先。
1: Hello， 大家好。
0: Simon， 我喺度睇个赛道咧，首先讲紧嗰条大长嗰条 strict 啦，我哋叫做吓，俾成300kilometer 个速度喺 Enterprise 度掟到出去 Kennedy 嗰度，即系油站嗰度嗰个位咧，唔紧要讲埋个名啦。喂，朗豪坊嗰个位咧，啱啱就系对到正，即系个骑楼嗰边咧，有机会对到正个六号湾，咁样高速掟出嚟落去 Kennedy 嗰个位。喂，如果有朋友住喺嗰度咧，或者你住嗰度咧，分分钟变咗做一个高级 VIP 嘅高。高级看台系咪？喂，老婆，批啲西瓜出去俾啲朋友食下先。
1: 冇错冇错，
0: 惊唔惊多人真系企喺个骑楼度唔稳阵？
1: 冇错，
0: 呢个都几开心啊！好，我哋听下接听下电话，咁啊有朋友打电话嚟，阿康先。Hello， 阿康你好啊，康。
12: 林师傅你好啊
1: ，Hello， 康你好，
0: 你好啊，康，有咩分享？
12: 哦，请教你有一架高尔夫车咧，佢里边诶咪有两个插烟头嗰啲咁嘅诶嗰个窿嘅，咁就两个都唔着啊。
1: Hello， 首先你
12: 咁后屘就发现咗原来个 fuse 烧咗，咁后屘换咗 fuse 之后咧，换咗第一粒一卡车即刻烧，咁换咗四粒都系咁啊，一卡即刻烧，咁究竟个原因可能会喺边度咧？请问
0: 阿康啊，嗱，慢慢嚟先。头先你讲话高尔夫车系你讲紧 Volkswagen 嗰架 Golf 啊，定系真系打高尔夫球嗰啲卡啊？
12: 我唔好意思，就系
0: 唔一样。我哋想听系咩嘢？
12: 啊，福子车嗰个啊，
0: 哦 ，Fox Golf 系有两个嘅咩？
12: 佢有两个，
0: 一个系
12: 车头车头嗰个鞋吓，
0: 哦，车头车尾啊。
1: 嗯，如果咧嗰、那个诶嗰、那个
0: 前后座应该话
1: 系，如果点烟嗰个系统嗰度你 keep 住咧都有嘢烧嘅话咧，即系个 fuse 嘅话咧，第一样嘢我会俾你睇好简单，一个电筒照一照嗰个窿有冇跌咗银仔落。
0: 会、
1: 哎。哦
0: 哦，咁犀利呢个经验真系值得分享。
1: 常见嘅。我嗰次跌咗落去，啱啱佢正负极一 high 到咧，咁就你一插住 fuse 佢即刻烧。
12: 哦、oh, ，OK，
1: 你望一望就一样嘢先啦。如果冇嘅话，就可能里边线路有问题，就需要搵人检查啦。
0: 嗯，
1: 你睇一样嘢，
12: 如果电线
1: 嘅
12: ，OK， 好嘛，好啊。哇，如果电线就大工程嚟嘅，应该我觉得。
1: 未必一定好大嘅，电线都唔系，可能即系一般市民都觉得啊，做电线可能好难，但系有经验嘅师傅去搵边度断线，边度俾咗咧，其实佢哋嘅方法唔系好难。
12: 哦，好啊，咁试一试睇下系咪执唔执到钱先啦吓。OK，
1: 好，希望你做得到啦，好冇 ？OK， 两个都睇，唔该。
12: 好多谢多谢 ，thank you， 拜拜，
0: 唔该，好，拜拜，阿康，好，跟住我哋有陈女士嘅电话 ，Hello， 陈女士你好，
13: 系啊，师傅，
1: 系陈女士你好，
0: 系 Simon 啊，我系苏敏聪添，你好，
1: 系听到
13: ，Simon 你两位好，
0: 你好，
13: 我咧就有一部系汽油车，就已经系十年噶啦，
1: 系，
13: 咁咧我就去咗地方三个月，翻嚟咧就发觉个嗰个车房，嗰度有啲油流出嚟，我亦都唔知道系边一个部位，可能系嗰、那个我都唔知啊。咁究竟系部车系有咩问题呢？点样修理呢？应该
1: 嗱，首先第一样嘢啦，我想知道你三个月之前摆架车度之前，你见唔到油迹，即系三个月后翻嚟嘅吓，就见到有个油迹，我可唔可以咁样理解你啊？
13: 系啊，系啊，
0: 系咪黑色噶？
13: 唔知啊，好似黄黄地色嘅。
1: 嗱，我首先唔好理佢系咩事先啦。OK， 咁我听落去咧，我就唔知道你车头边个位置，你都见唔到个油品系咩，佢里系咩嘅质地或者咩颜色，咩气味啦。OK， 咁因为你个车摆到三个月漏咧，就系、是、一个喺架车唔着嘅情况之下，一个冇压力嘅情况之下漏嘅话咧，我会觉得漏介机油嘅机会咧，可能会比较相对少啲嘅。我自己覺得咧，我要睇下車油邊個位啦，同埋睇咩顏色啦。我會成日覺得係第二啲油嚟嘅，呢個未必似係車，未必似係 engine 油嚟嘅。咁可能有機會係 coolant 啦，咁亦都有機會可能係第二啲唔同嘅油品都唔定。咁無論點都好啦，如果你見到個地下有油嘅話，你一定要去揾合格嘅師傅去檢查啦，睇下邊度漏油去理依樣嘢去嘅。無論係油又好，水又好，都要去理咗佢嘅，好冇？
0: 使唔使审？使唔使审啲盐或者沙喺嗰个油渍嗰个位置度先啊？惊闪亲。
1: 我呢个就保护翻，呢个保护翻吸，咁样吸油沙，你可以买啲吸油沙翻嚟去吸咗啲油去嘅，呢个系冇问题嘅。OK， 因为咁等你嗰啲油唔会落啲石屎地度啦。我唔知道你系自己住屋定系住 condo 啦。OK， 如果 condo 更加麻烦，因为如果 condo 如果管理处见到你有漏油嘅话咧，有机会要求你清洁翻佢嘅，或者收翻你清洁费嘅。
0: 系噶，呢个比较麻烦。阿陈女士啊，问多少少啊，你点知嗰啲系油咧？
13: 系咧，滴咗落去呢个车房地板嗰度咧，佢有一个印啊嘛。咁我咧就用张白色嘅布啊，就铺喺嗰度。 咁咧就见到嗰个报上边就系有啲楼友出嚟系黄黄地色，咁我唔知系咪因为呢个系嗰个 clutch 嗰度咧，你咪要D3 D4 嗰度嘅，嗰度差唔多底下个部位。
14: 嗯，唔紧要，嗰个唔系，首先嗰个唔系 clutch， 嗰个系自动波个转波嗰个棍啫，个波箱喺另外一个位都唔出奇嘅，你唔好自己谂啦。我首先问你一句，你担唔担心呢个问题？
13: 担心嘅就系、是，咁我系咪安全可以驾驶咧？
14: 唔好自己估啦，攞去检查啦，紧要啊，车安全好唔好啊？唔好自己估啦，
0: 系咯。
13: 咁如果要譬如漏油系咪要？
0: 首先我哋要知道，因为你讲嘅嘢唔得详尽，我哋系冇办法可以理解得到究竟嗰啲系咪水啊，系咪油啊？就算油嘅系咩油啦？咁我哋先能够可以对症下药，系嘛？即系知道究竟你系边一度发生问题。你只是会讲到有啲流质嘅物体滴落嚟，咁所以变咗我哋都好难猜估，咁所以唯一嘅方法就係、是、就算我哋话到俾你听，你都一定会拎去车房度俾专业嘅师傅呢再去正確地去同你 check 真啲，咁所以倒不如你就真係直接揸架车，既然而家仲揸到嘅，就揸去就近车房嗰度睇睇究竟发生咩事，安全第一。
13: 如果要修补呀、或者要。
0: 我哋都唔知咩事点修补呢，即系第一条问题，我哋都讲唔到俾你听啊！即系点修补咁大个问题，咩事先都未知咩事，系嘛？讲唔到俾你听点修补。
13: 但系而家咁样漏油可以安全驾驶嘅仍然。
0: 咁你如果你个 brake， 你睇下你本身个 brake 而家系有冇漏油嘅情况出现咯？你踩 brake 嘅时间喺个 brake 碟度，通常系咪喺个辘嗰度会渗？
14: 嗱，如果你嗰个漏嗰个油嗰个量咧，譬如你真系一摊唔系话见到好大摊嘅，系少少嘅，你见到一个空咁样嘅咧，咁我觉得都系比较安全嘅。咁同埋，如果你啲油唔喺四个辘嗰度嗰个位啦，而喺车中间嗰个位，亦都唔系喺车近后嗰个位，左右两边嘅比较偏向中间嘅话咧，我都会觉得唔似系有壁有漏，咁亦都相对啦，即系都可你都可以踩两个壁，睇下啲壁有冇低度，有冇啲壁唔应啊咁嘅情况啦，喺啲慢啲嘅细路度试一试先 ，OK， 咁啊 make sure 自己个壁都系冇问题，因为如果其中嘅油叫壁油，如果漏嘅话咧，咁就好大件事噶啦。
0: 系啦，咁至于你知道咗究竟
13: 油系点样知道啊？
14: 壁油点样知道？最简单嘅油，哎呀，点解好似冇晒壁嘅？我心个心空一空 ，OK， 就系咁样，个心虚一虚嘅，你会知道你发觉咗。
0: 嗯，嗱，你有简单啲，头先阿三文讲到就话，当你踩壁嘅时间，你会觉得踩落去好似空咗咁嘅，
14: 系啦，
0: 冇料到嘅，
14: 壁长好低。
0: 咁另外你亦都可以睇下你入壁油嗰度个 level 有冇低咗。
14: 冇错啦，如果识睇嘅话，
0: 系啦，嗰个入 reservoir 嗰个位嗰度。好嘛？
13: 咁要如果要换，系咪要成个？
0: 唔系，我哋都未知你究竟如何漏油。
14: 我想问多个问题，唔好意思，我想问多个问题，对唔住，点解你咁担心攞车攞出嚟俾人整咧？你已经俾人呃？
0: 系啦。
13: 一来系咁啦，二来就系、是、安唔安全？因为如果拎去
14: 见唔到个车，唔敢话俾你听一定安全。但系我建议你，如果你听我建议嘅话，我就会建议你一定要攞咗车去检查先。
0: 系啊。
14: OK。系啦，俾人呃啊，收几多钱啊？嗰啲已经系一个后话嚟噶啦。第一件事重要嘅系攞咗去俾人检查先。你担心几多钱？担心俾人哎呀乱咁收费？呢一个咧系已经系后话啦，好唔好？
0: 嗯，你 check 咗咩事先
13: 咧？收费呢个价钱个 range 大概系几多钱咧？
0: 唔知你发生咩事？唔知你发生咩事吓？
14: 唔会先
0: 系啊，冇办法答到你呢个问题噶，因为你呢个根本唔系一个问题嚟噶嘛。我哋冇办法俾到一个答案俾你噶，系嘛？咁你第一样嘢，你要点样俾到个问题俾我哋答到你咧？就系话你首先要拎个车去 check 完咗之后，师傅话俾你听咩问题，你可以唔使即刻整住噶嘛 ？check 车啫嘛，系嘛？咁 check 完咗之后嘅话，跟住你知道啦，跟住你再打个电话嚟问我哋，哇！我哋知道原来咧，阿陈女士你有咁嘅问题出现咗，咁我哋就可以希望尽我哋嘅方法话到俾你听，究竟点做法咯？
14: 好
0: 嘛，
14: 好
0: 嘛，一于咁话啦吓。
13: 好
0: ，OK， 唔好意思啦吓。好，呢个时间我哋先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继续接听大家。唔该，唔该晒陈女士，着件安全第一啊，唔好搏啊，知唔知啊？因为唔知咩事啊，我哋都唔知噶，唔好搏啊 ，OK。好啦，我哋去广告先，再嚟倾。
15: AM 430李婷、张志文、U 85 Morning Park Gate Affiliate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6: 房同埋仲有咧，就有两层或者三层啦。咁所以今次见到呢个 Montara 嘅优势咧，亦都系特别之处咧。除咗系价钱，亦都系300几蚊一尺咧。背后啊，就系呢一个 Aurora 一间好大间嘅公司 Magna 咧。佢哋即系佢哋golf club 嘅位置，所以你知道咧系特别高贵，同埋亦都咧个价格嚟讲，真系好实际
17: 啊！
16: 嗬，好相宜啊！
17: 咁啊，如果讲到空间感咧，都唔差，好劲啊！咁啊，成2400尺啦，最大嘅空间啊。咁啊，售价都只不过系79,990。 百起啫，咁啊再加埋係全套嘅家電啦，包埋個 basement 俾你嚇，咁啊所有嘅裝修都係最一級嘅嚇。
16: 係啊，咁啊裝修方面咧都包埋就 basement 嘅裝修，我見到佢哋咧除咗喺 basement， 除咗有一個嘅叫做嚇、可以做套房啦，又或者咧可以做到咧係有啲叫做工作嘅空間。咁另外睡房方面咧最多可以去到五睡房添啊。
17: 咦，咁啊可以咧就係、是、仲請多啲朋友過嚟都得嚇，咁啊最多可以咧就係、是、有五間房啦，咁所以大家咧可以快啲過到嚟睇睇啊！我哋呢個示範中心嘅嚇，我哋咧就係85號 Monarch Park Gate。
18: 加拿大政府正加強保釋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慣犯重返街頭，令你更安心。請瀏覽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資訊。
19: AM 1430沙菲堡洛希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20: 3000多隻五間房間還要五個廁所，真的可以說呢這些以往只會在獨立屋才見到這樣的戶型，竟然在 Town Home 上面見到，就很神奇了。
21: 還有啊，除了剛才我們一直提到的每一間屋，即使不是 N Unit 的採光都非常之好，每一層都是，還有免費豪華的 basement 的裝修，價值高達50000元，還有這裡所說到是免費中央冷暖空調啊。
20: 這個真的省了不少啊，還有你要看一個地區，經常說買樓要看 location 啊，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呢個亦都可以話列治文山嘅中心地帶啦，無論商業活動啦，甚至附近嘅學校嘅名校，你諗下啦，咁大間屋，一家大細，總有啲小朋友要讀書噶嘛。
21: 同埋仲有啊，首年免費社區保安巡邏服務啊，即係瞓個覺都安心啲啊。
20: 冇錯，再加埋夏天有人同你剪草，冬天有人同你剷雪，呢、這個咁樣咧咁奢華嘅享受咧，只係呢個地方先俾到你噶。快啲過嚟睇啦，我哋地址咧係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以東。
2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3: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0: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0: 好，时间12:49啊，争取时间，请翻 Simon 出嚟先。Simon，
1: hello，
0: 系我哋有李生嘅电话，睇下有咩可以帮到佢先吓。李生你好啊，李生。
24: 诶，啊 ，Simon 你好啊，苏先生你好。
0: 你好，会唔会睇赛事啊？
24: 冇唔得闲，唔系有个经历咧，都同新闻啊分享下，听下新闻嘅。咁我部车咧就系2023年嘅 Nissan Note， 咁早两日咧就显示嗰个电池冇诶，嗰个锁匙电池冇电，
1: 锁匙电池冇电系 OK 好，
24: 搭唔到车。咁一般咧之前试过咧，咁你唔系嗰个 engine 嗰个掣嗰度咧，你可以摊得到噶嘛？但系跟住咧，点摊都摊唔到。摊咗两嘢之后咧，就成部车 down 晒，跟住嗰啲灯咧全部着晒，嗰啲故障灯啊，即系engine 灯啊，系啊 engine 灯啊 ABS 嗰啲灯全部着晒。咁啊，唔知点搞啦。咁啊，
0: 咁样啊？
24: 问系，跟住咁啊，问
0: 你
24: 啊，
0: 你有冇换翻电啊？
24: 我換咗都唔得，咁啊問 AI 咧 ，AI 彈咗幾個故障可能性出嚟，咁啊其他嗰啲我都做唔到啦。唯一一樣咧，佢就話睇下可能嗰個車嘅電池可能唔夠補電啦，咁啊即管就試下睇下係咪真係個電池冇電，咁啊揾部車嚟
0: boost 佢啦，
24: 係啊搭電啦，咁啊搭咗一段時間咧，搭得著啦，搭得著只一出頭咧。咁咪以為 OK 啦，但嗰啲故障燈咧仲有喺度嘅，咁咪入檔，入咗檔之後咧，部車唔喐噶喎，
0: 即
1: 係因為你跟入，我覺得你未插著曬車咯，
0: 哦，
24: 即係部車係著咗，
1: 唔應該喎，
24: 入係啊，部車著咗，但係入檔咧，前檔又唔得，後檔又唔得，即係可以入檔，
0: 喐唔到啦，
24: 車係唔喐嘅，
0: 係啦，
24: 你呼油佢係冇反應嘅，
0: 冇反應嘅，
24: 咁啊。系又继续唔知点
0: 得嗱，时间时间唔系太多，我哋听下 Simon 有冇嘢补充先。依家其实系一架电能车啊，定系汽油车嚟噶？
1: 汽油车，
24: 汽油2023年嘅 low。咁我讲埋最后一个就系，即系我再充咗一段时间，咁佢就可以行喐得翻啦。咁就慢慢 再等一段就咁，我出去兜兜兩個圈咁樣，而家揸咗幾日啦，咁啲燈咧就全部熄曬啦，部車又好似正常翻，咁所以我而家就想聽下 Simon 嘅意見。
0: 好，
14: 首先我問你第一樣嘢，你第一樣嘢發現係咪見到 key battery low 嗰個warning light 出係咪第一樣嘢？
24: 係。
14: OK， 但係跟住之後你有冇換過你嘅 key battery？
24: 我換過，但係換
14: 幾
24: 時都係
14: 幾時換？
24: 我當時即刻就換噶啦，
14: 當時即刻換都係，但係換之後都係差唔到，定係點樣？
24: 系即刻换咗电咧，都系差唔到。
14: 嗯，
24: 咁就试咗几次就全部出现咗头先我讲。
14: 好啦，跟住差唔到，跟住之后就试有，跟住就搵个朋友嚟嘅，帮你接入咗架车，跟住搭翻着，系咪？嗱，
24: 系。
14: 我想问你，当你个 battery low 嗰阵时候，你差唔着，你揿落去有咩反应？你架系揿 start 噶嘛？系咪？应该系。
24: 系揿嘅。
14: 你揿落去咩反应啊？
24: 嗯，应该是冇反应嘅，佢即刻嗰个喺个显示器度显示出嚟就系唔得咯，差唔
14: 完全冇反，完全冇反应，一啲反应都冇。
24: 系完全冇反应嘅，系。
14: OK， 嗱，我会觉得咧，我听落，因为我听落即系资料就系咁多咧，我听落我又见唔到件事啦，我真系觉得可能咧，你装咗叉嗰时根本佢感应唔到条锁匙，有啲嘢俾你叉 ，OK。条锁匙佢未感应到，或者搣唔到条锁匙，我觉得系 OK， 令到你听落乜反应都冇，即系连呃即系想着嘅声都冇 OK。
24: 嗯，系。
14: 咁之后唔知点解突然间佢就感应翻到条锁匙，我唔觉得，我觉得未必关你朋友帮你搭着架车，有嗰个电帮你搭着架车嘅事。而跟住你之后咧，你又话俾我听啊，点解去到之后嗰个入唔到波，入咗波之后或者冇反应咧？亦都我唔知，可能系咪有啲 security 令到佢咁样，我唔知佢你入唔入到波啊？嗰阵时系入到波嘅，但系唔喐。
24: 入到波系你呼油去系唔会喐嗰部车。
14: 佢直俾有个客车系唔上嘅，系咪咁嘅意思？个转速唔上嘅。
24: 系啊，即系部车系冇反应，但系你感觉个 engine 系着紧嘅。
14: O、okay, K， 你点知个 engine 着紧啊？
24: 听到声啊嘛，佢系我 touch 咗部车啦嘛 ，touch 咗部车，佢系 engine 喺度运行紧。入 D 档同埋后档副油，佢部车系完全唔喐嘅。
14: 嗯 ，OK。嗱，呢个真系要睇一睇先，翻先啲。咁你咁，我咁样嘅见嘅都系比较少啲嘅。OK。可能有啲可能啲 safety limo 或者有啲嘢咧系有啲嘢 restrict 咗你都唔定嘅。OK。咁但系点解咁咧？就系点解会咁咧？呢个真系要睇一睇翻先知，即系到时即系要睇到先知。你咁样讲嘅情况，未必关晒你嗰啲锁匙事嘅 ，OK， 系啦，
24: 嗯，
14: 系唔即系我未必会觉得会连系都同你啲锁匙有关系咯，
0: 嗯，反而系个结构方面个 transmission 同点解又入唔到波嘅咧？即系如果你系本身个引擎系着咗咁，好似 adapt 唔到咁啊，
14: 可能系佢可能里面电子嘢有问题都唔出奇，
0: 啊，
14: 我觉得嘅机会系比起你呢、這个同你头先差唔着车嗰个机会，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做呢件事，但系未必是两样东西 link 埋，有一个它影响它的关系。可能有一样东西坏，直到刚才你的两样东西一起发生都不出奇，我觉得。
0: 好啦。
14: 里面它收电子色路有问题都不出奇，这个
0: 是。是啦，那么我想知道李生下一步将会怎么做。
24: 那我现在就是部车这几天就正常回了，行得到什么事都没有，那些仪表板那些故障灯全部都熄了的。那我现在需不需要去这个车房检查？
0: 是啦，这个就是个问题。
14: 23年的车，今年26年你过了保养没？
24: 未
14: 过保养的话，你可以同回去厂叫他检查，不检查都好，报个案先 ,ok? 即是你说你在 warranty 之内的时间发生过这件事，你话给dealership 聽先 ，OK？
0: 係，
14: 起碼譬如講三步，你過咗四年之後，過一兩個月，唔係喎，我之前發生過喎，起碼有數講，你明我講咩
24: ？OK， 明白
14: ，OK。
0: 好，多谢晒李生电话。咁亦都，如果你知道有咩问题，我哋都好好奇啊，想知道究竟咩事发生。
14: 系未必关系，但系都可能系从个源头都唔定，呢个要 check。
0: 系好，多谢晒李生电话。好，我哋又再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我哋结尾，转头倾。
2: AM 430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冇錯，我哋今日咧喺呢個 Aurora 咧，同大家介紹咧就係 Treasure Hill 啊，呢個項目叫做 Montara， 咁啊2400尺最大嘅單位啦，可以去到咧成5個房咁多，咁啊而且咧仲包咗咧係全套嘅廚房嘅家電噶。
4: 咁啊呢個落成嘅時間咧就係同之前我哋介紹 Avella 呢個少少不一樣嘅，係較後少少嚇，2027年嘅較後時間。咁但係都係講緊咧，都係一個休息嘅社區啦。咁同埋兩個最吸引嘅地方咧，即係話兩個盤下都係講緊價格咧係非常之實惠。
16: 我哋成日都讲咧，其实买楼除咗系你自己自住，你都要知道未来嗰个叫 investment 嘅潜力。咁知道咁好嘅价钱，再加埋优质嘅地段，交通系冇得输啦，因为距离404咧只系几分钟噶咋。
17: 冇错，即系唔好成日要觉得啊 ，Aurora 好似好远咁啊。其实咧，而家对于我哋嚟讲啊，住喺即系多伦多地区啦，大多伦多地区啦，呢啲嘅地方其实都好近，由 Richmond Hill 上嚟都系十几二十分钟咧就可以到。咁尤其是呢个盘咧，去呢个嘅404咧系好快嘅。咁所以咧要过嚟睇我哋示范屋
16: 嘅。我哋同样都系同一个嘅销售中心啦，就记住404嘅北行线出啊 Wellington， 然后转去 Leslie 以北两个灯位。
5: 罐头都有冇添加，仲要新鲜，冇错啦！澳洲新鲜入罐美人鱼罐头鲍鱼，不含化学物质，绝对符合卫生标准，保证鲍味十足，软滑可口。屋企摆几罐，随时加送都咁有面子。美人鱼罐头鲍鱼，每罐一头半或两头，请认明烧花红罐。要食好嘅鲍鱼，一定系美人鱼。
6: AM 1430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冇错啦，卫师 ，Fairview 嘅 Elgin Mills 市栋啦，好难得咧，3000几尺有5睡房、5个厕所嘅 townhomes。咁但系感觉上面咧，嗱话就话 townhomes 啦，佢会帮你铲埋雪啦，佢会帮你剪埋草啦，但系因为三边窗咧，直情好似咧系搬独立屋一样咁嘅设计嘅。
21: 系啊，咁啊，所以咧呢、這个非常之方便大家，再加上大家睇到咧呢一个嘅 location 咧，嚟到呢度你就会睇到无论学校啦、超市啦、公园啦、上 highway 啦、高尔夫球场啦、shopping 啦，一应俱全啊，真系。
7: 我再你谂下，你未来嘅小朋友同你讲。爹哋啊，妈咪啊，我中意呢个区啊！
21: 我想象唔到你系一个未来嘅小朋友啊！
7: 我系想象你自己嗰个未来小朋友啫。咁即系有时作为家长就真系要咁样嘅，个环境要舒服啦，附近方便啦，又近高速公路啦，同埋最紧要就话价钱性价比高啊嘛！
21: 最紧要我觉得好吸引我嘅就系咧，即使唔系 N unit 嘅价钱，即系唔需要 N unit 嘅价钱，但系你间屋咧都个采光度非常之高啊！嗱，所以咧嚟到我哋嘅销售中心现场睇下啦，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23: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0: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0: 好，时间12:59啦，咁啊，真系冇时间可以接听电话，亦都多谢晒啦，今日咧帮我哋手嘅 Simon 师傅，咁下次咧有机会再继续同大家咧系即系讲下你想分享嘅内容，同埋可以帮到大家好啦吓，唔该晒 Simon。
1: 好，下次
0: 见，
1: 拜拜。
0: 好，咁啊，最后仲有少少时间咧，咁啊，同大家讲下有一个几好嘅一个唔错嘅选择，就系嚟紧礼拜一咧，就系八月十讲紧 Indy 赛车啊嘛。咁梗系要讲下佢咧喺呢个曼锦 Markham Indy 嘅呢个启动仪式咧，将会喺11:30至1:30咧呢个时间咧里边举行，而12:15咧就正式就系呢个揭幕嘅仪式嘅。咁就喺边度咧？地点就喺 Downtown Markham 啦。戏院嗰度咧，后边咪有个广场嘅，咁啊即系露天嘅，嗰、那个位置嗰个举行，有免费热狗啦，免费雪糕啦，又有免费嗰啲 airbrush 嗰啲纹身啦，朋友纹身啦，又有 simulator 赛车玩啦，又有得影相啦，仲有音乐表演啊等等，咁仲有咧，诶万锦市土生土长嘅著名女赛车手 Demi Chakias 啦，咁仲有咧 JMF 嘅 Motorsports Rising Star 呢个新晋嘅新星 Anthony Mattella 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佢呢一个即系赛。赛车同佢之间，同埋万锦市当中嘅呢个关系啊，同埋佢嗰个赛车生涯嘅，咁最重要亦都系到场嘅朋友有机会可以赢得到一套两张，总共有15套嘅 Indy 嘅 Grandstand ticket 啦，即系大看台嘅门票，咁就系星期六嘅嗰日嘅8月15号嘅嗰日嘅门票嘅，有机会可以攞得到嘅，咁记住啦，听日吓，星期一啊吓，11:30至1:30咧呢段时间咧，去到Downtown Markham 个戏院嗰座嘢嘅后边个广场嗰度咧，就会进行呢一个 opening ceremony 啦。好，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正式呢个赛事嘅时间再同大家倾偈啦，拜拜。
18: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一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和吹强风。 环境部表示，区内的天气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25先硬币大细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松散物件会被吹郁，而民众当听到行雷的时候应该立即进入室内。当局又呼吁公众要密切留意天气报告。404公路南行方向在北约克 Finch 至 Sherpet 较早前因为发生致命事故而全线封闭的路段已经恢复通车。事发在清晨6点左右，一名行人被一架货柜车撞死。安省省警说事件相信没有刑事成分，不过未有解释为什么成年男性死者会出现在公路上。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或者目击经过的人士提供资料。本地消防部门正在调查依图壁谷有一名男子身亡的房屋火警。事发在接近凌晨12点半，房屋位于 The Queensway 及 Brow York 范围，起火位置相信是地库。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今朝在现场见记者，表示火警起因初步未能够断定。他说调查方向包括房屋的用途，安省消防署会参与工作。杰索普说当他的同袍抵达时，房屋的温度很高，并且冒出浓浓黑烟。消防指消防员很快就将火控制，在建筑物进行内部搜查时发现事主，将他救出，但是当场证实不治。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本周末的服务因应工程而有变更。 Lakeshore West 线今明两日改为班次最频密的时候都只是会每30分钟开出一班列车，而听日大部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 Lakeshore West 线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从 Durham College Oshawa 开出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访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塞尔维亚。泽连斯基是八年来首个去到塞尔维亚的乌克兰总统，他今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塞尔维亚总统武切奇会晤。泽连斯基此行旨在促进塞乌两国的经济合作及讨论安全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在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攻击，至少酿成四人死亡，包括一个儿童。泽连斯基说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负运减慢了，而之前美方同意让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不过官僚架构拖慢了乌克兰领取牌照的进度。体育消息，分别在蒙地可及多伦多举行男子组和女子组赛事的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单打进入16强阶段，两地今日各有四场比赛。在蒙地可下午时段有意大利的戴德利对葡萄牙的波哲斯，以及法国的连达克利殊对美国的中岛布兰登，而晚间时段就有捷克的利克卡对西班牙的祖达，以及法国的菲斯对英国的罗利。至于在多伦多下午时段有波兰的斯维亚迪对乌克兰的哥斯卓，以及美国的佩古拿对俄罗斯的舒尼达。夜晚就有白俄罗斯的一姐沙巴兰卡对俄罗斯的亚历山祖娃，以及美国的安妮斯莫娃对乌克兰的斯维杜莲娜。女单两名人气球手，本国的费兰迪斯和菲律宾的伊雅娜都成功晋级16强，两人会在听日上阵。天气消息，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7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七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听日日间阳光普照，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8度，最低20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9: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来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3: 吓、啊！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补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绮首饰噶？
4: 啊，旧噶，啱啱俾嘅。
5: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AM1430 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我哋睇到咧，即系现场咧人声鼎沸啊！即系啲朋友咧都趁住今日星期六晏昼呢个时间吓，其实亦都要出下太阳啊，咁样就嚟到我哋呢一个地点啊，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系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睇下呢个全新嘅镇屋啊 ，Auden Grand Town。
8: 冇错，我哋尽量描绘俾你听咧，就话三边窗究竟令到你间屋咧有几咁开扬，但系。講還講，你真係去到實際上咧，嗰個示範屋嗰度咧，就知道原來三邊窗咧係可以令到間屋咁光猛嘅，
7: 好開揚啊，
8: 係。係啊，咁再加埋一樣嘢咧，就係話其實你諗下有人幫你裝修埋個土庫啦，亦即係話你可用嘅面積又多咗啦，再加埋原本已經有成高達3200多尺嘅實用面積啦。真係可以話屋企嘅寬敞感好強啊！
7: 再加上呢度咧係有即全年啊，全年365日嘅保安服務、保安巡邏服務啊，首年免費。再加上咧，你話 mortgage 喎，而家我自己都有幾個物業喎，咁點算啊？呢、這、一個咧，其實咧呢、這個發展商咧同 RBC 嘅關係非常之好，合資格咧可以申請成35年嘅 mortgage 啊！
8: 冇錯，你位置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即係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市東。
9: 誰是大英雄？
10: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1: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2: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1: 难分真。假人面多险诈，
12: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多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3: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2: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11: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了解做人道理。
13: Peter，
12: 啊点啊？
13: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12: 我嗰阵时僆仔咧

0: 要聚。
1: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的真情对话，八月十号至十四号，一连五日，分分分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彼得致敬。黎彼得先生，多谢你。
0: 谁能代替你地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Ken 陈启泰。
4: 生活加多啲趣味，
5: 就可以减少烦恼。
4: 盛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5: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4: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6: 快乐方程式。
4: 我是邓欣邓佩欣，
5: 我是马飞梅智辉，
7: 我是瑶瑶黄凯瑶。
4: 又嚟到逢星期六晏昼一点至三点嘅快乐方程式，你好，我是邓欣邓佩欣。
5: 大家好，我是马飞梅智辉，
7: 仲有我啊瑶瑶黄凯瑶。
4: 今个星期到我分享呢个嘅快乐方程式啦，但系因为即系上个星期咧，我哋又走得比较仓促，话转头翻嚟倾咧，就真系转咗一个礼拜头。
5: 转头可以可大可小啊，
4: 转个弯就到啦。都多谢继续支持快乐方程式嘅。咁今个星期咧就到我分享啦。咁上个星期睇完蜘蛛俠之後咧，我自己都好有感覺，就係好似唔記得咗快樂，因為好多嘢都耽誤咗，例如有好多工作嘅嘢，有多其他嘅安排上面嘅嘢啊，咁樣變咗快樂嘅時間我都唔好記得，或者感受真正笑出嚟嘅快樂咧，好似好短暫，唔係一個持久嘅快樂。講食物咁樣啊，真正食每日食健康嘅食物可以令到你身體健康，但係永遠都係朱古力啊、垃圾食品啊呢啲都俾到你快樂，但嗰種快樂係好短暫，都好想攞出嚟討論一下啦。
5: 咁你每個星期六一點鐘咪好快樂咯，快樂兩個鐘頭咯，
4: 冇錯，
5: 都幾持久啊呢樣嘢。
4: 就係呢個係啦，係啦，就係呢個禮拜六咧，所以就啊，我真係好期待，我永遠都好期待同你哋一齊傾偈，都可以係一個我終於嚟到禮拜六啦。
5: 係咪真心㗎？口窒窒嘅講到，
4: 唔係
5: 通常講大話先會口窒窒
4: 嘅
5: 喎。
4: 唔係嘅，唔係嘅，因為其實有好多顧忌咯，尤其喺節目裏邊讲嘢啦，咁想好畅怀地讲又唔得，诶，唔可以乱讲嘢噶，
5: 都得嘅，
4: 系啦，我而家就喺度调配紧，可以浑然天成地玩咧。
5: 即系你觉得仲唔够啊？而家
4: 我觉得可以再好啲咯。
7: 你而家讲紧就话啊，好似开心啊、快乐啊，就好短暂，因为喺呢一刻可能讲样嘢好有趣味、好满足，所以你好快乐。但系其实你话搵唔到真正嘅快乐，其实系你遗忘咗一啲你拥有嘅嘢。如果你记得翻你拥有一啲嘢，而嗰样嘢唔系咁容易得到嘅，咁你就知道你其实系身在快乐之中噶啦。例如啦，咁讲啦，有啲人有一啲事佢系唔系成日做到嘅，最简单啫，佢可唔可以食垃圾食物？佢唔得，原来佢个健康唔容许佢成日食垃圾食物。咁你就会发觉，咦，其实就算我食紧垃圾食物都好啦，我好快乐，因为我有健康。嗰啲系一路潜在喺你身边，每日你 take it for granted， 你以为你系一定系拥有嘅，原来嗰啲唔系人人都可以拥有嘅。如果你记得呢一种快乐嘅话咧，我谂你就会揾到快乐嗰两个字啦。
4: 哎呀！
5: 是不是突然间豁然开朗了呢？原来很多的快乐呢就在你随手可得，在你的身边，只不过你不察觉得到。
4: 是啊，贪的是我身上面没有的东西，我只是看到我缺失的东西，其实我身上有很多我有的东西，不过我看不到，甚至可能不觉得是东西，所以我就奢华地消耗了。多谢瑶瑶一下智慧
5: 叮
4: 一声一针见血。
5: 所以呢，在收音机旁边的所有听众，如果你们这一刻仲未揾到你自己覺得嘅快樂嘅話，唔緊要，逢星期六一至三下午，你就會揾到兩個鐘頭嘅短暫快樂。每個星期聽咧，就會揾到好持久嘅快樂。全年不斷咁聽咧，你就好快樂。
4: 好啊，好啊，承你貴言。咁我哋就係啦，快樂方程式，希望帶到好多開心啦、快樂啦，希望過癮嘅，希望呢兩個小時係帶俾你醒腦嘅兩個鐘頭啦。
8: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八十五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我哋成日都讲喺低密度嘅社

0: 區啦，同埋仲有咧就係、是、高收入。如果你 search 下咧 ，Aurora 嘅平均樓價咧都講緊係超過100万噶啦，起碼就120几万嘅。咁二級咧仲有近期咧，好多朋友就話邊度有新屋推出啊？因為知道 HSD 嘅 rebate 咧係令到所有嘅買家都可以慳到13%。咁 Aurora 就正正有兩個盤，咁但係今日重點同你講 Montara 啦。咁啊同埋呢一個位置咧喺 Leslie 嘅 Wellington 嘅西南角背面咧，亦都係呢個 golf club 啊。
1: 咁今次咧 Montara 呢個項目咧，咁啊都係79,900起嘅。咁頭先我哋提過啦，佢嘅地理位置咧就係喺呢個 Wellington 咧夾呢個 Leslie 啦。咁其實咧距離呢個嘅404出口咧只係幾分鐘就到噶啦。咁而且咧除咗係行 highway 好快之外啦，咁可以去呢個 Go Station 啊 ，Aurora 嘅 Go Station 咧都係非常之近嘅。咁啊連帶咧就係附近買嘢地方啦，買華人嘅超市嘅地方啦，咁都係非常之近。咁所以咧要嚟到我哋展銷中心睇睇先啦嚇。
0: 係啊，嚟到展銷中心仲可以睇埋 Model Homes 啊，所以今日呢個機會咧真係要好好把握啦。下個禮拜咧 Montara 咧仲會有即係正式開幕，今日唔好錯過。我哋地址係
1: 85号 Mona Park Gate Drive。
2: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迎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view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0: 仲啊，真系好耐冇见啦吓，咁啊，大家咧就嚟到呢个 Bayview 夹 Elgin Mills 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咁啊，其实咧你一嚟到呢度就会见到咧好大个牌嘅，就写住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Reeling Semi Home 啊。
1: 系啦，嚟到咧除咗登记之外咧，最紧要就系等我哋嘅专员咧带你过去示范嗰度睇下，咁你就可以知道啦。我哋一路讲紧佢其中一个卖点，除咗 location 之外咧，就话三面嘅落地大玻璃，咁等你知道咧喺屋入面咧可以有几多阳光嘅呢个照射嘅。
0: 嗱，你知唔知咧喺呢度咧？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设计，大家也可以来到现场看到这个示范单位，就是刚才你所说每一层的采光都非常之好，而不是我们传统所说一定要 end unit 才有这个 view 啊。
1: 新屋可以做到好似半獨立屋咁樣嘅格局啦，賺你一個價錢又係賺多個價錢喎，咁所以變咗呢個性價比好高好高啊！
0: 好啦，我要同我哋啲聽眾傾下偈啦，快啲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4: 生活加多啲趣味，
5: 就可以減少煩惱。
6: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5: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4: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7: 快乐方程式。
4: 我系邓欣邓佩欣，
5: 我系马飞梅子辉，
8: 我系瑶瑶黄凯瑶。
4: 喺动物世界里面咧，有三种 panda， 第一种咧就系红白 panda 啦，四川嗰啲啦。另外一种都好可爱嘅，叫做 red panda。咁你话吓，仲有第三种边种啊？就系、是、令你又爱又恨嘅 trash panda， 即系咩啊 ？raccoon 啊，碗熊啊。我哋生活喺加拿大，尤其多伦多啊，对于碗熊唔陌生啦。鬼鬼鼠鼠出现喺后巷、垃圾桶旁边，甚至撬开个屋顶。哎呀，你好辛苦锁咗个垃圾桶啦，第二朝起身，诶，乜又开咗呢？以前可能大家会觉得，唉，都系搵食啫，碗熊都要搵食嘅。但系最新研究发现事情并不简单。科学家发现碗熊就算已经食完奖励啦，明知道垃圾桶冇食物啦，但依然会继续研究机关。所以动物系真系好聪明嘅。对于碗熊嚟讲，破解一个锁扣、打开一个盒，本身就好似 puzzle 咁样，系好有趣嘅事。就如我哋人类啊，中意做啲填字游戏啊，玩数独啊。 都系咁样，做完冇奖品嘅咪揭下一版再做咯。玩 Wordle 都系咁样嗬。当你拆咗谜题啦，耶好耶得咗咁样啦。研究人员怀疑咧，碗熊都有类似嘅内在动机，即系话佢哋都中意拆谜题嘅 ，for fun 而感到满足。由于碗熊咧，除咗系三点水做个完整个圆字，逐个碗字之外咧，佢哋嘅碗力都好强嘅，前掌非常灵活，佢哋可以用掌爪拉、扭、推，甚至打开一啲复杂嘅锁扣。再加埋佢哋大脑相当发达，问题解决能力非常之高啊，所以点解可以喺城市度生活呢 ？Street smart。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认知生态学家 Lauren Statton 就表示，碗熊的脑神经密度相当高，解释到为什么他们擅长解决问题，行为上都非常有弹性，因为他们要适应我们城市生活，如果碗熊只得一种方法搵食的话，可能很快被淘汰的，而他们又懂得观察和尝试，所以科学家就跟他们测试一下，亦都想研究一下这个问题。科学家给碗熊玩一些多出口的解谜箱，这个研究刊登了在 Animal Behavior 里面。研究人员使用一种叫做 Multi-Axis Puzzle Box， 可以理解成为一个透明塑胶解谜箱，个盒有很多不同入口的，例如有门、窗、锁扣、拉掣，而每个入口难度都不同，碗熊要想办法打开其中一个入口才拿到里面的食物。而研究人员还很贴心，给碗熊自己揀奖励，选择包括棉花糖、沙甸鱼以及浸过沙甸鱼汁的枣。结果非常明显，碗熊最喜欢吃棉花糖的。原来怎样跟它做实验呢？首先看到碗熊打开了第一个入口之后，研究人员没有将第一个入口封返，反而完整地给回这个箱给碗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知道碗熊到底拆了第一个入口拿到食物之后，它会不会再浪费时间研究其他入口啊。今次的研究者之一叫做 Hannah Griebling， 她原本以为碗熊有很实际的生存技能，打开了之后拿棉花糖吃完就走啦，嗱嗱嗱，下一轮再有棉花糖才是另外一个方法。但是结果不是噃，她发现碗熊吃完棉花糖之后没有即刻走，反而立即研究其他入口。明明已经没有第二粒棉花糖了，吃了的了嘛，但是她依然摸下这个锁，推下那道门，试下另外一个扣。研究人员相当意外，代表着什么东西呢？因为研究人员以为，当解谜箱其他方法变得更加复杂，碗熊就应该舍难取义，持续探索的次数可能会下降，他们会衡量难度这样。但是有趣的是，这种的探索行为从来都没有消失到，即使没有食物奖励，仍然有些碗熊继续研究。研究团队将这类行为叫做 information forging， 可以译做资讯觅食或者搜寻资讯，意思即是动物不一定只是搜寻食物的，它们有时会主动收集怎样做到这个资讯，即是说它们是聪明的，它们有学习能力，而这种好奇心亦都可能是一种生存策略。即使这次的探索没有即时的回报，但是都是有用的资讯，或者令到它们将来更快得到食物。对于野生动物来说，这种能力尤其重要了。自然环境不是每一次都一样，今日爬呢一棵树，可能第二朝呢棵树就斩咗噶啦噃。今日呢个垃圾桶冇锁，第二日可能换咗新扣。今日呢一间屋可以由后门出入，但下一次就封住噶啦噃。如果动物愿意主动了解不同方法，适应能力自然会高好多。咁到底佢哋系咪觉得真系好玩而去探索嘅呢？定系想收集资讯呢？呢条问题系最有趣，亦都最难回答嘅。科学家唔可以直接问碗熊啊。喂，其实咧，啱啱玩完之后有咩感想啊？碗熊都答唔到你啦，只系可以推论啊，或者碗熊同人好相似嘅地方就系做完一啲游戏，解完一啲谜题，破解就有一种满足感，或者碗熊都有某程度相似嘅行为。咁于是又要问啦，啊，点解碗熊咁中意搞垃圾桶呢？一般我哋都会咁答嘅，因为里边有食物咯，有渣滓咯，当然食物系主要原因啦。但系其实今次嘅研究系暗示垃圾桶本身对于碗熊嚟讲就系一个谜题。一个有盖、有扣、有锁、有不同机关的大型解谜玩具，对于一只聪明又好奇的碗熊来说，就会产生一种哈，等我下次看看怎样开到它先的冲动。有时你的垃圾桶里面可能没有东西吃的，但碗熊都会想照拆的，可能纯粹觉得，啊，这个新垃圾桶我未见过，但要学一下怎样拆。 咁既然佢哋鍾意玩啦，咁对于我哋多伦多居民嚟讲，切实嘅问题就係、是、咦，咁即係防不胜防喎，咁点算呢？ Hannah Griebling 嘅建议呢就非常之直接啦。佢话要防止碗红进入你嘅家居范围去抄垃圾桶嘅话呢，点样真正令佢无法进入啊？例如確保垃圾桶嘅盖真正扣实啦，避免垃圾味道外泄啦，唔好长时间将食物摆喺户外啦，或者依照你嗰区嘅收垃圾时间嗰阵时先至拱个垃圾桶出去。不过除咗呢个科学研究之外咧，或者会唔会有一天科学家真系研究到可以访问到动物，等佢哋可以话俾我哋听乜嘢心情咧？介绍呢一首新歌俾你 ，IDG Sunday，Yes No， 好唔好？话俾我知道。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

0: 9月2日
1: AM 430李婷张志文 U85 Wa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冇错，今日系啊，我哋咧喺呢个嘅 Aurora 嘅 Treasure Hill Montana 咧，同大家介绍呢个项目啦。咁啊，而且呢个项目咧就系好容易揾嘅啫。咁啊，你容易过嚟嘅，一路沿途咧喺呢个嘅 Wellington 上到呢个 Aurora 啦，然后咧就喺 Leslie 就上嚟就可以揾到我哋两个街口咧，就系我哋嘅呢个嘅啊展销中心噶啦。
3: 嚟到咧，除咗攞到价钱咧，所有 floor plan 咧，同埋仲有睇埋佢哋嘅 model homes， 更加睇埋嗰个地势咧同埋位置嘅，因为无论系 Treasure Hill 推出嘅 Avila。又或者是 Montara 都是只是相隔两个街口，但各有自己的本身不同的优势，而价格呢的确是非常之吸引，300多m² 是799,900起。有时我们讲价钱和 value 真的要你来到你就会感受到了，价钱只是一个好像一个数字，但当你看到个 value 包括了室内装修地理的位置再加上整体的这个销售中心今天的内容，一定是非常之吸引。讲讲我们地址啦，
2: 好85号 Monarch Park Gate， 我哋喺 Aurora， 快啲过嚟啦！
4: 生活加多啲趣味，
5: 就可以减少烦恼，
4: 乘上我哋三个好心情，
5: 帮你除走晒坏情绪。
6: 呢条就系逢星期六嘅
7: 快乐方程式。
6: 我系邓欣，邓佩欣；
5: 我系马飞，梅智辉；
8: 我系瑶瑶，黄凯瑶。
9: 嚟啦！星期六翻嚟啦 ，Hi Hi Hi！ 你好啊，马飞。
10: 喂，大家好啊 ，Michelle。喂，真系多谢晒你。
9: 咩啊？
10: 因为咧，你听完你讲阿 Raccoon 先生之后咧，我终于知道咧，即系点解咧，我个垃圾桶咧，即系或者系我嗰个 compost， 成日都哇，我点摆都好啦，
9: 系啊，
10: 佢都有办法咧，帮我同啲嘢抄晒出嚟。啊！原來真係佢咁高智慧嘅，我而家先知
9: 道。醒嘅，原來 Raccoon 好犀利啊！咁啊嗱，我哋當然人類當然智慧再高幾班添啦。但係咧嚟緊去萬錦市都有啲好正嘅活動喎，都好考智商嘅喎，呢個都。
10: 哇！正啊，真係正。嗱，點解咧？就因為我哋知道下個星期咧就將會係咧 IndyCar 嘅大賽咧、就會喺咧萬錦市咧即係首次舉行啦。咁其實 IndyCar 咧就有好悠久嘅歷史啦。咁喺加拿大舉行啦，或者多倫多舉行啦。其實都已經係好多年㗎啦，只不過咧咁啱2026年開始咧，就嚟緊呢幾年咧，都可能會係喺咧就係 Markham 呢一度舉行啦。咁就對於我哋華人嚟講咧，嗰、那個關注度咧就高咗好多。
9: 但係其實講賽車咧，我哋即係我如果我自己啦，通常都喺電視度睇啦。但係即係我真係未試過真正喺我社區咁近嘅地方有啲咁嘅賽車活動，係
10: 咪啊？所以今次一個千載難得嘅機會啦、
9: 啊。
10: 有冇諗住買飛啊？
9: 喂，想啊，其實真係好似有套票㗎嘛話。
10: 係啊，嗱、其實有幾樣嘢嘅，如果你想慳錢嘅話咧，你可以禮拜五去嘅喎。
9: 係，
10: 因為禮拜五咧，佢哋就免費俾你入場啦。但我唔知道到時會唔會有人流控制啊等等啦。
9: 我相信會有，應該會幾多人去。
10: 因為好多人會蜂擁去睇下咯。
9: 係
10: 即係正如你話齋、喂，我真係未試過。有架哇！因為呢啲咁樣嘅賽車喺我面前，咁樣經過，喂點都要去睇下，然之後聞下嗰陣味道啊咁樣，係啦咁樣。咁如果免費嘅話，更加會相信會多人啦，係咪先？咁同埋即係主辦單位亦都有一啲嘅攤位啊，或者有啲售賣點啊，俾大家買下紀念品啊咁樣啦。咁不妨啦，如果大家唔想使錢啊睇即係正式嘅賽車嘅話，星期五啦博下大霧都得嘅。咁但係收錢嗰啲係點咧？
9: 收錢嗰啲咧，等我睇下先啦嚇。最平嘅咧就有一啲叫做普通入場嗰啲門票啦，咁、星期六日有唔同收費嘅，咁如果兩日都去咧就加埋大概90多蚊。
10: 套票啊，
9: 套票，我而家睇緊好似係啲叫做 general admission 啊
10: ，general admission 就最平50蚊，
9: 有幾款嘅，係啦，嗰啲咧就冇指定座位嘅，咁但係好處就係咧你可以周圍四圍行啊嘛，但係套票嗰啲咧好似就有得坐，例如有唔同級別嘅，有 bronze 級別啦，有高啦。咁样高咧就坐得再靓啲，仲有啲额外嘅待遇添。以我所知咧就系咁样啦。咁如果我套票嘅话咧，两日咧就大概120蚊加元左右啦。最平嗰只 level
10: 系
9: 系
10: 咁啊。嗱，我哋见到咧就即系喺我哋呢一个 Markham 区啦。咁我哋都知道大约系喺Kennedy 啊。同埋咧，呢一個 Enterprise Boulevard， 即係如果經常大家係啦，丹拿馬琴嗰度，大家有睇戲啊，搭高 train 啊，就知道即係大約係嗰區咁樣嘅啦。咁唯一咧就係最多即係新延到即係我覺得係大街嘅咧，就係 Kennedy 嗰段啦。咁我哋知道 Kennedy 口嗰個位咧就 有一間嘅車行嘅，亦都係即係主辦單位 Honda 啦，嗰、那個佢哋嗰個叫做賣車嗰個地方啦，嗰段仔嘅啫嚇，咁啊西元都係嗰度嘅啫，咁所以唯一咧，亦都係令到咧，我諗駕駛人士啦，咁都要留意翻咧佢哋嗰啲封路措施啊，
9: 係啊，
10: 因為除咗係比賽日會封路之外咧，喺某一啲嘅時段啦，即係喺比賽之前某一啲嘅時段咧都會封路嘅，咁所以咧就留意翻咧即係相關嗰啲封路消息啦。
9: 係啊，即係如果駕駛人士唔小心入咗賽道啊，
10: 咁又我諗入唔到啦。你又想真系？
9: 喂，我间唔中发生啲迷茫嘅马拉松跑手无啦，咦，我唔系跑嘅。
10: 喂，呢条路，你可能成日都揸噶啦，你睇戏又会经过。喂，你去 Kennedy 食嘢又会经过嗰段咁样。喂，原来我揸紧嘅就
9: 系
10: Indy Car 个赛道嚟噶。
9: 喂，我都系赛车手嚟噶，但不过要停红灯咁样
10: 咯。不过唔好咁快，
9: 真系唔好咁快，
10: 真系俾人抄牌啊！
9: 喂，系嗰啲位其实间唔中咧都有啲鬼鼠嘅，
10: 鬼鼠鼠计
9: 鬼鼠鬼鼠位出没嘅系啊。
10: 喂，讲翻个赛车先啦。咁其实咧就即今次咧系第一次喺 Markham 举行啦，咁但系不嬲咧都喺咧即系多伦多嘅 Exhibition Place 嗰度举行嘅，咁可能由于系单摊嘅关系啦，或者即系华人嘅朋友比较少睇 Indy Car 嘅话咧，就觉得咦系咁有 Indy Car 呢样嘢咩？多伦多咁样，但系今次嚟搬到嚟 Markham 咧，即系可能个注意力就大咗啦。咁其实咧就喺成个印第赛车啦 ，Indy Car 咧其实一个赛车系列嚟嘅，就好似一级方程式赛车咁样样吓。咁啊 ，Indy Car 咧其实佢每一年咧大约有17至18个分站啦。咁当然咧，即系多伦多咧就系其中一个分站嚟嘅。
9: 嗯，我喺网上面睇咧有其他嘅 Indy Car 嘅比赛赛事啦。咁例如美国嗰啲都好出名啦，周围唔好多省，唔系好多州佢哋要做，但系佢系第一个场地咯，好似系真系就咁。好似系就咁
10: 椭圆形
9: 场地，咁但系呢度系街道赛车又唔同噶噃。
10: 喂，你讲得相当之好啦。嗱，譬如我哋睇Formula One 啦，我哋都知道咧就分开就系话场地赛啦，即系话喺一啲特定嘅跑道上面跑啦，咁同埋就系街场。街场咧，例如蒙地卡罗啦，例如新加坡啦，最出名啦吓。咁点解我自己都有咁嘅经验咧？就系话就系因为喺新加坡举行过啊嘛。咁我所以咧就曾经咧即系经历过咧，即系或者体验过咧，即系呢啲哇一级方程式赛车喺你面前 ，rong rong 嗰下，同埋咧嗰啲電油味啊，哇，真係好激咁樣嚇。咁所以咧就Indy Car 咧，其實咧同 Formula One 有咩分別咧？嗱，最大嘅分別咧就係話 Formula One 咧，我哋知道啦，係去到全世界唔同嘅分站舉行噶。但係 Indy Car 咧，只係集中喺北美洲嘅啫，喺美國同埋咧加拿大嘅。咁所以咧就呢個係最大嘅分別啦。當然車型方面咧，其實即係你見到大家咧都係嗰種叫做開放式車輪同埋單座位嘅跑車嚟嘅。咁都係個外形就好似一樣啦。咁但係其實咧，當中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嘅，有咩唔同咧？其實咧 ，Indy Car 咧，佢哋個規格咧係比較一致性嘅，由呢、這、一個即係底盤嗰個設計啦，同埋個車身嘅設計啦，同埋引擎咧只係來自咧兩間唔同嘅公司嘅啫。但係 Formula One 就唔同啦，係每個自己嘅車隊咧係自己有研發嘅隊伍去研發佢哋嘅車嘅車身設計啦，或者係底盤嘅設計啦，同埋引擎嘅設計嘅。所以咧 ，Indy Car 同埋 Formula One 最大嘅分別係咩咧？就係話 Formula One 咧每一架車或者每一個車隊佢哋嘅車咧嗰個性能嘅差距咧可能好大嘅。所以你年年咧見到咧，哇贏咧都唔係咩法拉利啊咩麥拿倫啊，就係嗰幾啲即係佢哋嘅研發部門勁嘅車隊。但係 Indy Car 就唔同啦。Indy Car 咧，由於佢哋嘅車身啊，或者係引擎啊，基本上大致係一樣嘅，只不過係經過咧佢哋 mechanic 嘅微調，有少少嘅分別，再加埋咧車手嗰個技術，咁所以咧呢個咧就係 Formula One 同埋 Indy Car 最大嘅分別。
9: 哦，另外咧，頭先你提到你話喺新加坡就真係應該係現場觀看啦，感受嗰個風
10: 景。街場啊嘛，
9: 街場。喂，我想知道你係點睇？因為咧。因为个赛道就系咁好多唔同弯位啦，咁你又坐喺边度？你有冇周围走嘅咧？
10: 嗱，有几种方式嘅，当然你买票入场就最好啦。但系由于咧，嗱有同我哋 Markham 又唔同，因为咧新加坡个赛道咧全部系围绕住成个城市嘅，喺某一 part 嘅，即系越近海嗰边啊，即系近住 Marina Square 嗰边。
9: OK，
10: 咁就一路围绕住好多嗰区系最多系咩咧？最多咧就系酒店。
9: 哦，
10: 咁你可以做咩咧？酒店房啦，
9: 系咯，
10: 嗱嗰啲時間嘅酒店房就貴到飛起啦，
9: 梗係啦。
10: 你走出去酒店房，你有露台嘅，你可以行出露台睇；冇露台嘅，你可以喺窗口度睇。咁當然你直接就係買票咯，咁買票咧就可以喺看台度睇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就喺新加坡咧，其實有較多嘅途徑，因為譬如我哋而家喺 Markham 呢度。 應該就嗰度都好似有間酒店嘅，但係應該就
9: 睇唔到啊！
10: 睇可能會睇到少少嘅，我會覺得係即
9: 係
10: 近戲院嗰邊，我唔知道會唔會睇到咧，好似都未去到嗰邊嘅。咁所以咧就變咗就你就少咗一個咁樣嘅選擇啦。
9: 因為我就好奇就係咧，你咁你看台坐喺度睇啦，咁啲車過咗就過咗，嗰啲車隊通常一群咁好快，過咗，咁跟住啲時間又點樣咧？又有冇得摸？有啲咩？有冇投影？去啦，去廁所啦咁樣。
10: 係啊，但係如果你酒店咧，你就會一路望住個電視。
9: 系咯，
10: 一路就望住个赛道咁
9: 样去睇咯。OK OK，
10: 所以所以睇赛车咧，又系另一种嘅睇法咯。我觉得，同你睇球赛就系话，哇，每一秒钟你可能都睇到嗰、那个赛事嘅发生啊，点样样。
9: Yeah.
10: 但系睇赛车唔同啊，系嗰啲车群去到你前面咧，你就听到松唔松，同埋就系即系咁样样嘅啫。即系个弯，如果佢哋喺你，譬如话你嗰啲系弯位嘅话，见到睇到爬头啊，咁啊会睇到一啲比较刺激嘅场面咯。或者你话如果你坐直路咧，就系、是。重重重咯，就系咁样嘅咋，系啊。
9: 不过都你可以睇九十次嘅，因为佢哋跑九十圈啊嘛。嗱，Indy Car 呢个嘅 Indy 比赛咧，将会8月14日至到16日啦。咁啊，睇下礼拜五有冇咩时间睇先。佢唔知几时开放咧，我或者晏昼时间去搞一夹咯，话免费入场啊嘛。
10: 系啊，免费入场啦。咁、如果咪即系如果大家都真系想亲身经历下嘅，咪买张套票咯。睇晒两日。啊，仲有一样提嘅提交。咁、如果大家咧系拥有嗰个407嗰个 transponder 咧，系你系嗰个 member 嘅话咧。你係有八折嘅
9: 哦，
10: 係啊，咁呢個會唔會有啲 incentive 啦？
9: 有啲啊嚇，不過咁樣我休息一陣。
0: AM 1430沙飛寶樂熙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7: 空間咁緊要嘅地方在於乜嘢呢？如果你話一家可能係六七口咧，住喺3000多尺嘅即係呢個屋入面咧。一定有彼此嘅空間，有時咧就係話，假設真係同屋企人有啲咩芥蒂嘅，可以匿埋自己間房啊嘛。
11: 唔單止彼此嘅空間啊，仲有俾錢嘅空間啊，因為發展商咧同 RBC 皇家銀行咧係有非常之好嘅合作關係，所以咧符合資格嘅買家咧可以申請長達35年嘅 mortgage 啊。
7: 呢個彼此空間除咗長之外咧，都要睇下個深度嘅。你試諗啊，如果3000多尺喺列治文山買到嘅一個住宅嘅話咧，可能會揾150000啊，160000，依家唔係啊，120000到啊有交易啦。
11: 除了深度咧，我仲要光度噶。我哋不斷強調咧，每一層咧起碼有3個大窗嘅呢個設計咧，咁所以咧，你令到每一層樓咧都會有個陽光啊，自然滲入嚟啊。
7: 而究竟我哋喺邊度咧？就喺呢度啦，1080 Elgin Mills 就喺 Bayview 個 Elgin Mills 市東嘅。
12: 加拿大政府正加強邊境保安，採取行動打擊毒品同槍械走私，守護社區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AM 430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咁啊 ，Aurora 咧呢个地方咧，其实咧你即系嚟到会好中意嘅，因为咧佢有好多即系好绿草地嘅地方啦，尤其是咧特别系多呢个嘅 golf club 啦，咁亦都咧有好多嘅农场啦，亦都系养马啦，所以咧基本上你会好中意呢个社区嘅。
3: 好似 Montara 咧本身嘅 slogan 咧就系 live。better 啦，咩叫做 better 咧？無論係你居住嘅環境咧，周圍嘅街道咧，同埋成個社區咧，都可以話係一個優質嘅社區，因為本身咧就係屬於喺大多倫多地區即係高收入嘅社區嘅第三位嘅。咁啊，再加埋咧新屋喎，你諗下室內裏邊所有嘅設計同埋裝修咧，已經喺呢個咁抵嘅價錢包括埋㗎啦，300幾蚊一尺㗎咋。
2: 係啊，咁啊呢個嘅價錢其實咧，唔單止你係買緊 Treasure Hill 同你做嘅呢個設計啦，你就係買緊呢一度呢個環境啦，咁啊化嘅環境越多咧，咁你咧住得係越開心，眼睛都舒服啲嘅。
3: 係啊，主層有9尺樓底，仲有室內咧係有10萬嘅升級嘅。咁啊，快啲嚟到我哋今日喺 Aurora 嘅銷售中心，我哋嘅地址就係404公路出呢一個 Wellington， 然後轉下 Leslie 兩個燈位就見到我哋啦。
13: 恩語同路人，
14: 我哋嘅嘉賓係盧平，
15: 佢有大腸癌末期，醫生話俾佢聽。你可能得翻3個 week 咋？佢走之前，佢系用尽晒所有嘅 energy 去讲，就系、是、话 I love you both， 呢个系最后嘅一句说话咯。佢走咗之后咧，我系一个巅峰嘅状态。
16: 逢星期日晚上6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17: 运动世界咁精彩，你又识得几多？快乐方程式，
18: 识唔识睇？
9: 好，咁我哋要跟进翻咧，就系呢个世界杯嘅之后嘅后续啦，就系 FIFA 嘅呢一位恩芬天奴咧，就话喺大家位
10: 世界杯都打完成两个礼拜啦，
9: 好多，
10: 但系咧，哇，即系国际足协嗰啲咁嘅资料咧、哎，每个即系每一个星期咧都有啲新嘢弹出嚟啊！今个星期咧有啲几爆嘅情况出现咗啦，
9: 系，
10: 因为计咧嗱，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话啦，就亚洲足协啦，吓欧洲足协啦，咁啊即系联同埋一齐咧就系反对咧呢一个嘅恩芬天奴嘅主意啦，结果咧就令佢跪低啦吓，决定咧放弃咧就系将呢个世界杯咧系即系商业模式化佢嘅嗰个计划啦咁样样，咁跟住咧，呢个礼拜咧又有咗变动啦。咁啊，个变动咧就唔系话又拎翻出嚟，而系话咧就系即系因为其实咧，欧洲足协咧除咗系要逼佢哋放弃呢个计划之外咧，亦都而家咧好大嘅力度，希望咧就逼阿恩芬天奴落台啊。咁、但系倒翻转头嗱，你既然有人反对啊，就自不然咧有啲人支持噶啦。咁我哋之前亦都有讲过，就话佢个计划其实唔系话一面倒反对嘅。咁譬如话好似非洲一啲嘅比较贫穷呢个国家啊，因为佢哋就可能即系俾嗰嚿大嚿嘅金去吸引到啦，个金额吸引到啦，咁所以某程度上咧，佢哋都系咧就系企咗喺恩芬天奴嗰边嘅。虽然而家计划各自啫，咁但系佢哋仍然咧个立场咧都系企喺恩芬天奴嗰边嘅。咁除咗非洲足协咁多个国家之外啦，咁今个星期咧墨西哥咧突然间企出嚟啦，吓同埋阿根廷嘅足总咧亦都系企出嚟咧，就系话，我哋咧就系力撑恩芬天奴嘅，就我哋继续支持佢做呢一个咧就系国际足协嘅主席咁样样。咁吊诡嘅地方就系咩咧？吊诡地方就系话咧，其实咧墨西哥咧佢哋系属于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足协噶，但系中北美洲加勒比海足协咧，其实佢哋系上个星期咧系联同埋欧洲足协一齐咧，就发表声明咧，就话喂，我哋唔撑恩芬天奴，我哋想佢落台。但系墨西哥走出嚟就话，唔系，我哋觉得恩芬天奴做得好。我哋撐佢咁樣，咁變咗咧就有個矛盾出現咗啦。
9: 係咁啊，至起碼因為首先講翻恩芬天奴佢嗰個嘅大宏圖大計就係話可以俾咗嚿錢你先，咁你而家就載我呢條船啦咁樣。係咁係咪會唔會就係聽到而係呢嚿錢，咁你肯定係呢嚿錢噶咯，你一定要過俾我，過俾我先撐你家咁樣。
10: 係
9: 咁，但係而家似乎即係如果講咬手瓜嘅部分，我諗亞洲足協、歐洲足協對住呢個非洲加墨西哥加阿根廷。有冇得帮帮到手咧？两边边边大力啲咧？咁
10: 其实咧就计划就取消咗噶啦。主要就系话咧支持恩芬天奴咧继续留任啦。咁因为欧洲足协咧就想踢佢走啊嘛。咁而家就系呢一个方面嘅角力啦。咁亦都即系墨西哥呢件事咧，就令到咧就系话，原来咧喺一个足协入边，喺唔同嘅国家嘅足总咧开始有啲决裂咯。即系大家嗰个方向啊。咁所以咧就系有啲人就喺度谂紧啊。即系墨西哥会唔会即系谂住脱离呢个中北美洲加勒比海嘅足协，就走咗去咧，就系加入呢个南美嘅足协咧，咁样样吓，即系会唔会咁样跳动咧？咁其实个机会咧就唔会太高嘅。咁你听落去好似话喂，墨西哥嗰个方向好似同呢一个中北美洲加勒比海好似有啲唔同咁样样。咁但系咧，其实呢啲情况咧，其实都会某程度上以往都会出现过嘅。但系即系大家嘅方向唔同啫，唔代表咧就即系一定会决裂啦咁样啦，咁所以咧就虽然成个州嘅足协系反对恩芬天奴，墨西哥系支持恩芬天奴，大家系即系虽然佢系辖下嘅啫，但系咧即系实质上咧就唔会话即系造成好大嘅冲突咧，就会决裂咁样。咁所以咧但系问题就系话咧，我哋睇得到咧，因为呢件事咧就令到咧而家咧喺世界各地咧唔同嘅足协啊或者唔同嘅足总啊，佢哋咧就开始咧有啲即系好难以平息嘅一啲咁嘅内部嘅纷争啦，
9: 系因为司马昭之心啊，已经演咗出嚟啦咁样。
10: 系，
9: 但系 anyway 咁啊，而家都暂时未有最新嘅进展啦。到底佢咪真系喺企翻喺个台上边啦，定系俾人哋拱落台咧？都暂时未有定论住。不过
10: 继续 follow 啦，我哋
9: 另一方面咧，就要睇下呢个嘅篮球方面咯 ，NBA 咁到底呢个靠 Y 又点样咧？而家
10: 哇，又系个个礼拜又有啲新嘢啦。系啊，有咩新嘢咧？就系话嗱，上一次咧，其实 NBA 一路查紧佢咧。就是同一间叫 Aspiration 嘅金融科技公司嗰单嘅即系台底交易啦，系咪？即系俾咗即系钱佢，但系又唔使佢做嘢咁样样，即系摆明喂。 過錢俾佢嘅啫，咁樣快艇隊咁樣。咁而家查一查咧，嘿，原來又多咗一間公司咯。咁另外一間咧叫做 Datronics 嘅呢間公司嚇，咁啊專係做咧一啲巨型嗰啲電子顯示屏啊，即係話譬如我哋去落去睇藍鳥隊咁樣，咁你睇佢哋重播喺個球場入邊嗰個，哇！嗰啲巨型嘅即係電子顯示屏，佢哋就係做呢樣嘢噶啦嚇。咁呢間公司咧，原來咧又同阿卡威咧有一份幾百萬美元嘅合約嘅，咁而呢份合約咧從未公開透露過出嚟嘅，即係幾神秘下嘅。咁但係俾人刮下刮下咧，刮到出嚟。咁、而且亦都有人證添。咁人證係包括咗咧就係快艇主場啊，嗰、那個主場叫 Intuit Dome 啦，佢哋嘅高層嘅管理啦，企出嚟就係話係啊，我知道有份咁合約啊。仲有一位咧前快艇嘅高層咧，亦都企出嚟就係話。我哋快艇隊入面大家都知道有呢份合約㗎啦，咁樣啊，咁即係變咗呢，變相就係話呢份合約雖然冇披露過出嚟，但係呢嗰、那個存在性呢，實在呢而家呢係可知嚟講呢就真係有一份咁合約啦。咁問題就係呢份合約究竟又有冇違規呢？而家就係 NBA 呢又開個 file 查緊啦。咁變咗呢就係話而家有兩間公司分別都用一種咁嘅手法，似乎咧就系啊，俾快艇利用咧，就系嚟过水咧，即系过钱咧，俾阿球歪嘅，就
9: 系
10: 咁啦。
9: 咁即系话，其实首先我睇一个网先，就系、是、首先嗱呢一份Datronics 系嘛，叫做咩？
10: 系啦 ，Datronics。
9: Datronics 已经有几百万啦。咁上次 Aspiration 嗰一嚿有几多钱咧？到底？
10: 上次 Aspiration 嗰嚿好似过千万，
9: 都过千万，即系过千万加几百万，咁即系你睇下，原来靠 Y 嘅身价几咁强劲啊！首先，你话每一次每一队都有个薪金嘅封顶噶嘛，天花板噶嘛，唔可以过噶嘛，即系咁多个球员加埋唔可以过嗰个 cap 啦。
10: 可以过，过咗罚钱。
9: 系啦，过咗罚钱，咁佢哋当然唔想罚钱先至会咁做啦。咁即系话靠 Y 嗰份。天价嘅合约系要多到写晒出嚟，而嘅你亦都睇到啦，即系话快艇佢
10: 快艇为咗唔想罚钱啦，
9: 佢下边佢仲有其他公司噶，即系话其实个网几阔噶都
10: 系啊，咁就唔系属于快艇嘅，就系属于快艇，即系个老板啊，Steve Ballmer 佢即系有股份啦，就系话吓个 Aspiration 咁样，但系而家咧快好得意，因为快艇个即系班主阿 Ballmer 咧就企出嚟话喂。我都係受害者喎，點解啊？佢話佢其實咧，即係注資咗咧，就係成$60,000咧入嗰間即係叫 Aspiration， 即係被查緊嘅公司。喂，而家呢間公司都執咗啦，我自己都所有投資都冇曬啊！其實我都俾人困緊，我都俾人呃咗。你而家就走嚟話我喺度啊，用呢間公司啊，即係過水俾寇威。喂，唔得喎，咁樣
9: 我都係受害者，班主話、
10: 我都係受害者啊！咁係啦 ，Datronics 嗰間公司咧亦都出嚟回應，佢哋就回應得啦，即係嚇即系佢哋讲嗰啲嘢咧，就兜得几靓嘅。佢话咩？哦，佢话喺呢一刻咧，其实我哋同阿Kawhi Leonard 咧系冇合约喺度噶啦，咁样。咁呢一刻，咁唔代表之前冇噶嘛？咁佢话呢一刻冇啫，系咪先？即系佢哋系咁样发言。
9: 之前嗰啲唔计嘅，而家冇咁样。
10: 系啦，咁我哋都讲过咧，就系话喂，如果 NBA 真系捉到啦，揾到证据，确凿啦，我当佢证据确凿啦。咁究竟点样罚咧？咁样之前就系话咧，即系罚过就系话譬如快艇队啦，佢哋有机会咧就系令到。快艇隊唔可以喺嗰、那個交換方面咧有好即係令到佢哋有好多限制啦，可能就係沒收佢哋一啲嘅新秀嘅選舉權啦。咁同埋咧就罰款啦，呢個罰款咧係對球隊嘅罰款，就唔係對球員嘅罰款。咁咧同埋一樣嘢咧就係話宣布球員嗰份合約係無效嘅。咁事實上咧而家其實寇威嗰份合約咧。又係差唔多去到尾段㗎啦，所剩餘落嚟嗰個金額咧，就唔係話太多嘅啫。咁會唔會話追討翻球威之前攞嘅咧？就唔會嘅。咁再加埋咧，會唔會其實會唔會罰嗰個球員咧？或者會唔會罰球威咧？如果罰球威嗰個可能性咧，係相當之低嘅。點解咧？因為唔係話 NBA 想罰佢就一定可以罰到嘅，有好多嘢係 under NBA。同埋球員工會之前嗰份球員即係協議入面寫到清清楚楚，發生咩事嘅時候係點樣罰嘅？咁而喺呢一個叫我哋所謂嘅 CBA 即係呢一個球員工會佢哋嘅協議入面咧，其實喺呢個咁嘅情況入面咧，其實係冇一個細則咧係列明係可以罰球員嘅。咁而以往 NBA 罰球員嗰啲情況話，譬如話罰停賽幾廿場嗰啲咧，一般嚟講咧都係一啲嚴重嘅犯規，譬如話喺球場打交啦，譬如話佢哋可能喺球場以外 拎啲槍出嚟。
9: 哦，
10: 即有亦都有啲咁嘅情況嘅，咁就會咧罰球員咧停賽咁樣嘅。咁、所以話你話會唔會因為呢單嘢，如果真係傾證據確鑿，會唔會罰阿卡哇伊停賽咧？其實咧個機會咧就唔大嘅。咁你話喂，既然機會唔大，咁點解多倫多又唔要阿卡哇伊啊咁樣？咁唔要阿卡哇伊，其實主要原因就係話有好多嘅罰則，如果 Raptors 啊猛龍係要咗阿卡哇伊嘅話咧，就變咗咧。猛龙要咩上身啦？譬如话佢攞咗佢翻嚟，喂，突然之间证据确凿啦，要罚啦，咁嗰份合约咧就无效噶咯。当佢罚呢个合约无效嘅时候，我又 trade 咗啦，咁变咗咧，猛龙交换咗出去啲球员咧就收唔翻翻嚟啦。但系咧，佢同寇威签咗嗰份合约，咁寇威可能咧就无效啊。咁变咗咧，到时咧嗰个情景咧就会好尴尬啦。咁同埋咧。其实有一样嘢咧牵涉到一样嘢叫咩咧？一样嘢叫鸟权啊，英文咧叫 bird rights。咁呢样嘢亦都系一个好大好大的考虑嘅。咁如果真系正确确凿嘅话咧，可能连呢个鸟叫做鸟权嘅一个即系特权咧，就会被取消。咁呢个鸟权有咩用咧？呢、这个鸟权其实系好大用途嘅，特别系对于一啲高身价嘅球员，好似寇威咁样，一年薪系可能四五千万咁样。嗱，那个好简单嘅举例就系话，可能每一年吓NBA 个薪金上下，当我一亿咁先算啦吓，一亿。咁如果你签咗个寇威翻嚟，咁寇威有嗰个鸟权嘅话咧，咁咧你就可以一亿以外咧，你可以将阿寇威嗰个薪金咧加落去啦。譬如话佢系四千万咁先算啦，咁你嗰、那个球队嘅薪金上下咧就可以到一亿四千万啦，加落去系啦。咁但系嗰一亿四千万，四千万突咗出嚟咧，某部分咧就需要打税噶，唔系话唔需要罚款。但系佢俾你过呢个薪金上下，但系如果你冇咗呢个鸟权嘅话咧，猛龙个总薪金系一亿，咁咧你想签阿寇威咧，你就唔可以一亿四千万噶咯，你就要先 cut 咗四千万先，攞咗呢个空间，你然之后先可以塞阿寇威落去。所以呢个鸟权嗰个灵活性咧，就系俾你冲破。嗰、那個 NBA 嘅薪金上限，所以係相當重要嗰樣嘢。但係如果真係違規嘅話咧，呢、這個鳥權咧就會被剝奪。
9: 即係 cloud 嚟嗰個鳥權嗰個 cloud 嚟。
10: 係啦，冇錯，所以好重要。
9: 你得一 TB 啫，你又要揀。
10: 所以點解咧 ，Raptors 咧就拒絕啦，暫時咧就唔肯完成呢單交易，呢、這個就係一個重要嘅原因。
18: AM 1430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呢几个礼拜开盘之后咧，其实好多朋友都过嚟睇下嘅。虽然明白咧买新屋啊，或者买比较大单位嘅一啲屋型咧，系要用啲时间睇。咁但我哋都即系邀请大家过到嚟睇一个示范屋，感受一下嗰个现场实况系点样嘅。
11: 系啊，大家除咗睇示范屋之外咧，亦都可以感受一下咧。其实呢个 townhouse 佢嘅特别之处咧，同其他唔同嘅就系嗰个采光度啊。通常咧，我哋就系好希望就系买到呢个 end unit 啦。咁啊，价钱贵啲之外咧，但系喺呢个盘当中咧，你每一间屋嗰个设计咧都有 end unit 嘅感觉，而且唔需要再加钱啦。
7: 冇错，所以预计咧，我去到示范屋嘅时候咧，我要戴住顶帽啊，我的头够光啦。咁光嘅时候咧，我惊会残身大家嘅。
11: 系啊，呢个叫供光啊，唔系禁光啊。嗱，供光都要靠供楼噶。今日发展商咧同 RBC 有非常之好嘅关系，符合资格嘅买家咧可以申请长达35年嘅 mortgage 啊。
7: 再加埋送你咧免费嘅豪华土库啦，价值50,000啦，再加埋2年嘅免管理费、免费中央冷暖气啦，再加埋免费嘅厨房交电嘅。我哋位置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以东嘅 Auden Grand 展销中心。
19: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仲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件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细同朋友一齐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1: AM 430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揀一間 townhome 都有好多嘅考慮啦，除咗 location 當然就係未來嚇，究竟呢個社區嘅潛力係點樣咧？咁我哋見到咧喺 Aurora 成個嘅社區發展咧，都有一個成熟嘅社區，係住得闊落啲，同埋室內嘅空間亦都大啲啦。townhome 咧講緊係1900尺至到2400尺，非常之大嘅空間。這個價錢咧買 condo 應該買唔到噶啦。
20: 咁啊，好多朋友咧可能係首次置業啦，咁啊有個家庭啦，三人家庭或者係四人家庭啦。咁啊，而且咧咁啊，我覺得呢個嘅如果 想揾緊鎮屋嘅話咧，相當之適合你，因為 Aurora 社區啦，咁啊無論係佢嘅校網啦，咁啊同埋咧周邊嘅環境都係非常之咧係適合咧係小朋友咧喺度嘅成長嘅噃。
3: 主層咧就有佢哋嘅 kitchen 啦，同埋 living room 啦，而 basement 咧都係包埋咗呢個裝修，你可以做成一個嘅套房又得。另外喺即係二樓啦，或者係三樓咧，即係大家要選擇啦，究竟係做三睡房啊，定係四睡房？咁即係總共咧可以有2400尺嘅呢個空間裏邊有五睡房嘅安排添啊！
20: 快啲嚟到 Aurora 我哋呢個銷售中心，我哋地址咧係喺85號 Monarch Park Gate。
4: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週2點 AM 1430加拿大中文電台新聞報導。
2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下昼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嘅冰雹以及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嘅气象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嘅阵风，落暴雨以及落25仙硬币大细嘅冰雹。局部地區或會停電，鬆散的物件會被吹動，而當民眾聽到行雷的時候應該立即進入室內。當局又呼籲公眾要密切留意天氣報告。404公路南行方向在北約克 Finch 至 Shepherd 較早之前因為發生致命事故而全線封閉的路段已經恢復通車。事發在清晨6點左右，一名行人被一架貨櫃車撞死。安省省警话事件相信冇刑事成分，不过未有解释点解成年男性死者会出现喺公路上。警方呼吁掌握行车记录仪片段等调查线索，或者目击经过嘅人士提供资料。多伦多警队提醒市民提防不法之徒冒认电信公司借助不如有诈者之手盗取手提电话嘅骗案。警方說有多宗同類事件在2021年10月至今年7月發生，掌握受害人電信帳單資料的騙徒來電聲稱自己是電信公司職員，可以以極度低廉的價錢甚至免費出售手提電話及平板電腦等產品。騙徒指示受害人去到正確的電信公司網站訂購，当电子设备送达之后，骗徒再致电受害人，讹称寄错了，提供一个回邮标签，话收翻产品再寄过。当受害人以回邮标签寄出电子设备，产品最终就落入骗徒手中，而受害人就被电信公司收费。警方话，如果民众收到来电兜售极度廉价的电信服务，应该立即收线，并且向电信服务供应商及警队报告。BC 省内陆有一场山林大火迅速发展，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呢20000人都是 Okanagan 湖西岸 Summerland 社区以及 Peachland 一带的居民。呢場林火只係喺星期五下晝開始，不過面積喺只係短短幾個鐘頭就擴大至50平方公里，肆虐一啲小鎮，並且直撲Summerland嘅15公里範圍內。有網上片段可見，喺民眾逃生嘅時候，馬路兩旁及附近多間房屋都起火，而因為有大量居民疏散，道路變得擠塞。國際消息。美伊战争持续，伊朗开出了多项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条件。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出声明，要求美国停止再威胁伊朗，同埋结束对伊朗及伊朗中东盟友的战争。德克兰亦都促请华府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撤军，以及彻底向伊朗提供战争赔偿，同埋无条件解除制裁，取消冻结资产。美方未有即时回应伊朗的表态。两国在6月的时候同意用60日去商讨终结战争的方案，限期快将届满。另外，阿联酋表示有船只遇到伊朗导弹攻击，没人受伤。与此同时，也门国家军队就向伊朗支持的叛军胡塞武装组织发动打击，以报复胡塞最近的轰炸。回来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 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4.9 仙，比昨日升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8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七成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1430沙菲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2: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这个地段，我相信在这里生活耐了你绝对知道的了，真的应有尽有，近 Highway 啦，交通方便啦，高尔夫球场啦，购物中心啦，餐厅啦，公园啦，休息的学校社区中心都在这里啊。
3: 同埋我发觉这里呢，可能有一些呢洗惯食惯又叹惯的朋友呢住惯大屋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呢，住独立屋呢，你可能在这家呢，当这些草场要铲雪啦，不是铲雪，这家要剪草，冬天要铲雪的。但是如果你又可以想享受独立屋的一个体验，但是等同于震动有人同你做晒呢啲嘢咧，今日呢一个嘅 Washington Collection 咧就好啱晒你，因为有人同你做晒呢啲嘢噶。
2: 嗱，同埋仲有咧，我睇到有免费嘅中央冷暖空调啦，免费嘅厨房电器套装啦，同埋仲有，如果你话我想系即系啲仔女啊吓，佢哋耐啲嘅 mortgage 咧，其实可以去到35年嘅同 RBC 合作。
3: 比如话你中意唱歌人啊，我要将个 base 版成为我嘅演歌厅啊，可以不断唱歌啦。所以记住位置1080 Elgin Mills 即系多条街 Elgin Mills 市东嘅 Auden Grand 展销中心。
4: 吓，阿女咁快有咗啦？
5: 唔快啦，早啲好。
4: 咁你呢啲又系乜家科啊？
5: 我啱啱去完宝翠修理啲旧首饰，顺便买咗条金链仔同玉仔俾个 B， 又买咗条珠链，恭喜阿女升级做妈咪，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4: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5: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6: 宝翠地址：沃顿入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7: AM 430，李婷、姜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我想问下你咧，点解要拣 Treasure Hill 啊？好似呢几年咧，冇 Treasure Hill 都见到志文，有 Treasure Hill 就更加见到志文。
8: 当然亦都见到 River 嘅，咁啊就因为咧佢嗰个感动咧，同埋心动，同埋兴奋。包括佢嘅價錢咧，同埋佢嘅即係設計，同埋佢嘅即係質素啦，我一定係要等 Treasure Hill 嘅。
2: 咁啊，同埋即係而家個市場嚟講咧，今年嚇四月份開始咧，就 HST 嘅 rebate 啦，即係大家知道可以慳咗咧13% 嚇，買新屋先有呢一啲嘅 incentive 咧，更加令到 Treasure Hill 咧有雄心同埋壯志，要喺多啲唔同嘅區域咧推出新盤俾大家。
8: 冇錯，咁啊之前咧大家可能聽到我哋介紹 Avila 啦，咁啊而家咧有另外一個咧係 Montara 呢個嘅項目咧，都係非常之吸引嘅。咁佢嘅地理位置就是在 Wellington 加入这个就是 Leslie 的，而且呢说的是三房四房五房的设计都有的。
2: 是啊，再加上 basement 的装修，还有还可以泊到两架车，还有部分位置更加在户外地方泊多两架车，一个300多元一尺这么好的地段大家不要错过了。我们地址就在404北行线出 Wellington 转去 Leslie 两个灯位就见到 Treasure Hill 的销售中心。
9: 我是202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亚军 Natalie 苏志希。在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这个舞台上面，我学会了面对镜头表达自己和相信自己的价值。如果你都想要一个这样的机会，那华裔小姐竞选就是一个好好的起点。勇敢出发，创造不一样的自己。
10: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1: 谁是大英雄？
12: 大英雄
13: 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14: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15: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14: 系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15: 咁变咗睇得化啲咯，所以我20多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16: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15: 我估唔到许生恒会打俾我噶嘛。
14: 难求共你奇艺相比较。
16: 嗱 ，Peter
15: 啊，点啊？
16: 嗱，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爪。
15: 我嗰阵时靓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16: 你封我笔未啊？
15: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如刘云曲大众化。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黎比德致敬。黎比德先生，多谢你。
1: 谁能代替你地位？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沙菲宝啊。
4: 识玩识食识叹，打开快乐之门，快乐方程式，
5: 识唔识叹？
2: 叹介绍翻俾你咧，就系我哋嚟紧会去旅行啦。可以音乐细声啲，唔该。系我要安静啲先。系啦，咁我哋咧即系去完旅行之后咧，咦？我哋要介绍翻我系邓欣啊 ，hello。
6: 我系马飞啊，系啊，即系瑶瑶又 join 翻我哋啦呢一节啦。
7: 系啊，我喺度噶，系啊，系啊，
2: 一直都喺度。
7: 嗯，冇错冇错冇错。
6: 我哋去旅行，我以为突然间你系咪想搞个旅行？我都点解唔知嘅？
2: 我想噶，其实都咁啊，睇下有冇机会咯。咁啊，唔知咧，可能
7: 难啦。
2: 可见嘅将来，即系大家又要夹时间，系咪先？即系如果你讲真嚟，讲啲家庭旅行嗰啲咧，你话细细个。小朋友細個咁啊，帶一齊行噶啦嘛，咁但係即係小朋友大個咗之後，同媽咪去旅行啊，唔制我同 friend 去。
6: 但係我哋即係如果我哋同事之間咧，就好難一齊去旅行嘅。
2: 唔得㗎，
6: 因為有人開咪㗎嘛，大佬，你個個走曬去旅行，揾邊個開咪？
2: 係喎，咁但係咧去旅行咧，最緊要係要拖個夾啦。咁我哋發現咧就係、是，咦？好似好开心咁，其实咧都有啲危机嘅。点解呢？因为惊咧，尤其啦，下个星期啊，好似系农历嘅呢个七月份咧，就千祈小心啦，唔好
6: 带。你讲呢啲，你吓人喺度啊！
2: 系唔好带啲污糟嘢翻屋企啊！唔系讲嗰啲恐怖嘢，而系真系咧，其实个劫咧，你唔知道啊！原来带啲污糟嘢翻屋企，你唔知啊！真系
6: 即系呢啲污糟嘢，
2: 系冇错，
6: 一啲实质嘅污糟嘢，
2: 冇错，睇唔到嘅污糟嘢。
7: 邓欣啊，讲得冇错啊，真系，因为我睇咗份研究报告啊，
6: 你讲到咁暧昧咁样样，使唔使烧啲嘢咁样啊？又
2: 要消毒，
7: 要消毒啫，消毒
6: 啊！
7: 冇错，
6: 俾你食到字啊！你好嘢，
7: 消毒系啦，唔系因为睇咗份研究报告咧，其实咧同睇赛车一样咁冲击噶咋，咣咣咣咁样噶咋，
2: 系
7: 有一份研究报告咧就话系一啲微生学家啦，就去做研究嘅，咁佢就话伦敦机场火车站咧攞咗十个硬箧同埋软箧进行取样。咁亦都咧喺呢个机场常用嘅公共表面啦，包括马桶啦、马桶冲水掣啦，或者行李车上面咧，就进行对比嘅。哇！你知唔知发现咗几恐怖嘅嘢啊？
6: 嗯，
7: 嗰个碌啊，个细菌量啊，系高达公共马桶嘅58倍啊！
6: 即系个碌
7: 58倍啊，
6: 污糟过个马桶。
2: 哎，
7: 系啊，即系个马桶如果有一粒菌咁污糟啫，佢就有58粒菌喺个碌度。咁你谂下有几强几咁冲击啊？呢一件事我听到之后，我就哇唔系啊嘛咁。咁啊当然啦，嗰啲菌咧就包括咩大肠杆菌啊、咩金黄葡萄菌啊，甚至一啲致敏嘅菌都有嘅。咁所以你话哇几得人惊咧？如果你去完旅行或者咩咁，你拖个碌吧。拖个夹翻屋企，你真系唔抹夹唔抹碌系唔得噶，
2: 系咯，
7: 因为佢除咗话个碌之外咧，其实喺机场啲公共使用嘅物品上面，例如啊嗰个行李手推车咁样啦，亦都系公共马桶嘅40倍嘅菌量。咁你话点样可以唔抹呢？我而家就头痕紧啦，阿仔啱啱攞咗个夹翻嚟啦，
6: 咪抹咯。
7: 我唔敢掂住，
6: 咁咪就系抹啦。
7: 我唔敢掂住，我叫佢抹，我唔知叫佢抹，我唔制。
2: 你话俾阿仔听，你知唔知个碌嗰个，尤其呢个嘅夹嘅碌系非常之污糟。因为你谂下成个夹嘅旅程先啦，首先由你屋企拖出去，咁你喺个地下度碌啦，跟住之后好啦，到你入机场啦，咁你寄咗个夹啦，个夹喺嗰啲行李输送带度运嚟运去，运嚟运去，又上机又落机咁样，系经过几多嘢，嗰啲地方几多菌，你嘅知唔知道咧？到最后咩恐怖地方就系因为唔提又是可啦咁。 於是一搖搖話啊仔拖個 gift 翻嚟啊嘛，咁有啲例如話即係甚至你話唔係拎到翻屋企啦，拎去酒店房啦，你拱入去啦，跟住有啲話，等我成個 gift 擺喺張牀度，抹開啲嘢出嚟添，哎呀，
6: 通常擺隔離張牀嘅，
2: 係嘛？
6: 因為通常有兩張牀噶嘛，
2: 係喎，佢又擺翻你張牀，
6: 張牀
2: 大家互相交換咁樣咯，係咯，交換細菌喎，變咗真係，嗰啲細菌咪就係。

0: 挨晒喺张床铺度咯。
1: 系啊，
0: 哎呀，
2: 咪咯，
1: 但
2: 系瞓觉嘅时候咪即系揽住个马桶瞓咯。
0: 系咯，又流口水添咧，又以为好干净咧咁样。哇，原来行李箧即系呢一个非常之多细菌啦。咁即系于是真系要烧啲嘢系啱嘅，真系要消毒。因为如果你唔知道啦，例如啲霉菌咁样啦，你带咗翻屋企，咁你唔知咁咪㧬入去啦，咁真系摆咗上张床度啦，嗰啲霉菌。入咗個呼吸道，哇！你唔知道就係咪嗰一粒嘅喎，所以都幾驚下嘅喎。係
1: 啊，咁其實咧就即係當然啦，行李夾嗰個轆咧，大家都防不勝防。
0: 嗯、
1: 我諗即係冇乜朋友就通常翻到屋企都走去消毒下個轆咁刁轉啦，係咪先？咁啊，但係咧有一啲我哋日常生活嘅嘢咧，就令到我諗翻起啦。喂，既然個轆都咁污糟啦，
0: 嗯，
1: 我哋嘅鞋底又點樣？因為鞋咧，我哋每日都著嘅，亦都咧，加拿大就有個好習慣啦，即係大部分嘅朋友，我覺得即係翻到屋企都應該一入門口就除低對鞋，換翻嚟拖鞋咁樣嚇。咁但係我就記得以前喺香港生活咧，好多朋友，譬如你去人哋屋企咧，即係唔除鞋嘅，照踩入去嘅。咁原來咧，鞋底咧又有幾污糟咧？我又睇過另一份報告，原來咧比行李夾嗰個轆啊！嗰啲細菌含量嚇、每一平方厘米或者每一平方公分咧，係多八倍。
0: 哇！
1: 即係話，如果你覺得行李夾個轆係好污糟，要燒燒佢嘅話咧，你個鞋底係勁八倍，就係咁樣樣啦。
2: 哦，
1: 係咪好震撼啊？
0: 係咯，
1: 係啊！但係我哋從來咧都唔會話，喂，得閒必洗鞋底啦。你冇人聽過人洗鞋底噶嘛？其實原來真係要嘅喎。係啊，原來咧，譬如你買一對新鞋翻屋企啦，你只要著兩個禮拜。两个礼拜之后咧，个含菌量咧，大约咧就系我头先所讲啦，就系嗰个行李碌嗰个含菌量嘅八倍啊！咁所以咧，大家咧着鞋翻屋企嘅话咧，一定要即系入翻屋企嘅时候，确保要除咗佢。
0: 真噶，
2: 好恐怖啊！嗱，咁不如讲下点样去清洁呢啲碌啊、夹啊或者鞋底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即系得个讲字系冇意思嘅，系咪先？咁好啦，咁啊有啲專家啦，咁就話啦，如果個轆咧行李轆啊，可以拆出嚟嘅話咧，就索性拆出嚟，浸喺一啲熱嘅鹼水度沖洗一下，咁咧再用一啲溫和嘅漂白水咧，就去抹下個行李箱硬殼啦嚇。如果係布料嘅行李箱咧，佢就話用布咧就擦乾淨佢，跟住吸塵，跟住再落啲梳打粉落去咧，簡單清潔，咁啊就防止滋生細菌嘅。
1: 咁啊焗翻三分鐘咁樣。
0: 要啊，曬一曬佢咯。
2: 焗唔焗我唔知啊，但係我覺得一樣嘢，佢就話唔好用酒精去抹，因為酒精咧，唔好用酒精，因為酒精咧可能會破壞咗啲膠嘅成分啊、結構咁樣，咁啊令到個箱啊或者個轆咧都會有一啲受損嘅情況，容易裂啦，容易就係叫做咩啊？揦爛啊，揦爛揦壞咗啲結構啊，咁所以就唔好用酒精，咁所以用嗰啲漂白水啊、清潔劑啊，即係開咗啲鹼液啊，我嚟抹咧就最好嘅，係啊，番鹼水啊就係最好嘅，咁好啦。咁究竟我哋可以点做呢？鞋底一样嘅啫，鞋底多数都系胶嚟噶嘛，都系唔好用清，唔好用嗰啲消毒水咯，就系用啲清洁剂，甚至乎话你有啲湿纸巾啊，嗰啲咪啲消毒功能嘅，用嗰啲去抹啦。或者我哋疫情嘅时候咧，咪有好多喷剂啊，我嚟消毒啊，或者嗰啲我哋拉手纸嗰啲咧，咁啊可以用嗰啲啦。咁啊，仲有就系如果你行李夹嘅话，你基本上攞翻屋企嘅时候咧，入门口嘅时候。就揾嗰啲好似咪套嗰啲咁嘅胶套啊，就我嚟套住个轆先至攞入屋，咁咧就会好啲啦，唔使带晒啲污糟嘢翻屋企啦。阿邓锦华就系唔使带晒污糟嘢翻屋企啦，咁样咯。
0: 系啊，小心啲，小心啲。
2: 系咯，
0: 系。不过我哋 OK 嘅，日光日白冇问题嘅，咁啊，不如就交我哋，我交个阳光交出去啊，我哋睇下出边嘅现场情况先。
3: AM 1430沙菲堡洛希於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4: 即係非常方便嘅。就算你話可能喺士嘉堡啊北咗黑上嚟咧，星期四向北行出 Elgin Mills 轉咗。過咗 Costco 咧，喺你右手邊就會見到我哋呢個展銷中心噶啦。
5: 係啊，就喺 Bayview 啊，夾 Elgin Mills Road 啊。咁啊，呢一個項目咧，其實提供可以係最高去到3200尺嘅寬敞空間。甚至你話咧，我想多啲人一齊住㗎，我幾代同堂㗎，甚至可以幫你靈活規劃到最多5房5個浴室啊。
4: 嗱，5房5個浴室係講個5個地方都可以沖到涼啊，唔係5個廁所。咁所以變咗真係你諗下咧。 一家人如果五個人住喺度住咧，每個人有自己私人嘅衛生空間啦。哇！呢樣嘢我諗起都覺得好正啊！
5: 講起你講到你每個沖涼房每一晚都要沖一次涼，咁我又想話俾大家知，佢有免費嘅中央冷暖空調，你沖緊涼嘅時候唔怕凍親，唔怕熱親啊！
4: 係啦，幫你發覺凍咧就係咧唔緊要嘅，叫你屋企人咧喺個 basement 嗰度咧唱歌咧，你就會係熱情如火啦！
5: 我啲豪華土褲嘛，俾你著住咗啦已經。
4: 冇錯，我一定要著住嘅。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6: AM 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今次如果你揀咧，就係 Montana 呢個嘅項目咧，咁啊包埋咧個 basement， 仲係裝修好曬俾你嘅，仲有啲咩嘅優惠咧？全套嘅家電啦、中央嘅冷氣啦、石英嘅台面啦，全部都係升級優惠嚟嘅。
8: 咁啊，每一個項目咧都係即係大家睇到佢哋嘅用心啦，就知道咧大家都係希望咧嚟緊住到呢一個環境嚟講，唔係淨係自己住嘅十年八年，而係講緊嚟緊 resell 嘅話咧，都係一個值得投資嘅一個 item 嚟嘅。咁啊，因為實在呢一個嘅尺數咧就是1900至2000尺，而價格咧係300幾蚊一尺嘅啫，即係話你呢間 town home 咧，基本上有啲似一個獨立屋啦，2400尺喎，非常之闊落啊！
7: 仲有啊，如果你真係中意打 golf 嘅朋友咧，咁啊一定會喺附近咧聽過呢個 Magna Golf Club 啊，咁啊喺後面咧就係背住嘅啫，咁啊而且咧周圍嘅環境咧都係非常之即係廣闊啊，個天空都大啲啊，咪快啲過嚟睇我哋嘅示範屋啦！
8: 咁啊講一講我哋今日嘅 Treasure Hill Aura 嘅銷售中心嘅地址啦，咁就係行呢個404嘅北行線啦，出 Wellington 啦，然後跟住轉去。向北兩個燈位就會見到我們這條街，快點來到 Treasure Hill 的銷售中心。
9: 每個品牌背後都有一個故事，快樂方程式，
10: 識不識貨？
0: 識不識貨呢？喜歡吃辣的朋友，我們現場就有，欸，我們三個都喜歡吃辣的喎，現在
1: 是喎，是喎，Jonathan 也喜歡的，嗯，
0: 系嘛？
1: 我唔中意，
0: 我唔中意啊！哦，哎呀，
1: 好啊，咁下次
2: 我都中意嘅，
0: 系咯。但系食辣咧，即系我都系而家开始中意啦。咁但系即系呢一只酱汁咧，基本上系风行到每一个食辣你都会喜服喜爱嘅话。
1: 佢唔系因为好辣而出名，而系佢个味道特别，系咪咧？应该
0: 嗯，你觉得咧？以梅子辉马飞，以你食辣嘅可以称为专家啦，吓或者个爱好者啦。
1: 其实。嗯，食辣嘢咧，就好似我覺得飲紅酒咁，
0: 哦，
1: 即係配啲乜嘢去飲啊，即係飲酒咁樣啊。譬、
0: okay,
1: 如你飲紅酒要配啲乜嘢，飲、白酒要配啲乜嘢咁樣。咁你食辣醬咧，我覺得都係嘅。咁某一啲食品咧，你落辣醬又好食啲；某一啲食品咧，你落辣椒油又好食啲。
2: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
1: 咁、
2: 啊、因為咧，即係喺嗱，如果傳統印象嚟計啦，我哋咧就中意。在越南嘢啊、東南亞嘢食咧，就食士拉差。
1: 係啊，
2: 咁啊，跟住咧，如果係食中式嘅咩牛丸河啊、
1: 雲吞麵啊、
2: 魚蛋
0: 係啊、
2: 魚蛋魚蛋粉啊嗰啲咧，就中意食辣椒油嘅，
1: 係咪？冇錯
2: 啦。咁啊，蘿蔔糕咧就要點辣椒醬嘅，又另外一樣嘢嚟嘅。
1: 係啊，同埋
2: 即
1: 係
2: 每一樣嘢風味就夾唔夾
1: 嘅。我想講車仔麵都係嘅。車仔麵咧都係落辣椒醬會比較好食啲。
0: 哦，係嘛？我反而覺得辣椒油喎，唔嘅。Anyway， 但係咧嗱，如果講辣椒醬咧，又好似分幾種嘅喎。有香港嘅辣椒醬啦，好似但係酸酸咪咪多啲嘅。但係呢一隻咧就北美風行嘅呢一隻叫士拉叉辣醬咧，
1: 係
0: 即係都可以話係又另外一種風味，佢係辣得嚟又帶啲鹹鹹地咁樣喎，係風味濃厚啲嘅噃。
1: 酸酸地啦，我覺得係
0: 有
1: 即因為有醋啊嘛入邊係。
0: 但冇好似冇香港廣東即係或者廣東區嗰啲咁酸咯，
2: 唔同唔同士拉差唔同嘅真係、
0: 嗯，
2: 因為咧即係士拉差嗰個風味咧，即係個感覺唔知點解就硬係好似東南亞食品咧就一定要落佢咁樣嘅，好似啱味啲咁樣。咁、
0: 嗯、
2: 其實咧，如果我哋有留意到北美最盛行嗰支咧士拉差醬咧，其實好得意嘅個面上面咧有中文啦，有英文啦。亦都有越南文嘅，咁、
0: 嗯、
2: 但系个名咧就系、是、士拉差，士拉差咧就系、是、泰国一个小城嘅地方个名嚟噶，咁啊好奇怪，究竟系咩啊？佢边度出面噶咁样？但系佢系美国制造嘅，
0: 哦，
2: 佢系美国公司注册嘅，
0: 系，
2: 咁所以喂，点解咁乱嘅？咁呢个咧就真系要睇翻咧佢嘅 始创人啦，
0: 系
2: 啦个始创人啦，嗱个始创人好得意嘅，个始创人咧就叫做陈德，咁佢咧就系一个广东顺德人嚟嘅，但系咧佢就系一个越南华侨，其实佢喺越南生活嘅，咁喺当地咧就系生产辣椒酱嘅生意嘅，嗱嗰阵时唔知叫咩名噶，净系知佢咧就系做生产辣椒酱嘅啫。咁但后来越战之后咧，佢就搭船逃难啦。咁你都知第一个地方去边啦，就是、香港啦。咁、喺香港即系当时好多越南难民噶嘛，佢就其中之一啦。咁跟住咧，佢就可以去到美国。咁去到美国咧，就重新开始咧，就做辣椒酱嘅生意。咁样咧，就起咗呢个辣椒酱嘅品牌嘅名字，就叫做汇丰啦。即系而家我哋北美比较见得多，有只红鸡喺个圈中间嗰个标志咧，嗰只、就叫做汇丰嘅辣椒酱啦。咁你知汇丰系点嚟嘅咧？呢、這个名点解去改咧？
1: 银行，
0: 我都以为系，我都以为系，
1: 深入民心啦呢、這个。
0: 太明显啦 ，too obvious， 唔系。
2: 系啦，原来咧佢系呢个系纪念佢走难嘅时候嗰只货船个名字就叫做汇丰。咁佢咧就系好念旧嘅个人，佢、就用咗呢个名咧就系即系俾佢个重生嘅机会咁样啦。我谂系。咁、好啦，咁去到美国嘅时候咧，佢起咗呢、這个生意出嚟咧。最初咧佢就只系不过系一架布 van 仔咁周围流动去卖嘅啫。哇！但佢做得好成功，搞下搞下咧，佢做到喺美国开厂，即系实践咗一个咧，我哋叫 American Dream 啊，即系一个美国梦啊。咁啊就发即市啦。而家今时今日咧，每年咧卖嘅呢个士拉差酱咧就系、2000万樽嘅喺全球卖，
1: 仲有好多假货
2: 添
1: 啊！即系唔系假货啦，即系想学佢
2: 冇牌货啦，冇牌货啦，系啊！
0: 喂，但系其实讲真，士拉差辣酱咧系一个酱汁嘅名称。不过咧，我哋即系讲下，因为我哋个脑里边嘅联想一定系谂到呢只红鸡牌。咁但系即系好似阿马飞咁讲啊，有好多嘅其他嘅品牌有参与咁样。
2: 有。
0: 其实士拉差辣酱系一款酱汁，佢原本嚟自泰国嘅。咁但系而家咧，泰国嗰个嘅味道咧，原来同我哋而家北美流行嘅呢一只牌子有少少唔同。我哋北美呢一只系咸啲嘅，反而泰国元祖嗰个嘅地方调配咧，就比较系酸酸甜甜啲，就冇。
2: 唔系，调转咗，你调转咗。其实咧。系调转咗，泰国版仲咸啲啊，咸香个，
0: 反而
2: 酸辣
0: 啲
2: 添噶。
0: 但系我睇系话美国嗰啲再浓郁啲嘅，好似个风味系。
2: 唔系啊，真系真实试下你就知啦。士拉差酱嗰啲咧，
1: 下次我哋买两支嚟对比下先。
2: 系啊，比较淡口嘅，应该咁讲，佢咧就系主要系酸辣嘅感觉。咁但系咧，如果你比起泰国版，真正喺士拉差嗰个地方嗰、那个研究出嚟嗰、那个品牌咧。其实嗰个仲咸香味劲啲，酸辣一啲，系、因为我哋喺北美呢边咧，呢、這、一个版本咧，其实都有因地制宜啦。咁、就翻咧啲外国人嘅口味咧，佢哋比较中意食甜嘢，咁就唔中意太咸香味嘅，佢哋接受唔到嘅。咁所以咧，系、所以咧，喺喺西方嘅食品例如 Subway 啊、Taco Bell 啊、KFC 啊，都攞個士拉差咧嚟做醬料之一嘅，咁都係好受歡迎。咁啊，亦都係因為咧，當其時啊，點解會咁風魔咧？當其時喺北美呢邊咧，其實係冇咁多亞洲嘅調味料噶嘛。咁用咗呢個士拉差，即係我哋講緊呢個越南華僑阿陳德開辦嘅呢個士拉差醬咧。佢哋容易接受，亦都覺得好得意陣味，好好味。咁所以咧，冇其他選擇底下，所有差唔多東南亞嘅菜館咧，都係用呢一隻辣醬。咁所以咧，佢嘅生意咧就係大賣同埋成功咗啦，就係咁解啦。
0: 而我知道咧，仲會係帶埋上太空添，犀利到
1: 咁犀利。
0: 係啊，
1: 喺太空食士拉差。
0: 係啊，因為有一個原來係美籍華裔太空人咧，佢亦都好中意食，佢叫 Edward 啦 ，Edward 曾啦。咁佢就亦都係好中意食呢個士拉差辣椒醬嘅，咁仲咧帶咗上去國際太空站添。咁我成日话飞机餐都已经够咸啦，咁所以如果你话太空人食嘅嘢，咪可能真系有啲乏味，咁所以佢就带咗呢个士拉差上咗太空。
1: 喂，你讲得啱，即系食乜嘢咧？你觉得乏味嘅时候咧，整劈辣椒酱落去咧就好好味。
0: 真系唔同啲，
1: 乜你都食到噶啦，真系。
0: 真系唔同啲，咁啊系啦，咁啊因为好多其他牌子都有嘅，咁不过咧始终好似都系翻去呢一只啊。咁介绍咗汇丰出品嘅士拉差辣椒酱，咁啊唔知会唔会截两劈出嚟食下咧？呢个时候休息。
10: 想温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的 Dream Home 机会来啦！
11: 快啲讲啦，边度啊
1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1: 咁有几大啊？
1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希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1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3: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系啊，可能大家咧会觉得几个礼拜咯，都已经喺呢一个销售中心，但系我可以话俾大家知道咧，系人流不断嘅。咁啊，主要就唔单止系我哋华人嘅市场嘅，主流嘅市场都系等紧一啲好嘅优质嘅新盘。而新盘当中咧，咁多类型，包括咗 condo 啊，或者系 townhomes 或者独立屋，最多人中意嘅就可以话系 townhomes 啦。进可攻，退可守，进攻当然就系话价格低，以及需求上啱晒家庭嘅需要，有3至5睡房。咁而退可守咧，就亦都知道而家呢一个 HST 嘅 rebate 咧，悭咗10几%，即系冇理由唔睇新屋。
4: 冇错啊，咁啊，所以喺呢个时间咧，你唔好净系听我哋讲，又唔好净系上网睇资料，唔好谂住 AI 可以帮到你，你要过到嚟呢度咧，真系啊，要摸一摸，要望一望，同埋要 feel 下，闻一闻呢度 Aurora 呢啖嘅空气究竟系点样嘅。咁因为未来嘅即系住宅咧喺呢度咧，你就要过嚟睇睇啊，好近嘅啫，你快啲过嚟我哋销售中心啊！
8: 好，介绍一啲我哋嘅销售中心喺呢个 Aurora 嘅社区咧，亦都系距离404只系几分钟啊，向北行啊，404 North， 而出 Wellington， 跟住落去咧就系去转去 Leslie， 两个单位以北咧就见到我哋噶啦。
14: 我是邓欣，
15: 我是马飞，
16: 我是瑶瑶，
17: 快乐方程式，
18: 识唔识玩？
0: 嘿、hey， 今次到我出题，咁咧但係咧今次我哋嘅游戏咧又系都系估嘢啦，不过咧就冇奖品，咁但係咧如果听众咧都觉得想参与嘅话咧，无人欢迎，即管打电话嚟一齐玩嘅。咁今日到我出题啦，我希望今次可以即系点样咧，可以
1: 支持得耐啲啦，希望系唔好一分钟就俾人估爆咗啦。
0: 马飞估嘢都好劲嘅，原来
1: 都好嚟啦。
2: 但佢出啲题好难咯，真系。
0: 我啊尝试诶点样可以调配一下啦。咁我嗱首先咧第一个提示咧就系呢样嘢咧可以软可以硬嘅。OK。即系佢，即系个用法啊，可以软可以硬嘅。嗯，第二个 tips 咧就系、是、虽然咧系我哋喺北美啦咁样，但其实我哋用得到或者呢样嘢咧已经系一种变奏嚟噶啦。
1: 北美啊，
0: 嗯，
1: 即系你强调
2: 北美版本系个转奏，
1: 北美版本咧，
0: 北美版本系一种变奏嚟嘅。
1: 变奏，
0: 即系 variation 啦，有唔同嘅玩法啦，咁样唔同嘅形态或者唔同嘅用途或者唔同嘅形状咁样。
1: 比较起亚洲，你嘅意思系？
0: Yeah, maybe 或者其他 continent 咯，我唔敢讲话系其他亚洲，系唔一定亚洲嘅。
1: OK， 明白明白。
0: 第三个 tips 咧，就佢同一星期其中一日咧，系可能会扯上关系嘅。
2: 啊！
1: 即系你一个星期总系需要用呢嚿嘢一次咁样。
0: 唔可以咁讲嘅，或者会嘅。如果你想嘅话，你咪特别嗰个星期其中一日，你咪去。
1: 系任你拣边一日啦，定还是普罗大众通常都系呢一日噶啦，咁样。
0: 大家嘅共识嚟嘅，系
1: 共识嚟都系嗰日噶啦。即系好似譬如话你望晒，一定系星期日啦，即系大致上，即系类似系咁样样
0: 啦。类似。
2: 令我谂起打麻雀添，
0: 礼拜日啊嘛，系咪啊？
2: 系咯，啊咁得意嗰啲嘢。
0: OK，
1: 大佬啊，打麻雀系终身职业嚟噶，好多朋友
0: 系嘛，
1: 一至五都打，净系星期日先打噶，
0: 兴趣狂热嚟噶嘛，系嘛？我再重复多次啊，有三个 tips， 第一样第一个 tips 咧就系佢可以软可以硬嘅，
1: 系。
0: 第二个 tips 咧就系呢样嘢嚟到我哋北美咧已经成为咗一种变奏啦，佢原本咧可能有唔同嘅呈现。第三咧就系佢同一星期其中一日咧系可能扯上关系嘅。
1: 哇！有冇朋友打电话上嚟帮下手啊？ 咁今次我真係覺得幾難。
0: 我都係向你學習。
1: 我都問下問題先。
0: 每個星期我都反省下點解點解點解。
1: 嗱呢樣嘢，可唔可以喺超級市場買到？
0: 可以。
2: 吓、啊、超市买到
0: 可以
2: 哎呀咁就推翻晒我嘅諗法啦。
0: 仲有冇其他问题问下嘅呢
1: 价钱超唔超过100蚊
0: 嗯唔超过应该唔超过係一啲好好好好平民嘅嘢嚟嘅。
1: 平民化嘅嘢。
0: 係呀好平民。
2: 咪先
1: 食唔食得
2: 㗎係食定玩嘅先。
0: 係食嘅。
1: 喂超市买啲嘢通常都系咩㗎啦点会玩呀、啊、买嚟。
0: 唔系嘅超市都好多其他。
2: 嗰啲车仔咪有得玩囉。
0: 係呀手推车囉。
1: 喔唔系超市我諗你真系入去买嘢食嗰啲超市。
0: 你又入其他喔、哦、okay, okay,
1: 即系唔食嘅唔食得嘅。
0: 係食得嘅头先打算
1: 食得
0: 嘅。
1: 喔、哦、咦又唔系喎太平一滞喎。係咪一盒过有好多好多条喺入面㗎。
0: 一盒过啊又咪一盒过呢
2: 头先话几多钱嘛、
0: 嗯、我冇讲喎我冇讲几多钱
1: 喎。唔使100蚊啫佢好平。
0: 唔使100蚊好平。
2: 跟第一百
1: 蚊。係咪嗰啲咩呀嗰啲果汁冰呀係咪即係买返嚟雪梨喺冰箱度跟住攞出嚟夏天即係搣开佢个口跟住喺度啜啜啜嗰啲呀係咪
0: 喔 ,good thinking, good thinking.
1: 即係又难又软又硬啦。
0: 喔、
1: 哦、但係你话北美洲同其他continent 唔同嘅又冇理由啊都係一样啫照计、嗯。即係呢一个又唔
2: 有变奏版已经好奇怪啦。係咪有变奏版喎。
0: 係呀。
2: 即係话即是话人哋煮嚟食你就咁生食嘅都叫变奏啦系咪啊？
0: 都可以咁讲嘅，都可以咁讲。
1: 变态版
0: 啱嘅，形态嘅态啊嘛，系、嗯、啊。咁唔知道有冇听众有兴趣打嚟玩？不过唔紧要，
1: 冇人敢打嚟啊！你咁难，哇！打咗上嚟，即系又答错咁样。
0: 唔系，唔系，大家一齐玩一下啫嘛。
1: 系，
2: 大唔大件噶？
0: 大唔大件？
2: 系用一个碗装住嚟食啊？一话系好似零食咁噶，好难答，即刻死咗。
0: 系诶，系咪只一个碗装住嚟食啊？如果喺呢度 ，actually， 都
2: 好难答、啊，
0: 都可以用个碗兜住嘅，
1: 系啦。煮熟先食噶，
0: 使唔使煮熟先食？佢有经过处理咯，可以咁
1: 出嚟就食得噶啦。
0: 佢有经过处理，即系呢样嘢。佢有經過處理，
1: 咁即
0: 係
1: 一拆開個包裝就食得，可唔可以咁講？
0: 有啲嘅處理可以係咁樣、哦，一拆出嚟就食得都得，係、嗯、啦，嗯
2: 嗯，即係又令我諗到啲嘢啦。
1: 嚇、啊，即食面啊？
2: 唔係啊，
1: 魚柱、啊、又硬又軟，
0: 嗯，
1: 咁啊，
2: 但係同星期有咩關係咧、哦？即係每星期都要食一次咁樣，
1: 每一個星期食一次，
2: 咪好难有关系咯呢样嘢，
0: 又唔使好虔诚地每个星期一定要食一次嘅，或者可能你醒起嗰日啊系、哦，不如食佢啦咁样咯。
1: 哦，醒起嗰日，仲、要大家都系认同，大致上都系嗰日添。
0: 嗯，
2: 系咯。
1: 我哋又冇
2: 斋戒，
1: 冇咩剩噶嗰啲咁嘅嘢噶，真
2: 系。即系逢礼拜六要食碗面先咁样啊，即系嗰啲啊。
0: 系啊，庆祝朋友。
2: 好难估。
0: 有咩想法？
1: 牛杂啊，庆祝。庆祝通常食牛杂噶噃。
0: 哎呀你又啱喎。
2: 係喇。
0: 嗯。
2: 呢套係我哋俾电影影响咗。庆祝啊食牛杂。
1: 咁晒毒啦係咪但係你又软又硬即係面喎我真係觉得。烏冬咪都係嗰样嘢係咪
0: 点呢我係咪要我咪要放下水囉、我见你两个
1: 就
0: 好
1: 迷惘。你话拆开包装即刻食得㗎嘛。咁有啲面真係一拆咗你就直情可以碾碎佢咁食㗎嘛。係
0: 喇。
2: 係呀係呀。
1: 但
2: 係
1: 解
2: 决
1: 唔到
2: 嗰
1: 个星期就係某一日你硬係要食嗰样嘢。
0: 係
2: 喇。好难搞呢样嘢。
0: 嘛，监制有咩想法？监制唔知道有冇听咧？
1: 系啊，我睇下佢有冇 send 啲 message。有时咧，佢又听咗我哋节目咧，跟住 send 个答案上嚟。
0: 系啊，
1: 监制知中噶喎，佢又
0: 唔知监制有咩谂法。咁点啊？我咪要放下水啊？而家40分咯，已经。
1: 系啦，俾少
2: 啲水啦。放水。
0: 呢样嘢唔可以就咁斋食嘅，佢哋有配搭嘅。
1: 哦。
0: 嗯。
2: 哇！呢个 tips 嚟噶啦，唔该晒。
0: 呢样嘢系兜住一啲嘢食嘅，其实本身都。
2: 兜住一啲嘢食，
1: 即系唔系话就咁食，佢
0: 唔系就咁
1: 食
0: 嘅。当然你可以当口垃圾，你牙咁啊又食又得。咁但系佢其实佢嘅作用咧系兜住一啲嘢食嘅。
1: 其实都系一种小食嚟嘅，你意思系？
0: 呀、yeah, ，可以系小食啦，系啊。 或者應該是啲人係當佢係小食咯。
1: 應該係當佢係小食、嗯。
2: 我只係諗唔通點解每個星期都可能會食嘅。
1: 點係最難啊？你明唔明啊？
2: 好難
1: 啊！你俾錯啲屎啊！你誤導我哋啊！好大鑊㗎！話俾你聽。
2: 我
1: 告
2: 你㗎！
1: 我告你㗎！
0: 唔會唔會唔會唔會係唔會一講就啊咁樣㗎啦。
2: 我諗緊咧會唔會紫菜啊之類啊？
1: 唔
2: 係
1: 紫菜，你唔會星期一至日。指定一日食紫菜噶嘛？
0: 紫菜唔系好硬啫，
1: 系咯，
2: 唔系都可硬可软嘅，都算系脆嘅啫，咪叫硬咯。
1: 又硬又软，但系你又唔会指定啲嘢食啊！即系呢个就系最难的。
0: 其实呢个可能系重点咯，即系同某一日扯某一日星期某一日扯上关系，某一 day 扯上关系，系啊。
2: 好难啊！
1: 我觉得你
2: 话雪糕都唔会有
1: 咗我哋，
0: 唔系咯，我唔知咧。
1: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我真系从来冇谂过
2: 一
1: 个星期一
2: 日
1: 要
2: 食
1: 咩嘢
2: 啊！
0: 嗰一日就是、啊，系、啊，不如试，不如食呢样嘢都好咁、啊、样咯、啊。嗯，唉，
2: 我除咗即食面嘅，我真系谂唔到其他嘢，真系咁。
1: 我真系一个星期食一次即食面，唔系。
0: 呢间呢，诶，有听
1: 众、啊，救星到，系咪救星嚟？
2: 有啊，有嚟啊！
0: 唔使抄电话，就
2: 快啲
0: 嚟帮
2: 我哋啊！
0: 系啊，有咩想法？有咩想法？
1: 即刻接佢入嚟啦！
2: 你系边位啊？
1: 哇，好需要佢啊！
0: 喂，
2: 系边位啊？
1: 喂喂
0: ，Hello， 喂你好，你好啊，
15: 系余太，系
0: 系
1: 你边位啊？
2: 余太啊，
0: 余太，
15: 系
0: 余太，上次你好叻，我答啱，今次你有啲咩想法？
15: 可能嗰个唔系我，
0: 哦系咩？我又另外一个余太，sorry， 唔好意思啊。
1: 呢个世界有千千万个余太，
0: 你啱，你啱，余太有咩想法？
15: 真地雪糕筒。
0: 哎，
1: 咩话？
0: 新地雪糕
2: 筒，新地雪糕筒啊！
1: 叫新地雪糕筒嘅咩？
0: 唔系，
2: 即系嗰啲，即系嗰啲好似 waffle 咁样咧，我嚟兜住雪糕嗰啲咧，雪糕筒咧，
1: 牌子叫新地。
2: 咁佢叫新地啊嘛，同星期比有关啦。
1: 好嘢，
0: 谂得好，谂得好，
1: 谂得好啊，
2: 谂得好，
1: 好嘢啊！喂，唔好走住啊，余太，继续估住啊，帮我哋一齐。喂，系咪够钟啦？我哋真系要开估啦。
0: 我觉得你真系够钟
1: 啊。系啊，俾多啲明显嘅 tips 啊，不如。
0: OK， 呢间呢间嘢咧专卖嘅都，即系喺我哋北美咧，虽然唔系同其他快餐咁依个地位咁睇齐啦，但系佢呢间嘢专卖呢样嘢嘅。
1: 再明显啲啊！
0: 再明显啲啊！
2: 冇啦，我放弃咗啦。
1: 专卖呢间嘢啊？
0: 系啊。
1: 哦。
2: 阿余太已经估得好叻噶啦。
0: 系，我都觉得系。嗯。
2: 非常之好啊！
0: 做
2: 开股啦，
0: 开股啦，开股啦，
2: 开股啦，
0: 就系 taco 啊
1: ，taco，taco
0: 点解啊？
1: 但系 taco 同超级市场有咩关系啊？
0: 喺超级市场都买啲 taco 嗰啲一个嗰啲个壳咁样噶嘛？
1: 哦，哦，
15: 咁但系佢真正佢
0: 同
15: 星期一星期
0: taco juice 啊嘛。好受你知啦，如果講 Taco Tuesday，
1: 我其實唔係好知啊，因為我唔食 Taco。
0: Taco Tuesday 有冇聽過？
1: 即係點啊？星期二係點啊？
0: 星期二咪就係 Taco Tuesday， 咪就係去食 Taco 咯。
1: 即係有咁嘅文化嘅、嗯，
0: 有咁嘅文化。瑤瑤有冇聽過先 ？Back me up，
2: 聽過下，聽過下，但係自己都唔中意食嘅嗰啲嘢係。
1: 咁我不如整個 Noodles Friday 啦，又
0: 頂得㗎。其實就個誕生咪就係咁樣。
1: Chicken Saturday 啊，
0: 係啊，冇錯。係
1: 啊，
0: 係
1: 啊，
0: 逢星期日
1: 牛腩Sunday啊，
0: 係啦，啱啦，係啊，就係原來就係 Taco。多謝余太，
1: 多謝
2: 余太。我覺得余太個答案比你嗰個更好啊。
1: 我哋欠你一份交代啊，余太。
2: 係啊，對唔住余太，多謝你，
0: 多謝余太，多謝參與啊。多谢你啊！多谢参与，多谢
2: 下次再玩个，
0: 下次再玩 ，thank you，thank you。好，我哋呢个时间休息一阵。
16: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乐熙 U 一零八零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7: 我就睇咗喺我哋陽光水神面書專業咧，有人讚你靚喎、
19: 啊，
17: 真
19: 係。係多謝啊！亦都有現場啲朋友嚟到，就係即刻話：我哋係聽 AM 一四三零過嚟㗎，真係好多謝大家支持啊！
17: 聽我哋電台咧都要知道點樣嚟到嘅。我哋維持喺 Bayview 嘅 Elgin Mills 以東咧一零八零 Elgin Mills 入到嚟咧，最緊要咧就登記咗，跟住我哋有專人帶你去睇個示範屋。喺呢個示範單位咧，你就可以感受到我哋一路講話點解震屋可以做到三邊有采光玻璃，令到好光咧，可以實際去感受下嘅。
19: 仲要咧，你講到呢一個咧。
5: 唔係 N unit 嚟嘅喎，咁而且係每一個單位都可以咁樣樣嘅，同時仲要唔需要 N unit 嗰、那個即貴啲嘅價錢喎，唔需要啊。
17: 呢個就好特別啦，因為只係用新屋嘅價錢可以感受到完全係獨立屋嘅感受，再加埋咧夏天有人同你剪草，冬天有人同你剷雪咧，咁所以呢個咁難得嘅機會唔係得好多間嘅啫。
5: 係啊，秋天我仲幫你冚被添啊，嘻嘻。
17: 就咁話啦，不過依家要做啲乜嘢？快啲嚟到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嘅 Autogram 展銷中心。
20: 多伦多呢冬天就好冻，夏天就好热㗎喎。清风度假嘅师傅话尽快装冷气有你着数。
21: 唔使排队，清风度假持牌师傅特快安排预约，更送10年安心保养。
20: 关税上涨前特价名牌冷气2399元起咋，新冷气新科技更悭电，你都唔想热到瞓唔着㗎。
21: 即搵清风度假查询最 update 冷气系统 ,647-505-2488, 搵 Alvin, 647-505-2488。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er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系啦，今日嘅直播咧，大家可以了解到呢个 Montara 嘅位置啦。啱啱就喺呢个 Leslie 甲波灵顿嘅西南角嘅开发咗一个新嘅地段咧，系俾大家可以买到 townhomes 有两层楼高或者系三层嘅，背向住咧亦都系呢个 Magna 嘅 Golf Club 嘅。我哋见到咧，今日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即係究竟應該點樣選擇咧？嗬、
22: 哎，
8: 應該係兩層定三層咧？
22: 兩樣都過嚟睇下先，最緊要咧，你嚟到我哋嘅展銷中心啦，睇睇呢個示範單位，最緊要睇睇佢嘅設計。我自己本人好中意咧，即係佢個廚房嘅設計，個 island 咧本身自己都有埋一啲嘅儲物嘅地方啦。咁所以咧，成個設計咧，你覺得係需要三個房、四個房、五個房咧都有嘅，1900尺到2400尺啊。咁啊，喺呢度咧，你可以咧即係無限咁樣去發揮你嘅小宇宙啊。
8: 係啊，咁同埋即係大家見到咧，就新屋裏邊嘅室內裝修啦，同埋嗰個裝潢咧，就變咗唔係淨係聽到話79萬。但是里面实际可以有成接近10万元的一些升级，变成大家入住的时候很多东西已经是配套准备了。那
22: 么快点过到来我们这个展销中心，我们在 Aurora 地址是85号 Manor Park Gate。
23: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24: 喜剧、
25: 闹剧、
26: 悲剧、
27: 恐怖片、
28: 快乐方程式，
29: 识唔识嘢？
1: 通常呢一節咧都係我兩位拍檔咧講先嘅嚇，因為佢哋都係電影達人嚟噶嘛。咁但係今日我搶咗嚟講啦，點解咧？我要同大家講咧，我睇咗 Spider-Man，
0: 哇，
1: 係好好睇啊，實在
0: 好正咧，
1: 係啊，即係睇完咧有一刻即係哇嗰下即係特別係結尾嗰個結局咧，臨尾嘅時候即係有一下湧上心頭嗰種咁嘅感覺。
0: 哦，
1: 咁嗰滴眼淚就喺個眼角嗰度。差啲滴咗出嚟咁樣，
0: 朗下朗下，
1: 哇！真係好正咯、
0: 啊，犀利！
2: 我都聽到有朋友講啊，話、最後尾嗰幕佢都忍唔住啊，
1: 係啊，
2: 有啲眼濕濕啊。
1: 我而家講到而家都毛管動
0: 啊，
1: 係啊係啊。咁同埋咧，睇、完之後咧，即刻全場拍手掌。
0: Oh, that's good！
2: 哇，
1: 係，所以係好值得大家去睇嘅。甚至乎我側邊咧有位我唔識嘅外籍人士啦，佢、睇完之後，佢突然間擰轉頭同我講，嗰位女士
0: 啊。
1: 哇！佢話你覺得呢部戲點啊？我覺得哇，我梗係好好睇啦！我話我好中意蜘蛛俠啊咁樣樣。咁佢話佢係第一次睇 Spider-Man。
0: 哦，
1: 咁就係因為佢嘅grandchild， 即係佢嘅孫啊，帶佢嚟睇。咁佢話佢從來都唔中意呢啲咁嘅英雄片嘅，但係佢話佢睇完之後佢都覺得好好睇。佢話佢睇完呢度之後咧，佢要諗住追翻之前嗰啲蜘蛛俠嚟睇。咁可想而知，即係就算你唔係一個睇開蜘蛛俠嘅朋友，去睇呢一個場呢套戲咧，你都會俾嗰一份感動咧，係打動到你。
0: 係，因為佢嗰個感情好紮實啊，同埋咧，即係去到有個位咧，係知道啊，原來同是天涯淪落人啊。
1: 係啊，
0: 點樣拆到嗰樣嘢咧？就哇，原來就係嗰一刻佢俾佢入嚟。 先至知道。
1: 有啲人话即系打得冇以前嗰啲咁精彩，但我觉得个重点就唔喺呢度啦，系嗰个讲故事反而系比较重一啲。
0: 好好啊，
1: 好好睇啊！
0: 多谢多谢你
2: 哋，唔好再讲啦，一扣噶啦。
1: 好啦，你讲埋个重点啦，今日。
0: O K， 个重点咧就系即系你个讲话想追翻之前嘅嘢啊，又或者嗰啲嘅热情啊咩咁样啦。嗱，呢一套嘅韩综咧都系感受到个热情嘅，因为其实我之前都即系有啱啱喺网上面睇到啲片段，咁我而家就真系认真睇头一集啦，我未睇第二集。系呢套嘅韩国综艺咧叫做 Fandom Stage， 咁咧就系以 fans K-pop fans 做主题嘅一个游戏节目咁样啦。咁你话即系讲到热情啊嘛，呢一班 fans 佢哋真系好热情，即系佢哋追唔同嘅组合咁样啦。由一开始嘅即系可能佢哋讲第一个 generation 去到而家最新嘅 generation 唔同年代嘅偶像团体嘅 fans， 咁佢就抽咗十队啦。咁啊，开头我哋睇佢出场咁样，每一队都会入场嘅。咁啊，而亦都会播放嗰啲嘅偶像歌曲啊咁样。我发现有一样特点咧，就系、是、即使佢哋系唔同偶像嘅 fans 咧，播啲经典嘅歌咧，佢哋大家系会识唱嘅，系大家会即刻哇朗朗上口。而最厉害嘅就系佢咁多 group 嘅 fans 参赛队伍里边咧，有一队系跟咗27年啊！
1: 哇
0: 死咗 fans
1: 都差唔多啦，我觉得即系韩风都差唔多系即系廿几年前开始。
0: 有啊，好耐噶啦，原来。
1: 如果最元祖咧，会唔会有一个 group 系特别？可能一两队 group 系最元祖。
0: 最元祖，
1: 你会谂起边一队啊？
0: 哇！我唔识元祖系，我净系知咩东方神起咯。如果讲旧啲嘅
1: 话，即系有队咁嘅 group 噶。
2: 有
0: 我作
1: 我真的不知道
2: 不是我有听过啊
1: 咩东方
2: 嗰阵时
0: 有啦
1: 即
2: 系我有个同事好迷噶系啊
1: 哦 OK OK 唔系因为我对韩风或者 K-pop 我唔系太过熟悉
0: 我都唔系咁熟悉噶嗱讲真的真系唔系咁熟悉如果讲韩国嗰啲我而家先至知话 Blackpink 啊好劲啊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原来佢哋系每两三年又转一转每两三年一转如果 Blackpink 嚟讲咧如果你问翻佢再后生啲而家嗰啲十几岁啲小朋友咁样咧，我吓 Blackpink 啊，而家唔中意噶啦，而家中意 Lastfm 啊，而家中意其他噶啦，
1: 已经系过咗啦又。
0: 字嗰个队名你都唔识读啊，其实即系哇好。
1: 你知唔知我勾到点咧？因为有一次咧喺新加坡啦，咁入去个 theme park 度玩啦，咁突然间咧好多人围住，咁啊啲人哇咩事啊？发生咩事啊？咁样啲人话哇G-Dragon 喺嗰度啊，咁样我话G-Dragon 咩嚟噶？咁我唔好理佢啦，我自己去玩啦咁样。喂，既然啲人走晒，我唔使排队。
0: 系，
1: 原来我后屘先知道，原来咁劲啊！咁如果系嘅，我都做咗即系睇下啦，真系。
0: 有眼不识，
1: 我真系
0: 知
1: 路。系啊系啊，真系唔识。嗰阵时仲系讲紧成十年前。
0: 嗯，
1: 可能系即系我唔知佢几时出道啦，但系都系好红噶啦，已经系。因为即系我好记得就
2: 系，
1: 哇！啲人全排队走去。涌晒嗰边，边个嚟噶？我都唔知道。
2: 唔系佢哋好犀利一样嘢咧，就系佢哋突然间咧一冒起咧，就好多人识，好多人都蜂拥咁样咧就去崇拜。然后咧佢哋就好快咧两三年之后咧，佢又飙过另外一队出嚟咧，就系、是、会好疯狂嗰啲人。
0: 系
2: 咁，所以即系嗰个潮流咧行得太快啦，我哋跟唔到。如果唔系嗰阵时我有一个年青啲嘅同事嘅话咧，我根本完全都唔知道发生咩事。佢好红噶，你唔识啊？哇！嗰陣時我死啦！我突然間覺得自己好老添，真
0: 係勾咗係咁。而呢個嘅 Fandom Stage 亦都即係讓我了解到、認識到咧，就係、是、如果你唔係好認識例如韓國而家 K-pop 點解咁紅嘅話咧，其實你都可以睇下呢一個嘅韓國綜藝，咁你咪知咯。即係佢起碼佢會挑選咗由第一代去到而家最新一代嘅唔同嘅 K-pop 團體嘅 fans 啦，你亦都知道點解佢哋會咁中意啦。咁同埋佢哋咧玩嗰啲嘅遊戲關卡咧，亦都同佢哋 fans。市嘅日常好有关系，线上线下嘅，包括有抢飞啦呢、這个啦，买演唱会飞啦，因为原来咧即系我哋即系得翻少少时间嗱，我想介绍，因为我终于知道咧，原来咧啲 fans 系可以疯狂到咧，佢哋会去特别某啲神社去求神拜佛啊，求下你俾我买到演唱会飞啊，
1: 咁都系一部分。拜神都有部分啊，
0: 系啊，因为佢其中一个关卡就要抢飞嘛。咁佢哋其中一个嘅有一个 fans 咧，佢就话讲咗三次李泰文，李泰文，李泰文。点解咧？因为原来城市传闻咧就系话咧，呢一个嘅组合啊，其中一个成员叫做李泰文啦，即系唔系讲啲 fans， 系真系嗰个嘅歌手。我话传闻，城市传闻，只要讲三次李泰文嘅话咧，所有愿望都会实现嘅。嗱，我就分享俾我分享俾你哋啦，你哋就可以试下。
1: 开始变咗邪教
0: 嘅。李泰文，李泰文，李泰文，我希望愿望成真。
2: 即系我唔讲李泰文啦，我净系想知道你而家分享呢一个咧喺边度睇到啊？呢个节目
0: 喺 YouTube。 YouTube 有睇
2: ，YouTube 睇 ，OK，
1: 好啦，有时间就睇啦，大家吓。
0: 好，
2: 系啊，好。
3: AM 1430沙飞堡乐熙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17: 揀屋呢除了要揀個位置好啦，揀嗰個寬敞感之外呢都要諗下呢周圍附近有啲乜嘢嘅配套嘅。譬如話高速公路好近啦，又可以呢搵到啲大型嘅商業活動啦，最緊要就是學校好㗎嘛。
19: 唔單止學校啊，呢度仲有我哋講嘅公園啊、高爾夫球場啊等等等等，其實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好熟悉啦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Road 㗎啦。咁所以呢其實喺呢個時候你經過又好啦，專程過嚟當然亦都歡迎啦，其實真係可以嚟到我哋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呢，嚟到呢度我哋其實隔離就係個示範單位啦。
17: 好，亦都可以睇下咧，就未來你個家園實際上嘅所在地啦。因為咧，我嚟嘅時候已經諗緊咧，其實我哋隔離咧就係 Richmond Green 呢個咁大型嘅公園啊。你諗下咧，每一日收咗工翻嚟好攰，可以成家人出去出面咧 ，Richmond Green 去散下步啊，玩下咧，成個家庭嘅共融都會大好多。
19: 我啊中意咧免費升級至額外睡房户型啦，喺屋企躺平下最舒服。
17: 至於各有所好，總有一間啱你嘅。我哋位置1080 Elgin Mills， 即係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二棟。
6: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7: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9: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10: 又买餸又拎三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4: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25: 我喺度啊！
10: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4: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0: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28: 快乐方程式，
0: 我是邓欣邓佩欣，
1: 我是马飞梅智辉，
2: 我是瑶瑶黄凯瑶。
0: 仲有最后一分钟啊，我哋睇下有啲咩 update 更新嘢。
2: 喂，头先我即刻上网啊，我上网即刻睇咗呢个 Phantom Stage 啊 ，F A N D O M S， 跟住 Stage。S-T-A-G-E， 咁大家可以上網睇一睇，即係講嗰啲 fans 有幾咁瘋狂，然後攞佢哋嘅日常嚟做一個比賽嘅節目，咁幾得意喎，真係。
0: 係啊，大
2: 家可以參考下。
0: 暫時有兩集啊嚇。係，
1: 同埋我哋講下咧，譬如喺我哋多倫多舉行緊嘅加拿大網球公開賽啦嚇。咁啊嚟到最後16強㗎喇喎，咁啊加拿大嘅球手啊 Lila Fernandez 呢就係費南迪斯呢都繼續晉級嘅。咁另外一個呢，哇真係犀利啦，呢一期佢好紅。就係、是、菲律賓球手伊亞娜，哇！呢、這、一個咧就球技又好啦，又樣子甜美嘅女孩子啦，佢而家打嘅賽事咧，場場啲飛秒殺，
0: 哇！
1: 好快就賣曬，好快，
2: 因為係有個
0: 靚女，
1: 係啦，又靚女，
0: 又
1: 打得好，咁啊，所以如果大家想睇佢打波嘅話，快啲啦嚇，即刻買飛睇啦，喺多倫多啊York University 嗰個球場度舉行嘅。
0: OK， 咁啊，快樂方程式嚟到呢度，下個星期六同樣時間再見，
1: 拜拜
2: ，OK， 拜拜。
3: 加拿大中文電台下晝三點。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9: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以及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的气象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落25先硬币大小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松散的物件会被吹动，而当民众听到行雷时应该立即进入室内。 当局又呼吁公众要密切留意天气报告。多伦多消防、警队及安省消防署正在调查伊图壁谷有一名男子身亡的房屋火警。事发在凌晨接近12点半钟，房屋位于 The Queensway 及 Royal York 范围，起火位置相信是地库。多伦多消防总长杰索普今早在现场见记者，表示火警起因初步未能够断定，他说调查方向包括房屋的用途。杰索普说当他的同袍抵达时，房屋的温度很高，并且冒出浓浓黑烟。消防说消防员很快就将火控制，在建筑物内部进行搜查时发现事主，将他救出，但是当场证实不治。多伦多今个周末有多项夏日活动，其中包括阔别了两年的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Taste of the Danforth 在今个周末从星期五黄昏举行至星期日晚，大会估计共会有接近150万人到场。活动过去一直是多伦多的夏日盛事之一，不过自疫情之后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大会说当年蚀了25万多元，之后连续两年放弃筹办。在今年多伦多市及安省各提供20万，厄泰华就贡献10万元支持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复办。除此之外，伊图壁谷 Centennial Park 本周末有同样是一连三日的牙买加 Jerk 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 Sankofa Square 今明两日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而在听日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 分别有 Salsa on Market Street 活动以及 Doggy Fest 宠物狗节。国际消息，美国参议院通过任命总统特朗普的前私人律师布兰奇出任司法部长。参议院经过充满火药味的听证，在今日凌晨以50-49仅仅同意通过任命本来已经署任部长职位的布兰奇正式执掌司法部。美国司法部一向以独立于白宫引以自豪，除了民主党人，亦都有部分共和党议员担心让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布兰奇担任司法部长会破坏这个传统。不过布兰奇的支持者就赞扬布兰奇有担任联邦检控官的经验，又说特朗普对布兰奇的信任有利他工作。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将会争取两连胜兼拿下作客费城人的系列赛。费城人迎战蓝鸟系列赛第二场，今日黄昏6:05开播，蓝鸟将会由 Max Scherzer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险胜5-4，球队领先住三分进入第九局下半局。在这个半局，蓝鸟风声鹤唳，先连失两分兼被对手达到满垒。去到关键的时候，蓝鸟球员一次在本垒和一次在一垒解决了差点就杀到的跑者，最终仍然成功守住胜局。蓝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3.5场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49，比寻日升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30度，预测今日余下时间都是70%机会落骤雨，最高27度，最低17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2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430李婷、张志文于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除了看到这个 location 啦，甚至你会见到呢，就是所有室内设计的一些的用料啦，同埋仲有一些的 upgrade 的。最重要呢，就话而家这个价格呢，是已经包括了呢，就是室内的一些的装潢啦，同埋仲有一些呢，是升级的，包括了主层的九尺楼底啦，同埋呢，亦都可以给大家选择，可以三睡房或者可以做到五睡房。
3: 咁今次嚟到呢，我哋呢个嘅示范单位呢个可以睇到呢，佢呢个设计佢系点样。我特别鍾意呢，就系佢嗰个厅呢就连埋一个嘅露台啦。咁基本上你嚟到我哋呢个展销中心呢，你可以即系坐喺嗰个嘅示范单位里面呢，感受一下。如果你话啊，未来呢我哋都系揀鍾意 Aurora 嘅，仲可以呢想象一下呢外面嘅环境系点样。你嚟到呢个项目呢，根本就喺呢度隔篱嘅啫。
2: 主层嘅即系头先你所讲嗰个落地玻璃嘅一个 balcony， 可以去到 balcony 呢，其实可以话系一个好靓嘅设计。咁同埋呢多咗好多嘅窗咧，就变咗间屋咧更多嘅即系光线啦。咁所以呢个咧系一个卖点嚟嘅。咁啊，快啲嚟到我哋今日销售中心嘅地址啦，就喺404出呢一个 Wellington 咧，即系 Aurora 嘅社区，然后转去 Leslie 及 Wellington 以北两个单位。
4: 老婆，今日嘅牛仔骨同猪扒嘅味道同平时有啲唔同噃，
5: 系咪特别野味咧？
4: 简直系烧烤界嘅天花板啊！
5: 我加咗台湾牛头牌红葱酱落啲猪扒度，另外仲用沙茶酱嚟腌牛仔骨啊！
4: 唔怪得烧起嚟特别香啦、
5: 啊！台湾牛头牌沙茶酱、红葱酱系烧烤高手嘅必备酱料，用嚟做凉拌菜都一样咁好。家东总代理乐天贸易有限公司。
6: AM1430 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7: 我觉得呢个时候我哋呢边呢好得意，落下雨又出下太阳，落下雨又出下太阳。我觉得最啱嚟睇下个示范单位，因为我哋咪提到嘅呢一个项目呢同普通嘅一般镇屋唔同嘅，就係佢每一层嗰啲采光度啊。咁你试喺天阴嘅时候，你行入我哋嘅示范单位去睇呀，係咪一层啊有三个窗啊，咁每一层嘅采光度都好高。我觉得呢个都系其中一个经验啊。
8: 真係可能唔少电㗎，因为我哋试过呢啲咁嘅天阴日子呢，突然间要开工做嘢，对住部电脑唔够光要开灯啊。你今日就直接知道喺呢家出面咁天阴嘅时间，其实间屋咧都仲系好光猛嘅。
7: 洛希啊，
8: 点啊？
7: 你嗰个叫老花啊？
8: 系唔系啊？呢个唔关事噶。嗱，不过无论老花又好，唔老花又好，我嚟亲身体验啊！体验下咧就系3000几尺，有5间房，5个厕所，那个空间感有几大，同埋最紧要就系、是、入到嚟，等你哋成间可以睇下边间房属于边个嘅。
7: 系啊，所以咧呢度你一定信路噶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啊，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9: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道觉。
10: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9: 当然啦，
10: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9: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知曲儿 Venus。机不可失，黄德基。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周末愉快，星期六3点后又是机不可失的节目时段，我是 Dicky 黄德基。过一个星期呢，环球金融市场，特别是我们焦点所在的美国股票市场，以至到呢是香港股市呢，都有好多大价的蓝筹股公布业绩，又或者呢有一些企业公布的成绩表，直头是个寒暑表来的，因为都会好影响不单止他自己的股价表现，甚至乎整个市场对于这个行业呢未来前景的一个的看法的。首先呢就由内讲到外啦，先讲一下呢香港的大蓝筹股。以前这间公司呢就有个花名就叫做大笨象，不过呢而家好少人敢叫佢㗎啦。但係呢讲到佢尤其是系讲个市值 以至到佔恆指嘅一個比重呢，即係咁多十年以嚟呢，都係我哋香港股市嘅中流砥柱。當然呼之欲出，大家都知道呢，就係匯豐控股啦。係呀，講到加拿大嘅朋友而家呢就幫襯唔到佢了，因為佢嘅加拿大業務就已經賣咗俾呢就係皇家銀行啦。咁嗱，不過講到匯控呢中期業績呢，真係要講嘅成績表呢，其實表現呢都相當之理想㗎。嗱，首先講啦，呢個列帳嘅基準嘅盈利呢就去到成195億嘅美金，按年增長呢23%。咁而呢除税後嘅利潤呢亦都有23%嘅增長，而收入呢更加增長成11%，去到377.42億嘅美元嘅。嗱，如果剔除咗一啲要注意嘅項目啊，用固定嘅匯率計算除税前的利润呢亦都呢有204亿，收入呢382亿。嗱，一句讲晒，就咁讲啲数字呢，一个字靓，第二个字就係正，第三个字呢就係比预期呢都要重要好㗎。嗱，通常呢睇啲银行股呢，好多時候都要睇下呢個成本效益嘅比率，咁係進一步優化呢去到 46.2%， 比舊年呢同期係 49.9%， 咁即係話呢控制成本呢就非常之有效果啦。咁而呢有形嘅股本回報率呢就去到 18.2%， 普通股嘅一級資本比率呢就係 14.1%， 雖然呢比舊年呢係有所回落啦，但係都可

久，因为之前呢私有化恒生就讲到明暂时就冇钱私有化，之后呢就再做回购股份㗎啦，所以大家等等啦。嗱，终于呢等咗呢好几个季度之后，终于等到这一季啦，就係点呢，佢哋再次呢宣布回购股份嘅计划。嗱，不过呢正正就因为回购嘅金额係10亿美元，比市场普遍预期去到15亿呢争少少。咁所以正正因为呢个缘故呢，咁回控嘅股价呢亦都有一定程度嘅受压嘅。嗱，除咗呢个原因之外呢，亦都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影响到汇控啦，同埋呢其他嘅本港上市嘅银行股嘅表现嘅。嗱，不过咁佢哋都唔算重灾区，最影响得大呢就係反而系啲呢即国际性嘅保险公司。嗱，先讲下究竟咩事先，因为呢除咗对于呢汇控有影响呢，对于呢保險公司嘅股份咧影響就更加之大嘅嚇，喺啱啱過去嘅禮拜三，咁啊內地媒體咧財新咧就發布咗一個報導，就話啦內地嘅稅務機關咧就已經開始對一啲境外嘅保單收益啊嚇，就按20%徵收咧就個人所得税。嗱，簡單啲講就係針對一啲境外嘅保單。意思嚟講呢，就係特別針對香港嘅一啲保險產品。嗱，總之呢，如果買咗呢啲保險產品有利息咁講先算啦，就要乖乖地報税同埋交税囉。咁亦都已經有個申報嘅準則，部分嘅省市呢就已經開始執行，但係呢就唔係全面同統一咁解。嘩，但係呢個消息一出嚟嘅時間呢，就對於呢啲本港嘅銀行股嘅股價呢就帶嚟一定程度嘅壓力。包括係無論匯豐啦、渣打啦，以至到中銀香港都係咁話。因為客觀嘅事實呢，就係頭先提及嘅呢幾間大銀行呢，其實佢哋賣嘅保險產品呢都相當之多。呢啲所謂的銀行保險的產品主要來講呢都是跟人壽啦，又或者呢是一些投資相連啦，甚至乎年金的保險有關的。咁大家就擔心啦，咦，咁會唔會呢個消息出咗嚟嘅時間，內地朋友啊就少咗嚟香港開銀行戶口同埋買保險啊，咁所以呢除了呢就是剛才講的匯控啦，加埋呢其他啲本地嘅銀行股呢，股價呢都有一定程度嘅受壓。亦都因為呢個緣故呢，禮拜四嘅時間呢，恒生指數呢一度大跌成500點，咁最後當日就跌400點啦。咁所以呢禮拜五呢都叫做彈返些少，講緊恒生指數呢喺星期五嘅時間都升返137點，上返25600呢，喺星期五收呢25668點嘅。但拉雲計數嚟講呢，成個禮拜都是經歷了五窮六絕七翻身大幅上升之後呢就有所回吐。當然啦，這個都合乎我個人的預測的。上個禮拜都講啦，港股短線呢可能都會有個些微的獲利回吐。不過咁，如果呢真係要分析呢個事件，首先呢即係財新報道得呢亦都係一個內地相當享負盛名的一個嘅媒體，照道理呢就唔會收錯風㗎啦。而客觀嘅事實就係呢個所謂嘅兩成嘅稅率，所謂個人所得稅呢，其實唔係新鮮嘢嚟㗎，不嬲都收緊㗎啦，只不過呢就係冇落實執行，同埋呢就係好多人可能嚟咗香港買咗保險嘅時間呢攞到呢一啲紅利啊，咁未必會呢即係報到正晒税咁解嘅啫。咁但係而家內地監管機構意思就即係話，嗱，乖乖地你呢買咗產品賺咗息呢就要報税同交税。嗱，換而言之呢，其實呢樣呢就唔係新嘢嚟嘅。嗱，不過對於銀行嚟講呢，我個人相信呢嗰個影響就比較係輕微嘅。嗱，畢竟呢香港嘅保險公司又或者銀行提供嘅保險產品呢比內地嘅呢就除咗更加多元化之外呢，如果你話講年金啊又或者投資相連嘅一啲保險啊，選擇除咗比較多之外呢，咁回報亦都比較好。譬如話買咗一啲人壽嘅保險呢，亦都會有兩個所謂嘅一啲紅利，咁其中一個呢就叫做保證紅利，另一個呢就係非保證紅利。咁其實呢比起內地同類型嘅保單呢，香港嘅保單呢嘅回報呢都係更加高㗎。咁如果你話講到
一啲咧醫療相關嘅保險咧，就更加咧係有多好多嘅選擇，同埋咧保障範圍亦都比較好。簡單啲講咧，香港啲產品係比較優勝嘅，呢個都係一個客觀。

0: 觀嘅一個比較。咁所以實際上咧，呢個消息咧就只係話俾啲內地嚟咗香港嘅朋友聽，買咗保險賺咗錢要報税咁解啫嚇。照道理咧，對於銀行同埋保險嗰個嘅生意咧，就未必太大影響。好啦，咁啊呢個消息咧就同大家就跟進到呢度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會有機不可失嘅。
1: AM 430李婷、張志文於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是啊，我哋好开心咧，见到啲听众咧，可能系叫住 Markham 啦，又或者 Richmond Hill 咧都上嚟啊。除咗了解一下呢个项目之外咧，就因为个生活需求有改变啊，可能你想 downsize 啦，又或者你需要咧就系、要多啲嘅房间，因为可能咧三代同堂一齐住，2000几尺非常之 perfect， 好舒服嘅，咁同埋亦都系住得阔落好多。价格咧即系79.9万起，即系差不多系翻到10年前嘅价钱啊！
3: 唔单止三代同堂啊，四代都得啊！事关咧可以有三房啦、四房甚至乎五房嘅设计啊，再加上咧你话屋企啊多几个人咧，咁啊要泊多几架车，呢度好啦，咁啊可以咧有双车房嘅设计啦，即系话咧最多可以一次过就泊4部车度都可以嘅。
2: 如果你都系睇紧新屋咧，又谂紧啊好唔好选择 Aurora 咧，不妨今日咧揸车上嚟，亦都可以揸车咧喺周边嘅社区了解一下啦。在正正这个今天的销售中心的位置呢，你有两个盘可以看到的。除了之前的 Avella 呢，还有少量少量可能还有机会给你可以即是 mark 到的。咁但是 Montara 呢就是一个全新的项目啦。
3: 是啦，我们地址在85号 Montara Park Gate， 见到两个大气球就在这里啦。
4: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5: AM 一四三零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啲市民家呢一见到个雨后阳光呢，完全好似我哋喺呢个身处地方嘅 Auden Grand Town 豪门，因为有好多朋友可能呢一区呢想搵到比较相宜啲由大单位嘅一啲镇屋呢搵唔到， Auden Grand 豪门出嚟呢就係佢哋嘅光明啦。
7: 你知唔知呢呢度係打破咗传统镇屋嘅设计，今日我哋一路同大家一齐去分享呢，佢每一个单位呢你住入去个感觉啊都好似 N unit 咁样。我讲緊嘅一个采光度下，每一层楼呢都会有3个窗啦，唔单止啦，有免费嘅中央冷暖空调啦，免费升级去到額外睡房户型啊，
6: 再加埋咧免費嘅裝修土庫咧，係價值成50000蚊嘅，呢、這個可以慳翻唔少啦。等你有多啲空間咧去玩啊，甚至你話打波都得嘅。再加埋咧，你正話所講嘅采光咧，令到間屋好光，唔係淨係單單我個頭光嘅，間屋都可以好光嘅。
7: 咁啊，再加上咧，佢哋同 RBC 咧係有好好嘅一個合作啦，所以咧符合資格嘅買家可以申請最長35年嘅按揭啊。
6: 慢慢工可以慳多啲錢咧，可以去裝修你間屋或者添置一啲你哋中意設備嘅。我哋嘅位置啊，呢、這個展銷中心1080 Elgin Mills。
8: 機不可失，黃德基。
0: 好啦，翻到嚟機不可失嘅第二個部分。嗱，講到過去一個星期咧，有好多咧同人工智能成個行業有關，而咧係即係一啲比較有影響力嘅股份咧，就率先就派咗呢一個季度嘅業績啦。嗱，整體嚟講咧，美股季度業績咧就已經進入一個白熱化嘅階段。其中呢三隻點都要分析下俾大家聽下，分別有 SanDisk 啦，咁呢間咧就係做記憶體嘅公司，仲有咧。就是啊，上半年啊，全球集资规模最大，其实咧应该系咁讲啦，系史上啊集资嘅规模最大嘅新股就系 SpaceX 啦，同埋咧就系 AMD， 即系阿苏妈嘅一间公司啦，就已经咧就派咗成绩表。整体嚟讲咧，三间公司嘅收入啦，同埋佢哋嘅核心嘅業務指標咧，都係錄得好顯著增長。嗱，其實簡單啲講，雖然佢哋嘅業務咧，真係唔係完全一樣，但係都係充分反映緊咧，就係人工智能咧相關行業嘅需求，無論係講緊圖形處理器又好，啊，以至到咧就係數據中心嘅需求，啊，甚至乎記憶體咧都仍然有個非常之強勁嘅增長。嗱，不過咁，佢哋另外一個共通點。就是个派完个成绩表之后，虽然个业绩表现是非常好，但是个股价呢就升不到了。原因某程度上除了就是股价之前已经反映了乐观的市场的预期之外呢，亦都反映到另外一个核心的情况，就是他们的资本性开支比较大了。 咁快速逐间讲下啦。首先讲下 SanDisk 咧，佢哋呢个财政年度就系佢哋嘅第四季嚟嘅。咁公司嘅收入咧89亿7000万嘅美金咧，按季升咗成51%，按年啊更加大幅增加成3倍咁多。而咧每股盈利咧有成39.25元嘅美金啊吓。咁毛利率咧更加进一步升到84.6% 嘅高位。简单啲讲咧，业务表现非常之咁强劲，因为数据中心业务咧就成为咗一个主要嘅增长动力，收入按季咧系大幅上升嘅接近成1倍嘅。人工智能相关嘅业务表现咧就非常之咁强劲啦。作为记忆体啊，即系呢一个行业嘅其中一支中流砥柱嘅企业咧，咁佢嘅业绩表现好，同埋盈利高速增长咧，其实大家都预计在内噶啦。应该咁讲，讲紧记忆体，无论系这个 NAND 啊、DRAM 啊嘅需求咧，都仍然系大增，咁所以咧，佢嘅股价喺过去嗰一年咧就累积到咧倍计嘅升幅。只不过喺高位嚟讲咧，都已经系出现一个大幅嘅调整。而派完业绩之后，亦都因为喺公布业绩之前由低位，亦都反弹咗好多，咁所以咧业绩后咧就股价咧就叫做表现无甚了了。某程度上低位感觉上就见咗噶啦，咁但系你话要上翻之前啲高位咧，咁啊都困难啲啦。好啦，另外一间业绩嘅公司咧都要讲下就系 SpaceX 啦，佢哋就公布咗咧上市之后第一张成绩表，公司收入咧78亿美元咧就按年增长92%，咁而咧经这个调整嘅这个折旧摊销前嘅盈利咧就系咧有35亿，但系咧净亏损咧就系收窄咗咧去到5.4亿美元嘅。当然啦，讲到星链嘅用户咧，其实咧就大幅增加咧成去到咧1200万，按年系倍增嘅。人工智能业务咧亦都大幅增长2倍啊吓。公司咧就更加咧有个好乐观嘅目标，就估计咧去到今年年底咧收入就可以去到1000亿美元啦。咁啊 ，Elon Musk 咧就更加雄心壮志啊，就话咧可以提前去到2030年嘅时间咧，营业收入咧就去到10000亿嘅呢个目标啊。喂，咁即係比而家有成10倍嘅增长喎。当然啦，佢咁乐观嘅睇法做唔做到呢就真係未知数，都係只能够呢就係静观其变，就继续观察住嘅啫。咁但呢讲到呢佢哋未来都会大幅呢增加投资呢去做一啲人工智能相关嘅一啲基建嘅项目。咁亦都话呢会继续呢就係用呢 NVIDIA 嘅即係Rubin 嘅呢个架构嘅。无论如何点都好，佢嘅投资呢就好大呀。咁所以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呢，又要起晶片厂啦，又要呢大幅增加咧算力同数据中心啦，又要采购好多咧 NVIDIA 嘅 GPU 啦，咁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咧，这个资本性开支咧喺呢一个季度咧去到成180亿美元啊，咁比起一年之前咧系大幅增加，咁所以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咧就令到市场咧就担心，哎呀，即系咧烧银纸嘅速度又咁快，虽然营业收入啊高速增长，但系咧间公司啊仍然未能够赚钱，咁所以亦都因为资本性开支大增的缘故呢，就令到股价呢，咁正所谓呢上完太空跟住就破咗地獄囉。但係呢喺即係啱啱日前呢都叫做有啲反弹，就因为呢佢哋嚟緊呢就会美国境内呢就係起晶片厂，咁要做有返少少反弹啦。但係呢即係、要弹返去之前啦，佢哋嗰个所谓嘅招股价呢咁都可能需要少少时间啦。咁最后讲下 Lisa Su， 即係我哋称佢为阿苏妈啦。咁就咁讲 AMD 嘅业务呢，其实呢就表现非常之咁强劲啦。数据中心嘅收入呢亦都呢有成呢一个倍增，咁伺服器收入呢亦都呢就是、有一个80%嘅增长。咁展望住出年呢嘅数据中心收入呢都仍然可以保持住一个就是倍增嘅高速增长㗎。咁所以呢即係对于佢哋啦，亦都同 OpenAI 啊、Meta 啊、Anthropic 啊都有好多嘅合作，咁提供呢加速器啊、CPU 嘅呢啲产品啊。咁但係始终又系嗰句啦，始终对于呢 SpaceX 话呢淨係帮衬 NVIDIA， 咁对于 AMD 一个其中一个 NVIDIA 嘅竞争对手呢，咁当然就带嚟一个少少心理上嘅影响，咁股价呢即係业绩之后呢都系即係表现呢平平咁解。不过咁整体嚟讲呢，如果讲呢三间公司呢其实业绩嘅表现 以至到業績展望咧，其實都係唔錯嘅。只不過咧，大家咧嚇俾到呢啲公司嚇咁高嘅估值嘅時間，冇計㗎啦，梗係雞蛋裡挑骨頭㗎啦。你業績好好咩？佢又話你資本性開支係大咗少少咯。咁啊，你個增長未如預期咁快咩？咁啊，梗係就會話你咧，即係嗰個嘅估值就會比較高啦嚇。咁所以咧，就即係都係合情合理啦嚇，有翻些少嘅獲利回吐。不過總的來說咧，長遠啲嘅前景咧，頭先講到嘅三間公司咧，都各勝擅長嘅嚇，尤其是講緊咧呢個 AMD 咧個盈利基礎更加穩固添。咁啊，長遠咧就真係要睇長遠啦嚇，尤其是啊 Elon Musk 咧嗰啲即係宏圖大計啊嚇，即係咧呢一個未來三年咧營業收入要咧即係十倍咁啊幾何級數咁增長咧，咁啊真係咧太空級別嘅，唔係講笑啊嚇，即係真係要咧有曬火箭啊一飛沖天去啊先至可以。好啦，咁啊讲住咁多先，转头返嚟呢继续会有机不可失嘅。
1: AM 430李婷张志文 U85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係啦，我哋喺呢 Aurora 啦，咁啊同大家咧介紹咧就係 Treasure Hill 呢個嘅 Montana 咧呢個嘅項目嘅，咁啊你嚟到呢度咧，見到咧好大個氣球咧升咗上，我哋半空就見到我哋呢度啦，唔會揾錯㗎嚇。
2: 係啊，再加上咧今日嚟到可以睇埋示範單位啦，同埋仲有咧就係、是、兩個 location 啊，就是、正正銷售中心嘅隔離咧就係、是、Avila 嘅 Townhome 未來嘅即係呢個居所嘅地方。咁如果你去到咧 Montana 都好近啊，因為就喺 Leslie 嘅 Burlington 嘅西南角。
9: 冇錯，我哋介紹咧就係 Avila 啦同 Montana。嗱，個價錢咧都係講緊由799,900起啊，講緊由1900尺到2400尺，最吸引我咧就係佢可以咧就係拍到最多係四部車，因為係雙車房嚇，咁啊而且咧咁啊 basement 都係裝修好送俾你啦，仲有咧係全套嘅家電嘅，
2: 成個社區嘅配套已經係非常之優質嘅社區之外咧，以一個咁抵嘅價錢嚇，300幾蚊一尺買到2000幾尺嘅一個空間啦，咁你諗下啦，住 condo 咧未必有呢一種咧咁全面嘅享受，可以有3睡房去到5睡房嘅。今日銷售中心嘅地址係
9: 85號 Monarch Park Gate， 快啲過嚟。
10: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Jenny 林彩妮，参选华姐让我突破自我，成就更好的自己，也让我的人生更加的精彩。你是否也渴望改变呢？现在就勇敢的报名，与我一起站上舞台，成为下一个闪耀的焦点吧。
1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AM1430 沙飞堡洛希于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销中心现场直播。
6: 如果用一个字形容 Auden Grand Town 这个这么特别的镇屋，我会想一个正的
7: 就是这样子，
6: 我是咯，
7: 正正正
6: 大晒的嘛。为什么会大晒？在于呢，因为很难得呢在镇屋里面可以去到3000几尺5间房5个浴室的这些设计，再加上呢送埋你装修咗个土库，咁我就不得止悭钱啦，亦都可以等你多啲嘅空间可以用到嘅。
7: 仲有喎，佢係免咗你首年嘅呢个社区保安巡逻服务啦，跟住令到你安枕无忧啦，仲有呢係免费嘅中央冷暖空调啦，跟住仲有完成土库安装啦，个 basement 呢个价值嘅高达50000蚊嘅安装啊。
6: 你讲安枕无忧会令我諗起呢，如果假设你嘅枕边人呢个鼻环太大令到瞓唔着呢，因为咁多间房呢你搬去第二间房呢，你就真係可以安枕无忧啦。
7: 唔紧要，你头先话最高户型可以去到5个浴室咁啊，咪啱咯！你瞓浴缸，
6: 你就瞓浴缸。嗱，我哋位置咧，1080 Elgin Mills， 即系飞票及 Elgin Mills 市东 Auden Green 嘅展销中心。
8: 机不可失，黄德基。
0: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呢位嘉宾，除咗系一位香港主板上市公司创办人之外咧，基本上如果我喺香港要揾一位朋友介绍所有咧关于韩国最潮流、最新嘅流行嘅，无论系彩妆啊、护肤品啊，甚至乎讲到咧电商生意咧，都一定要请教佢啦。就系咧香港主板上市公司就系捷丽控股股份代就系2209嘅创办人兼行政总裁就系刘国柱。先生 Joshua， 歡迎你啊！
12: 你好 ，Vicky， 大家好。
0: 嗱，頭先咧我就即係形容你咧，就話即係你差唔多係可以話韓國彩妝護膚品達人，這個呢個咧就必然噶啦，因為咧你公司據我所少少認知啦嚇，即係當佢你啦喺你哋嘅網站，亦都係賣到全世界嘅，講緊咧成400多個品牌。
12: 基本上就即係差唔多你想揾嘅嘢都可以喺你哋網站揾到㗎啦。咁啊嗱，劉生都好想同你傾偈呢，即係因為適逢就係你哋公司亦都YesStyle 啦創辦20年，咁喺香港主板上市呢都5年啦。嘩，即係可唔可以講下你心路歷程呢，由最初同太太一齊創辦，由賣 CD 到賣服裝，跟住到韓國嘅一啲彩妝護膚品嘅潮流興起嘅時間，你就早著先機，到而家即係已經係一個好蓬勃發展嘅時間啦，講下你嘅心路歷程。
13: 好啊，其實一路嚟講都幾好玩嘅，係啦。其實我同我太太創業就唔止20年噶啦，啊，YesStyle就20年啦，就2006年開始啦。咁其實我同太太其實就1998年已經開始咗 YesAsia。
12: 啊，係啊，即係呢個係最早噶嘛。
13: 係最早啊，係啦。咁其實去到而家2026年已經係28年啦。
12: 哇！
13: 係，即係我哋都啊，可以想大家可以想像一下啊，即係我同我太太就一齊創業啦，一齊工作啦，係啦，又即係一齊出去唔同地方，係譬如開會啦，譬如去韓國即係開會啦。
12: 係，
13: 其實差唔多真係一個禮拜見咗7日。每日建築24小時，
12: 真係好甜嘅啫，阿劉生，
13: 唔係幾好玩嘅，咁係啦，咁即係講到即係護膚品啦，咁其實即係呢幾年咁，我同太太嚇，咁我哋都即係睇到啊，即係YesStyle 嚇，即係見到呢個全球嚇嗰個 K Beauty 嗰個即係潮流啦，亦都即係好受歡迎啦。系啦，咁我哋都即系自己都用多咗啲即系护肤品嘅，
12: 所以 keep 得咁好啦，两公婆都
13: 几得意啊！譬如我哋上次去韩国都有个新嘅品牌吓，咁都几得意嘅，佢就系净系做系防晒嘅啫。
12: 哦 okay,、啊，即系好专注嘅，
13: 好专注嘅。咁佢就6隻产品吓、啊，即系即系韩国品牌啦，咁都系做防晒，系啦。咁我都试用啊，真系好嘢、啊，即系佢啲防晒咧加埋保湿。同埋用完之後咧，即係唔似即係
12: 唔會黐粒粒咁樣，
13: 一定唔會。
12: 哦，
13: 係啊，咁然後就啊，我好中意用，即係以前我都啊，即係怕怕地，即係好晒先至會用。
12: 係啊，因為真係硬係黐粒粒。係
13: 啦，咁而家唔係喎，而家咦，佢有埋保濕喎，即係好似即係做埋護膚咁樣。
12: 一滴過喎。
13: 係啊，係啊。
12: 即係其實就算講緊韓國嘅一啲即係護膚品咧，都可以話係推陳出新啊，好多啲新嘅科技係放咗落去，令到咧即係大家咧越嚟越靚啦咁。不過劉生都好想。咧你要講下啦，就係、是、你哋公司都成立咗20年啦，講緊 YesStyle，即係其實而家咧係咪嗰個即係業務無遠佛界個地步咧，係我哋都想象唔到。嗱，以往可能咧，包括咧加拿大嘅朋友，可能咧都可以通過 YesStyle 咧買到咧你哋好心儀嘅韓國嘅護膚品啊、化妝品啊咁。但係而家唔係唔止啦，唔止英語系國家噶咯，係咪都發展到即係差唔多成個世界，係咪都覆蓋緊好多10億嘅人口都係你哋嘅客户？
13: 嗯，一開始我哋就英語市場為主先啦，好似 Dicky 講係加拿大啊、美國啊、英國啊、澳洲啦，係啦。咁跟住我哋就都睇到啊，原來係K Beauty 喺好多唔同國家都越受歡迎喎。
12: 係
13: 咁、啊、其實而家歐洲嘅市場嚇、啊、對 YesStyle 嚟講已經係最大。
12: 哦，歐洲係最大添，
13: 係美國市場嘅1倍。
12: 嚇、啊！哇，過咗美國咁多添。
13: 係啊，咁歐洲始終你即係國家多啦，人口都其實都多過美國嘅
12: 咯。
13: 係啦，咁我哋即係早我諗2018年開始係拓展緊歐洲市場。係啦，咁當然啦，歐洲就唔係淨係講英語啦，咁變咗我哋其實而家 YesStyle 都有10個唔同語言。嘅支援，
12: 你邊10個咧？
13: 啊，我未必講得曬啊，試下啦。咁譬如係德語啊，
12: 啊
13: 法語啊，西班牙語啊，意大利語啊，荷蘭語，最近就出埋葡萄牙語啦，係啦。咁另外就有埋係阿拉伯語添嘅、
12: 哦，即係中東都覆蓋埋。
13: 係啊，中東都覆蓋，成日中東。就講阿拉伯語嘅國家都有20幾個嘅全球，係、
12: 哦、
13: 啦，咁人口其實都有成7億，
12: 哇！
13: 其實呢個阿拉伯語
12: 都係一個大市場，
13: 都係啊好大市場，
12: 係
13: 係啊，咁佢哋對於即係護膚啊化妝產品都好大需求嚇，咁變咗我哋都開始就係話同唔同嘅即係講阿拉伯語嘅網紅合作啦，咁點樣將即係啲。 K Beauty 嘅品牌產品係帶入埋去呢個阿拉伯語嘅國家咯。
12: 啊，其實好想請教一下 Joshua， 點解咧？即係 K Beauty 或者係一啲即係韓國嘅一啲護膚品咁受到全世界嘅民眾歡迎啦？因為我嘅理解，譬如話每一個國家嚇佢哋啲人種嘅膚色啊，或者係嗰個膚質啊都唔同啦，又或者嗰個平時譬如話可能係即係中東某啲國家會戴頭巾，咁其實咧都唔係好。很多皮膚會暴露出嚟嘅，咁但系咧，即系每一個國家嘅人咧，都對佢哋啊，即系護膚嘅需求唔同嚇，化妝嘅產品需求唔同。但系點解個個都咁中意用韓國嘅咧？有啲乜嘢原因咧，令到韓流呢個文化係退咗？
13: 舉個例子啦，咁譬如喺即系美國嚟講咧，嚇，即系以前就以即系法國嘅即系化妝品、護膚品
12: 最明
13: 係入口係第一，
12: 係
13: 嚇。即係國家入口嘅產品，咁其實最近呢一兩年咧，已經係南韓嘅產品已經追前咗，
12: 哦，過咗頭啦，
13: 係啊，過咗頭啦，係啦，咁即係其實我哋睇到咧係韓國人咧，其實好注重呢一個係即係 innovation， 即係創新，係啦，咁佢哋就會真係不斷咁樣去研發，係啦，即係好多品牌，即係而家韓國就咁即係幾萬個品牌。咁變咗佢哋就唔係淨係針對翻即係韓國人嘅需要，或者係亞洲人嘅需要嚇。咁佢哋其實真係會去做好多 R&D 嚇，去研究啊唔同地區同顧客嚇佢哋嗰個唔同嘅即係膚色又好啊，或者係佢哋個即係skin type 啦，可能係一啲比較油性啲啊，啲乾性啲啦。咁可能佢有唔同嘅。即係skin concern 啦，咁我哋都有做調查，可能有啲就對於係即係有暗瘡嘅 skin concern 啦，有啲係皺紋啦，有啲係即係 dark spot 啦，嚇咁變咗就韓國嘅品牌佢哋就會好細心咁樣去即係研究啊唔同嘅產品，譬如有一個產品講得幾得意嘅，就係話啊，佢係一支係 sun stick 嚇，即係防曬，但係咧你唔需要用手搽，你係有啲 stick 咁樣，你可以唔需要即係隻手掂到就可以搽到上塊面嗰度。而佢呢個係控油嘅，咁佢哋係專係研發呢個產品咧，就係俾係拉丁美洲嚇嘅市場。係啦，咁我覺得即係即係類似啲產品嗰、那個即係研究，其實就比其他，就算你話比日本啊，或者比美國嘅公司，佢哋嗰個研發嚇嗰、那個創新個速度真係快好多咯。
12: 即係所以咧，研發同創新咧呢樣咧就係令到咧即係 K Beauty Skin Care 點樣可以輻射到全球，都受到全球人類誇張啲講歡迎嘅呢一個主要原因嚟。
13: 咁仲有係佢哋嗰個即係產品質素嗰個控制啦，
12: 嚇
13: 咁非常之安全啦，嚇咁另外一方面就即係監控啦，咁另外一方面就係佢哋嗰個即係價錢啦，即係佢哋都好重視，就係嗰個成本啦。咁變咗就個產品其實除咗話啊，即係外形好吸引啊，或者啲包裝好吸引，其實佢哋嗰個即係價錢都唔貴。咁變咗呢方面都係非常之有競爭力嘅。
12: 係即係高質量得嚟咧嚇，即係安全性高、效果好大，又冇法國嗰啲牌子咁貴。呢個都係好多朋友咁講嘅。好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繼續同劉國柱先生傾偈。
14: 次次飲茶你都咁趕，
15: 要坐先，遲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趕咯。
14: 搬去邊啊？
15: 就係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設計寬敞開揚，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陽光入屋，仲包多項升級配備。
14: 邊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5: 你今個週末快啲去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銷中心揀翻個靚單位啦，到時仲有好多驚喜限時優惠，沙菲寶樂器現場直播。
16: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 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er、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er、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AM 四三零，李婷、张志文 ，U 八十五 ，Morning Park Gate Avil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直接要介紹俾大家就係 Churchill Hill 呢個 builder 啦，因為咧唔單止佢係攞到2026年咧就係呢個大獎啦，就係 home builder 啦。咁大家如果係之前喺 Richmond Hill 或者 Markham 已經見到見證咗呢個好有信譽嘅發展商咧，已經起咗好多無數嘅 project。今年咧賣出超過咧有800個 unit 嘅。
3: 係啦，咁啊成績咁好啦，都想咧回贈翻啲嘢俾大家嘅。咁今次大家嚟睇屋嘅話咧，仲有機會咧係參加呢個抽獎咧，贏呢個嘅名牌啦，同埋贏一個靚車嘅。咁你嚟到呢度咧，抽翻就擺翻個抽獎券落去抽獎箱度啦。咁啊，到佢哋抽獎嘅時候咧，就有機會係贏到啦。
2: 咁啊，實際嚟講咧，呢一個 townhomes 咧嘅價格就真係而家市場咧係好吸引啦，350幾蚊一尺。咁同埋仲有咧就室內空間，講緊係1900至2400尺，有啲房間嘅户型咧可以做到5睡房，有兩個車位，再加埋係一個咁優質嘅 Aura 咁美麗嘅社區咧，真係好值得大家今日抽時間嚟睇嘅。
3: 咁而且售價咧就係79,900。百起啫，咁如果過到嚟嘅話咧，呢、這個價錢咧其實可以解釋埋俾你聽，就係、是、咧已經係扣咗另外 HSB 嗰個嘅税項噶咯噃。係
2: 啊，冇錯。咁啊 ，Avella 銷售咁理想，咁啊當然 Montara 推出咧，大家都係全城期待嘅。佢個位置就喺 Leslie 格波靈城嘅西南角，而我哋今日銷售中心嘅地址再一次提醒大家啦。
3: 冇錯啦，係85號 Montara Park Gate。雖然我哋嘅直播咧最後一節啦，咁但係呢度會開到6點鐘嘅，快啲過嚟啦！
8: 机不可失，黄德基。
12: 好啦，翻到嚟继续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就系同智利控股嘅创办人兼咧行政总裁刘国柱先生 Joshua 倾偈嘅。头先就倾得好开心啦，一讲到咧韩国嘅菜庄啊、护肤品啊，咁啊刘生咧就绝对系达人啊。咁头先咧亦都讲到啦，即系你哋嘅业务咧都无远佛界，去到世界唔同嘅地方。零售嘅都可唔可以講下話，其實通過KOL 啊或者 influencer 嗰種即係話營銷嘅模式，係咪都而家係仍然好高速增長？
13: 其實即係市場推廣咧，即係我哋都見到即係一路係evolve 緊啦，即係演變緊嚇、嗯啊。就由我哋即係28年前開始，即係 Yes Asia 可能嗰時候啊，網上啊，主要靠Yahoo 啦，咁跟住就Facebook 啊，咁跟住就YouTube 啲即係比較
12: 長片
13: 啦、啊。跟住去到呢幾年就係Instagram 啊，到 TikTok 嘅
12: 超短片，
13: 係超短片，可能真係十秒鐘已經係條片已經係即係做咗
12: 起承轉合㗎啦，已經
13: 係。係啦，啱。咁咁我哋睇到啊，市場推廣其實真係好大轉變嚇、啊，即係以前啊，仲係啲護膚品、化妝品公司嚇、啊，真係好靠傳統渠道，譬如係揾代言人啊，譬如係做電視廣告、啊、
12: 或者再專櫃啊、
13: 專櫃啊，係咯。咁、啊、去到其實去到而家其實係已經係嗰個 influencer marketing 已經係成為主導。
12: 哦、已經成為咗主流
13: 添，係啊，主流添啊、哦。其實我哋都見到好多 K beauty 嘅品牌，佢哋大部分差唔多係全個嘅市場推廣都係環繞住係一個係influencer marketing。咁有見及此，我哋其實喺YesStyle 喺2019年咧，我哋已經開始咗我哋一個嘅網紅合作計劃。
12: 係
13: 咁好受歡迎。咁去到而家其實已經有超過50萬位嘅網紅嚟自不同國家，就係參加我哋呢、這個即係網紅計劃。咁其實幾好玩嘅，即係網紅參加啊。雖然佢哋未必係好大嘅網紅，可能都係幾千位或者甚至乎係幾百位嘅 followers。咁佢哋啱啱開始起步，咁但係都好想成為一位網紅喎。咁我哋就會即係同佢哋合作啦。咁佢哋都可以上到嚟，即係 YesStyle 有唔同嘅品牌嘅產品可以即係試用啦。咁亦都可以去即係拍片啊。咁點樣去？即係等佢啲 followers 係啦，去到做購物，咁佢哋都會有賺取咗呢個係commission。 係啦，咁變咗就慢慢啲網紅就越嚟越多 followers， 咁變咗我哋都係多咗好多網紅認識我哋啦，亦都係因為呢個係 YesStar 嘅網紅合作計劃咧，咁其實我哋都係越嚟越多嘅即係顧客認識我哋個網站，咁其實去到上一年咧。我哋呢、這個即係一三網紅計劃咧，已經佔我哋嗰個營業額係超過三成。
12: 哇，都好高嘅比例喎、
13: 啊！係啊，其實呢個真係一個幾好嘅即係雙贏嚇。咁、我哋都可以好低成本可以吸引到嚇，即係好多嘅即係traffic 啊，好多嘅訂單啊嚇。咁、網紅方面都好多機會去試一啲新嘅產品啊。咁對於啲顧客嚟講，佢哋用咗網紅嗰、那個那個 influencer code， 亦都喺 YesStyle 購物係會有個折扣咯。
12: 啊，咁我就想問啦，啊，即係網紅頭先你都講啦，育成計劃嚇，即係咧造星嘅，有啲咧可能即係慢慢嚟啦，有啲可能由幾百個 follower，可能到有啲咧即係 KOL 咧就哇可能過百萬嘅粉絲，咁都有個起步點嘅。咁你點樣支援佢哋咧？譬如我就當我啦，我喺香港都博有名氣，我 YouTube channel 咧都好幾萬個訂閱者。我都想试下做 skincare 嘅网红，咁点样转化咧？同埋佢哋点样用咩嘅平台宣传佢哋？最终系将呢一啲嘅 traffic 引流翻去你哋嘅网站。
13: 系啦，其实咧，我哋觉得嗰个 content guideline 好重要吓。咁、其实即系可能一位网红佢未必对于一啲护肤产品好认识啦，或者牌子或者产品啦，系啦。咁而家除咗话去。嚟 YesStyle 我哋個網紅計劃啊，佢哋可以去嘗試一啲新嘅產品之外，咁其實我哋都會提供埋，即係我哋同啲品牌都會去一齊製作一啲我哋叫 content guideline。
12: 哦，即係有啲支援俾佢哋啲內容，可以講啲準確嘅資訊俾佢哋粉絲。係
13: 啦，咁又唔會好，即係佢唔會話好多頁紙嘅，可能兩三頁紙，但係足夠嗰個
12: 夠佢講啦。
13: 係啦，去理解一件產品啦，當試產品時候，究竟我哋叫做USPP。就 unique selling point， 係啦，咁同埋即係嗰件產品點樣去製作嗰個內容咧，係有機會係爆紅，即係我哋叫做 viral video。
12: 哇，
13: 係啦，咁變咗對於啲網紅嚟講咧，佢哋初初起步當然需要一個 learning curve 啦，咁但係即係我哋提供嘅協助咧，可以令到更加快去掌握到點樣去即係製作。佢哋嗰個內容嚟到介紹嘅產品係比較容易係喺唔同嘅社交平台分享嘅時候咧，能夠係更加多嘅流量啦，容易係成為一個viral video， 咁變咗就好多網紅就會覺得即係呢個對佢哋幫助好大咯。
12: 係，即係最緊要其實都係有配套啦，有支援啦，甚至乎教到佢哋。喂，講重點，最緊要咧就係轉化成生意啦，咁樣呢、這個就係網紅嘅一個嘅計劃。咁好啦，未來咧咁喺B2C 嘅呢個層面，除咗通過網紅啊，仲有啲乜嘢計劃啊？
13: 其實我哋見到嗰、那個AI 嗰、那個即係 technology 啦，嗰、那個 adoption 啦，其實係對。即係無論係平台又好啦，對於 K Beauty 又好咧，其實嚟緊係起到個相當之積極同埋重要嗰、那個作用嘅，係啦。咁對於即係 YesStyle 嗰方面啦，咁因為我哋頭先都講過啦，其實我哋顧客係來自唔同嘅即係國家，亦都講唔同嘅語言，係啦。咁變咗我哋就會用呢個 AI 做呢個 translation，
12: 係
13: 啦。咁就將我哋嗰個語言嘅支援咧咁由而家10個語言。咁希望好快就推到去20個。
12: 哇，10個已經係覆蓋咗幾十億嘅人㗎喎，已經
13: 係。係啊，咁咁另外就係話好多顧客都係會可能會想同我哋接觸啊，可能有啲唔同嘅即係inquiries 啊。咁以前英語啦，咁其實而家嚟講英語已經係即係小部分啦，咁變咗我哋就點樣可以用 AI 嚟到去協助啲顧客一啲嘅 inquiries 啦，唔同嘅語言啦，咁呢個 customer service 啦，係啦，咁另外就係話咁 AI 亦都係可以幫助我哋做更加多嘅即係市場推廣啊，咁雖然我哋 YesStyle 而家係有500,000位嘅網紅，但係見到成個社交嘅媒體咧，咁其實網紅數目係數以千萬計，咁點樣喺咁多即係數以千萬嘅網紅？邊一啲網紅係適合係即係推廣係啦，即係 K Beauty 產品咧？咁呢個即係靠即係即係
12: 啲數據咯，
13: 係啦，靠即係人手啊，或者肉眼係 即係太慢啦，係啦。咁變咗 AI 就可以喺呢方面就可以大規模地好快地就可以做到呢、這個即係、AI 配對嗰個效果，
12: 即係可以好精準咁配對到。咁亦都咧通過人工智能咧就可以拓展啦更加多唔同咧語言系嘅一啲市場，提供咧即係清心嘅顧客服務啊嚇。咁啊多謝曬啊劉生。咁嗱下個星期希望可以咧繼續同你咧講下咧喺除咗零售嘅層面之外，喺批發層面你哋公司嘅業務發展，下星期再傾。
17: AM 一四三零沙飛堡樂熙 U 一零八零 Elgin Mills Road East Sunny Communities Rosaline Collection at Auden Grand Town 展銷中心現場直播。
6: 兩個時間大家要記得的，第一個就是如果你今天要來看屋的話，六點之前要來到1080 Elgin Mills， 又或者如果你今天真的不得閒的，不要緊，明天我們都在這裡陪著你的。
7: 是啊，明天繼續是我和樂熙在這個地址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今天其實很多朋友都來到這個 Bayview 及 Elgin Mills 這裡看看究竟有些什麼的優勢在這裡。最正的剛才我們有一個聽眾朋友，他是因為附近有間 Costco 的，
6: 是啊，
7: 他想搬他來
6: 這裡。是一個其中的，不單止是 Costco， 其實附近就有 Walmart 等等，又近高速公路，即是有時候我都想，既然聽我來做直播，如果示範屋給我們在這裡過夜呢，可以在這裡睡的。咦，
7: 但是我今天不跟你睡，
6: 我沒想著跟你睡，我今天有蜘蛛俠啊，
7: 蜘蛛俠是吧？
6: 我們位置1080 Elgin Mills， 六點前還可以過來看屋的。
7: 好，明天見，
6: 拜。
18: 練鋪還不翻身？
19: 不可能的，下鋪下鋪一定贏，
18: 今次肯定要翻本。
20: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入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你没得控制，但是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1: 宁发展商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22: 是啊，背向 Mark Na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2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2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23: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00，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一四三零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一四三零啦。
24: 机不可失，黄德基。
12: 好啦，嚟到最后一个部分，机不可失啦，仲有少少时间啊，总结下港股啦。咁啊，港股恒指咧都一如我啦，喺节目度啦、访问啦，同埋咧我个人嘅其他嘅平台嘅访问，包括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咧，都系咁讲噶啦。恒指到26,300啦，啊阻力都会比较大嘅，短线有啲回吐咧，在所难免啦。咁啊，过去一个星期咧，恒指咧都有一定程度嘅回吐。嗱，不过咧，我个人相信咧，去到20天移动平均线啊，吓，即系咧接近。这个25,250左右到位置呢，相信就已经有个不俗的支持。嗱，传统的一些大价的，包括头先第一个部分都讲啦，一些银行啊、保险股啊有少少回吐的。再加埋呢啲传统的平台经济的股份呢，高位都有啲整固，即係好似阿里巴巴、腾讯嗰啲啦。但係呢之前积弱多时暴跌咗好长时间嘅人工智能大语言模型股份 LLM 概念，即係好似智普啊、Minimax 啦，又或者咧喺建滔 Marble， 即係講緊人工智能產業鏈嘅一啲上游供應商嘅股份啦，咁甚至乎咧講緊做記憶體啊、處理器嘅一啲嘅股份，包括咧就有呢一個嘅蘭喜科技啊、兆易創新啊、天數智芯等等咧，咁啊終於咧都出現咧一個比較明顯嘅反彈。嗱，其實咧呢個反彈趨勢咧上個禮拜開始咧都幾明顯嘅。嗱，第一就跌得多啦，咁而第二咧市場資金
0: 金咧都開始再次咧就追捧翻呢類嘅股份。咁其中嚟講，包括頭先都提到啦，就係話個別嘅股份咧，除咗咧就因為跌得多時反彈咧，始終咧就係個行業嘅景氣咧都仍然好嘅。譬如話好似建滔積層板咁啦，高位嚟講咧都跌咗成七成。咁但就咁講，佢哋之前咧公布咗咧呢一個嘅盈起啊，預告住咧嚟緊咧截到六月底嘅呢一個業績咧，將會咧係盈利咧大幅增加成兩倍咁多，去到成28亿。咁咧就係講緊咧，主要就係一啲電子嘅玻璃纖維砂啦、玻璃纖維布啦，同埋銅箔咧都要供不應求。咁啊頭先講到呢啲元件咧，全部都係人工智能產業鏈裏面需要嘅。咁再者個別，例如好似 MiniMax 咁啦，正式咧喺禮拜四咧就納入咗港股通啊，即係話北水咧，終於就可以買呢只股份啦嚇。咁所以咧，佢哋經歷咗長期嘅下跌之後咧，咁啊終於咧就有翻啲技術性嘅反彈啦。嗱，畢竟咧啲當炒嘅行業，包括人工智能統稱咧呢個產業鏈裏面嘅股份咧嚇，波動性咧之大咧都係人所共知噶啦。跌得急時亦都會反彈，但彈得多亦都可能會回吐。總之咧就係一句講曬好挫啦。好啦，今個星期就講到呢度啦，下個星期繼續會有機不可失，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

0: 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 follow 咗未啊？上面有最新全球资讯、新闻每日更新，仲有加拿大中文电台活动详情。想同电台有个亲密接触，快啲打开你嘅微信，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喺搜寻结果拣选 account 就揾到我哋噶啦。WeChat 唔系净系用嚟 check 嘅，关注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公众号，你会知得更快更多。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坚守岗位，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4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次新闻。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同埋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的气象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落25先硬币大细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松散的物件会被吹动，当民众听到行雷的时候应该立即进入室内。多伦多警队提醒市民提防不法之徒冒认电信公司借助不如有诈者之手盗取手提电话的骗案。警方说有多宗同类事件在2021年10月至到今年7月发生，掌握受害人电信资料、电信账单资料的骗徒来电声称自己是电信公司职员，可以以极度低廉的价钱甚至免费出售手提电话及平板电脑等产品。骗徒指示受害人去到正确的电信公司网站订购，当电子设备送达之后，骗徒再打给受害人，讹称记错了，提供一个回邮标签，说收回产品再寄过。当受害人以回邮标签寄出电子设备，产品最终就落入骗徒手中，而受害人就被电信公司收费。警方说，如果民众收到来电兜售极度廉价的电信服务，应该立即收线，并且向电信服务供应商及警队报告。皮尔区警队在宾顿市发现一架失窃货柜拖头、三个拖架和两批电脑设备，总值近80万元，案件暂时未有人被捕。警方说赃物是在7月22号于 Countryside Drive 及 Hard Lake Road 范围找到，拖头和拖架共值超过10万元，而那两批电脑设备价值接近70万元。行动本来没有预料会找到这些电脑设备，相信他们是分别在7月17和20号被盗，之后装卸到同样是偷回来的拖架上。警方说暂时未有锁定任何涉案人士的身份，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高火车 Lakeshore West 及 Lakeshore East 两条路线本周末的服务因应工程而有变更。 Lakeshore West 线今明两日改为班次最频密时都只是会每30分钟开出一列火车，而听日大部分从联合车站开出的 Lakeshore West 线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启程。至于 Lakeshore East 线方面，今个周末所有从 Durham College Oshawa 开出的列车会比原定时间提早两分钟出发。国际消息，俄乌战争持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访与俄罗斯关系友好的塞尔维亚。 泽连斯基是八年以来第一个去到塞尔维亚的乌克兰总统，他今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与总统姆涉奇会晤。泽连斯基此行旨在促进乌塞两国的经济合作和讨论安全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再向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周边地区发动攻击，至少酿成四人死亡，包括一名儿童。泽连斯基说，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负运减慢了，而之前美方同意让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不过官僚架构拖慢了乌克兰领取牌照的进度。体育消息，国家银行网球公开赛，戴德利及斯维亚迪分别首先晋身男子及女子单打八强。在满地可举行的男单赛事，来自意大利的戴德利在16强淘汰了葡萄牙的波哲斯。戴德利的半准决赛对手将会是法国的连达克利殊或者是美国的中岛布兰登，两人现正互相对垒。今日的男单比赛还有晚间时段捷克的利克卡对西班牙的祖达，以及法国的菲斯对英国的罗利。至于在多伦多举行的女单赛事，来自波兰的斯维亚迪在16强击败了乌克兰的戈斯卓，斯维亚迪在8强将要面对美国的佩古娜或者俄罗斯的舒尼达，这两个球手现正碰头。而多伦多的晚间时段就有白俄罗斯的一车沙巴兰卡对俄罗斯的亚历山祖娃，以及美国的安尼斯莫娃对乌克兰的斯维杜莲娜。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64.9 仙，比寻日升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9度，预测今晚六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7度，听日主要日间天晴，夜晚密云，最高28度，最低20度。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政府正加强保释及判刑法例，改革制度，防止暴力罪犯同惯犯重返街头，令你更安心。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2: 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2026嚟啦，上年吸引超过40,000人次，今年精彩升级，超过50个摊位会在香港地道美食、家国小店，还有电影区播放纪录片《香港四境大步走》，感受香港魅力。现场设有世港杯足球篮球赛事，正在表演同儿童游乐区，适合一家大小同朋友一起玩。8月15、16号墨西沙加香港节约定你，详情浏览 worldcongress.org。传媒赞助加拿大中文电台。
3: 谁是大英雄？
4: 大英雄黎彼得先生，我哋会挂住佢嘅鬼马，我哋会挂住佢嘅才情，我哋会挂住佢潇洒剔透嘅文字，我哋会挂住佢。
5: 梨涡浅笑，可知否奥妙？
6: 因为我好早已经接触呢个社会，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好早已经差唔多连汁都捞埋。
5: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
6: 咁要睇得化啲咯，所以我廿几岁已经写《浪子心声》啦嘛。
7: 我听咗你无数嘅作品，
6: 我估唔到许生会打俾我噶嘛。
5: 但求共你奇艺相比较。
7: 解
5: 做人道理。
7: Peter， 点啊？你系我嘅前辈，你好贴地，你人际关系好，咁啊，同埋咧，你白足咁多酒。
6: 我嗰阵时僆仔咧，食起班饭大噶嘛，
7: 你封我笔未啊？
6: 刘云光真系唔得佢死啊！粤语流行曲大众化咧，你要记住喎，喺台前幕后都断层嘅，
7: 断咗好耐，
6: 系咪？我仲有啊，你唔栽培啲观众咧，就冇得搞。我系啊，我出身系低微啊，但系我唔好讲成就咧，我嘅纪录啊系可以尽命噶，你出得我奖咩？每一次演绎个角色咧，都系搞笑嘅。你要我做强奸犯、打劫银行、杀人，永远呢个唔系黎彼得嘅。所以我结婚当日咧系冇人嚟嘅。净系阿吴君如嚟啫嘛。
5: 回头望过去，始终嗰句又就应该今朝聚。
4: 重温林家华同黎彼得先生嘅真情对话，8月10号至14号，一连五日。纷进击陈皮朱古力节目时段内播出，加拿大中文电台向殿堂级词人。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吴伟业啊。
2: 法律问题为你一一解答，加法时候。
3: 又到了加法时候的时间，今天的主持人是我卿卿王慧卿，而嘉宾主持人曾启荣律师。Hello， 曾卿你好。
4: 阿王卿你好。
3: 啊，曾卿啊，咁啊喺多伦多嚟讲咧，咁啊好多嘅华人嘅朋友都喜欢做下小生意啊，咁样啊，宁为鸡口啊，莫为牛后啊，呢啲嘢系啲广东俗语。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做生意啊，要同人夹粉啊，即系做一个股东嘅话咧，喺可能喺个生意个唔同阶段咧，作为股东咧，都可能会有一啲唔同嘅作用，或者个所谓个 shareholder agreement 个股东协议都可能发挥到唔同嘅作用啊。
4: 系，
3: 咁唔系话我哋做咗股东就坐喺度收钱嘅，咁样叹嘅。
4: 有股东同埋或者有 partner 咧，个好处咧就系、是多个人多个意见咧，大家可以互相帮助，互相互助。互獎啊，
3: 係啊，冇錯，所以各取所長啊嘛，
4: 係啦，咁有啲人計數叻，有啲人做嘢叻，
3: 係，我係吹水叻，揾我做宣傳就最好嗰啲啦，其他人唔好揾我。
4: 冇嘢叻嘅人都有好處嘅，冇嘢叻嘅人咧個好處就係多個人。输人输阵啊嘛，
3: 又系
4: 摆多个人喺度都好睇啲，
3: 所以即系每个人都有佢唔同嘅作用咁样啊。好啦，咁啊即系讲到即系做生意，即系嗰个有股东或者有 partner 嗰个好处啊。咁但系即系始终系人同人之间咧，系可能大家个思想或者个睇法都有啲唔同啊。点样去磨合即系股东之间喺唔同情况之下所产生嘅一啲嘅意见咧，可能都系一种艺术嚟嘅。
4: 系啊，有啲人话先小人后君子，其实咧先小人后小人就啱，
3: 系啊，
4: 因为啲嘢要清楚，
3: 清楚系啦。
4: 因为你让咗人一次，
3: 咁
4: 然后可能系纵坏佢噶嘛，
3: 又系，
4: 即系大家要有纪律啊嘛，咁所以其实应该均真嘅，
3: 系。
4: 咁嗱 ，anyways， 做生意有几种方法啦，第一就系自己开个档口

0: shareholder 咧，股东咧，用有限公司咧，都可以做股东合约嘅。
1: 系，
0: 咁即系其实我哋今日讲嘅嘢咧，喺 partnership 里边又有用，喺股东合约里边又有用。
1: 都好喎，
0: 个名系唔同。
1: 嗯，
0: 同埋咧，我哋留意咧，股东同 partner 嘅责任系唔同嘅。
1: 嗯嗯，系啲唔同嘅。
0: 第一就系对外嘅 liability，即系对外嘅责任系 partner 上身啦。
1: 系，
0: 但系咧 ，partner 对大家咧。个要求是高啲嘅喎，
1: 系咩？
0: 嗰啲叫 fiduciary duty。
1: 嗯
0: ，partner 对 partner 咧、就要绝对诚实嘅。
1: 哦，明白。
0: 股东对股东咧就唔使绝对诚实嘅。
1: 嗯，
0: 咁咩意思咧、
1: 哦？
0: 就
1: 是、
0: 譬如我哋喺个市度买卖股票，你觉得嗰只好你先买啫，或者你有好消息先买啫。
1: 咁啊
0: 系。你冇责任买话俾嗰个卖嗰个听噶嘛？
1: 调
0: 转你有啲消息话嗰只嘢将来诶就嚟业绩唔好啦，
1: 你要放啦。
0: 你唔使话俾买嗰人听，点解你放咁啊？
1: 股东与股东之间就冇呢种责任，
0: 冇个责任，但 partner 与 partner 之间有。
1: 哦，咁、
0: 咁所以咧，我哋做股东咧，其实个责任系细过做 partner 嘅，因为唔会上身，同埋对其余啲股东冇责任。
1: 咁又系喎，吓，即系呢个其中一个特点啊。
0: Okay, 譬如股东咁，究竟系讲咩？我哋讲有限公司啊。
1: 嗯，
0: 嗱，我哋如果系 partner 咧。就你同我两个坐喺度，大家分工合作，大家有权力，
1: 分等
0: 嘅系啦。股东咧，其实咧就有几个角色嘅，即系喺一间有限公司有几个角色。因为有限公司系所谓法人啊嘛，系咪？咁佢系一个独立嘅体系。咁喺呢个独立体系里边咧，有三个角色。第一就系股东，第二就系董事，第三就系行政人员。
1: 系，冇错。
0: 咁咧，股東就即係 owner 啦，即係個點
1: shareholder 啊，即係佢哋係有個擁有啦。
0: 中文即係個主人啦，
1: 主人
0: 即係老細。主人咧就唔使自己落手落腳噶嘛。你買咗銀行股票，你都唔去幫手收銀啦，係咪？
1: 咁啊係，
0: 都唔准你去，
1: 點
0: 都唔准你。
1: 點都唔准你，冇錯啦，係啦，係
0: 咪？係。咁咧，股東咧其實咧就冇一個角色嘅，佢嘅角色就係股東。咁股东点样控制公司？
1: 纯粹一个投资者咁样。
0: 系啦，股东点样控制公司咧？就系选董事。所以如果你买咗嗰啲上市公司股票，来来你咪收到银行有张嘢寄嚟，话几时开股东会啦？你
1: 选边
0: 个
1: 咁
0: 样
1: 系啦，或者用 proxy 代理人票啊，俾你啊选啊，
0: 系啦，俾 proxy 佢代理选啊，或者你自己中意投边个票咁样。
1: 系。
0: 咁我哋私人公司都一样啫嘛，不过就唔使经过咁多层。手續，
1: 公眾嘅，
0: 我哋理論上每一間有限公司都每年開始例會，咁就選翻啲董事咁啊。
1: 係係係。
0: 嗱，董事咧英文叫 director，
1: 係
0: 咪 ？director 即係方向。
1: 係。
0: 其實董事都唔係落手落腳做嘢嘅。
1: 哦，咁。
0: 佢淨係俾個
1: 大方向
0: 公司嘅啫。
1: OK。
0: 咁跟住董事就決定咗公司嘅方向啦。譬如話我哋要教细路仔画画咁，咁行政人员就要请老师啊，买铅笔啊，买画纸咁样。
1: 系系系。
0: 咁所以咧，第三个角色就是行政人员。
1: 系，冇错。
0: 咁行政人员又分开啦。President 啦，即系乜都关佢事啦。
1: 系系系。
0: 跟住就有财务啦 ，Treasurer 啦。
1: 系。
0: 跟住就有秘书，秘书咧就唔系话做写信咁简单，或者 keep 住。秘书系 make sure 公司嘅行政，例如。每一年要开一次股东会啊，要选董事啊，股东会有乜嘢倾咧？要有一个所谓 agenda， 即系有个
1: 议程
0: 程序表，有个议程。咁大家可以谂咗啊，呢几件事有咩要讨论咧？咁先去啊嘛。咁其实系一个好似话一个 mini 嘅迷你嘅民主制度，就系股东选董事，董事。就 appoint 啲人嚟做運作，等於好似我哋選國會議員，國會議員
1: 就揾公務員，
0: 做揾公務員嚟做嘢咁，差唔多。
1: 係係，個架構係咁樣啊。
0: 係啦，咁股東合約咧，嗱，其實好得意喎。我哋細節啲再講一講。
1: 好啊。
0: 股東唔係直接控制公司。
1: 係啊。
0: 佢只不過選班人出嚟，嗰班人俾 direction 公司啫嘛。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而嗰班人俾咗大家全部为你要做咁多嘢咁，咁然后就可能如果够大嘅话咧，就有个所谓 management committee， 系咪啊？
1: 系啦，咁一啲管理委员会，
0: 请边个乜委员会咁喺个董事局里边有乜委员会咁，个委员会就做请人啊，做行政啊，搵会计师嗰啲咁嘅嘢，系咪？咁分工合作。
1: 系。
0: OK， 咁咧跟住咧就系我哋大祖国人讲股东合约。

0: 股东合约呢个内容呢，有时我哋控制公司嘅目的，控制公司可以做嘅生意、
1: 哦、
0: 控制公司嘅发展、
1: 哦、都可以
0: 讲嗰啲咁嘅嘢。
1: 喺嗰个 shareholder agreement 嗰度讲呢啲嘢咁样。咁计管嘅详细情况系点，不如咁我哋休息一阵再继续讲。
2: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3: 快啲讲啦，边度啊
2: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3: 咁有几大啊？
2: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3: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4: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5: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6: 我是2025年多伦多华野小姐亚军 Jessica 李卓恩，去年参选多伦多华野小姐令我变得更勇敢更自信，而最开心的是同时收获了珍贵的友谊和难忘的回忆。这个舞台不只是选美，更加是一个追梦和突破自我的机会，快点来参加今年的华野小姐竞选啦！
7: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1: 继续加发时候的时间，今日的主持人是我卿卿王伟卿，而嘉宾主持是曾启荣律师。曾卿，既然你讲到在一个的是股东的协议里面是可以列明公司是做什么生意啊，即是很多很具体的东西，有很多时候都是变了做了这个董事那个权位咁滞啊，即系个职权啊，咁咁啊，究竟咁样做啊，有啲咩好处咧？
0: 有咩好处同有咩唔好处咧？
1: 系
0: 好处就系将嗰个权喺董事嘅手里边攞咗过嚟自己嘅手。嗱、我哋而家讲紧我哋普一般 start 个细生意。
1: 嗯，系
0: 一般 start 个细生意咧，因为个角色系一样啊。
1: 嗯，
0: 股东同埋董事同埋行政人员都系同埋我哋两条人。
1: 系啊，
0: 好似我哋成日都系我哋两个。
1: 一人份，搵多个得唔得
0: 嘅？咁所以咧，那个所谓个角色同埋个权利同埋个义务混淆咗。
1: 系系系。
0: 但理论上咧，
1: 系可以分开噶嘛。
0: 股东揾咗董事出嚟，就由董事决定佢先信边个揾边个。
1: 嗯，系啦。
0: 董事就揾行政人员。
1: 嗯。
0: 嗱，我哋大早咪讲过，喺有限公司里边，股东冇责任嘅。
1: 系啊系啊。
0: 个责任就系喺公司噶啦。
1: 嗯。
0: 但如果公司做错嘢，
1: 嗯，
0: 就系董事有责任噶嘛。
1: 系啊。
0: 有时公司啲数假，董事要坐监噶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啱啊。嗯。
0: 咁咧，但系如果我哋做股东，成日硬硬咋咋攞晒董事啲权翻嚟咧，我哋可能丧失咗嗰个冇责任嘅权利。
1: 嗯，又系、哦，
0: 啊，几得意，啲法律好玩嘅，即系好得意嘅法律。你觉得哦，一样嘢个定义系咁咩？时时都有例外。
1: 啊、
0: 你识得例外咧，就你识得例外就自己安全啲咯。
1: 咁啊系，
0: 因为你。用个例外，即系你就算签完誓嘢，你原来系例外嗰度，咁即系有得走啦。
1: 有得走，冇错。
0: 咁所以咧，我哋喺写，我哋个个都话啊，股东合约好啊，讲定晒咁。
1: 嗯。
0: 但其实股东合约咧，可以使到你嗰个免疫权冇咗。
1: 冇咗，系。啊，嗯。
0: 就因为你个合约写得清楚得滞，乜、都自己啲股东揽晒上身。
1: 系。
0: 咁你其实咧？就已经所有决定原来是股东做出来的，
1: 所以责任就揽埋上身，
0: 责任就揽埋了。那这个题外话啦。我们讲一讲即是股东合约或者个生意的过程。
1: 好啊。
0: 那我们呢，如果我就这样讲股东合约第一段是什么，第二段是什么，哪样讲什么呢，很枯燥。
1: 是啊。
0: 还有没有意思的。因为在个所谓在个 vacuum， 在个真空里面讲呢，你没得挂个勾在个生意的 life cycle 里面，
1: 是用什么的具体的例子去
0: 用什么工具呢，
1: 是的，是的，你都没办法是具体化了它。
0: 一般做生意呢就多数 好似你同我有个概念啦，系、
1: 嗯、
0: 咪？
1: 系系。
0: 咁然后就啊，做呢样嘢都好、啊嗯，你同我有能力。
1: 系啊，而家好兴 AI， 我哋开间 AI 公司咁样。
0: AI 整饼
1: ，AI 整饼唔使用人称名。
0: Google 下，用 AI 睇用咩材料，用咩蛋。
1: 系啦，AI 搞掂，我哋入个要求就得噶啦。咁AI 自己揾材料添噶，好劲噶，系啊。
0: 揾埋边个做 supplier？
1: 揾埋噶，系啊，你唔好话。
0: 需要退休都搞唔掂，
1: 搞唔掂。
0: 咁咧，就咁我哋初初开始，我哋有个 idea 啦，我哋都有个概念啦。
1: 嗯，系。
0: 咁我就话边个做乜，边个做乜啦。
1: 嗯。
0: 咁然后就。就我哋决定啊，我哋一人夹几多钱啦、
1: 啊？系啊，
0: 一
1: 钱又系个 financial。
0: 咁我哋又要计下，我哋要租地方，要装修，要俾按金，
1: 嗯，
0: 要买个炉，
1: 嗯，
0: 又要买咁多生财工具。
1: 咁啊，第一笔资金要几多钱咧？
0: 要几多钱咧？咁咁由我哋点样筹呢笔钱咧？我哋自己个人。按咗间楼拎出嚟啊，
1: 嗯，
0: 或者我哋积蓄有啊，或者向银行借咧，咁、
1: 嗯。
0: 咁嘅嘢，咁所以咧，我哋股东 agreement 咧，第一步咧就系我哋点样注资入个公司嗰度。
1: 系，明白。
0: OK， 咁、
1: 嗯、
0: 然后咧，我哋注资分开两种嘅、
1: 嗯，
0: 第一咧就系、是、买个股本啦。
1: 嗯
0: ，right，
1: 系系。
0: 我哋好多时我哋睇见咧就系话、
1: 嗯，
0: 我哋买有个股本，有啲写 no par value， 有啲写 pay up capital 一蚊。
1: 嗯，
0: 咁你同我，譬如我哋公司一千股，
1: 嗯，
0: 好。三千股好，咪成千股都好鬼核突。
1: 佢搞大規模啲三千股，
0: 唔系啊，千股即系咩啊？
1: 哦，明白啊，有文化。
0: 买九百股就算
1: 了。算啦算啦，唔好钱，
0: 搞咁多嘢。
1: 一万股啊，
0: 一万股，
1: 唔好钱。
0: 咁咧，譬如一半咁，
1: 嗯，
0: 咁你睇见公司啲 financial statement 咧，所以今日讲呢个题目好玩嘅，因为我哋有识些少会计。
1: 是
0: 在那个叫做什么资产负债表里面、
1: 嗯、
0: 一边就是资产啦是、
1: 啊、
0: 一边就是负债啦
1: 是
0: 负债的底那里就有股东的 equity 啦、
1: 嗯、
0: 那个中文不懂啦股东 equity 分两橛的嘛一橛就是 shareholders loan、
1: 嗯、
0: 即是股东借了多少钱出来公司
1: 是、啊是啊、
0: 一部分就是股东的股本、
1: 嗯、
0: 那里多数写100的嘛、
1: 啊、
0: 譬如我跟你
1: 象征性
0: 一人一半一人100股那 total outstanding 200股这样是不、
1: 嗯、是、啊、
0: 多数有什么用啊
1: 嗯嗯、
0: 如果公司執笠咧、
1: 嗯，
0: 你同我兩個係大債主嚟啊嘛，咁我哋、
1: 嗯、
0: 即係去開嗰啲咩債主會，我哋咪多啲投票權咯，因為我哋向欠街數多數都唔夠我哋擺入去咁多，
1: 咁多嘅係啊，
0: 咁我哋就睇下點樣用呢個 structure 嚟攞翻多啲控制權。
1: 嗯嗯，
0: 係，
1: 嗯，
0: 咁所以咧。你有時睇見點解啲股份係咪寫一蚊
1: 一
0: 股嘅咧？
1: 變曬債啊！
0: 如果我哋寫一千蚊一股、
1: 嗯，
0: 但我哋其實投資落去公司得唔夠一千蚊嘅，咁、
1: 嗯、
0: 我哋咪其實即係我哋買股份嗰陣時欠落公司錢咯。
1: 係啱啊！
0: 咁我哋仲要嘔翻嗰橛出嚟先可以走啦。
1: 啊，係所以係寫一蚊股嘅。
0: 係啦，咁所以咧、嗯，股東合約咧，我哋多數咧就係做一個嗰、那個叫做 Article of Incorporation 嗰陣時咧。我哋已經傾定曬呢啲嘢啦。第一，我哋係點樣注資法？
1: 嗯，
0: 咁你就喺股東合約嗰度寫點樣注資，
1: 係、
0: right?
1: 嗯？
0: 我哋幾多係股本，幾多係我哋喺公司借出嚟、
1: 嗯？
0: 跟住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喺街借咧，我哋可以授權我哋公司借幾多錢？
1: 係，
0: 因為我哋唔可以我哋兩個人一個人走去圍威威借多咗。係
1: 係冇錯，係
0: 咪借多咗冚咗我自己屋企安全？
1: 唔得嘅，
0: 唔得噶嘛。
1: 嗯，
0: 咁咧。跟住咧就係、是、我哋使唔使做個人擔保？
1: 嗯，
0: 咁如果三個股東一個做擔保，其餘嗰兩個係咪應該簽翻話？如果有乜事，嗰兩個要有人出翻三分一定點啊？
1: 係啊，公平啊嘛，唔係一個咩曬。
0: 要講，即係嗰啲喺籌劃嗰陣時要講，亦都可能應該係喺嗰個股東合約嗰度講埋咁嘅嘢啦。
1: 係冇錯，
0: 係咪？
1: 係係係。咁先谂晒呢啲系啦，
0: 咁、
1: 嗯、
0: 跟住我哋要决定我哋自己扮演乜嘢角色啦。
1: 嗯，系。
0: 咁有咩角色咧？我哋头先讲过啦。
1: 嗯，
0: 有董事。
1: 董事系啦，
0: 系啦、嗯，董事就投票讲方向嘅啫。
1: 嗯，
0: 咁有时我哋有一两个朋友系特别叻嘅，咁咪叫埋佢做董事咯。譬如有啲系识做广告，广告界嘅、
1: 嗯，
0: 有啲识 買原料嘅、嗯、有啲識推廣啊、銷售啊咁樣嘅，或者我哋揾多兩個人幫手俾佢做董事。
1: 哦，咁樣都得㗎，
0: 咁佢可以俾啲方向我哋。舊陣時咧，古代咧、嗯、一定要係股東先準做董事，而家唔使。
1: 唔使㗎啦，冇股份都可以做董事。
0: 嗯
1: 啊，唔係股東。
0: 咁我哋就要定，譬如我哋做股東嘅，我哋話我哋應該有幾多個董事位、
1: 嗯，
0: 而每一個位應該用乜嘢人嚟 fill 個空缺，
1: 嗯，
0: 或者我哋可以講話，淨係得你同我兩個可以做董事。
1: 哦，咁樣都可以寫曬嘅，
0: 可以寫落嗰度。
1: 係啦，好，我哋又要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加快時間。
8: 间屋冬天太冷，夏天又太热，冷暖气费飙升，可能系间屋阁楼保温棉老化或者太薄。
9: 清风度假专业升级，吹入式保温棉，冬天防寒，夏天隔热，按省能源补贴，最高可领2800至3100元。
8: 但补贴额随时 run out， 想悭得更多，即联络清风度假做保温棉检查，647-505-2488。
9: 清风度假服务度假，揾 Elvin 647-505-2488。
8: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7: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史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1: 继续加发时有嘅时间啊，曾兄，咁啊，头先我哋讲到咧系嗰个所谓股东协议里边咧，系都有好多嘢可以写到明啊，咁啊，而家我哋先知道啊，原来董事咧未必系需要系股东去担任噶，咁啊呢样嘢都系几特别，有啲咩可以再同大家分享一下咧？
0: 我谂咧，我哋大佬讲个即系讲个稍微做个小结论先啦。
1: 嗯，
0: 对，我觉得第一咧就系我哋讲下注资，即系个。嗰、那個本係點樣擠落去？咁、
1: 嗯、
0: 之前我哋就梗係要做一個財政預算啦，係、
1: 嗯、
0: 咪？有個財政預算，知道使幾多錢。咁一個財政預算就唔係嗰個股東合約嘅部分。
1: 嗯，
0: 但係大家即係、
1: 同意同埋商量啊嘛，係啦，
0: 即係決定咗大家要注資幾多咧？咁、咁就應該寫埋落個股東合約嗰度話，我哋股份自己要發幾多股出去，然後我哋每人就另外有。注資幾多就我哋授權公司，譬如按啲生財工具俾我哋啊，我哋點樣 secure 啲窿啊，咁樣嗰啲咁，嗰一堆咁嘅資料咧，應該寫落去啦。
1: 明白，我記得我哋都講過咧，譬如你嘅注資嘅錢唔等於你嘅股份幾多，譬如你係純出錢嘅，我可能出100,000咁樣，咁但我有技術打入嚟嘅，我淨係出10,000，但可能大家嘅股份都係50-50都唔定嘅，會係咁樣係咪？
0: 係、但係咧嗰個係一個。在那個會計那裡有一個挑戰來的，因為譬如你出50萬、我出技術，但是我們持有的股份一樣
1: 的，
0: 如果我們那100股是1元一股，其餘那49萬9800我們寫是什麼？
1: 是一個技術的問題，
0: 我說我給你個技術你、但是那個很難控制，就是我跟你發脾氣那天我弄些東西難吃一點咁點樣定嗰、即係我哋點樣做？咁我哋就喺個股東合約嗰度咧，就應該有個 acknowledgement 話，因為我帶咁多技術入嚟，我經過幾多嘅鍛鍊，我帶咗乜嘢 goodwill 入嚟，或者 我幾出名，睇個好出名嘅 chef， 咁我哋覺得我哋嗰個名譽
10: 係值咁多錢啦，咁
0: 咁樣我哋先至可以喺嗰個 balance sheet 嗰度誒，即係做到呢樣嘢出嚟，
10: 即係將嗰個技術用個用個金錢嚟量化咗佢。我嘅技術係值五十萬，你又出錢出五十萬，
0: 要解釋咗出嚟，咁就好過如果將來鬧交嗰陣時咧，唔知點解我哋你有。你擠咗咁多錢而我冇擠錢落去、
10: 啊、
0: 其實呢個係即係你提得好啱，我寫稿嗰陣時候都冇寫到，而係我哋點樣先至到時唔使鬧交話你出多咗我出少咗啊、
10: 嗯、
0: 或者話我出啊我啲技術唔止咁少錢啊、
10: 嗯、
0: 我哋應該喺個合約裏面講明話，因譬如我有譬如我開咗兩間鋪頭整餅嘅，咁、
10: 嗯、
0: 後來我哋發覺呢我哋應該開五間，咁我哋個廠就可以出多啲，
10: 出多啲啦。
0: 但我冇錢做五間，咁咁、我就話，不如我哋夾錢當然係一半啦。你就出三間錢，我嗰兩間就擠落去，但我交嗰兩間加埋名譽，咁就
10: 都係個股份一樣。
0: 變咗對，雖然你俾咗三間嘅本，我嗰兩間又夠咗啦，啲生產工具都夠啦，要 upgrade 啦咁。但我放嗰兩間入公司，你又出三間嘅本錢入去，但我哋就五分賬啦。咁咁、我哋應該有個 recognition 話呢個係我哋公司嘅結構。
10: 嗯，
0: 我哋入嚟嗰陣時候，我嗰兩間舊鋪咧，等於你三間新鋪咁值錢咁。咁呢個就應該講明就好過後來、到真係拆檔嗰陣時候咧、我哋計唔到條數，邊個應該拎幾多走。
10: 咁啊係，咁啊真。
0: 咁呢個係一個好好嘅提議。
10: 嗯。
0: 咁跟住咧，我哋就應該講話我哋邊幾個做董事。
10: 係。
0: 咁呢記得我哋話股東選董事，其實未有股東合約之前呢，譬如我哋有六個股東一人有幾多票咁，咁我哋投票選冇、限制㗎嘛，但我哋一簽咗股東合約，咁我哋個投票就已經限制咗話我哋幾個一定要選呢幾個人做董事㗎嘛，
10: 又係
0: 係咪，譬如我哋用配偶名用仔女名嚟做呢個生意，但我哋就寫明話無論發生乜事呢、我哋一定要選我哋兩個做董事
10: 啊，哦咁樣
0: right，
10: 咁
0: 我哋咪 take away 咗第啲股東嘅權力、而我哋亦都使到我哋個權力大咗，
10: 係啦，控制得好一啲啦，咁樣就強一啲啦、
0: 但係呢亦都咁樣呢，因為我哋控制權大呢，公司有乜事咧，我哋个责任都大咗。
10: 系呢、這个相对嘅啦，呢、這个
0: 系啦，相对啦，系咪？
10: 系。
0: 咁跟住咧，我哋就要决定可以喺股东合约里边写明边个做董事，亦都可以写明埋边个做行政人员。
10: 明
0: 白。咁变咗咧，董事局嘅权力又少咗噶咯。
10: 系啦，连选行政人员都冇，
0: 都自己走去揾啊嘛。因为我哋行政人员都定咗出嚟啊嘛。
10: 咁啊，变咗唔使开股东大会，乜嘢都定晒啊。
0: 其实
10: 都
0: 要嘅，要噶，
10: 都要嘅系。
0: 法律话要噶，不过我哋嗱，譬如
10: 冇咗呢个议程咁解，
0: 有自己股有外股咧，系咪？咁外股都要开会噶，不过我哋因為我哋已經定咗個協議啦，我哋嗰堆股份一定咁樣投票法，
10: 股東都係
0: 外股，
10: 董事都係嗰班噶啦。
0: 我哋股東如果外股加埋，譬如我哋公司越做越好，咁、我哋加咗啲
10: 有多外股，
0: 我哋都係有個控制權啊嘛。
10: 嗯、
0: 我哋賣極出去都賣48啫嘛。
10: 明白明白，係係係啱，
0: 係咁、我哋留翻控制權，咁我哋兩個維維維話，我哋成日都做董事嘅，
10: 係
0: 我哋實贏。
10: 係啊，冇真出啲董事，其他嗰啲股東
0: 最多都係賣30出去好啦。
10: 系，
0: 都唔知道
10: 技術上
0: 嗰啲嘢得唔得？
10: 法
0: 律唔係成日都得噶嘛。睇醫生都唔係實好啦。
10: 即係留多啲空間就好一啲。
0: 係留啲空間。
10: 係冇錯。
0: 咁跟住咧，就係我哋好緊要樣嘢咧，就係決定銀行簽支票邊個有權。係
10: 呢個好重要，係啦。
0: 銀行簽支票幾多錢以上就要兩個，幾多錢以下就一個簽。
10: 係。
0: 咁我哋可以寫埋落去。其实呢、每人的权利义务可以写在我们做董事，我们哪几人做什么行政可以写在一个股东合约那里。
10: 是是没错，是没错，非常之清楚。
0: 那然后我们哪个有什么责任去做担保，那些都可以在股东合约里面说。
10: 是
0: 那好了，那就说话做生意他入了题了。
10: 是了没错，开了档了，搞了这些东西。
0: 入了题目、就是说呢，我哋公司淨係進做餅鋪，得閒又走去做下貨運。雖然
10: 拗頭，
0: 雖然我哋可能 得閒要做貨運嘅，因為我哋橫掂都要送餅，
10: 係
0: 啦，有幾架貨車，
10: 貨車喺度咧，空咗。
0: 朝早送完餅，咁咪由佢兜兩轉做第啲嘢咯。
10: 係啊，
0: 咁嗰啲就叫 horizontal integration 或者 vertical integration 或者 expansion。咁我哋咧，譬如你中意做貨運，我就話去做完貨運驗收驗收櫃喎。
10: 嗯。
0: 同埋啲嘢一陣未搞到我哋啲餅唔夠好喎。咁我哋要商量話。如果做貨運就淨係可以送信，唔可以送動物，咁動物有
10: 陣味咁係啦。
0: 咁所以咧，我哋就喺嗰個股東合約裏邊講明咧，發生乜事都好，我哋公司淨係準做呢啲嘢。咁無論點樣轉董事，點樣轉行政人員，股東合約都綁咗公司，
10: 又係。
0: 咁咧就我哋第一就係話我哋個 core business 係乜嘢？咁跟住就係如果要發展呢，我哋就要六成人投票或者66.3%投票先至算咁之類，先至可以做新生意，或者我哋 define 咗我哋如果做要新生意呢，乜嘢意思呢？係餅鋪新 location， 餅鋪離唔離開多倫多，去唔去到第二個省，或者我哋唔好做咁多餅鋪啦。我哋做埋賣麵粉啦，因為我哋橫店都整咁多餅。咁我哋做埋麵粉供應啦，即係我哋買個店麵粉供應商，咁我哋個 supply 咪好咯。
10: 有，
0: 或者我哋賣埋廣告公司或者我哋揾幾個鋪位做零售啦，係咪？我哋唔好淨係做餅廠。咁即係話你個 expansion 咧，我哋可以講。因為有啲股東話：喂，我淨係做餅鋪好啦，其餘嗰啲嘢我都唔想咁煩，因為我唔想剔咁多風險，
10: 係
0: 咪？因為 expansion 即係所謂擴張咧，一定有個風險嘅成分喺度啊嘛。
10: 明白曬，好，不如今日我哋又要休息一陣，翻嚟繼續加快時間。
11: 次次飲茶你都咁趕，
12: 要坐先，遲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趕咯。
11: 搬去邊啊？
12: 就係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設計寬敞開揚，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陽光入屋，仲百多項星級配備。
11: 邊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2: 你今個週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銷中心揀翻個靚單位啦，到時仲有好多驚喜限時優惠，沙菲寶樂希現場直播。
13: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14: 唔快啦，早啲好。
13: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14: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13: 又关我事？
14: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13: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15: 明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
16: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岁房设计，可泊四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5: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16: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5: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17: 饮杯，生日快乐！
18: 饮杯，
17: 今日真系开心啊！
19: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17: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20: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翻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继续加快时候嘅时间啦，曾兄啊，原喺嗰个所谓股东合约里边都可以系define 埋，即系定义埋我哋日后个发展嗰个新生意系点啊？点样同个 core business 即系核心嘅业务嗰方面咧，有啲咩相抵触嘅就唔准做啊，都可以咁。咁样嘅情况系对于公司嗰个发展有啲咩好处咁样咧？
0: 咁我哋譬如我哋自己本身做股东嘅，我哋即系初所谓发起人啦。咁我哋知道我哋自己做紧乜咯。
10: 咁啊系最紧要样嘢。
0: 譬如我同你两个，
10: 唔好搞搞走去炒股票。
0: 即系我哋话我哋做饼咁，一阵间见到 哦，而家又话做烧猪都好，
10: 都好
0: 喎、啊，做烧
10: 猪、啊。
0: 喂，你中意做啫，我未必中意做。
10: 跟住、啊、又话珍珠奶茶好买、啊，又走去做珍珠奶茶。
0: 咁同埋咧，一做新嘢就会所谓使到嗰啲本钱咧有个紧张喺度啊。
10: 嗯，
0: 即系个股本拉薄咗。
10: 系，因为你要投资唔同嘅嘢嚟做。
0: 咁如果有咩应变，譬如突然间个炉坏咗，我哋冇钱换炉啦。
10: 咁又系。
0: 你无端端走去买个珍珠奶茶机器。
10: 嗯，
0: 珍珠奶茶有咩机器我都唔知道。
10: 要噶，要打嗰啲咩咪啲奶啊咁嗰啲。
0: 走去买咗个嚿咁嘅嘢翻嚟，而家突然间。个发蛋个机坏鬼咗咁，
10: 系啊，咁点
0: 样搞？
10: 冇钱啊，已经
0: 到天光，搞唔掂。
10: 边个提议做珍珠奶茶？边个发蛋咯？
0: 边个走去整奶茶？嗰个做埋发蛋，
10: 系啊，
0: 有冇搞错？点算？
10: 系唔系点啊？
0: 喂，其实咧，呢样嘢证明咗你同我两个乜都唔识整。所以我谂内行嗰人听见乜有啲咁嘅嘢，名铺唔系咁，
10: 使发蛋嘅咩？
0: 做笑片啊，两个咁搞错。咁
10: 当举例啫，我哋。
0: 咁咧，即系可能系使到嗰个经济基础拉
10: 得
0: 紧
10: 张
0: 咗，吓拉薄咗。
10: 嗯。
0: 咁所以咧，我哋喺个股东合约度讲明，大家开始嗰日做咗乜？因为譬如我哋有五个人咧，有一个人好叻氹到三个咧，咁其余嗰两个冇声出。
10: 嗯、
0: 譬如我哋有五个股东，
10: 嗯、
0: 有一个咧系讲嘢好叻嘅，氹人好叻嘅。
10: 嗯，
0: 佢自己想做乜嘢，佢氹
10: 掂
0: 嘅两个，
10: 系咯，咁佢做到噶啦。
0: 其余嗰两个就。
10: 傻下傻下咁，
0: 被煮走嘅啫喎。
10: 系啊，会噶，系啦，系。
0: 咁所以咧，如果我哋，譬如我哋两个人咁都易啲啊。
10: 嗯。
0: 如果我哋有几个股东咧，
10: 嗯，
0: 个股东合约咧，define 咗，即系讲明我哋做乜嘢生意。然后如果我哋要做第二啲生意咧，譬如我哋五个股东，咁我哋唔写60% approval 就 OK， 我哋写66% approval， 咁最低限度佢都有四个人同意嘛，
10: 系
0: 四有落五，
10: 嗯，
0: 你写80又好似好尴尬，
10: 75
0: 咯，75
10: 都系多啊，太多
0: 冇分别，
10: 冇分别，
0: 因为你始终系五个人，你要掹到第四个同意，
10: 咁又真噶嘛，真
0: 系咪？咁所以咧。寫低咧就控制到公司的方向，
10: 嗯、
0: 你都控制到股東的 commitment，
10: 又啱
0: 唔會其中一個人突然間
10: 諗起乜嘢
0: 諗起啲嘢，
10: 嗯，
0: 其他人又唔好意思 say no，
10: 嗯
0: ，right， 其實有時好尷尬，大家做朋友做股東一起做，突然間有一個好 idea， 有時你唔好意思 say no 啊嘛，但
10: 係
0: 啲嘢已經寫咗係咁啦，
10: 嗯，
0: 咁我哋最低限度都有啲嘢講下，
10: 係啊，
0: 初初我哋原意唔係
10: 咁
0: 嘅，
10: 咁
0: 係
10: 啦，
0: 亦都大家有 understanding， 唔使到時話，
10: 嗯，
0: 唔係啊，我哋做生意諗住有錢揾就做噶啦嘛，
10: 嗯、
0: 有乜所謂做乜啫，
10: 嗯嗯，
0: 冇寫嘛，
10: 係係係。
0: 系咪？大家冇咁尴尬。
10: 嗯，系，就想写明啊，真系好啲嘅咁样，啱嘅。
0: 跟住咧就系、是，如果我哋要发展，
10: 嗯，
0: 应该点样发展法？譬如我哋话、嗯、啊，呢笔就系我啲所有嘅资源啦。
10: 嗯嗯。
0: 如果要发展，借到钱就发展啦，借唔到钱就唔好做啦。
10: 嗯嗯，系
0: 咪？
10: 明白。
0: 同埋咧，譬如咁多个有一个唔做。
10: 嗯，
0: 佢可唔可以退出咧？
10: 系咁啊，退场嘅机制
0: 嗰啲咁样嘅嘢咧，其实退出就应该下一步讲嘅、
10: 嗯，
0: 因为我哋后来都仲要讲诶话 buy sell 啊嗰啲咁嘅嘢，有乜嘢有咩处理？
10: 可以后一步讲都得。
0: 系，但系咧，我哋就讲做生意个 limitation。
10: 嗯，
0: 我哋有咩要做，有咩唔好做？
10: 系
0: 即系我哋其实基本上就讲。有咩要做？
10: 嗯，
0: 咁就算啦。咁至於我哋有乜嘢要發展咧，我哋要講明要幾多個 percent 人同意，
10: 同意
0: 我哋先可以再發展。
10: 咁係，因為個發展個未來你都未必有一個好肯定嘅 idea， 可能到時見到有時機嘅話，你就可能要有一個變通都唔定咁樣。
0: 同埋咧，我哋都應該講一講。
10: 嗯，
0: 應該考慮下使唔使講分錢。
10: 嗯嗯，
0: 譬如我哋話
10: 都要嘅，係啊係啊。
0: 赚到咁多钱，
10: 嗯，我点分法咧？
0: 我哋攞嚟再投资啊，
10: 系啦。
0: 嗱，我哋点样都要有一个
10: 有个 reserve 分啦，
0: 有个储备嚟，
10: 系
0: 啦。譬如机器坏，或者换机器，我换电脑系统，买新 AI software，
10: 都有都有啲现金啊。而家又兴 AI 啊，买 AI 啊，每个月
0: 要有个发展噶。
10: 系，
0: 咁我哋就应该定下话，譬如我哋 赚咗钱，除咗做储备，做折旧系储备嚟噶嘛，做储备，即系剔咗个 depreciation， 咁就留翻钱买新机器，亦都有啲钱嚟做应对，然后就如果我哋话唔发展啦，咁我哋剩翻就要分噶啦，
10: 系啦、
0: 如果话要发展嘅，咁我哋又可以有个发展储备，或者我哋要有储到边个 level 先至可以谂发展，
10: 明白，系
0: 嗰啲嘢。其实可以讨论亦都可以写低，但是讨论下都好咁。
10: 嗯，是对
0: 的。所以呢我哋 ongoing 呢点样做呢盘生意，我哋应该初初就倾定我哋 core business 系乜，我哋点样赚钱，我哋赚到钱呢应该留几多少储备，几多做分，我哋会唔会发展新生意，咁呢啲全部都可以讲。
10: 可以讲定先。
0: 讲咗然后大家有个记录写低。
10: 是咁啊，均均真真咁啊，你
0: 系啦。
10: 咁样就系啦。呢、這个好重要。
0: 咁跟住呢我哋生意会发达、会唔发达，
10: 有两
0: 个发达、就可能卖咗俾人吞、出嚟，因为我哋做得发达嚟自己都辛苦，咁又可能想休息一下，
10: 係冇错啦，
0: 唔发达，咁你对住嗰嚿嘢和和哥哥赚少少，你睇见都闷，
10: 係不如卖俾人，嗰人可能做得仲好，
0: 咁如果我哋有一个股东提议买、提议卖，咁我哋用乜嘢决策话点样处理呢、
10: 不如咁，我哋由下一节同大家嘅详细讲啦。
18: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1: 快啲讲啦，边度啊
18: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1: 咁有几大啊？
18: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哦！
2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10: 继续加发时有嘅时间啦，咁啊曾兄，我哋讲到啦，咁啊即系股东埋班做咗一盘生意，咁啊好似阿黄兴贵讲波话斋，我唔知道你有冇听过，十二码嘅嘢，一系就入，一系就唔入，好废啊呢句说话，做生意
0: 未听过，
10: 未听过，即系好似等于做生意，一系就发达，一系就唔发达，
0: 系啊啱啊，
10: 好废，但系好啱。好啦，
0: 其实做生意呢，我哋人生条路呢、会老会病会攰会成噶，其实我哋呢，而且如果意见不合呢，就
10: 可能要分手一日，
0: 可以繼續做朋友好过闹交啦，
10: 咁咪系，
0: 咁所以呢有时做生意呢就有啲叫做 buy sell provision，
10: 系啦，
0: 即系话如果我做做下想卖啦，咁我就首第一最简单嘅就是我如果想买，我啲嗰啲第二啲股东应该有个优先权啦，
10: 系咪？即系
0: 因为费事搵新 partner 啊嘛，
10: 系啱嘅，啱嘅。
0: 如果大家都想买，就卖出街啦。如果其中一个想买，
10: 咁啊，咁就对方有优先权，
0: 使有优先权先啦。
10: 系
0: 咪？因为我哋做生意，譬如我哋又系好似大早个例子，咁我哋五个人做生意。第二朝翻工，突然间多个新人，佢话寻晚个另外嗰个卖咗俾我啦，你都好头痕。
10: 跟住话听，我净系识烧猪，唔识整饼，你点算咧？
0: 系咪？咁都唔系几好啦。
10: 系。
0: 咁我哋可即系表现个优先权。
10: 嗯。
0: OK。
10: 系。
0: 咁跟住咧就系、是、买卖，我想卖啦。咁我都要定个价噶。
10: 系。
0: 咁有啲咧就叫 shotgun。shotgun 咧就譬如我哋两个人就易啲啦。我话几多少钱，你做决定买唔买？
10: 系，
0: 即系我定个价，但我定咗价，我唔知道你买定唔买噶嘛。
10: 系，
0: 咁所以我会定个公道嘅价咯。咁理论上系咁。
10: 系，
0: 但其实咧呢、這个咧有时都唔 work 噶。
10: 系，点解咧？
0: 因为如果我有技术，我就定个低价。咁我食你就易啊。
10: 系、
0: 你食咗冇意思噶，你低价食咗，咁你都要减。 即係你都被迫賣俾我啦。
10: 係喎，係喎。
0: 第二就係、是、如果你有錢，
10: 嗯嗯，
0: 你定個好，你定個點啊？你有錢，你定個高價，我冇能力買你嗰份噶嘛，我咪被迫賣俾你。咁、
10: 嗯、
0: 但係我定個高價，我都賣得好，咁都冇所謂。
10: 嗯，
0: 即係有錢同埋有技術咧。是使到个 bargaining power
10: 唔同咗，
0: 一样。
10: 系，
0: 其实我例子第一讲错咗嘅，你哋留心啲听下，又翻屋企 work out 咯，记得咗。咁
10: 特登俾啲功课你做。
0: 有钱嗰、那个，有钱嗰个都系有着数。
10: 有着数，始终系。
0: 有钱我有着数，有技术同埋有钱都有着数、
10: 嗯。
0: 一个有技术，一个有钱就即系两败俱伤。
10: 嗯。
0: 咁咁咧就 buy sell 咧，有啲叫 shotgun 啦。
10: 嗯。
0: 有啲就係叫出面估價，然後邊個有優先權買，
10: 哦、
0: 如果冇唔買就賣出街咯。
10: 即係要揾個公正咁樣去估價咁樣。
0: 其實估價都係、
10: 嗯，
0: 估價好多種方法噶嘛。
10: 咁、嗯、啊
0: 第一就係按照生意額成幾多倍，所謂
10: 個市盈率
0: earning 係啦。
10: 嗯。
0: 第二就係睇啲生財工具，
10: 嗯，
0: 同埋啲貨 replacement 幾多錢。
10: 係。
0: 其實估價都好多彈性。
10: 係係啱。
0: 咁、
10: 嗯、
0: 一係就。做咗幾種方法，定咗不同嘅價錢，然後大家揀個中間位，
10: 係都可以咁樣嘅，係唔同嘅方法去估計嘅咁樣。
0: 係啦，咁、然後跟住咧就係、是、話，第一就係有優先權啦，
10: 嗯、
0: 第二就係、是shotgun buy sell 啦、
10: 嗯，
0: 第三就係估價，然後就睇下你要定我要，如果唔係就賣出街啦。係係
10: 係，
0: 賣出街咧就大家有啲叫 piggyback， 有啲叫 drag along，
10: 係
0: 即係話。如果你卖俾人、
10: 嗯，
0: 我哋有权要人哋买埋我份。
10: 哦，咁样。
0: 嗰啲就叫 piggyback， 即系你、哦、你要孭埋。
10: 孭埋我嗰份。
0: Jack Along 咧、嗯、就系话，如果我揾到个人有个价我愿意卖嘅、
10: 嗯，
0: 你都要卖埋
10: 你
0: 嗰份。嗰个人
10: 逼你卖呢个就
0: 逼埋你卖。
10: 嗯。
0: 咁即系有好多种。咁另外 shares 咧都有。嗯如果有你聽過有啲叫 prefer share 嗰啲有 redemption， 不過啲係用嚟稅務用嘅，
10: 是是是
0: 即係多數都稅務用嘅嗰啲，那些我就唔係今日講嘅範圍。咁、咁所以買賣時時都係股東合約裏面好重要嘅一個環節。
10: 是
0: 但係咧，到用起上嚟又唔係真係好好用。
10: 嗯，
0: 多數都係諗計仔賣出街，賣出街分錢。
10: 嗯，明白，系啊，到时都系咁样，好多时啊，
0: 即系咁你
10: 始终
0: 到时闹晒交啦，
10: 系啦，
0: 咁
10: 你都成张嘢，
0: 冇意思啊咧，你都成张嘢句句都话唔啱噶啦，打官司又咁贵，不如卖咗出街，
10: 卖咗出街算啦，系啦，简简单单咁样，
0: 即系基本上都系卖咗出街算，
10: 系冇错冇错，系啦，
0: 咁就所以嗰个 buy sell 系要写，
10: 嗯，
0: 但系我哋仲有一个仲有两样嘢要讲嘅就
10: 系、是。
0: 第一咧就係、是、如果其中個 partner 死咗點搞？
10: 嗯，又係、哦，呢啲就會發生嘅、哦。
0: 同嗰個人做朋友啫，
10: 嗯，
0: 你未必同佢啲後人
10: friend 埋。係啊，咁啊係啊，咁啊真係。
0: 咁係咪一其中一個股東走咗，其餘公司譬如有權買翻個股份，但公司買佢股份都要有咁嘅經濟資源
10: 先得㗎，係啦係啦。
0: 同埋點樣嘅打價咧？咁、
10: 嗯、
0: 又係好似翻我大早講嗰個題目，
10: 嗯、
0: 就話公司打價用邊個方法咧？咁
10: 咁、
0: 嗯、我知道咧，就係、是、有啲機有啲譬如好多時我哋啲餐館咧、
10: 嗯，
0: 都係有幾個大股東，然後就俾些少股份，其餘啲同事等佢哋俾心機做嘢，咁、
10: 啊、
0: 就。有边个同事走咗咧？
10: 嗯，
0: 就佢就我哋就
10: 佢一定要攞翻
0: 嗰啲股份俾个后人噶啦、
10: 嗯。
0: 我哋攞翻股份，
10: 嗯、
0: 就然后就话以公司营业额三倍，然后咧、
10: 嗯、
0: 就分三年俾翻佢，照翻佢份数咁。即系有啲股东合约可以写埋啲上去。咁、
10: 嗯、
0: 我哋要留意股东走咗点。
10: 嗯嗯，
0: 咁另外咧，头痕啲嘅嘢咧就系、是、如果股东离婚点搞？
10: 嗯，
0: 如果股东离婚分咗，
10: 嗯。系、哦，那个老婆分中有份分去一半股份。
0: 唔系老公，可能我哋系个女士，系我哋嘅 shareholder 啦。
10: 又系、哦，
0: 即系所以人咧就要公道，实、
10: 嗯、
0: 力。
10: 啱嘅，唔好有任何性别歧视。老婆先系大 boss， 啱嘅。
0: 咁但系咧，公司赚得多，你就易同人哋个配偶交代啫、
10: 嗯。
0: 公司问问。问问地，今年蚀些少咁，
10: 然后仲要呕出嚟，嚟分咗个，
0: 然后第二个人分咗走嚟问你点解搞到咁嘅猫样啊？咁好面目，
10: 好面目，冇面，
0: 好冇面，
10: 真几头痕，
0: 点算咧？
10: 系啊，几头痕啊嘛，真
0: 咁，所以咧， 我哋好多时都话，有时股东合约咧就讲明话，要个配偶睇下使唔使参与，话有乜事咧，你哋搞搞阵咧，呢份嘢呢啲股份唔准分，
10: 唔准分啦，
0: 佢就用第二个方法，
10: 嗯，
0: 赔第啲钱俾你，
10: 俾你，哦、
0: 你第啲分多呢度点样计数？但系咧呢、這个系
10: 就唔可以拆开嘅，
0: 或者我哋有个优先权买咗佢咁。
10: 明白啊，呢样嘢都好详细啊，不如介时间关系，我哋都已经觉得要要
0: 同人都系你
10: 讲咁多废话，有人讲咩十二码咧？
0: 突然间又话系佢个老婆买咗。好啦，
10: 咁啊，下次啦，咁啊系，咁啊有机会咪再详细啲揾一个特定嘅深入啲嘅话题讲嘅。
0: 好啦，
10: 好，多谢晒，好
0: ，thank you，
10: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哋行得好远，但系却忘记咗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邀请你慢落嚟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哋所身处嘅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嘅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两点，沙飞宝，爱看世界。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先报道最新的消息，卑斯省内陆发生一场导致超过20,000人需要逃离家园的山林大火，省长尹大卫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省府说紧急状态有助当局应对林火，例如征用住宿设施和实施出行限制。尹大卫表示他有与总理卡尼联络，得到对方承诺提供全力支援。尹大卫又促请被勒令疏散的居民遵从指示。这场林火只是在星期五下午开始，面积今早已经扩大至接近100平方公里。撤离令覆盖位于温哥华以东大约250公里 Okanagan 湖西岸的多个社区。卑斯省目前有超过100场林火正在燃烧，大约一半失控。当地炎热、大风及干燥的天气令到火势加剧。分离本地，大多伦多地区强烈雷暴戒备信号继续生效，今日下午可能会落暴雨、落大粒的冰雹以及吹强风。环境部表示区内的气象条件有利强烈雷暴形成，期间可能会吹时速高达每小时90公里的阵风，落暴雨以及落25仙硬币大细的冰雹，局部地区或会停电。当局呼吁公众密切留意天气报告。多伦多警队从海外引渡了一名凶杀案疑犯归案，这名32岁男子被起诉一项一级谋杀罪，今日提堂。男子涉嫌在2025年12月杀死了他的30岁女性伴侣。多伦多警方在没几内之后锁定疑犯身份，向他发出全国通缉令，并且在得到本国及外国警队协助之下，昨日将他带回来本地。这宗是多伦多市去年第40宗凶杀案。多伦多今个周末有多项夏日活动，其中包括阔别了2年的东区 Taste of the Danforth 希腊美食节。Taste of the Danforth 在今个周末从星期五黄昏举行至星期日晚。活动过去一直是多伦多夏日盛事之一，不过自疫情之后只是在2023年举办过一次，大会表示当年蚀了超过25万元。在今年，多伦多市及安省各提供20万元，渥太华贡献10万元去支持 Taste of the Danforth 复办。除此之外，伊图碧谷 Centennial Park 本周末有同样是一连三日的牙买加爵烧烤美食节。至于市中心 Vancouver Square 今明两日有多伦多多元文化节，而在明日 St. Lawrence Market 以及 Roundhouse Park 分别有 Salsa on Market Street 以及 Doggy Fest。国际消息，泰国首都曼谷附近的校园枪击案再多一名女童身亡，令到遇害人数增至8人。泰国卫生部今日公布这名12岁7年级生留医一日之后忠告不治的消息。事件中还有14人仍然在医院，当中一半情况危殆。事发在当地星期五早上，一名14岁少年先在屋企杀死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再去到位于曼谷外围的一间学校大开杀戒，他最终自尽身亡。泰国是拥有枪械人口比例较高的亚洲国家， 男童使用的枪械就是属于他的祖父，而当地近年有枪击案上升的趋势。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将会争取两连胜兼拿下作客费城人的系列赛。费城人迎战蓝鸟系列赛第二场，今日黄昏6:05开播，蓝鸟将会由 Max Scherzer 开局。在昨日的系列赛第一场，蓝鸟险胜5-4，球队目前与美联最后一张外卡有3.5场胜仗差距。本地油价预料听日不变，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649，比昨日升了2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维持在同一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大致密云，气温28度，预测今晚60%机会落骤雨，最低17度。听日主要日间天晴，夜晚密云，最高28度，最低20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饮茶你都咁赶，
2: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1: 搬去边啊？
2: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1: 呢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2: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3: 加拿大政府正加强边境保安，采取行动打击毒品同枪械走私，守护社区安全。请浏览 canada.ca/on-cyun 了解更多。加拿大政府资讯。
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于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镇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背向 Magna Golf Club 可泊四架车，五睡房，几分钟到404 Go Train 站，售价仅由799,900起，开幕优惠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仲有机会赢取 Mercedes-Benz EQB300 或 Hermes 礼品。周末记得来85号 Mona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轮流直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陈永谦。
6: 集合温哥华、多伦多、卡加里，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7: 温哥华、多伦多，你哋好，欢迎收听加拿大自谦中文歌曲排行榜第32期嘅倒数，我系李嘉轩。频道咧，多伦多 AM1430 而温哥华就 FM961。呢两个频道播放呢一个节目，但我哋呢一个嘅自谦榜数据咧，系嚟自四个嘅频道嘅。喺温哥华呢一度，再加埋卡加里，仲有多伦多，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咧，所有播放过歌曲嘅频道，我哋都会计下，究竟有边啲嘅广东派台歌系得到播放嘅咧？播放咗，计落去，然之后排出20个上榜位置，等你知道过呢个礼拜其实边20首歌咧系最受欢迎嘅。今个礼拜嘅自谦榜咧，其实喺呢一个钟头当中，我哋会揭晓十大位置啦，但系成个榜有20个位置嘅，四首新上榜歌喺上半场温哥华呢一边咧已经揭晓过。完咗节目嘅时候，大家可以上网睇晒成个名单，但系而家呢个时候咧都可以重温一下上榜名单嘅上半部分先。20位听过有新上榜，有红座星嘅一亿岁后，19位都系新上榜，有陈咏彤啦，同埋施康桥限时密友。18位陈卓妍嘅无咎，第17位保留位置有咏桥。呢、這个歌名要睇得好小心，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劲长嘅歌名。16位啦，有 Mint， 即系魔音女团，佢哋第一首系代作品叫做 Turn My Magic On。第15位有卢汉廷 Anson Low 嘅最后一个降落伞，古天乐 featuring 农夫嘅天下一家，新上榜第14位。13位上个礼拜第18位有 Amy Low 嘅蓝染，第12位呢就系有蔡俊彦死因不明，11位有 Candy 王嘉诚嘅灯神。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有上榜成两个月嘅作品，亦都有上榜得两个礼拜嘅作品。边首先呢？你估下，上榜八星期，即系两个月。呢一首歌上个礼拜亚军 ，MC 张天赋，男人怎可以？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1: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to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1: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五房五浴，仲包多项星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头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1: 今个周末记得嚟1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熙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2: 每次叫外卖送嚟嘅胶餐具可以多到开胶具派对，
3: 仲唔止啊！我屋企啲外卖盒多到可以成万里长城。
2: 想摆脱胶具军团，一句唔需要餐具，世界立即清新一半。
3: 出街食饭带备环保盒，又型又卫生，仲可以减数，一举两得。
2: 地球已经够嘈，唔好再用咁多胶啦！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自备餐具、外卖都可以零胶零负担，环保其实好简单。
5: 理解。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第八位，
7: 八位
8: 上个礼拜第15位上榜两个礼拜，呢一首歌咧，原来严格嚟讲已经系呢个旋律嘅第三个版本，先有卢广仲嘅原唱，跟住作曲人自己唱咗一次嘅粤语版本，而家再有 Sammy 嘅版本。No。

0: 由太阳与地球去到地球与陨石，但原来地球与陨石咧系少咗原版嘅一段音乐嘅，去到 Sam 呢个版本加翻落去，填翻啲词，成为陨石与地球。
1: 第七位，七位，
0: 狮子榜第七位上榜三个礼拜。佢话德斯要唱呢一首歌咧，即系电视剧嘅片尾曲嘅时候，佢就即刻走去煲呢一部嘅电视剧。攞到嗰个嘅感觉，先唱出呢一首《来日方长》。

0: 今期第七位有黄渤嘅《来日方长》，
1: 第六位
0: 作品啱啱上榜一个月，呢位歌手咧，佢本来就喺网上面翻唱歌曲为主嘅，但有报道话呢一首咧，竟然系佢第一次尝试 R&B 嘅曲风，《有你就可以了》，冼远文。
2: 不必去想明天后有多少要想。

0: 十位上升五级来自 Error， 我们不分。
1: 第四位，
2: 四位
0: 在上榜第八个礼拜，他终于破功了，他终于离开了冠军位置了。今个礼拜回落去到第四位，有姚卓菲《想飞之内心独白》。

0: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1: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0: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1: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0: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第二位。
1: 刚才提过他跟蔡俊的合唱歌就离开了榜，所以就造就了两个人的独唱歌曲，可能这样提升了人气，他就真的提升了，由第五位升到去亚军吕俊安《华人一个》。

0: 今个礼拜冠军。
1: I found my way， 多得你在旁，成就无穷动力。
2: 冠军上榜六个礼拜，上期季军今期上升两级。中秋期间，佢将会应我哋电台邀请嚟到加拿大同你亲自见面。佢系张雨晨 ，I found my way。

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0: 呢、这个你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乐器现场直播。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六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4: 32期次帮全部报道完毕啦，介绍新人排队歌俾你听下啦。而家咧好多香港歌手都会做一啲日系摇滚啊或者日本曲风嘅作品，但系有啲歌手其实自带本身吓，就系有日本味啊，佢唱咩都系日本风格嘅。好似呢一队乐队嘅主音就系啦，主音系 Emiko， 而呢一队乐队叫做 FYP， 全新派头歌曲叫做《天下也一樣》。

0: 去到最后介绍嘅全新派台歌曲有两个单位，三个歌手。
1: Ladies and gentlemen, wives and husbands， 喺呢个世界上已经再冇嘢可以令你恐惧。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12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6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1: 宁发先生 Treasure Hill 赠屋计之前在 Aurora 火速义卖，现推出全新 Montara 传统赠屋，本周末上午11点盛大开幕。
2: 是啊，背向 Mountain Golf Club 五垂房设计，可泊4架车，售价只是79,900起。
1: 几分钟到404高清站，配套完善，开幕送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及更多，
2: 仲有机会抽奖赢 Mercedes Benz EQB 300或 Hermes 礼品。
1: 今个周末记得嚟 Aurora 85 Monarch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参观，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
0: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堡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堡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Mall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白地点：士嘉堡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3: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4: 要坐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3: 搬去边啊？
4: 就为 Bayview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3: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4: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5: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0: 欢迎大家来到今个礼拜的爱生命，我是你们今集的声音导航 Philip。 这个节目是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精心制作的爱生命，今次是我第一次为大家主持节目，我好希望可以同大家好似朋友倾偈咁样，轻轻松松咁度过呢一个小时。讲翻我自己啊，我本身喺香港移民过嚟加拿大已经好多年，中间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几年翻过香港做嘢，然后再回流翻嚟呢度组织家庭。而我呢个天主教徒嘅身份呢，可以话系一出世。未夠一歲嗰陣就已經洗濕咗個頭，一路到而家啦。雖然已經過咗咁多年，但係我仍然好記得細個嗰陣喺香港，每逢星期日都會同屋企人由九龍城行過去聖德納撒堂望彌撒嘅情景。當然嗰陣時仲係細路仔，講真就冇乜耐性㗎啦。喺彌撒當中要念經唱聖詩，但是当坐在这里听讲道的时候呢，我就开始四围望。有时就觉得很奇怪，例如在夏天的时候，为什么圣堂不开冷气，只是开个大风扇的呢？风扇一转到过来，兜口兜面吹住，个人还可以有点晕晕地咁添。不过其实那时最期待的一样东西呢，其实就是望完弥撒之后上去圣堂另一边的楼上。原来他们呢有得吃那些加了酸酸地酱汁的热狗是很好吃的。当然小孩子喂食是很正常。所以每次去完圣堂之后吃热狗的这个环节是必不可少的。但有时弥撒一完，家人就因为有急事要走，或者要赶去跟其他亲戚喝茶，就是这样忽略了我最想吃热狗这个每周志愿。嗰陣時真係好唔開心啦，覺得大人完全唔明白我哋細路仔嘅需要同埋有啲感受喎。但係到慢慢大過咗啦，我先至明白呢啲其實就係同理心嘅關係。因為喺另一方面諗，大人當時係咪有更緊要、更急切嘅事要處理呢？咁佢哋唔可以話因為一隻熱狗而影響成個星期日兜嘅行程，因為隨時你上去食一食呢個餐廳。逗留起码半个钟至一个钟，咁真係可能所有嘅嘢都会延后。因为兼且佢哋仲要预备我哋第二日返學，而佢哋自己返工。咁所以当懂得换位思考，理解同尊重每个人嘅差异呢，咁先可以做到有效嘅双向沟通。讲到呢度，我哋而家呢一于进入棵树窿嘅环节，听一听 Maria 嘅分享，一起學習乜嘢係同理心。
1: 欢迎大家来到棵树窿，我棵度咧今日再次请到阿 Maria 上嚟嘅，我哋老朋友。
2: 系，棵你好，多谢你又邀请我。
1: 咁Maria 大家可能听过上一集啦，提过就系Maria 多年嘅社工啊，有辅导同埋管理经验嘅，多谢你吓，即系好多经验可以同大家分享到。
2: 多谢你，多谢你吓。
1: 上次咧，大家如果听过我哋节目咧，就系提到话，我哋要意识到自己有冇一个压力嘅问题，即系好似我哋比喻为插电啦，插到冇电啊个人咁样。
2: 系。
1: 我有个问题，Maria 就系。有时呢我哋就会意识到啦，唔系自己，系身边嘅人系啦，可能你嘅伴侣啊、屋企人啊、朋友咁样，话觉得佢哋好似哇就嚟爆煲咁样，咁应该点样同佢哋讲好呢？你系直接同佢讲啊，定即系唔知会发生咩事喎？咁应该点样做好呢？
2: 嗱，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都要谂啊，身边都有几多人系咁噶，
1: 系
2: 啊，吓咁咧，但系我又觉得未去真系做帮身边嗰啲人之前咧，我哋都要自己话俾齐自己几点先，系自己首先咧，我哋去想去帮人之前咧，唔好调翻转仲俾压力咗对方，
1: 系啊，
2: 用加咗压力。点解咁讲咧？好多时我哋即系好紧张啊，好肉紧对方嘅时候咧，就会俾咗好多意见，或者俾咗好多嘅批评，吓俾咗好多嘅。 提议，咁可能咧咁样咧，反而真系加深咗佢嘅压力噶。
1: 其实可能呢个讲中咗好多人啊，即系因为有时就话啊，你即系佢，
2: 你不如咁啦，
1: 语气又可能语气上，即系一嘢就车埋佢咁样。
2: 系啊系啊，
1: 咁可能中过
2: 中惨，咁、变咗对方就好似行咗道门咯，闩咗道门咯，我唔想同你讲，你都唔明我。
1: 系
2: 吓，咁即系话佢你人哋好多时就觉得冇人明白佢吓，即系如果你其实出于一个爱心啦，去想去帮啦，但系如果我哋仲即系好心做坏事咧，简单讲咁、反而仲衰。咁所以有多时候我都要自己提醒自己，或者我谂其他嘅朋友咧，我哋最想帮身边人嘅时候，首先咧，我哋要做到即系我哋所谓嘅同理心，
1: 同理心
2: 吓，同理心嘅意思 empathy 吓，咁唔同同情心嘅，同情心谂住诶，我同情你，好似一个高一个低。同理心我谂最大嘅精髓咧，就系嗰种。同一个 level 同行陪伴嗰种感觉，唔好 comment， 唔好成，即系你可能 feel 到佢系经历紧一啲困难嘅处境吓，咁、你唔 non-judgmental， 即系唔好话批评。点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吓？点解你咁简单？你起身早啲梳下洗，早啲出发，你早啲啲咁都唔得啊！咁如果我哋身边有啲朋友佢面对压力啦，甚至乎可能再严重啲，会有一啲焦虑啊，或者有一啲抑郁嘅情况，佢唔得就唔得。即系个简单就系佢真系唔得吓，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见到佢唔得咧，就好肉紧啊，或者做父母嘅咧就会话啲细路点解你咁样都起唔到身，或者你做人老板吓 boss 嘅时候，点解个同事咁吓，咁又真系要去虚心同佢一齐陪伴 ，non-judgmental 去同佢同行。我谂呢个系我哋要自己提醒咗自己先。
1: 有时候我都觉得咧系把口啊，因为有时候我哋就冲口而出。嗰句嘢有时收唔翻
2: 啊
1: 嘛，
2: 系啊系啊系啊，
1: 同埋真系要谂清楚啊！即系头先你话同理心咁样，真系了解明白多啲人哋嘅处境吓，可能经历紧啲乜嘢，你明唔明咧？其实可能你未必会明噶嘛，
2: 但系个口又话明，咁啊，你点会明啊？你都冇经历过，
1: 系咯，第二个人嚟咁，咁呢个真系呢个首先要停一停先，大家谂一谂，你开口之前
2: 提自己先，
1: 谂先吓，
2: 提自己先。另外咧，我哋大家都有天主教信仰啦，咁我觉得咧，我哋成日喺信仰里边都讲话要有爱同宽恕，
1: 系，
2: 因为当你身边嘅朋友、屋企人，或者你要同佢好密切关系一啲，佢面对一啲生活压力，面对一啲困境嘅时候咧，佢你会觉得佢嗰啲处理嘅方法咧，唔系一般人咁嘅处理方法，咁你会点啊？会嬲咯，系咪？如果你嘅伴侣咁，或者你嘅仔女系咁，或者你同事系咁，或者你啲好朋友突然之间咁样，咁你未去帮佢之前咧，我谂要搞掂咗自己嗰、那个，即系我都系好努力学习啊，即系去宽恕人哋啊，吓，譬如话举一个好简单例子，而家我哋好多 smartphone， 好多呢啲嘅 message 啊，都唔使打电话。喂，可能嗰个人咧，你十以读不回嘅，十读不回，你未唔知佢你 send 咗俾吓，咁如果不断系咁嘅时候，我哋都有我哋自己情绪嘛，即系你好想去帮身边啲人，好似对方对你唔会回答唔问，咁你 before 我哋自己去处理又系处理啊自己情绪啦，啊唔好去嬲佢之前，佢要试下去理解究竟佢而家系喺个咩嘅处境，咩嘅状态里边咧，话点解佢会用呢啲嘅态度去对佢身边嘅朋友咧，佢旧时系咁噶。咁如果我哋多啲嘅体谅，多啲嘅谅解咧，我哋先至可以踏出一步去帮佢，佢肯俾你去陪伴，或者肯俾你即系喺同你嗰个树窿咁啦吓，翻嚟搵下树窿啊，棵树窿倾下偈。但系如果唔系嘅，嗰个树窿嗰啲回音，嗡嗡嗡嗡咁，佢树窿咁人哋佢唔会继续同个树窿讲嘢，亦都系要好 humble， 好谦逊咁样去提翻自己。你去想帮人之前，喺个爱嘅大前提，我哋做唔做到即系有个。宽恕同埋原谅咯，吓有时对方会 hurt 到你噶，屋企人、朋友或者同事可能都会疏少少，吓 hurt 极都系同工作有关啫。但系如果你有啲系同你比较亲密啲嘅屋企人啊、朋友啊、伴侣啊、诸如此类，吓咁佢哋见到咁嘅情形嘅时候咧，我哋自己都要去处理自己嘅情绪，跟住去谂下点样去帮佢咯。
1: 系，比如讲得好好，因为宽恕呢样嘢真系
2: 难噶嗬，
1: 超难。耶稣就系教导我哋，耶稣钉十字架上都话、你宽恕佢哋，佢哋唔知
2: 做咩。系好难，系啊。
1: 今日想讲就系话点样去尝试去提身边人啦，但系首先宽恕咗先，真系话哦，我哋唔好有啲嘢揞住，因为你一揞住嘅话，你意思系咪即系话你揞住咗啲嘢，可能你仲有啲嘢系影响你嘅。
2: 系啊，
1: 你去帮人嘅时候。即系你爱人嗰时候会争咗啲，
2: 系，
1: 因为你唔系一个无条件嘅爱，因为你系经哦，喂，你搞到啲嘢咁样， 你是有个前提在这里。
2: 是啊。
1: 好，这个好提醒。
2: 这个
1: 好，
2: 我们要祈祷。祈祷求天主给我们这个的能力。嗯。啊，另外刚才你提到怎样去帮，我们强调同理心，当时当我们去帮人的时候呢，总有一个高和低的位置。我们首先说，嗯，我们怎样去同行呢，同对方同行就应该是同一个 level， 同一个即是一个位置啦，同行啦，手托，不是说我在高。你受帮助，咁系咪已经有两个有个高同低嘅位？即系我觉得我亦都要提醒翻，我哋自己去要即系谦虚自己啊，去帮睇下对方系想我哋帮。有时咧，我哋想帮咧，仲俾咗人哋压力嘅，系咪俾对方足够嘅空间咧？可能佢嗰一段时间系真系想有自己嘅空间嘅喎。有时我哋再扯入去，嗱，我而家又嚟啦，我而家几点钟揾你点算？有时咧，可能仲百上加斤，好心做坏事咁，所以我谂我哋同。

0: 乱啊，即系呢啲系用用佢好多嘅额外嘅精力同埋功夫，先至会系做到。所以我哋唔可以用我哋自己一个 measure， 我哋自己一个 standard 啊或标准咧，去夹硬摆喺对方身上。譬如阿婆，你有冇试过人哋猛逼你做某样嘢？我未系好 ready， 或者我真系唔想嗰阵时，呢、這个我觉得系有时俾到对方压力。你有冇咁嘅经验啊？
1: 梗系有啦。咁有时系大家。嘅家庭背景唔同，你嘅成长背景唔同，学历唔同，咁你个性格都唔同，咁好难话。我觉得嘅嘢，佢觉得我人哋你梗系会咁谂，即系你一定系一样啦。其实系天主创造你嘅，人人都好唔同。
0: 系啊，
1: 我谂首先就
0: 系
1: aware，
0: 好好提醒。
1: 系 aware， 你人人都唔同噶嘛。即系我系咁谂，我系觉得我好着重一样嘢，咁但系可能其他人系觉得唔系一样嘢，唔系好重要。即系例如我哋有时会话，有啲人系特别有，即系天主俾我唔同恩赐啦。有啲人会好着紧系同人倾偈咁样，有啲人就觉得唔系，我系会。谂多啲嘢嘅，先开口咁样。咁你唔同人个速度唔同咁，先节奏唔同咁样，系咯，系咯。
0: 呢个对于我嚟讲都系好好提醒，因为我比较热情，好快咧，又想咁又想咁，人哋顶唔顺你，接唔到你个波，或者我唔想咁咁啊。呢个都对于我嚟讲都系个好嘅提醒，即系我系想咁嘅吓。即系有时我哋都要去尊重，系啦。你讲到呢话，尊重每一个人佢嘅 preference 啊，佢自己究竟系想系咪想咁？佢个步伐系咪想咁咯？我谂呢个系一个终身嘅学习嚟嘅吓，咁所以希望我哋身边面对生活压力嘅朋友，我哋想去帮人之前，首先自己了即系知道自己可以点做吓，咁都系一个第一步嘅功课咯。
1: 嗯哼，咁好啊！今日我哋都喺祈祷嘅时间都尝试去。求天主啦，即系帮助我哋去早啲准备功夫，
0: 同埋学习宽恕，呢个真系学同埋原谅。
1: 冇错，冇错。咁我哋都喺度祈求天主啦，主耶稣，你亲临呢个世界，就系想同我哋同行世上呢个嘅生活。咁你都体验到好多你人性嘅软弱啊、艰难咁样，求你都帮助我哋啦，去尝试去爱身边嘅人嘅时候咧。都能够去有份同理心啊，明白到对方嘅情况嘅处境吓，即系都能够了解多啲先去尝试我其他人，因为有时我哋可能会即系做得有啲嘢系未必做得最好咁样。
0: 嗯，主耶稣，我亦都喺你喺十字架里边每一个嘅伤痕，我哋要跟你去学习点样可以宽恕同埋原谅身边曾经我哋觉得被伤害嘅痛点啦吓，因为我谂冇一个人嘅伤痕会多过你吓，咁所以我希望我哋亦都可以有个谦逊嘅心去帮人之前去学习，去自己开放自己吓，自己去原谅身边一啲曾经令到你觉得难受嘅地方，咁然之后我哋又用个爱去散发出去，将更加人带嚟一个平安同埋喜乐嘅情况。
1: 嗯，多谢天主俯听我哋嘅祈祷。
0: 阿门。
1: 咁今日节目咧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倾多啲啊。
0: 嗯，多谢你今日嘅邀请，拜拜。
1: 拜拜。
2: 多谢你收听今集棵树窿，记得 like、subscribe 同留言俾我哋，下集再见，主佑。

好啦，啱啱同大家喺树窿出翻嚟，唔知道大家听完 Maria 嘅分享之后，有咩谂法呢？其实同理心真系好紧要嘅，就算你出于好心去做一件事，都要睇下对方嘅心路历程系咪可以同你连接到，而去承受你嘅帮助。嗱，咁不如我哋先休息一阵，转头继续翻嚟爱生命啊！

0: 位于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 ，Aurora 黄金地段由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兴建全新传统镇屋 Montara， 售价仅由79,900起，本周末上午11:00盛大开幕，背向 Golf Club， 四周绿化园林美景，邻近名校，交通方便，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要把握机会。周末记得嚟85 Monarch Park Gate Aurora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拣个靓单位。李婷、张志文、高志威轮流直播，想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 Montara by Treasure Hill。
1: 足迹见证成长，印记精彩人生，踏出改变的第一步，开启人生蜕变之旅，展现自信和魅力，成就独一无二的自己。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现正接受报名，详情请浏览大会网页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日期9月2日。
0: 想搵又大又开扬又充满阳光嘅 Dream Home， 机会嚟啦！
2: 快啲讲啦，边度啊
0: ？Sunny Communities 全新推出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e Collection Real Lane Semi Home， 位于 Bayview Avenue 及 Elgin Mills 黄金地段。
2: 咁有几大啊？
0: 最大约3200平方尺，最多5房5浴，仲包多项升级配备，限时送豪华装修土库、中央冷暖气、厨房电器套装，优惠名额有限。
2: 今个周末记得嚟10080 Elgin Mills Road East 展销中心、沙飞堡、乐器现场直播，同你一齐睇楼拣靓屋。
3: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00在 AM1430《爱生命》。
4: 继续回到来爱生命的时间。你好，我是 Philip。 回想回当年刚刚移民来到加拿大那时，我仍然跟家人呢是一起去士加堡的圣堂蒙尼撒的。我想讲回，其实就是当年呢，如果能够有中文尼撒，有多些中文的道理可以听到的话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我想除非来单单唐人街啦。咁讲翻啦，咁后来读完书之后咧，翻咗香港做嘢啦，咁我就同妈妈一齐住，而每个星期日咧，除非我要翻工或者有嘢做去唔到，否则咧我都会同妈妈咧去望尼撒。咁有时如果想热心啲，咁就反而咧会喺星期六晚咧就去咗望提前尼撒先添。谂翻起以前同妈妈咧去圣堂念嘅圣母经咧。其实到我大个咗之后先至发现，原来嗰阵时念嘅系文言文版本嚟嘅。咁虽然我哋平时系讲广东话啦，当然，但系嗰篇文言文嘅圣母经咧，当其时咧念之又念，念到我几十年之后到今日咧，仲记得清清楚楚。万福玛利亚，满被圣宠者，主与以佳言，女中以为赞美，以胎子耶稣。并为赞美，天主圣母玛利亚，为我等罪人，今期天主及我等死后，阿们。其实咧，因为我妈妈英文名咧，正好就系 Maria 啦，所以呢篇圣母经咧喺我心中咧系有特别嘅份量嘅。咁翻香港做嘢，嗰其中有10年嘅时间咧，其实系同妈妈同住啦，所以嗰种印象咧系刻骨铭心到直到而家。因为我脑海里面咧，仲会浮现到咧，当同妈妈一起去圣堂，听佢用住充满磁性、沉稳同埋温暖嗰啲嫲嫲老人家嘅声音唱《天主经》，即系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呢一段歌里面咧，喺我心里面咧，呢、这个声音系好有穿透力，所以到而家喺我脑海面咧，一直喺度陪咗我咁多年。另外，直到今时今日都好啊。嫲嫲生前用过的十字架圣牌呢，仍然挂在我其中一部车的倒后镜上面。所以每当在路上面遇到惊险的情况，我都会在事后轻轻地掂一掂，握一握个十字架，在心中默默地讲一句，多谢嫲嫲，多谢天主的保佑。来到这个时间，我要特别邀请来自温哥华的何庭耀神父为我们带来神修话语，而紧接住嘅仲有乐熙嘅爱生命随想。 我哋一齐嚟听一听今个礼拜呢两位带俾我哋嘅福音同埋人生道理啊！
5: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喺呢个嘅中途大使录第十七章咧，会六中途去到三个唔同嘅城市，德撒洛尼啦、贝洛格同埋雅典。每个地方咧，佢都会调整一下自己讲道嘅方法，嚟到去迎合当其时人嘅需要，亦都有唔同嘅反应。谂到咧呢个道理嘅宣讲，当然系重要。但往往呢一个人内心的心态都很重要呢，来到看到这个的宣讲可不可以结出果实。保禄呢去到这个的德撒洛尼那里，去到会堂那处，一年几个安息日呢，用圣经啊，是旧约的圣经呢，跟人去辩论啊，去证明呢这个受苦复活的麦西亚是耶稣基督，耶稣是麦西亚。当时呢，那些的人有些接受，有些不接受。不接受的人，他们出于嫉妒，也都去找些无赖之徒，也都去到官长面前要控告保禄呢颠覆天下，也都呢在这里说保禄呢有另一个皇帝，就是耶稣了。都值得留意的就是说，耶稣的王国不是属于这个世界。那时候人就用这个政治的字眼来到形容耶稣的王国，来到可能够去诬告主耶稣基督，都被人诬告。想到呢当其时在公议会的时候，耶稣在夜间被人审判，他们用的罪名呢说耶稣讲亵圣的说话。但去到日间的时候呢，因为犹太人当时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不能够判人死刑，所以呢在日间主耶稣被押解到潘爵比拉多面前呢，他们的控罪就不是说亵圣的罪了，是指控耶稣呢称自己为王。都想到呢比拉多他亦都去行出行入这样来到去询问耶稣，又跟群众讲话，都有些讽刺的。想到呢皇帝应该是在度坐在度那个，其他那些人呢为他服务呢走来走去。但现在呢审判耶稣的比拉多啊，他要走来走去呢，都提醒我们主耶稣实实在在是君王。好啦，想返转头呢，保禄都是受到类似的诬告，来到去话呢他是去讲有另外一个的君王。不过呢当时的人呢亦都是不会受到那些群众的影响，那些官长呢亦都是依照这个法理去做事啊，都释放了保禄的。不似呢十六章这样呢是不是都将他打了先，然后呢放在这个监仓那里。那所以第十七章的时候呢，都看到那些官长呢做事的时候是更加合乎这个法律的程序。后来呢保禄呢去了这个的贝洛亚那树，在那树呢有不同的待遇了。当时呢贝洛亚的人呢可以说比较上高尚一些，所以他们是更加热切地呢去接受这个的道理啊，日日地去查考这个的旧约圣经，去看到保禄讲的东西是不是真的呢。咁都諗到呢，好多时候我哋睇圣经都系嘅。我哋如果喺个心嗰度呢怀住一份嘅善意，我哋呢系嗰一个纯洁嘅生活，一个嘅善心嚟到去睇圣经嘅时候呢，更加容易接受到圣经嘅内容。如果我哋有呢个好嘅倾向嘅时候呢，我哋嘅灵魂可以因为圣经更加去处于光明当中。都諗到呢呢个嘅心态都好紧要。为教友都是的，教友去办告解，去参加弥撒，去领圣体，得到的恩宠有多少呢，好在乎我们的心态好不好地去准备。就好像呢天主圣父呢向一位圣女圣 Kathleen 圣女加特力纳来到去讲道，我们人去领圣体就好像呢每一个人拿着一个蜡烛去从一个大蜡烛那里取火啊，每个人都能够得到整个的火，整个的耶稣基督代表了。但是火的大小呢 是在乎这个蜡烛的大小。所以一个人的心态预备得多好去领圣体呢，才能够得到呢有更多的圣宠，大的蜡烛有大的火，预备越好的心越能够得到呢天主的圣宠。但在弥撒当中呢，教友不单止从这个的祭台上得到这个圣体的滋养，亦都呢在这个的读经台那处得到了这个圣言的滋养。我时个留心睇下呢，好多嘅天主教堂啊，呢、这个读经台同埋呢个嘅祭台呢，係用类似嘅物料造成嘅，显示呢两个祭台嘅连贯性。一个呢係圣言嘅桌子，一个係圣体嘅餐桌，好让能够呢我哋得到呢个嘅滋养。但得到几多都好在乎我哋嘅心态。如果我哋本身都已经呢揸定晒主意啦，冇任何嘅开放心去听天主嘅话嘅时候呢，真係好似譬如当中嘅落在地里嘅种子咁样呢，入唔到我哋嘅心嘅。但如果我哋真係怀住一份开放嘅心接受天主嘅圣言，亦都呢怀住一份受教嘅心，亦都係留心咁样去听天主嘅话嘅时候嘅话呢，好珍惜咁样去听呢，我哋嘅心态好呢，真是圣言可以改变我们。当时的人他们比较上打开个心接受，但是呢来自这个的德撒下来的犹太人呢，他们不惜行程60里路在那里要起事端来到去反对保禄、真是想到很可惜。其实呢他们更容易做的事就是去好像那些人那样去查考圣经，去留心听保禄讲的事，但他们反而选择一个更难的事，就是60里的路来到去搞是非，去搞破坏。后来保禄去到雅典，见到那个城呢很多的偶像都很悲愤，他又有些角色不同了，起初他好像一个经师这样，后来他好像一个教师这样，现在好像一个哲学家这样呢，跟人家去讲哲学啊。同埋呢有啲人呢讥笑佢啦，话佢胡言乱语。有啲人呢话佢讲一啲新嘅外邦嘅神子啦。当其时呢保禄就係用呢个呢话佢哋有一个祭台献俾未识之神，嚟到有一个出发点去帮佢哋去宣讲真正嘅道理。佢甚至乎呢唔怕去引用一个异教人嘅诗人所讲嘅话，我哋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乎佢，并且我哋亦都系佢嘅子孙。都谂到咧，其实魔鬼佢都去引用圣经，但系咧当其时耶稣咧令到佢哑口无言。但系保禄咧佢相反，佢唔怕用呢个世俗嘅诗篇嘅诗句咧，俾佢属灵嘅意义。为了得灵魂得到益处。所以我们都是有时候人们可以将最神圣的东西怀着一份不好的心态将它扯低晒。我们都可以将最平凡的东西怀着爱的心将它提高了。我们知道当时保禄用这个方式跟人讲到，但讲到复活的时候有些人嘲笑他离开了。都有一小部分的人去相信，但是可以说成绩来讲可能为保禄是有些失望。保禄呢在这个的中途大事录第17章呢走过三个城市，去过这个的德撒洛尼，去到这个的贝洛亚和雅典，真的好像戴不同的帽子一样，做一个的拉比或者是经师，好像一个教师，亦都好似个哲学家咁样，因应听众去调整自己，但系始终冇去妥协呢个嘅真理。同一座城到另一座城，唔改变嘅系呢个福音本身。但系呢个听者内心嘅准备咧，往往系因人而异，各个嘅读者，各个嘅听众听到你嘅人，佢哋嘅心态个个唔同。有些可以开花结果，有些当时呢拒绝了，有些甚至乎呢去想搞破坏。咁都想到我们要去得到天主的祝福，我们不是机械人，天主尊重我们的自由， 虽然我都能够希望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强的善心，打开的心，接受天主的祝福。天主保佑。
6: 爱常传电视预告，
7: 他生于19世纪末的波兰，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他先后创办了杂志、电台和管理一间大型修院，他做的一切都是源于一份执着。
8: 那份的执着，爱天主的执着，是给我们现今世代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爱是永远时时刻刻每个空间每个地方都是有可能。
7: 这个星期的爱上传带大家到美国芝加哥的圣高比朝圣地，深入认识高比神父。
9: 乐器爱生命随想。
10: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一来到8月头就会令到我自己分外感恩，因为来到加拿大已经超过30年。而当年我是选择在8月头离开自己原居地香港，来到加拿大重新生活。我想其实可能对于一个移民来讲，初期去到一个新的地方生活，目的就是看看可不可以在政治上面有个保障。可能在最早的时候都没想着以加拿大作为永久的居住地的，但是天主的安排就是这么奇妙的了。当你发觉喜爱了这里的人和事，甚至可能在你的信仰上面能够跟天主的关系有所跨越，你就感受到这个地方的祝福。其实有时如果我们看我们的生命，可能第一样东西我们都会选择投诉，真的觉得当你有很多的困阻的，你可能会怀疑自己的决定究竟是对是错。而或者可能在今时今日，为很多的新移民，你们都可能会有这样的忧虑。当日选择来到加拿大有你们的原因，但实际上这个决定是对是错，会不会有时都会觉得自己作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决定的同时是有求问到天主的，你亦都觉得天主的指引是要让你在这个地方重新开展你的新生活，那照计少少的困阻可能只是给到你一定的磨练，让你在那些时间更加信靠天主。有时我们的生命，尤其是信仰生命，不外乎都是在畅顺的时候要去感谢天主，在困阻的时候要去更加依赖天主。因为当你知道在困阻的时候你自己真的好像做乜都不得的时候，有哪个可以帮到你呢？与其去依赖世人，倒不如依赖天主的辅助，好让圣神的德能能够在你度彰显。就正如圣保禄宗徒成日都话，佢最值得夸耀嘅时候就系佢软弱嘅时候，因为当佢软弱，觉得自己冇晒力量，先至系可以等天主展示大能嘅时候。所以有啲人可能会话：，我天生出嚟咧有啲特别嘅才能，系比起人哋更加好嘅。但其实呢样嘢都系天主俾嘅。但系如果你过分夸耀你自己嘅天赋才能，而忘记咗呢个系天主嘅恩赐嘅，咁某程度上面你可能系偷咗天主嘅荣耀。咁你以前你自己所谓嘅能力呢，可能仲会令到你自己跌倒。有时讲返啦，喺成个加拿大嘅旅程入面，究竟天主有几次喺我生命足迹入面出现过呢？自己都知道有不少嘅。其实可能为你自己嚟讲都会有呢啲嘅时刻。你有冇尝试去记录低呢？甚至可能喺你同人分享自己信仰历程嘅时候，你可以将呢啲重要嘅时刻去话俾人听，就係你同天主相遇最確实嘅时机，最確实嘅证据。而要令到你自己再重新去找回这些时刻出来呢，或者我们真的要效法圣母玛利亚的默存心中反复思量。默存心中我们很多时候都记得的，但往往默存心中的未必是那些天主触碰你的好事情，相反最多呢就是那些人家欺负你你不开心的事情。你不单止默存心中，你不会反复思量，但你会不断在投诉。你话生命中冇投诉就假嘅，咁但系始终如果你任何时刻都系喺度投诉嘅，亦即系代表你嘅内心觉得你生命嘅际遇唔系好啦。咁而如果你又相信天主嘅掌管一切，你又成日都觉得唔好嘅时候，即系话你对天主都系有投诉嘅。一个满口怨言嘅人系讲唔出感恩嘅说话，亦都成日投诉嘅人，某程度上面系会令到天主蒙羞，因为喺你生命历程入面。如果成日都系满载天主嘅祝福嘅，照计你系冇投诉嘅余地噶。 你成日投诉，亦即系代表根本上你就系唔满意你嘅生活，甚至唔满意天主为你生命嘅安排。所以能够将我哋嗰啲唔中意嘅事情、嗰啲嘅怨言作为补赎，去安然接受，去承认喺呢啲事情入面，天主有佢特别嘅旨意，只不过系我自己唔能够领会。咁样你就可以扭转我正话所讲，喺默存心中嘅时候所出嚟嘅苦果，又可以变成更加美丽嘅。因为当你反复思量嘅时候，透过圣母玛利亚嘅帮助，你越反复思量，你就越能够明白，原来嗰啲系困咗，为你系有更大嘅祝福，因为冇人比天主更加认识你。而嗰啲可能系你自己生命中性格嘅盲点，你自己都唔察觉自己有问题噶。正因为你嘅盲点，令到你有好多事情都会糟糕，甚至可能你自己睇事嘅方法系会令到你唔能够喜乐地生活。所以圣母妈妈永远都俾到我哋呢一份嘅力量同埋帮助，就是、要效法佢嘅心神，默存心中，反复思量，好让我哋更加能够睇清楚天主喺我哋生命中嘅轨迹。你知道天主时刻都与你同行，照计应该冇任何埋怨甚至唔开心嘅余地。而有时紧握圣母玛利亚嘅手，最佳嘅方法莫过于就系玫瑰经。其实讲到呢度咧，可能有一个词汇对于好多嘅弟兄姊妹嚟讲，都未必系好认识嘅，就系圣仪 （sacramentals）。之前喺呢度都同大家分享过嘅圣事，大家都知道啦。呢个系耶稣基督亲自建立嘅七件圣事，你应该系好熟悉嘅。但系圣仪又系乜嘢呢？其实喺天主教教理入面系绝对有提过嘅，有好多能够帮助我哋投入圣事，好让天主嘅恩宠能够充盈我哋嘅呢啲事或者物件，就系圣仪。嗱，正话所讲嘅玫瑰经就系其中一种圣仪，祈祷系圣仪啦，圣水又系圣仪啦。而早排我真系好奇妙地发觉，有一个圣仪系喺我哋华人圈子最少会提及嘅，就系圣盐。其实如果你有留意，有不少嘅礼仪程序，尤其是系祝福圣水嘅时候，我自己都亲眼见过，神父会先祝福盐，跟住再将盐摆落嗰啲水嗰度咧，就会成为圣水。盐嘅作用系乜嘢？大家都会明白，除咗系调味之外，更加系可以令到食物唔会腐化，佢有保鲜嘅作用。而更加如果你睇翻喺圣经旧约入面，当日嘅耶利哥城系试过所有水都系饮唔到，非常之污浊嘅。而当时天主就呼唤先知厄里手，叫佢将盐加落啲水嗰度，结果嗰啲水咧就可以成为洁净嘅水，可以饮用。而圣盐嘅作用有几样嘅，第一可以保护你自己嘅家居，你自己附近嘅地方免于撒旦嘅侵害，因为呢啲圣盐系经过神父嘅祝福。嗱，我哋真系唔好当佢有啲乜嘢奇妙嘅事情，只不过你愿意将盐作为媒介，而之前领受咗天主嘅祝福咧，你就系祈求因着你嘅信德，将天主嘅保守临于你自己居住啊，或者工作啊，同埋出没嘅地方。而那边厢，如果你话祝福咗嘅盐加喺食物入面，亦都系因着你嘅信德，你祈求天主可以亲自洁净嗰啲食物，等你食完之后可以确保身心灵嘅健康。咁当然你可以话，如果啲食物本身已经变坏咗，落咗呢啲盐，系咪食完唔会病呢？嗱，又冇咁样睇。对于圣仪，我哋唔应该睇得过分神化，但系那边厢亦都唔好觉得真系好似做咗嗰啲事系乜嘢都冇发生过。天主嘅祝福确实系透过嗰啲物品临于你嘅生命入面。同样，既然神父以天主之名祝福咗啲盐，天主嘅祝福系可以透过啲盐去进入嗰啲食物嗰度嘅。其实呢个系一个好简单嘅做法，去买包盐有几贵啫？跟住揾神父去祝福啲盐，佢一定知道点样做噶。而如果你真系喺每次煮食嘅时候落少少呢啲祝福咗嘅盐，你真系代表你真系连喺呢一个食物嘅准备过程入面，你都祈求天主嘅临在，天主嘅祝福，好让你喺领受呢啲食物嘅时候，除咗可以有力量继续生活，更加藉住天主嘅保守，可以等你得到身心灵嘅健康。所以希望今日我能够同你分享呢一个可能系鲜为人知嘅圣仪。你有兴趣嘅都可以试下，甚至好似我今个礼拜我自己都做咗，可能搵啲玻璃樽仔去将啲圣盐送俾自己身边嘅弟兄姊妹。除咗呢个系一个小小嘅礼物，一个对对方小小嘅祝福之外，更加系呼唤大家。其实只要你更加信靠天主咧，天主可以喺生命中每一个好小嘅范畴入面咧，都可以临在到。有好多事，圣事也好，圣仪也好，佢嘅功用就系在于你对天主嘅依赖，你对天主嘅信靠。真系你有信心嘅时候，叫个山走落海都可以嘅。其实点解有时我哋嘅祈祷好似冇乜效用咁样咧？系天主唔听我哋祈祷咩？ 唔系啊，只不过可能就系我哋祈祷嘅时候，我哋祈求嘅事情，我哋都唔敢肯定天主会唔会俯听，天主会唔会做事。如果你相信天主系慈爱，佢愿意俯听你嘅祈祷，你对佢嘅信德绝对能够起到一个奇妙嘅效果，能够时刻都喺祈祷入面祈求天主增加自己嘅信德，好让自己能够成为天主奇迹嘅合作者。咁照嘅与我哋触碰嘅人，应该可以从你嘅身上面睇到天主嘅真实，睇到天主嘅临在。咁样到时就唔会有机会再俾我哋投诉天主唔俯听我哋祈祷啦。因为有你嘅合作，天主系真系可以实际临现嘅，让我哋彼此共勉。
4: 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回应翻今集棵树窿关于学习同理心嘅主题。嗱，讲到同理心啦，我自己喺过去呢个月亦有深刻嘅身体验。由于近期有至亲离世，翻咗天家，令我深刻咁反省同体会到同理心嘅重要性。我回想翻当一个病患者同一个照顾者各自嘅位置同想法嘅时候，即系话，当病患者喺病榻中受紧苦啦，面对身心嘅痛楚同压力，好容易会有负面嘅情绪。而照顾者虽然都会给予无尽嘅爱心同关怀啦，但系身心其实亦都系承受住极大嘅压力，而无论思想上定系体能上，都系一个严峻嘅挑战。其实在那种高压的时刻，双方是很容易只是在自己的立场出发，继而形成一些张力，令到大家都很疲倦。当事情过去了，照顾者静下来的时候，可能他们可以回想回当初如果相处那种紧张状态的时候，难免觉得喂，我当时其实是不是可以做得更好更加全面的呢？这些反思呢，其实令我明白到，如果我当时能够再深入地代入到病者的心态的时候，其实可能会更加清楚他们需要些什么，不需要些什么，想见什么人，不想见哪些人，想听些什么，还有不想听些什么。这个体验虽然带有遗憾，但是也是一个给自己好好反省学习成长的机会，让自己将来能够成为一个更加好更有同理心的人。其实同理心不单止是一种沟通的技巧，更加是我们天主教信仰的核心之一。其实天主从来都没有高高在上地看着人类在受苦，反而是透过耶稣基督降生成人，亲身经历饥饿、孤独、痛楚和死亡。耶稣用他的一生向我们示范了什么是最极致的同理心，就好像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提醒到我们，应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与哭泣的人一同哭泣。即是说，同理心是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判断和偏见，然后走入去对方的世界，陪他们一起笑一起流泪。所以下一次当你身边的人感到无助或者伤心的时候呢，不妨试一下我们在圣经里面学到的知识，去试一下关怀他们，耐心去跟他们听一下他们的声音。而当我们学习用同理心对待身边的人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将天主无形的爱化成看得见、感受得到的温暖了。再一次感谢你们收听今天的爱生命节目。如果想紧贴我们最新的动态，欢迎 like 和 follow 我们生命恩泉的 Facebook 和 Instagram， 或者浏览我们官方网站是 www.fll.cc。另外想重温生命恩泉丰富的节目呢，方法很简单，只要在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就可以找到我们很多不同主题的精彩节目了。最后我 Philip 祝愿 天主祝福大家，希望我们大家都平安、健康、快乐。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陪伴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7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7月初1，即是阳历8月13号，湛山将有地藏忏祈福法会。农历7月初4，即是阳历8月16号，将有大悲咒共修法会。具体呢，是8月16号晚上7点钟开始。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湛山精舍将于农历7月初9至15，即是阳历8月21至27号，起见盂兰盆法会。达义大和尚将带领全体法师虔诚礼拜梁皇宝忏，恭诵盂兰盆经、大蒙山施食。礼忏诵经功德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愿亲债主、过往先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并祈愿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达义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疫情对我们心理的影响和对治的方法。
1: 疫情已经造成的心理影响，今次的疫情给大家造成的心理影响极大，因为疫情改变了原有的生活、工作和学习等方式，很多人一时之间无法适应，对未来缺乏自信和希望，似乎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感觉，所以做任何事情没有激情，没有动力和兴趣，情绪也就因此会浮躁、抱怨、抑郁，乃至于产生悲伤和失望。这些负面情绪会影响我们生活的质量，每天无精打采，彻夜难眠，轻者情绪低落，重者会患上心理疾病，不知不觉中就觉得人生没有意思。此时佛法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有了佛法的智慧，才有勇气去面对疫情中的各种烦恼。如何用佛法化解负面情绪？我们有了病就要去治，而这种负面的情绪也是病，如果不去医治，将来就有可能会患上更严重的心理和精神疾病。我们要用功修学佛法，听懂佛所说的每一句话，理解佛经所讲的道理，用正确的思维来对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逆境中得到解脱。一，心病来自于心里的迷惑和黑暗。佛陀告诉我们，迷悟就在一念之间。这次疫情迷失了大家原有的方向，众生看不懂事物的真相，就会迷。迷和悟其实就是我们生活中的困惑和想通了。我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用冰和水来比喻，人在迷惑时就像水冻成冰一样，思想凝固动不了了，钻牛角尖了。如果要想通，就像坚冰融化成流水一样，就能自在流动。所以我们需要找到让水流动的方法，就是破迷。什么方法？就是找回自己本有薄弱自信。正如六祖坛经所说，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二，学会正思维。对事物的察觉和认知，一切行为的发生都是由我们的心所左右，意念产生主导我们的行动。如果我们的心有一个正确的理想和目标，那么就会有充足的动力。如果我们的心产生了错误的见解、错误的思维方式，就会引发不善的行为。正思维是一种安稳的、能够让我们离苦得乐的学习方法。有了正见和正思维，升起智慧的力量，能够从根本上对治一切负面的情绪。所以作为佛教徒，要学会正思维的模式，不要让疫情的现状迷惑了你们的心。三，明心见性可以化烦恼为菩提。众生与佛就在迷雾间，一念迷，佛是众生；一念悟，众生即是佛。六祖大师在《六祖坛经》中说：“不悟，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如果有禅修的体会，一念悟时，粉碎了当下的能所，粉碎了身心，那一刹那，你就能真正体会到一切都是佛。相反，当迷的时候， 尽管佛菩萨跟我们同在，我们却感受不到，这就是迷了。所以在今次疫情期间，有不少人迷惑了，因为你迷惑了，就失去了正确的思维方式，大家面对疫情就措手不及，束手无策。所以我们要提起正念，转迷为悟，把这次的危机转为动力，化烦恼为菩提。

禅修可以对治负面情绪。禅修不仅可以对治身心的疾病，还可以对治负面的情绪。止观禅修是一种培养正面心理状态的技能，可以让我们保持特定的心理状态成为习惯。借由禅修可以对治负面的情绪，身心放松，减少压力，精神专注，减少散乱，心态平静，减少担忧，智慧关照，减少困惑。把禅修作为生活中的一种习惯。刚才在开讲之前，我先带着大家短暂禅修了几分钟，相信有些同学体验到宁静的快乐，这是我在讲经之前的习惯。大家如果能够将禅修养成生活中的习惯，就像我们每天喝茶或是咖啡一样，我们或许可以没有这个习惯，但是一旦有了这个好习惯，会增添生活中的乐趣和幸福感。最初的时候是需要有毅力和恒心的坚持，时间久了，自然而然就成为一种习惯了。所以我建议大家每天早晚各一次，每天15分钟。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一定不要把疫情下的不良习惯作为生活的一种习惯。我们要借着这种疫情下培养好的禅修的习惯来代替不良习惯，成为永久的习惯，这才是佛法的智慧。禅修的习惯来自于每天练习。可能有的人会觉得这个功夫太高了，离自己很远，但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要脚踏实地，持之以恒，不断提升。古代大德高僧的修为也是从最基础的禅修开始的，所以如果我们每天能抽出一些时间来禅修，不仅能静心去除负面情绪，还能对治昏沉和散乱。特别是如果未来能够达到止观双修的话，是可以成为解脱的基础的。

佛教的禅修与其他宗教的不同。禅修不仅是佛教的独有，其他的宗教也有类似的禅修方法。中国的道教把禅修称为气功或吐纳，基督教也有禅修，称为灵修或冥想。由此可见，不论哪个宗教都对静坐与禅修很重视。佛教主张的禅修与其他宗教最大的区别在于止观双运、定慧等持导向解脱。止即是定，要达到心专一境，观也是慧，在止的基础上体悟苦、空、无常、无我的境界。禅修的好处，禅修的好处很多，我们只能选择一些实用的方法来和大家分享。首先是能强身健体，对当下疫情期间提高身体的免疫力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从五个方面来介绍禅修的好处。一，禅修能够解压。禅修如同手机充电器，能够迅速给身体充电，消除疲劳，恢复体力，解除压力。禅修时身心完全放松，心专注在身体的动作或感受上面，每个当下只专注一个最明显的目标，对治散乱的心。人们常说累，主要是心累，因为思虑、担忧、欲望、思想包袱太多，妄想纷飞。禅修通过收摄眼、耳、鼻、舌、身五个根门，只留下一个意门，捕捉我们的心念，关照我们的每一念心。二，禅修能够庄严身心。禅修让我们的心得到了清净，我们的言行也会因此变得清净，心变得平静安详，所以就会感受到清安快乐，在身体方面也能感觉到舒适自在，气血通畅，身体的机能恢复到最佳状态，因此我们的肤色会变得红润光泽，整个人显得清新自然，神采奕奕。三，禅修能够治病。如果我们的身体有毛病，我们就面对接受它，不要刻意排斥疼痛，也不要担心疼痛何时消失，而是冷静地观察疼痛的感受，通过正念观察就能够战胜。

五，禅修是修行的根本。通过修习止观禅修，我们就可以断除烦恼，实现究竟解脱，这是其他运动所不能达到的。禅修其实是一项心灵的运动，可以探索心灵，发现自我，认识生命本质。其他的运动只是帮我们释放压力，暂时使心平静，但并不能增加我们的智慧，而禅修能令我们智慧增长，调整身心，淡然面对疫情。结语：学会在逆境中修学佛法，运用佛陀的智慧，透过止观禅修调整身心，勇敢面对疫情挑战。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奉献人生》，2023年由和玉出版社出版。再来为大家介绍湛山精舍近期活动通告。农历7月初1，即是阳历8月13号，湛山将有地藏忏祈福法会。农历7月初4，即是阳历8月16号，将有大悲咒共修法会。具体呢，是8月16号晚上7点钟开始。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湛山精舍将于农历7月初9至15，即是阳历8月21至27号期间盂兰盆法会。达义大和尚将带领全体法师虔诚礼拜梁皇宝忏，恭诵盂兰盆经、大蒙山施食。礼忏诵经功德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愿亲债主、过往先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并祈愿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八月份娱乐生活杂志免费索取，中年好声音三亚军张雨晨，九月唱响加拿大三地，以歌声陪你迎接中秋佳节，加上新时代电视同加拿大中文电台详尽节目介绍及节目表等。免费索取地点有鸿福饮食集团旗下酒家、士嘉宝豪门宴、鸿福海鲜大酒楼、万锦聚福楼、天福海鲜烧腊酒家及列治文山市盈福公馆、新之美高级饼店 Square One Shopping Centre、Markfield Mall、Fairview Mall、士嘉宝新之美中心、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Upper Canada Mall 分店、澳门 Japan Living、万锦广场同北约克分店、Downtown 龙城商场及以下大多百地点：士嘉宝世纪广场、太古广场、Bridalwood Mall、Woodside Square、万锦王府井、密使中国城及黄金广场，亦可以到 plem.com 点击免费派发点浏览详情。
2: 真系要快！之前你错过咗，依家 Treasure Hill 再喺 Aurora 黄金地段 Wellington Street East 与 Leslie Street 交界推出 Montara 传统镇屋。
3: 系啊，本周末上午十一点盛大开幕，
2: 地点无敌，背向 Golf Club， 邻近名校，交通方便，售价只由79,900起咋，仲有开幕优惠同参加抽奖，你要快啲去拣翻间。
3: 周末一齐去85 Manor Park Gate Treasure Hill 展销中心，李婷、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Hello， 大家好，我是2004年多伦多华裔小姐冠军 Lina 马彦冰。对我来说，华裔小姐竞选不只是一场比赛，而是我改变人生方向的起点。从这个舞台开始，让我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今天，如果你也想挑战自己，就把握这个机会，立刻报名吧。
1: 详情请浏览 torontochinesepageant.com， 截止报名日期9月2日。
5: 人车合一。已经由一个环节破茧而出，化为一个节目。主持人苏文聪除了继续会请来专家解答听众汽车疑问的
6: 师傅驾到
5: 之外，亦都有名人聊车室车讲呢啲。唔好错过逢星期六中午12点到13点，人车合一。
7: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8: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9: Hello， 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我系 Annie。多谢你啦，听紧心声细语。其实呢，我而家喺纽约啊，到咗纽约啦。咁就都忙咗一两日啦。咁今日呢，趁住得闲少少，嗱嗱声呢就将我节目录好。咁你出街嘅时候将会係8月8日星期六嘅晚上。咁你听到我同大家有心声地倾下偈啦。嘿，今次呢坐飞机，咁其实好近啊，因为系去呢个叫做纽约咋嘛。咁本来呢就其实都冇咩特别嘅，系咪纽约就好近咋嘛。但系点样知呢，好多时呢喺飞机上面呢，你系会遇到好多突发性嘅嘢。咁冇嘢噶，咁我就通常咧，我好早去嘅。去到之后咧，我就预时间，因为要过关啦，系咪？咁另外咧，就要预时间俾自己去食嘢喎。咁好啦，咁我就去食嘢啦。但系食嘢嘅时候咁啊点咧？今次食得 relax 啊，餐餐都赶餐懵嘅，咁今次好轻松地 ，OK 去食嘢，食完嘢就踏踏斯斯然咁就去上飞机啦，咁。咁就谂住 OK 啦 ，on time 嘅希望，但系点不知个只系希望，因为我坐在飞机上面咧，我等了很久啊，我等咗好耐啊，咁啊等乜嘢咧？咁喺机舱里边，咁啊啲班机都满噶， 咁啊坐喺度等等等，咁跟住咧就听到咧机长咧就宣布啦，佢话因为咧我哋呢班机咧有啲问题要 check 一 check 咁，哦 OK 咁，咁其实听到咧都会觉得咩事咧咁。咁啊，再等多一阵间，咁佢又再讲咯。佢因为咧有啲零件咧，我哋需要换一换，换咗之后咧就可以起飞噶啦。咁哦 ，OK， 咁啊换零件，咁啊换咯，系咪？咁跟住咧又等咗一阵，咁跟住咧，咁佢又宣布啦，佢嘿，零件咧就到咗啦。但是呢，但是什么呢，是不是拿错东西都可以的。譬如他的 parts 是要拿 A parts, 那才算啦。那 他就拿错了，或者 B 啊 C 啊这样，总之就不啱。那他跟住呢，而家我哋又要拎返去，跟住又等人呢再拎过嚟要安装啊，咁咁大家呢真係稍安无错啦，请等等咁。老实讲啦，我哋班机所有嘅乘客其实真係好鬼乖，坐喺度真係唔鼓噪㗎喎，咁坐咪坐囉，咁话说咁坐一坐，哇又好多个字去咗啦。咁再等等等等等等到佢拎到啲另一个 parts 嚟嘅时候呢，又等佢安装喎，咪又等等等等等安装完咗呢，你又试喎，跟住呢佢就话哦 ,ok,当我哋要试嘅时候，要删晒全架机嗰啲 engine 冷气乜都删晒，请大家稍后，大概八分钟到啦，我哋再 tap 翻着就应该起行噶啦。咁咁听完之后，哦 ，OK， 咁啊 OK， 咪等佢删晒，咁跟住咧就 tap 翻着 ，tap 翻着之后啦，唉，真系好彩咯，可以啊。可以起飞啊！其实我心都惊嘅，你有咁样嘅情况，会唔会有啲咩问题噶？咁起唔起到飞噶？咁咁但系好彩，咁佢话 O K 啦，咁啊，咁啊 O K 啦，咁所以咧，我哋就起飞啦，咁好开心。我今日咧第一节咧，我想播三只歌。嗱，播一隻歌叫做，我唔知佢边个嚟嘅，呢个我又觉得几好听。你都知啦，我揾歌我通常好中意揾一啲话题，即系佢个歌名系贴我个题目嘅。但系老实讲，佢里边讲啲乜又未必可能真系贴实嘅，咁啊唔紧要啦。我中意攞个歌名，我谂到呢只歌几得意啊，几好听嘅。佢叫做《医护人》，咁唔理佢边个唱啦，但我觉得好听，请大家试下收听啊！

好，听完只都几好听嘅歌，咁就又同大家倾下偈。其实咧，我忽然间咧对喺飞机上边，即系即系所发生嘅事咧，有好多时咧都好想同大家去分享少少嘅。咁梗系希望唔好发生嗰啲咩事啦，系咪？咁其实咧，我上一次咧我去香港嘅时候咧，咁就点样咧？喺飞机上边咧，好宁静嘅。但忽然间咧，你会见到咧，有个即系佢通常有个 captain 咁样噶吓，咁我见到佢即系嗰个即系我谂佢系好位置好高噶啦，即系个空姐啦，我谂最叻系佢噶啦。我见到佢忽然间咧腾嚟腾去，我咦咩事咧咁？系腾嚟腾去，系跑噶，唔系话慢慢行嘅，即系冇冇仪态，而系好急赶。哇咩嘢事呢咁八卦望下咁我 ok, 跑下有一个跑下一个咦哇乜咁多人喺度跑嚟跑去呀咁。咁跟住我就知道一定係有啲问题啦咁。咁跟住呢就听到啦我哋飞机上面会唔会有医生喺度啊，如果有呢我想请你帮一帮手咁。因为我坐緊嘅呢係 business class 㗎。咁即係好多时我觉得啲医生都会係坐 business class 嘅咁，当佢一宣布完咗之后咧，就有一个男士咧，睡眼惺忪咁啦，咪企起身，跟住拨下个头咁样，咁跟住咧就同个空姐讲，咁见到佢哋讲嘢啫，佢唔系坐我对面嘛，佢坐斜对面，咁讲咗两句之后咧，咁个空姐咧就即刻就南行开咯，咁跟住你又见到呢个男士咧，再整顿下自己，再拨下头发，掹下件衫，跟住咧就抄下个袋咁样，即系真系一个好似医生袋咁样啦，抄个袋咪称住个袋，咁跟住咧，咁啊嚟中嗰个空姐咧就嚟咧请佢一齐，咁跟住咧两个就去咗后边，咁我谂佢哋系坐嗰啲 economy 嘅，即系唔舒服个位，咁啊请佢后边咁，咁啊请咗后边之后啦，其实好耐啊。整件事情都好耐啊，都依然咧系见到咧，好多嗰啲服务员咧两头腾两头腾咁，同埋攞好多嘢去后边。其实咧见到呢啲咁嘅事情咧，都唔系第一次嘅，你见过好多次。不过咧呢、这个扰攘咗真系好耐，咁我觉得咧佢可能系都几严重下。咁又见到啦，其中有一个男嘅，男士咧，佢咧就点样抬一样嘢。即好似个担架咁噶，我就觉得，咦，佢哋梗系停空要扶佢去一个位置，即系空置多啲位置去救佢啊，或者点样样咁，咁就整个过程咧，其实都真系扰攘咗好耐，好耐，好耐。咁我就喺心喺度谂咯，唉，佢搭飞机，你话全靠空中里边佢哋嘅对医护嘅知识。唔足够噶嘛，系咪先？咁所以咧，如果有医生啱啱同行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好安乐，同埋咧，我会觉得哇，好犀利啊！佢好英勇啊，嗰种感觉即刻出晒嚟。咁系嘅。咁嗰位医生佢真系冇一觉好瞓啊，佢变咗佢腾嚟腾去，同埋坐翻喺自己家个座位嘅时候咧。我都会觉得佢系担心嘅，咁佢久唔久咧，佢又起身又行喺后边，咁可能睇下嗰位唔舒服嘅朋友咁点啦，咁其实咧见到途中咧嗰、那个女 captain 咧，咁佢就成日都打电话，佢打到落去讲，我谂觉得佢系同啲控制台嗰度讲啦，我哋有位咁，而家咁，咁可能啦就因为咁就去搞到成程啦。即系好多服务人员都系好忙碌咁样，咁最终啦，我又奇怪、哦，因为佢咁辛苦，佢又冇话特登要降落去边一度，佢冇啊，咁直至到我哋去到真正嘅目的地，咁所以咧，等佢好安乐咯，咁希望佢系冇事啦，希望佢真系俾阿医生啊，系咁以救一救，最低限度即系顶住先啦，然之后先落到去落到地下嘅时候，咪可以送佢医院咯，系咪？咁所以咧，我就觉得哇，嗰、那个医生好英啊，好犀利，好犀利。好啦，想听只歌，容祖儿有只歌好靓啊，言不由衷，请大家欣赏。

0: 次次饮茶你都咁赶，
1: 要凑先，迟啲等阿仔搬近啲，咪冇咁赶咯。
0: 搬去边啊？
1: 就系 Bayfield 及 Elgamills Sunny Communities 嘅 Alden Grand Towns Rosalind Collection Realing Semi Home， 设计宽敞开扬，我最中意充足自然阳光入屋，仲包多项升级配备。
0: 边度有得睇？等我叫埋阿女去睇先。
1: 你今个周末快啲去1080 Elgamills Road East Alden Grand Towns 展销中心拣翻个靓单位啦，到时仲有好多惊喜限时优惠，沙菲宝洛希现场直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3: 回来第二节心声细语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哇好热啊？哎呀，真的这几天天气就有点一时会好热啦，一时其实总之不是太稳定的天气，你有没有觉得啊？咁如果唔太穩定嘅天氣嘅時候，你哋會做啲乜嘢啊？係咪好多時咧會食翻一啲即係煲翻啲消暑嘅飲品啊，或者湯水啊，或者食嘢啊，可以舒緩下，覺得舒服啲咁樣，會唔會啊？其實都會同大家分享少少啦。點樣咧？我呢就煲冬瓜煲冬瓜除咗係煲冬瓜汤啦，咁有一样嘢呢我係未整过嘅，但我今次呢我整咗，就係將啲冬瓜整佢做冬瓜蓉，因为有啲人叫做冬瓜泥或者冬瓜冬蓉好乜都好啦。咁有几个做法嘅，我先讲咗人哋嘅先啦。人哋有一个做法咧，其实好简单噶噃，佢用电饭煲噶，我又唔系。佢话将嗰啲冬瓜咧，你批晒皮啊，去咗核啊，咁然之后咧就将佢打成泥啊，咁同埋黑糖啊或者即砂糖啊，咁一层层铺好，咁跟住咧就放喺个电饭煲里边，咁而家咧就好似炆煮嗰种感觉。我又唔系咁样做法喎。嗱，我系点样啦？假若吓，我如果用佢嘅measurement 咁先算啦吓，或者你用400克嘅，即系已经系净重噶啦，你 cut 晒啲皮啊，攞晒中间嗰啲核啊，咁你用400克咁先算啦。咁跟住咧，你又用呢个75克嘅叫做黑糖啊。OK， 黑糖其实好香嘅。黑糖咧，台湾好中意用嘅，整啲台湾嗰啲茶冻饮啊，好多时用个黑糖系好香嘅。跟住咧就用冰糖或者系普通嘅浅色少少嘅黄糖，甚至乎你话想用砂糖，咁用100克，咁变咗嗱，你谂下，即系175克嘅甜啦，加400克嘅冬瓜，系咪？咁首先你就将呢个冬瓜咧就切细粒啲啦。OK， 细粒啦，咁然之后咧就将佢系点样咧？嗱，我而家用佢嘅方法先啦吓，等间先讲我嘅方法啦。咁佢就将佢用一个搅拌机咧打溶咗佢，打到佢变咗即系唔好咁一粒粒咁样啦，咁咪打溶咗啦。咁然之后咧，佢就系真系啦，放喺电饭煲啦，咁然之后放晒啲糖。咁大概咧煮咗之後咧，就大概將佢咧啲冬瓜有時會自然出少水噶嘛，係咪先？咁擺咗喺度咁出少水噶嘛，咁個電鍋咧佢就會咧另外背到兩杯水啊，咁就閂埋佢，好似好煮飯咁樣。今次到跳掣嘅時候咧，就將佢咧焗翻一段時間仔啦。咁之後咧，你就會過濾，咁啊揸出咗啲冬瓜渣。咁然之后呢就好似浓缩咗咁样啦，就摆喺雪柜雪咗佢，咁就随时可以饮用。我系点样呢？有少少唔同嘅就係、其实呢我将啲冬瓜係就算你个份量一样咁先算啦，我就将佢切咗粒粒碎嘅时候呢，我就将啲糖倒晒落去，就捞一捞佢，跟住就冚盖摆雪柜。摆到 next day 嘅时候咧，其实佢因为有少少水分出嚟啊，咁其实佢都会系 变咗溶咗少少咯，系咪？糖肯定溶晒啦。咁跟住咧，我就去煮佢啦。我就真系开炉开灶咁样喺个煲嗰度煮，煮到啲冬瓜烂啊！咁但系你话，哎呀，我觉得生时候嘥时候嘅时候 ，OK， 咁你唔好等佢咁烂，咁你就将佢真系用个 blender 咯，打烂佢咯。但系最紧要咧，我觉得浓缩啲啦，你煲到佢浓缩啲，好绝身嘅。咁然之后将佢打烂咗，咁你成咗一个冬瓜浆咁样样啦。就即系好似譬如我哋饮百香果嗰啲浆咁，咁你就成咗系咁样嘅状态。咁你就将佢摆雪柜。咁啊点咧？嗰次我就屋企同阿仔阿女咁去个好朋友屋企食饭。咁你知啦，我个好朋友佢就唔饮嗰啲，即系唔饮咖啡奶茶嘅。咁所以咧，我就不如我整冬瓜用冬瓜茶俾佢啦。咁另外我自己系有呢个叫做百香果嗰啲 concentrate 嗰啲啦。咁我就将冬瓜用嗰啲浆，其实两个匙羹，然之后再加呢个passion fruit 嘅嗰啲 syrup 咧，多数都系适量啦。咁你就教个甜淡，教到个甜淡，觉得差唔多咯。咁中意饮冻嘅加冰咁。咁其实咧系好消暑，好舒服嘅。咁整个过程又唔难做啦，咁变咗又口感又好啦，好饮啦咁。咁但系至于我个女啊点样咧？我女嗰、那个喺屋企咧，佢自己有一个茶水站咁样啦。佢茶水站好犀利嘅，佢啲架撑好劲嘅，有齐晒啲架撑。咁佢可以整咩？佢可以整台式嘅 bubble tea 啦。佢另一样咧就是、可以整日式嘅叫做绿茶系列啦，绿茶粉啊，但系原来啲绿茶粉，哎呀，超贵啊，好贵啊！但系 anyway 系冲咗出嚟好饮嘅，因为佢直情好似茶道咁样啦，咁做咁功夫啦，咁变可以有绿茶啦，咁跟住咧有咖啡系列啦，咖啡系列真系夸张，你可以有咸 cream 噶啦，而家好兴噶嘛，咁另外咧你可以加好多嘢，哎呀睇见我都头都痛，单间原来又用到加 jam 噶喎，会单间咧用到加 coconut 喎，有扮丹啊，乜都有，乜都齐，咁变咗佢齐晒啲系列嘅，咁嗰日 party 咧，咁佢就 send 个 message 俾阿哥，佢话你哋饮咩一样 order 啦，而家咁跟住咧 order 晒之后咧，咁阿哥哥嚟嘅时候咧，一二三就整好晒一杯杯嘢饮。咁我就陪 Auntie 啦，陪即系我好朋友啦，咁啊整啲冬瓜茶 passion fruit 咁啦，咁所以咧，哇各有各精彩咁，跟住咧就人人都有一杯，其实好消暑、好好饮嘅东西，咁就系聚餐咯 ，happy happy， 我哋竟然仲打麻雀啊，好奇怪嗬！原来而家啲年轻人咧，佢唔系沉迷赌博，但系咧佢哋系当系一个娱乐，系当系一个乱脑筋嘅。咁好多西人去学噶，咁我仔又同埋佢哋要学下喎。咁啊，所以咧我哋有啲卫生麻雀就唔系打钱嘅，咁好卫生咁，大家打一下啲麻雀仔咁啊，即系打咗个零钟头啫，之后 happy 下笑一下咁，咁跟住咧就食嘢咁样样，同埋饮我哋嘅美味饮品。咁就过咗一个聚会咧，系好开心嘅，好开心嘅。嗱，我讲起呢啲咁消暑嘅饮品，如果各位都中意系整啲冬瓜茶嘅话咧，我觉得都几好嘅。其实好多人好叻嘅，整嘢好叻嘅，你哋咁啊唔使我讲，唔使我分享，其实你都 OK 嘅。好，我有只歌，其实我又唔知佢系边位。但我只歌我觉得好好听，这个叫做冰淇淋夏天，哇真是热辣辣的夏天，喝下这些都不错，好请收听这歌啦。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好快脆去到第三节的心声细语。近来都好多人唔舒服，好多人离开，同埋。